0: 夏市场和四月份、五月份、六月头上最大的不同就是涨停家数的增多。昨天有170家，今天涨停家数是高达221家啊，开始个股是有所活跃了，跌停家数只有11家。在赚钱效益上，今天也非常高，79%，4329只个股上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沪指三连阳双创调整，那市场的风格会不会阶段性的再平衡？A 会的，中报期间市场的高低的风格将会切换。那 B 不会，科技的主线快跌之后仍然会继续领涨市场。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有看头 APP 上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分享出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观点。先来请出周征，主要其实讨论的就是一个风格的问题。今天科技跌的啊，然后低位的品种开始反弹，双创跌的，沪指三连阳，大票跌的，微盘股开始反弹，是不是这个风格啊要进入到再平衡了？怎么去解读？
1: 我的理解就是它是一个短期的再平衡，而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再平衡。就是如果我们现在看一下，比方说科创五零的 K 线图走势，你叠加微盘股指数的 K 线图走势，那就相当于科创五零是在一个牛市的上升的这个趋势当中，微盘股是在一个熊市的下跌的趋势当中。那下跌的趋势过程当中，它会有超跌的反弹。牛市的上升的趋势过程当中，它也会有获利回吐式的调整，但是这些都不会改变它们两个指数运行的趋势。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它只是在各自趋势当中的一次修复。那下跌趋势它是一个向上修复，上升趋势它是一个这种就是震荡的这么一种调整。那么所以从接下去中报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啊，其实我们也可以很简单的想象到，今年上半年整个中报能够出业绩的方向，其实依然是聚焦在科技这个赛道当中，而不是现在趴在低位的这些偏传统的行业当中，也包括这些小微市值的这种个股啊。所以我们觉得市场只是利用了这次半年度前和半年度后的这么一个短暂的时间窗口，去做了一个再均衡的这个过程。所以今年我们觉得微小市值的个股整个的这个投资逻辑，一方面是它本身的基本面就不强，因为在科技为引领的这个市场当中，其实你需要有科技的护城河。
0: 嗯，
1: 你有了科技的护城河，市场才会愿意给你高估值。所以那些小市值的个股，其实它本身在科技属性上它就没有护城河，那在没有这个这样护城河的情况之下，其实它的基本面它就是一个慢慢下，这是第一。第二，在今年科技不在今年小微盘市值的流动性方面，它的逻辑也是受损的。去年我们知道量化资金是一个净申购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它有更多的资金进入到量化的策略，那么量化的策略会更加偏向于小微盘市值个股。但是今年到上半年为止，量化它是一个净赎回的这种趋势，它的超额明显要不如去年的这么一个超额的水平。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小微盘它的流动性本身的逻辑今年也是偏受损的，所以它基本面有没有优势，流动性有开始有边际的走弱的这种情况，那今年我们觉得小微盘个股应该是要规避的，而不是去参与它的这种超跌反弹。
0: 嗯，那你刚刚说的这个短期的现象，这种短期的现象是比如说一天两天的还是一周两周？
1: 一天两天的
0: 啊，那真的还是比较短期的啊，短期的一种风格的看起来的一种切换。那看看李琦琦怎么去判断这个风格。
2: 其实我认为这种再均衡啊，可能不是一天两天，我可能比周征时间也延长一点。我认为第一个节点是看7月15号，因为业绩预增在50%以上偏离度的，将要在7月15号以前全部公告。那么按此推算，整个科技硬件算力板块景气度在的方向，其实大部分好的公司都会在7月15号之前进行预告。如果大家去看时间节点的话，就是目前啊披露的几乎没有科技股的预告，但是这是比较诡异的啊，其实是可以预告的，但是因为他们的业绩非常好，那如果是他们更倾向于靠近7月15号再去披露的话，那现在看来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啊。第二个节点呢，就是我们这次中报是8月30号全部披露完毕，大家去看每家公司 F10 打开。

0: 哎，其实我看了一下，大致可能很多科技公司它的预告都是在8月20几号啊，正式的中报披露。那么这两个时间点，那么以这两个时间点来推算的话呢，就是我认为可能这次再均衡啊，就是我们上个礼拜也讲，就是低位其实有3到4个新方向出来的。那么运行到今天一个礼拜过去了，确实低位方向这拉上去调整2天，今天又再次拉上啊，这一个礼拜的走势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我认为这种再均衡的过程啊，可能跟这两个时间点有关。为什么？因为你就是像周真讲的，低位的方向现在预告可能景气的方向，我们根据1到5月啊，这个 PMI 啊，工业增加值这些宏观数据当中有细分的大类行业数据的，我们大概根据这些先导数据来推测的话，今年上半年除了 AI 算力之外，好的可能采矿业、采掘业。有色金属、化工啊，这些好的方向，其实现在我们已经能看到有预披露的公司开始出来了啊。但是除此之外啊，跟消费有关的、跟这个固定投资类相关的啊，可能都是或者跟那个汽车啊这种消费类相关的，可能都是一个相对一个下滑的状态。要指望他们能够出一份超过硬件、超过科技，更好的一个景气度的中报可能性是很低的，所以这个窗口期啊，叫再均衡的窗口期，我认为可能7月15号前结束的可能性是偏高的。如果能够侥幸，能够有幸在7月15号以后还在一个再均衡的过程中，那么这个时间点就拉长了，也就是这次硬件调整的周期可能就被拉长了。但是我认为可能没有那么长啊，所以我这个周期周真说1、2天，我认为可能
1: 稍微长一
0: 稍微长一点。1、2周啊，可能现在到7月15号前，只要这个科技方向它的预披露出来的话，我认为市场还会清晰的把重心转回到景气赛道方向。而且这两天调整，其实我们过去一个月，就6月份啊，叫科技虹吸一切的这一个月当中，不是没看到过科技的调整，但往往是2到3天为限啊。当时也有，比如宏观扰动也好，行业当中有小作文的利空也好，产生了比较大的扰动，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趋势向上是毫无疑问的。然后还有一点就要值得重视的是，我们在昨天晚上又一次、第三次看到了，就是有密集的公司，因为科技赛道当中涨幅过大，发了一个警示公告函啊。警示公告函大家仔细去读，当中都提到了未来可能会大幅度下跌的这么一句话啊。但是如果你去看它对基本面的风险提示的话，那有些公司其实，我认为啊，它反而澄清了，就是它行业基本面风险其实很小。就是我认为在就是密集第三次密集公告风险的时候，那么市场呢显然啊，就是会触发一些就是涨幅叫偏离度的问题。如果你近期涨幅过大，跟那个科创50指数、跟那个基准的沪深300指数、中证800指数偏离度过大的话，可能会触发异动，可能会触发就是监管的风险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盘中就会有人在高点进行卖出啊，因为你第二天出来的话也是一个压盘的动作。像比如我们前天看到的是兆易创新啊出了，昨天看到的是寒武纪出了。要说寒武纪近期涨幅其实也不是很大是吧？但它到了1万亿了就出一下，所以呢就是再加上近期第三次的密集这个监管公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个再均衡也是一种迫切的需要啊。但是时间周期可能我认为在7月15号左右前就会结束，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是低位中报基本面有改善的方向啊。低位有很多方向，但是低位现在我们也在做一个淘汰赛啊，你就盯3到4个方向，每个方向打10%的仓位。啊，今天拉起来拉了高了，你可以换掉，然后在这3、4个当中，低位方向当中也产生一种轮动。啊，低位我不认为会抢班夺权，主线还是科技，低位大家就当做1周到2周的短期题材来做，我认为这样可能对大家操作上更顺一点。
1: 因为科技呢，首先有一个监管层的降温的动作
0: 是。
1: 啊，所以科技这个地方需要休整或冷却一下。但是呢，在冷却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低位的品种反复轮动，当然是有中报业绩预期的一些方向。到了7月15号，所以这个时间点很关键啊。就7月15号之前，如果预披露，是不是大 大多数情况来讲应该都是好的，是吧？就预披露的一个情况、
0: 嗯、
1: 所以如果出了一些预披露好的公告，所以科技重新会再回来，是这样一个思路啊。那问问周征，刚才李琦琦说到的这个时间点还有一个监管层降温怎么看？
2: 其实我们觉得首先从监管层降温角度上来说，它不是这两年开始降的，从中船特技特停之后它就开始有就可能每天有几十家上市公司涨幅比较大的都会发澄清的公告啊，大部分我们看到的这个澄清公告内容是指就现在市场对于这些相关细分的炒作的逻辑，在当前的主营上市公司说我自己还没有产生收入，可能收入还非常的小，大部分都是出这样的一些这个公告。然后我们看到中船特技停完以后，长盈通停、
1: 嗯、
2: 长盈通停完了以后，云种
1: 科
2: 技
1: 停。
2: 但你看一下中船特技停完了以后它的股价的表现，包括其他的电子气体股价的表现，广钢啊、广钢气体啊、中巨星啊、华特气体啊、和远气体啊，这些都还是一个强趋势的这种走势。所以说这样的一种降温，其实它更多的是你在趋势上行的过程当中让你的节奏缓一缓，而不是改变你整个的这个运行的股价运行的趋势。因为股价运行的趋势的核心是取决于它的景气度和市场对于它的这个方向未来的预期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比方说现在的这个电子特气，从最开始的六氟化钨缺，到后来氦气缺，到后来的这个高纯二氧化碳缺，然后现在连这个氢氟酸的气体它也缺，它是一个逐渐扩散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其实现在很多跟 AI 物料相关的方向它都是呈现出这种就是缺货蔓延的这么一个过程，包括像这个最近这一周涨幅比较好的半导体设备、半导体零部件、半导体材料，它也是这个逻辑。在三星、海力士这种大规模的资本开支的情况之下，那你像海外的应用材料也好、科磊也好、东京电子也好，他们这些设备的企业短期供货就是供不应求的，甚至还可能会出现涨价。那这个当中啊，也带动了 A 股的，比方说因为我们有扩产的逻辑和非常新，所以也带动了我们的设备的公司，北方华创、中威公司啊，包括很多封测类的这些设备厂也是以这个连续强趋势的这个表现。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从监管降温角度上来说，它只是延缓了它的一个连续上涨的一个速率，但它不会改变上行的一个趋势。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市场再均衡也不是今年才刚刚开始的，在六月的最后一周的时候，其实市场就出现过单日的再均衡，但是基本上就是一天的时间，第二天科技就会有一个修复的这种过程。所以我觉得这次其实它的时间也不会很长，因为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在目前注册制的体系之下，其实7月15号的这个强制披露的要求已经被弱化了，也就是说上市公司可以自主决定你在什么时候去披露，只是目前大部分上市公司会按照以往的惯例在7月15号之前来进行披露。如果是强制披露，那你这个所谓的这种业绩比较好的要调控到后面去披露。比方说我们周末的时候看到的这个消息层面当中说让把存储和 CPU 的这些公司的业绩要放到8月份去披露，那很明显它是没有7月15号之前要强制披露的这个要求的。那至于它后面怎么样的披露节奏，那我们还是要看整个界。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这些公司的业绩的预期其实在市场当中是体现得很充分的，不是说市场不知道他们业绩好，只是市场可能对于他们业绩有多好是可能产生有一点分歧。所以在多好的这么一个前提之下，也就意味着如果你现在披露，那他们有可能会锦上添花，但你往后披露，那他们可能上涨的目前的上涨的节奏会延缓，但是它的上涨趋势就不会改变。
1: 嗯，就产业趋势还是向上的嘛，对吧？就产业趋势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即使可能会有一些短期在趋势上的节奏的扰动啊，不改变整个对于科技看好的一个观点。那我们最后再简单说一下微盘股，毕竟呢，在我觉得今年上半年以来啊，可能很多人也会打开自己的账户，最后看了一下，发现可能连科创板的这个涨幅都没跑赢，一定是有的，因为 整个上半年其实都还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你必须要选对赛道，而且在赛道里边如果能够做到，哎，就每一个细分的机会都能够踩准节奏，那肯定超额收益更好。但是如果你没有，只要你在科技赛道，应该收益也都不错。可是市场不是只有科技，其他东西都没怎么涨。那今天呢，微盘股终于出现了上涨，今天微盘股有3.08%的涨幅，包括像北证50啊，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吧。虽然也是前期一直弱势啊，可是也是两连阳了，今天有1.1%的涨幅。就个股层面的修复，涨停家数今天也是大增的，200多家呀，能不能啊在这一个阶段吧，1到2周的时间啊有个不错的表现？
0: 它有个前提，就是如果像周真讲的2天就修复完了，科技又重新回到主线地位的话，那后面还是说1000家涨4000家跌的这么一个格局。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微盘股的这个修复的时间周期就不存在了，啊，它可能也就是一个反弹之后就是赶紧拉高跑路的这么一个节奏。那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其实我心里是赞同周真这样的想法的。这个调整周期，我说到7月15号，是其实我内心也是希望说市场能够通过一个相对长一点的再均衡，让就是之前没有出清的筹码，就是让想再上科技这条船的筹码能够有一个比较舒服的价位。就比如说我说我很看好科技，但其中有个重要的理由是科技一路涨就根本就没有回调，那跌了是不是一次比较好的机会？但大部分人的比较遗憾的是跌的时候他就更不会买科技了，就是说他这个之前的推翻了自己的这个初心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其实我还是内心希望说一直今年喋喋不休的，包括微盘股也好，哪怕它没有基本面啊，包括一些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红利也好，包括那些蓝筹也好，其实能够有产生一个相对就是不是说一天级别的反弹，而是说能够产生周度级别的反弹，这样呢就是能够让这个下面的这个资金啊也活跃一下。相对来讲，我觉得这跟这个管理层现在要求这些涨幅偏离度过大的公司发风险提示公告，它的初衷是相吻合的啊。如果这件事情能完成，其实话说回来，你对后期科技股在景气赛道上再次证明自己，产生就是主升浪确认的这么一个过程，可能后面的空间我觉得就是不会小。就像周真讲的，就是这个可能是周期的延迟，虽迟但到啊，但它最后是要涨上去的，这件事情是不会有改变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对于这次调整，这次再分就是再均衡啊，现在我们其实分歧就是时间周期和力度的问题，但是对于分歧结束以后的方向，其实我们没有分歧，
1: 没有分歧，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对大部分就是包括听众也好，就是大家要想的问题是你手上的个股反弹周期有多少？反弹周期之后，你是继续留在低位的方向，还是说我认可现在高位的趋势已经确立，啊，认可科技的浪潮已经来临，我是弃低从高，啊，这认可趋势，其实我觉得这应该大家想的问题啊。
1: 是，就是反弹了之后低位的是不是要弃低从高，还是说低位的反弹了之后高位发现哎低位也不错，所以我干脆弃高从低，是吧？但你们其实倾向于呢还是科技，就是在分歧了之后科技这个赛道依然保持它的一个主线的地位。
0: 是 的， 是的。
1: 好，稍后回来咱们再来看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一个观点和调查。因为今天呢其实科技确实分化的比较明显，而低位的方向券商、创新药、微盘股这几个方向表现得很好。券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大的涨幅一度是接近5%，收盘在4.82%，而且盘中最多的时候我看涨停家数应该有4到5家。除了券商之外，创新药也终于拉出了一根大阳线，今天是4.69%，前一天是探了新低之后拉起来，昨天休整一天，今天继续涨。那这两个方向有没有持续性？一会儿回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解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3: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那么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呢是终于等来了一个放量的普涨行情，超4200家上市公司普涨的背后其实是成交量能的逐步放大。那么当下我们应该如何参与其中呢？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在今天很明显，市场不再是少数高位品种的独自狂欢，而是绝大多数个股的集体大反攻，特别是一些低位的板块今天大涨。而我们认为进入到七月份的中报业绩验证期之后，资金会从炒预期转为验业绩的。

关键阶段，这也和多家券商七月的策略观点是不谋而合的。但这次的策略观点与以往又有所不同，这次则是更加注重仓位上的配置，来应对市场反反复复的跷跷板效应。想要稳稳拿捏行情，不再是单纯的赌赛道，核心关键是精准地做好仓位配置，选对有真的景气度、有真业绩的标的。他们给到了三大配置方向，分别是拥抱 AI 业绩核心，向真景气的方向这个收敛，比如说存储、半导体材料等，在涨价的驱动之下呢，业绩确定性是最强的。其次，顺周期资源品板块的超预期的修复弹性，从这个中报业绩预告披露的情况来看，锂电化工等前期调整充分的板块，业绩韧性十足，低位反弹空间也比较充足。最后，可以兼顾红利资产的防御底仓，特别是当下个股开始修复的背后，或许可以给到大家不错的投资参考。那么券商优选金股投资组合的收益率其实也在不断打出新高。今年上半年市场风格极致演绎之下，优选券商金股组合收益率分别是达到了47.83%、38.69%和38.05%，远超同期基准指数的表现，值得我们重视。那他们筛选出来的金股表现如何呢？再来看下一张题板。正如我们看到的，中科飞测、亚翔集成和雅克科技，在多家优选券商的共同推荐之下，六月份涨幅分别达到了97%、79%和109%，值得我们重点参考。那么当下又到了券商策略秘籍的发布时间节点了，又会有哪些公司会在七月份的行情当中拔得头筹呢？今天我们也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七月优选券商持有的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当然，资料领取到手中应该怎么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首先呢，是帮大家梳理出来了七月份已经公布的全部的券商金股，那么同时呢，找到与优选券商金股共同持有的品种，并且获得资金吸筹的公司呢，梳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不妨现在打开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此外，我们关注到其实白股涨停的市场确实非常热闹，但在这里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4000家的普涨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常态呢？那么作为当下而言，其实手中持仓的品种更为重要，应该怎么办？究竟是继续持有呢，还是说逢高减仓呢？今天我们也把这个大家关注的话题呢，来跟大家进行具体的分享。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限时福利，就是趋势顶底的这个指标，用法非常简单，其实就是通过这根蓝色的线来判断自己手中持仓个股的趋势。正如历史案例一当中，当股价运行至高位，趋势顶底指标蓝线跌破顶部区域后，触发了清晰的风险信号，随后股价下跌53%。同样，趋势顶底指标也能够帮我们识别底部的拐点信号。正如历史案例二，股价在低位充分蓄势之后呢，趋势顶底指标蓝线突破底部区域，触发了见底信号，随后股价也上涨超过了70%。如果说您也想用趋势顶底指标来识别自己目前手中持仓品种的趋势转折情况的话，那么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趋势顶底指标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同时也不要错过低位品种转折之后的趋势性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同样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帮大家带来了两份福利资料，分别是七月份的优选券商金股潜力公司名单以及趋势顶底指标。那么大家既可以挖掘一下七月份这个券商他们所看好的方向，也可以来看一看手中持仓应该如何应对。那么对于以上内容感兴趣的朋友，我们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了。那么好的，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

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前期呢，连板高标的空间都不能够拓展，我们可以继续观察，看看连板高标的空间能不能拓展。现在三连板的个股有三家，分别是多福多、浙江东日，还有海南海药、埃斯顿等18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虽然说今天算力硬件，尤其是大市值的权重股跌得比较多，但是半导体依然强势。今天半导体板块涨停家数高达33家，机器人方向也有21家涨停，消费方向17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算力硬件16家涨停，医药10家涨停，化工7家涨停。整体来说，涨停家数啊是明显增加了。那我们先来请周中说说科技，因为科技今天其实主线主要是权重股跌得多，但是你看半导体其实也有不错的表现啊。所以这个阶段如果做科技的话，倾向于选择什么细分？
1: 我们觉得从细分角度上来说，我们倾向于选择6月下半个月开始出现调整的海外算力链的方向。因为如果我们去看一季报的海外和国内的这个 AI 硬件的方向，很明显还是海外 AI 硬件的方向它的业绩的兑现能力会更强啊。所以从这个再加上它六月的下半个月正好也处在一个横向震荡调整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所以我们觉得围绕着海外算力链的这个 AI 硬件的方向，结合中报的这个预期，这个当中其实能看的也很多，我觉得这个也要做一些取舍。那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可能会围绕着存储、光纤、PCB 上游的钻针以及光模块上游的光物料这四个维度去跟踪它的一个中报业绩，以及对于下半年行业的景气度的这个情况。同时我们其实也看到这个就是昨天到今天，其实有一些相关的这个 AI 物料已经开始新一轮的提价啊，比方说像这个硬质合金，像电子布啊，还有包括像今天一字涨停的金正的啊公司啊，都是因为提价的这个逻辑啊。所以下半年其实除了这个中报的这个业绩的这个预期以外，还要看它的这个涨价的能力到底是怎么样的。那目前来看，其实今年下半年整个这个跟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物料紧缺程度可能还是会比较严重的。就拿最紧缺的存储，现在我们看到有机构预测下半年，在今年上半年已经涨幅非常大的情况之下，今年上半年很多存储芯片涨幅价格都在100%以上，下半年还有20%左右的三季度的提价的这个预期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现在对于整个 AI 的算力啊、硬件也好，还是一个供不应求的这个情况。再加上如果接下去这个资本开支啊不断的上修啊，包括像存储芯片啊，像其他的一些这个算力芯片的资本开支不断的上修，那其实这些在下半年的景气度啊依然会非常的好。所以这些其实是我们觉得可以去跟踪的一些吧。
0: 嗯，好，那其实先来说说吧，看看在这个阶段哪些方向可以做多。科技里面也有创新药、机器人这种相对低位的也有啊，比较看好什么？
2: 首先说一下仓位配比啊，就是因为我认为债均衡从上周开始到今天礼拜三，它其实还是在一个延续的过程中，所以我的观点还是可能还会有1到2周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现在仓位建议配比是5:3:2，就是50%是科技，因为科技主线我认为还是不变啊，哪怕你就是科技高抛了啊，且也请留下50%的底仓，就是重仓还是得在科技方向。然后呢30呢就是3%啊，就是我们看好的，从上周开始看好的下面异动的几个方向啊。我不是说我从基本面上看好啊，我们只是客观描述市场的事实。低位是有资金进去的方向，而且是有持续性的，一个是券商，一个是创新药。然后呢我认为还是就是锂电池产业链当中的最后上溯到锂矿，然后再是化工啊，这四个方向。那么我先讲低位的方向，就是低位的方向快快的讲过，就是像创新药，就是我们从药明康德一根阳线拉出去，拉到突破新高之后，我们看到了底下的这个今天是百花齐放了，但是从一开始来看的话，大概就是创新药经历到一个叫筹码彻底出清，它比99%的时候要便宜估值， 但是它的企业的现金流确实最好，因为你发现近期创新药企业好多已经开始出那个回购公告，
0: 嗯，
2: 就创新药回购本身意味着它账上有钱，知道吧？这账上的钱哪来的呢？其实还是说做过鼻敌的，就是它有过这个外资回款的这么一些公司，一些好的创新药公司啊，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底部信号。然后呢，再加上就是目前我们看到就是康方在这个 ASCO 会上出的数据其实是不错，但是因为又产生了一段非常大的下跌幅度，那么这次挖坑呢，其实也打出了个筹码的便宜啊，创新要快快过啊。然后第二就是讲那个上游的资源，资源其实分好多种啊，像有色啊，嗯，比如说其实最近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背离，就是你看国际的铜价和沪铜的期货事实上都没有怎么跌，但是我们的铜矿的 A 股上市公司其实跌幅是非常大的，它也跟那个前一个月就是科技红吸一切的这么一个现象有关啊。就资源方面，有色我认为其实有很多有色的大类品种其实我认为是超跌了啊。第二呢，就是锂矿，锂矿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就是六月份的我们跟踪了锂电池产业链啊，新能源车虽然这个整体在终端的销量是下滑的，但是整体电池企业的开工率是上升的，它对上游的需求逐步的向上传导，包括我们今天看到像六氟磷酸锂环节啊，它也是涨价逻辑啊，然后最终上诉到这个碳酸锂啊，就是我认为这条线其实越往上它的确定性其实也是越强。然后再加上化工，化工如果你去看只要披露预披露这个中报的其实业绩都不错，然后近期我们看到就是一些宏观数据也佐证了化工的利润是回升的啊。最后就是我们讲就是资源化工这个，你百分之就操作方法上是，如果当天低位的方向涨幅比较大了，你可以抛掉涨幅大的去切今天涨幅还不够大的方向啊。低位我们认为这个并不会成为主线啊，大家最终是且战且退的。但是低位不可否认的是，我看了我前面讲的几个方向，在这一周多的时间内涨幅好的有接近30个点，
0: 嗯，
2: 像券商啊，像涨幅稍微差一点的创新药当中平均涨幅也有15个点，所以就是其实利润还是相对可观的啊。然后再回到科技方向，科技我讲两件事情，第一就是我认为存储是毫无疑问的当下最景气的赛道啊，这个前面跟我开篇讲的有关。那么我们 A 股毕竟七月份最大的事件还是长兴 IPO 的事件，所以这个长兴上市之后它的扩产周期也是很确定的，所以存储呢本身我们存储除了两长还没有上市之外， A 股的存储公司有设计类的有模组类的这些公司我觉得都可以关注。然后还有一个超级景气赛道就是设备类啊，设备类如果大家不会买的话可以买一个类 ETF 的，因为近期设备是无差别普涨， ETF 的涨幅可能更稳定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看到就是现在有扩产潮的疑虑啊，就是我们跟踪了就是外资卖方对就是韩国的两家公司啊，这次大扩产下到2030年大概它的 DRAM 产量是翻倍啊，翻倍，但是对整个需求端的曲线去比较的话，可能它对需求到2030年可能是10倍的需求量倍增，所以存储这个叫供不应求，哪怕扩产也供不应求。但是还有一点，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光纤啊，光纤其实今天有卖方的报告说，就是现在大概6到7家 A 股的公司都有扩产计划，然后还有两家就是行业外的公司也加入了就是光棒的这个扩产，并且是跨界进来的。那么如果说就是你去看，就是我们现在还是要聚焦叫物料最短缺，叫物理世界供给瓶颈，如果你这个环节后期被证明是容易扩产的，那你就要打一个问号，因为现在毕竟景气细分赛道有很多，你就要把容易扩产的方向排序往后放一放，这个是我们也要讲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啊，就是不是说科技可以无脑上，你在很多方向就是它前期没有吃到肉啊，可能在高位上一把加仓上去，如果你加在对的方向，你可以在接下来的七月份再创新高，就拉出利润垫了。但是如果你在相对错误的方向，有可能七月份 科技继续景气的背景下，你可能是亏的。所以这边我也做个风险提示，就是大家还是要找难以扩产方向，如果有扩产信息你要辨别一下。就像我举的 DRAM 存储，它的扩产跟需求匹配的吧，如果是不匹配还是供不应求的话，那它是业绩释放叫锦上添花，如果是容易扩产的，大家打一个问号啊。
0: 嗯，所以说我的理解就是科技里面比较看好的是存储和半导体设备，
2: 对吧？
0: 就如果说你要是在五成仓当中配置科技，也不想做一个交易的话，可以持有的方向是这两个细分。好，稍后回来我们来看看明天啊大家的这个投票结果，以及分享一下具体的交易思路。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3: 你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大家会发现啊，市场是虽然普涨啊，但是科技板块是出现了明显的调整啊。但在这个地方不用过于担心啊，因为大家可以回看一下科创五年的走势，往往两根大阳线加速之后会怎么样？短期会有分歧啊。所以如果你之前没有跟上科技节奏的朋友，要趁着短期科技分歧的时候去做好低吸的一个准备啊。那说到这个准备，接下来看哪些方向呢？别着急，下跌是一个试金石，我们来看一下哪些方向更加抗跌。那说到整个方向来看的话， AI 硬件在调整，但上游 AI 电子材料是继续的逆势走强啊。比如说电子级的氢氯化锆整个供应商今天是连续走加速，今天再度是突破跌创新高，包括电子级的氢氟酸的材料商一个月是涨幅接近了两倍，再到电子特级的供应商六月加速一波，今天是再度反包，三家案例均为业绩高增长的品种，今日两市有超过100只业绩增长的个股，涨幅是超过了10%以上。那对应着为什么上游的 AI 材料相关的方向是出现了资金逆势的抱团呢？值得注意的是啊，沪深主板中报业绩增速大于50%的公司将在7月15号之前强制的披露，而7月上旬恰恰是业绩高增长方向上涨概率更高的一个阶段之一。那其中哪些业绩有望超预期呢？目前来看的话，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电子专用的材料行业的净利润同比增速超过了665%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AI 电子材料的方向。那 AI 涨价周期之下， AI 电子材料领域有望成为中报业绩表现最为亮眼的方向之一，所以围绕着这个上游 AI 电子材料的方向，我们要做好提前的准备。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 AI 电子材料业绩超预期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整个 AI 电子的材料，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上半年他们的表现，尤其是在业绩月之后是不是有过一波持续的上涨呢？我们来看到半导体的电子特器企业上半年涨幅是第一，包括 PCB 电子部相关的材料供应商上半年是涨幅第二位。那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上半年涨幅前十的个股均为 AI 科技的方向，其中呢仅一家出现了净利润下滑，其中有7家涉及了上游材料的相关领域啊。所以围绕着 AI 上游材料在不断的涨价，对应着股价也是在连续的翻倍式的增长。那除了前两家以外，紧接着大家会发现啊，上半年整个前三和前七位的一些公司也在出现持续的上涨，比如说 PCB 的电子部加上 CCL 的供应商上半年呢也是涨幅第三位，那包括电子铜箔供应商上半年涨幅是第七位，都是连续翻倍式的大涨，业绩也同样也是翻倍式的一个激增。那对应着这些上半年业绩持续翻倍增长，股价连续走出主升行情的一些高位个股，不要盲目去追涨。那我们在下半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尤其是恰逢七月份中报业绩密集披露的时候，重新给大家整理了一份下半年业绩有望翻倍增长，股价有望持续走出主升的机会，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一份资料当中，是关于 AI 电子材料业绩超预期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这其中的一些机会啊，我们到底该如何去做好挖掘，结合一个案例简单做一个了解。那这个方向呢是超高层的目

把硅、把的供应商，目前已经是批量供应给国内的逻辑和存储芯片等头部的晶圆厂商，拥有呢玻璃基板和电极层镀膜相关材料的技术企业。一季度呢净利润是大增超过了5倍以上，机构预测今年的业绩将会爆发式的一个增长。大家可以看到，前期呢有过10个月的底部箱体的整固的一个过程，老股民都知道啊，横有多长，树有多高，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整体的涨幅只是刚刚开始，突破箱体之后反复蓄势之后，目前出现了第一波的上涨，也就是第一浪的上涨。短期出现蓄势震荡之后，很有可能随着中报业绩的披露，随即展开新的一轮下半年的主升行情。所以对应着这一类有潜力啊，而且短期在下半年来看随时有望爆发的机会，各位一定不要错过，提前去做好准备。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一份 AI 电子材料业绩超预期、低估值突破清单资料当中，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这份资料是围绕3个维度给大家去做的一个筛选啊。第一个呢是聚焦 AI 材料业绩弹性大方向，第二个是一季报的业绩超预期，二季度呢或再次高增长。第三个是机构密集调研，处在相对底部的位置。那对应着这一类短期具有爆发性的相关机会，一并是整理在了 AI 电子材料业绩超预期、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当中。最后时间还没有来得及做好领取，朋友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好的。

0: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全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好，欢迎回来。半年报陆续披露，那市场的逻辑正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真假增长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的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三季度。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那两融余额呢，昨天又是有一个小幅的攀升啊，但是整个这一波其实两融都维持在了3万亿之上的一个水平，大家可以继续观察。那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两个品种会上市啊。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沪指三连阳，双创调整，市场的风格会阶段性的再平衡吗？那今天选 A 的比例认为会的47%，选 B 的科技仍将领涨的53%。仓位的情况，昨天很有意思，昨天加仓的比例超过了30%啊。今天你看个股确实是大面积的反弹了，今天的调查结果是加仓21%，减仓19%。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周中的课程。那我们请周中来说一下现在整体课程的思路。
1: 其实进入到7月份以后，我们的课程就围绕着两个方向，一个就是上半年我们看到的科技这个细分的一些景气的这个赛道，那么要跟踪它的中报业绩到底能够兑现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也就是说超预期其实已经是一张明牌了，但是它有多超预期是我们接下去要在中报当中可以去看一看的。第二个就是要通过中报去看一看对于下半年它的这个景气度的这个指引到底是更上一个台阶，可能还是景气度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变化，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

0: 方向，我们觉得还是围绕着 AI 跟 AI 相关的物料紧缺的这些细分的这个环节。那么这个呢，其实它有的可能是延续着上半年比较紧缺的，比方说像存储，下半年依然是紧缺的；有些可能是新冒出来的紧缺的这个方向啊，就比方说今年二季度时候的电子特器啊，六氟化钨，因为钨的原料的不足，导致了六氟化钨的这个产能的这个下降啊，是这么这些东西其实它是一个动态跟踪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觉得可能接下去，主要就是这两个方向为主在这个课程里面。那么另外从我自己的就或者说从我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模式来讲，我们还是建议是用宽基指数加上科技的配置方案，就是。如果你全部在科技里面，你觉得波动太大，然后这个，那我们觉得可以用一部分仓位配置在宽基指数里。我们觉得无论市场，比方说涨的是低位的，还是涨的是高位的，我们去看各大指数的趋势，它都是一个向上的趋势。只不过有的指数涨得快，像科创板指数、创业板指数；有的指数涨得慢，比方说中证 A500、沪深300，但是它都是向上的，总比你在今年上半年方向选错了。它还是会有一定的正收益的，所以相当于用宽基指数给你的总体的持仓起到一个偏稳定的这种作用。然后在超额方向当中，那还是要在科技里面要去选一选方向，是这么样的一个策略。
1: 好，那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周正的课程。接着呢，我们再来说几个细分方向，比如说有大金融，然后也有像光伏、阳光电源，今天一度打跌了20%，正好也有网友问到了，我们请琪琪来解析一下吧。阳光电源今天最终收盘的跌幅是在13.9%，当然把整个储能这个方向的情绪都带下来了，怎么看？
2: 阳光电源有这个美国，它对这个逆变器可能会出一个禁止进口令的这么一个传闻啊。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个东西是作为正式法规的推出，只是说可能会作为一个草案的立案。然后这个是否最终正式推出还存有悬疑，因为从目前就是中美这个商贸关系来看，我认为是大方向是朝着缓和方向，而不是朝着再度紧张的方向。这个是最大的原则。第二呢，就是阳光电源它今天我看到在这个可能是董秘回复之类的通道里面，可能说就是它如果这个美国对这个逆变器的禁止出口，它是出于一种叫电信安全。然后它这个我们就是他说我们公司出口的这个逆变器是没有任何上网功能的，就是联网功能的，就它不存在说网传的这个安全性的方面的担忧啊。当然这个可能是他这个紧急的一个辟谣的动作，但是我认为就是从这个欧盟对这个我们国家逆变器的一个态度来看，我认为这个逆变器呢，就是出口的最高峰的这个好日子啊，可能会面临一个下滑的这么一个前景的担忧。就是无论这件事情最终是不是落地，但是这个逆变器在全球占统治地位的领先的出口的这么一个格局可能会变。后期是否把这个逆变器的产能转移到东南亚来规避某些方面的监管啊，可能是这么一个曲线救国的过程。但是就是这件事，就这件事情本身来讲，我认为并不值得说今天看到大阴线了去抄底，今天是留下大长腿的啊。但是如果讲光伏别的方向，像隆基啊、天合这些，今天还是跟随这个低位股的反弹还是出阳线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利空呢仅局限于在逆变器方向，但是如果波及到其他方向的话，我认为可能会有一些超跌反弹的机会。总体来说，就是在科技主线的发散下，这些低位的异动，我认为并不值得你去花资金去做一个超跌。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

0: 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各位上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呢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观看市场零距离。我们先来了解这一时段的重要消息。商务部消息，一到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是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A 股重大调整，7月6号起施行。又一批牛股紧急提示风险，涉电子及氢氟酸、六氟化钨、高纯二氧化碳等热门赛道。科技股分化，大金融走强， A 股市场风格是否将会再度的切换？成本上涨与市场需求双轮驱动，半导体开启年内的第二轮涨价。日月光宣布呢再度调涨封装报价，最高涨幅超过20%。美联储主席国际场合首秀释放信号，沃什称将全力确保物价稳定。 Meta 拟进军云计算业务，计划出售过剩的 AI 算力。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 APP， 了解更多的详细内容。我们首先呢关注一下这个外盘的情况，先来看一下新加坡富时中国 A50 指数啊，今天这个开盘的相关的情况。15265.00啊，现在呢是微涨0.1%左右这样一个幅度啊。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日韩的这个今天早盘的相关的情况。日经225指数啊，我们看到啊是出现了这样一个调整，具体来看一下。日经225指数呢目前是69035.65啊，下跌呢超过2%，而韩国综指呢下跌的幅度呢更是超过了6.2%啊，这是日经和韩国指数的一个相关的情况。我们马上呢再来关注一下隔夜美股收盘的表现情况，来看一下啊三大指数具体的表现情况。隔夜呢都是出现了不同幅度的调整，道琼斯0.03%，纳斯达克呢跌去0.66%，标普500指数呢跌去0.22%。具体来看呢，这个是科技股领跌的啊，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啊，因为芯片股的下跌而承压。另外呢，美联储主席沃什称通胀过高，美国六月的就业人数 ADP 的就业人数呢低于预期。另外，半导体类的股票呢遭到了抛售，投资者在2026年上半年这类股票普遍大涨超80%之后，选择了获利了结。具体来看呢，个股方面啊，美光科技呢重挫9%，闪迪下跌10%，英伟达和博通分别下跌大约在1%和2%以上呢。是隔夜美股的相关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隔夜呢欧洲市场的一个表现情况，来看一下啊各大指数的表现情况。英国富时下跌0.18%。法国 CAC40 呢下跌0.79%，德国DAX指数呢是上涨0.18%。马上呢我们连线到驻欧洲记者陈希宇，了解一些详细的情况。希宇，
1: 好的，主持人，周三欧洲股市以下跌为主，板块方面，芯片股和油气股跌幅居前，军工股则是逆势上行，涨幅领先。数据方面，欧元区最新通胀增速低于预期，欧洲央行再次加息的压力进一步减轻。欧元区6月份 CPI 同比增速放缓至 2.8%， 低于预期和前值。其中食品、能源和服务价格涨幅均有所放缓。剔除了波动较大的食品和燃料价格之后，更受市场关注的核心通胀则从 2.6% 降至 2.4%， 其中服务业通胀从 3.5% 降至 3.2%。 另一方面，英国央行行长安德鲁·贝利日内表示，尽管油价已经回落至伊朗冲突前的水平附近，但是英国央行目前尚不具备考虑降息的条件。贝利重申，英国央行无需仓促做出政策决定，可以留出时间观察油价上涨对英国经济造成的连锁影响，而油价目前已经开始回落。此外，市场颇为关注近期欧洲极端高温天气的经济冲击。有机构观点认为，极端高温正在成为结构性的经济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活动下降，高温之下法国经济正在以缓慢模式运转。二是通胀压力上升，制冷需求大涨，叠加农作物减产，可能会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三是财政压力加剧，

0: 其过剩的人工智能算力。那么这个举动呢，旨在从庞大的 AI 基础设施投入当中寻找一些商业回报，缓解市场对科技巨头过度支出的担忧，并进一步降低对传统广告业务的依赖。那今年呢 ，Meta 在 AI 基础设施上的支出预计将高达1450亿美元。首席执行官啊，扎克伯格此前曾明确表示，进入云计算领域完全在考虑范围之内，因为几乎每周都有企业联系 Meta， 表达了购买其闲置算力或者获取 AI 模型访问权的一些强烈的需求。我们就这个消息呢，请燕芳做一下解读，怎么来看背后的一些逻辑。
1: 好的，那么其实这一次 Meta 可以说算是一个唱空性的一个行为啊，对于我们整个算力然后 AI 硬件这一块。但是呢，我们也要辩证的看待这件事情。首先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啊，整个大科技尤其是 AI 算力这一块的话啊，是经历了一轮非常大的一个涨幅，所以说现在市场当中呢，其实也是存在着这个多空的一个分歧吧，而且这个分歧是在加大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悲观者呢，可能就是认为啊，可能整个 AI 这个算力硬件这一块啊，认为它整个的话就不像之前那么有稀缺性了。但是呢，目前看下来，市场上的一些主流的机构观点还是乐观为主的啊，因为可能这一次的这个 Meta 的这个行为吧啊，其实大概率是为了就是盘活它的一些资产啊，去缓解一些目前 Meta 上面的一些财务的一些压力啊。对于我们整个这个 AI 算力这一块啊，可能整个这个景气度啊，我们认为并不是反转啊，我们认为可能只是这个上行当中的一个小歇脚期吧啊。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啊，那么确实Meta 啊这一次的这个说法啊，对我们整个的这个算力链啊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的。包括我们看到国外也好，然后国内也好啊，其实今天的话大概率也会对我们整个的这个 A 股这边的话啊也是会产生一定影响。但是我们认为可能短期的话啊，那么这个偏利空的消息对我们整个产业链来说啊，大逻辑其实是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影响的啊。我们认为接下来 AI 人工智能的发展啊，仍然啊不可或缺的就是这个算力啊。主持人，
0: 好，谢谢。好，那么有关美股的相关的消息啊，每天呢我们都会更新，如何影响到 A 股、港股啊，产业链呢有哪些重要的标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投资机会啊，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了投资秘籍，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详情。另外呢，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查看更多的信息。那马上呢，我们关注一下啊，今天 A 股即将呢开始全天的交易，来关注一下相关的一些资讯啊。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经过2个多月的市场技术和业务的准备， A 股交易的新规将于2026年7月6号起正式实行。新规呢优化了基金的收盘交易机制，扩展盘后的固定价格交易方式的适用品种，主板的 ST 股的涨跌幅也提到了10%。马上呢，我们请赵玲呢来解读一下这则啊消息啊，就是这个新规实施之后会带来什么影响，怎么来看？
2: 好的，那整体影响来看的话，应该不是算特别大啊，因为可以看到目前其实它的一个盘后固定交易价格那个定价的话，它其实在创业板和科创板已经实施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了。那目前来看的话，其实也没有对说盘中的价格会出现影响。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就是全面实行到主板。那么我觉得就是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它是提高了整体那个板块的一个，我说市场的一个流动性啊，因为你可以多半个小时你去做交易。那么然后的话就是 ST 个股的一个涨跌幅限制，那么我们觉得应该影响的也就是那些那个 ST 的一些股票，所以说对大部分股票它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影响。那么它主要影响呢，我觉得还是对于信用账户，如果里面有担保品 ST 的话，它的一个波动幅度可能会更加大一些，因为毕竟信用账户它的一个维保比例计算可能要用到那个总资产，如果它是 ST本来是一天跌5%，如果说当天有10%的波动来说的话，它的总资产波动可能会更加大一些。那其他影响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小的。那么整体来看的话，两个方案都是提高了市场的流动性。
0: 好，谢谢。我们继续关注下一则消息啊。这是7月1号晚间啊，半导体产业链热门股密集发布了一个股价的异动以及风险的提示公告。其中呢，有以电子级的像这个氢氟酸啊、六氟化钨、磷化

0: 铟、高纯、二氧化碳等半导体的这个材料概念呢是最为集中的。部分的光纤上市公司也在是当晚呢披露了异动的公告，回应市场的关切。据不完全统计，7月1号晚有40多家公司发布了股价的异动公告。我们继续请聂远方怎么来看啊这些公司的这样一个举动对今天的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吧。
1: 啊，好的。那么其实这样的一消息啊，主要还是市场主动啊，给我们整个这个大科技类的这个板块啊，去降降温。那么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啊，发这种就是
0: 异动的这个
1: 对异动公告，就是批量的发这种公告了。我们看到其实应该是周末的时候啊，也是有大概70几家的上市公司啊，都是偏科技类的上市公司啊，也是集体发了这种啊异动公告或者说是风险提示的公告。那么基本上其实这样的话啊，也是代表了现在整个啊主线板块确实是啊短期是过热的一个程度了啊。我们认为今天的话大概率是会有影响的，包括叠加我们看到外围市场
0: 隔夜的
1: 对隔夜的，无论是美股也好还是这个日韩也好，其实今天的话啊早盘其实都是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影响啊。那么今天大概率我们这边啊，尤其是前期涨得比较猛的啊科技类的对吧，像文中提到的像半导体材料这一块啊，前面就是涨幅非常明显非常大的啊这样一类的这个行业板块的话，今天的话大概率啊影响会比较大。那么我们认为接下来这样的一些就是前期涨幅比较大的然后位置比较高的啊这一类的主线的大科技啊，建议大家啊去可以去做一定的这个止盈的动作。因为本身啊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外围市场并不是特别的乐观，再加上我们国内也是主动去出手降温了啊，而且进入到7月份是我们的这个传统的中报季啊，那么中报季的话肯定是要以业绩优先，那么这些个股啊能否经历住这个业绩的考验啊，是需要我们打一个问号的。如果说你这个中报啊有一些个股或者说有些行业它不及预期的话，可能啊未来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就是连续下跌的一个可能性或者说风险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啊这个时候啊，我们不是说就是大科技就是不能做不好了，主线地位动摇了啊，不是，而是说可能未来的话我们仍然是需要就是重新去看这些细分赛道啊，结合着这个基本面来看。主持人
0: 好，谢谢。我们继续关注下一则消息啊，还是有关这个半导体行业。从七月起呢，全球的半导体行业将迎来新一轮的这样一个价格调整。上海证券报的记者获悉呢，近日呢，新联集成、斯达半导、包括杨杰科技、聚成股份等多家半导体公司向客户发出了一个涨价函，价格上调幅度15%-25%。而在之前，像这个德州仪器啊、英飞凌啊、意法半导体等海外的大厂，已经宣布了7月开启年内第二轮涨价，提价的产品呢，覆盖了像信号链产品、电源模拟芯片、数据中心及新能源车用功率半导体等等。比如说呢，这个英飞凌就表示，从7月1号起，对 AI 服务器的电源芯片、车规等产品涨价是10%-20%不等。具体来看啊，年内呢，应该说这已经是第二轮的涨价了。我们请赵玲做一下解读，会对市场、会对整个这个行业领域带来什么影响？
2: 好的，那最近来说，那个提涨价应该是提的最多的啊，就是因为整个 AI 的一个产业不断的发展，那么导致了我们说产能的严重的一个倾斜和不足。那么最早的话，其实逻辑上来讲的话，就是存储。那么因为海外三星、海力士都是搞 HBM 了，所以说那个中低端的一些存储市场就空缺出来了，然后产能严重不足。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厂商它就是非常受益的。其实这样的一个逻辑来说，最近来说正在半导体的一个全产业链正在一个逐渐的一个蔓延当中。其实目前来说的话，海外算力链依然是如火如荼在发展，然后目前来说国内的那个算力也是在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自主可控的一个进程。所以说就是半导体的话，它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全产业链上的一个上涨。那这两天的话非常多的一个提价，就昨天也有，那么今天也有，今天的话最新是那个传导到了那个封测环节，封测环节开始宣布涨价啊，然后的话像晶圆厂也开始涨价。那目前来看的话，主要还是因为整个的一个产能它是受限的，因为科技类行业来说的话， 可能会不同于传统的一些行业，它的一个扩产是非常难的。目前来说的话，行业壁垒也是非常高，所以说一旦说它的一个产能趋紧啊，新的订单不断地涌入之后，产能趋紧之后，它就势必要出现一个价高者得的这样的一个竞价。其实最近来说，不仅仅是说各个中游的产业链环节，然后再传导到上游也是非常明显。就刚才说到的一些电子级什么像氢氟酸啊，像最近的像四氯化硅啊，像一些工业级的电子体，现在上游也在涨价。所以说现在整个的一个涨价，大家是可以顺着这条路线去做一个逐步的挖掘。
0: 嗯，好，谢谢。刚才提到了三星和海力士啊，我马上这则消息呢跟他们有关系啊。这个是韩国媒体援引业内人士透露说呢，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今年初啊曾将这个半导体基板的交货价格平均上调大约3%-4%，部分回应了基板厂商因为金、铜等原材料成本急涨提出的这样一个调价的诉求。但是呢，随着这个原材料价格逐步的企稳，谈判的这个天平又向买方倾斜了。韩国的 PCB 硬质电路板与半导体封装产业协会的秘书长就表示说，目前正在进行谈判的多家的基板厂商都收到了客户要求下调下半年交货价格的要求。那么如果这个降价落实，第一季度的涨幅有可能会被完全的抵消。那么就这个三星包括这个海力士你要求基板厂商调价的这样一个举动啊，对科技股又会产生哪些影响呢？我们听听聂远方的解读。
1: 好的，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一两年啊，我们整体的这个利润端基本都是围绕着这个上游啊材料这一块啊，但对于这个下游来说的，可能对于他们的这个利润是有比较大的压力了啊。那么随着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整体可能大家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那么而且啊，近期也是有一部分的这个上游的厂商啊慢慢这个传导它的这个价格到了下游啊，所以说整个下游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对于目前来说，可能下游这边的话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对于上游啊要调价的降价的一些需求。那么对于未来来说的话，如果说啊这个上游还是在无限的涨价，那么可能未来啊是会传导到这个下游的一些这个消费端的啊。所以说这个的话啊，那么就要看能不能够就是出手调控了。如果说能够调控得好的话，那么基本上啊对于我们整个产业链发展来说是比较健康的。哪怕说上游对下游这边的话传导到下游要求去传导到消费端的一个提价的话，可能对于我们整个啊产业链的发展影响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如果说啊控制不住的话，可能是对于我们整个啊产业链的这个逻辑会有一定的一些打击。但是短期来看的话啊，基本上是一个情绪面的一个影响啊，可能利空这一块的话是偏多的啊。所以说建议大家还是稍微谨慎一点。
0: 好的，好。再次感谢两位啊，就以上消息呢给我们做的解读和分析。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欢迎您继续关注啊！在整个的 A 股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近期呢，科技股呢是出现了分化啊，大金融呢昨天呢也是走强的。那么 A 股的市场风格是否会发生切换呢？我们来看一下各家券商的一些观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平安证券啊，他认为呢近期呢市场结构性的行情愈演愈烈，资金呢显著集中在科技赛道，但随着结构性行情演绎是愈发的极致，市场可能会出现调整，非银板块基本面持续向好，估值处于洼地，具有比较高的配置的性价比。如果市场出现板块轮动，结构会调整，将迎来最佳的配置窗口。我们先请陈兆林啊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吧。
2: 好的，近期来说的话，的确是市场的一个波动率正在提高，然后整个风格来说的话，也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切换就是我们说到了一个传统的一个高低切换因为前期来说的话，可以看到盘中的一个大小盘的一个分化是非常明显的基本上都是大盘的科技股一直在往上在走。那像科创50指数的话，其实在近三个月涨幅已经高达70%以上，所以说它的一个整个乖离率正出现一个非常快的一个提升。所以说历史上来看的话，一旦这个涨速过快之后，它势必会有一个均值的一个回归。那近期来说的话有几点，一方面来说的话是到了那个中报季就7月份来说的话会公布中报，所以说可能率先来说市场会选择主动去降一下温可能高位会出现一些分歧。那部分好的公司它可能在披露中报之后会受到更加多的一些资金的一个涌入但现在来说的话可能高位的一个震荡会做一定的加剧另外来看的话，其实近期来说也是在美联储的一个加息预期摇摆不定之下，那么整个全球的科技股高位的它可能都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波动，所以说也会影响到一个国内的一个双创板块的一个走势那这是一点。那么另外一点来看的话，其实整个的逻辑还是一个就是越涨越高之后它的一个估值在提高，所以说它的一个潜在收益率其实是在下降的就潜在的赔率在下降。但是另外一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低位的比如说像那个非金融，比如说像消费医药，他们这部分公司来说的话估值越来越低，它的潜在赔率在提升。但是也有个问题，就是说这些行业目前还没有到一个基本面反转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它的一个持续性来说目前来说也是有一定疑问的。那目前来看的话，主要还是进入到了下半年，市场可能在月初的时候做一个风格的一个再平衡，但目前来说的话科技的一个主要趋势逻辑可能还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所以说如果说出现一个急速的回调的话，我们认为科技依然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配置的窗口。
1: 好，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光大证券，他认为随着大盘迎来强势的修复，成交持续的活跃，政策持续呵护市场，而内外并无新的重大负面的变因出现，对市场指数有底，结构性机会较多的信心增强。随着7月进入这个半年报的预告的窗口，市场的热点的核心逻辑正从估值扩张切换到了业绩的成色验证。我们请殷彦芳做一下解读。
3: 确实啊，我们可以看到进入到7月份之后，那么业绩应该就是让我们就是提到我们关键性的一个选股的一个指标了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其实市场的风格确实是有一点切换了，但是呢目前啊有一个这个矛盾点是什么，就是说现在我们不能确定它是彻底的切换了，还是说继续的反复轮动。那如果说是彻底的切换，那么基本上就是低位的啊，或者说之前一直就是处于一个阴跌状态的一些板块啊，就是一些传统类的板块啊，可能慢慢啊会获得资金的一个关注，然后后边的话慢慢再缩圈，然后会出现一条取代我们科技的一条新主线。那么如果说是一个这个反复轮动的一个状态呢，那么基本上就是我们的主线我们认为还是原来的这些啊，可能还是就是大科技这个主线是没有变化的啊，只不过可能细分赛道啊会有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科技里边会出现一个滞涨， 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不同细分赛道之间反复的一个轮动啊，这么一个状态啊。那么目前看下来的话啊，个人更偏向于后者啊，就是反复的轮动，而不是说彻底的切换啊。
1: 嗯。
3: 那么反复的轮动，这就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可能接下来不会有一个就是非常非常持续的一个强势的一波主升浪起来了，可能就是还是就围绕着主线啊去不断的去变换啊，整体的这种电风扇的行情可能会更加的一些明显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啊，在把握啊我们主线的同时啊，要把我们整个这个基本面啊，就是业绩这条线啊放在首要位置，那么放在首要位置之后，再从热点然后主线里边啊去选股，然后选赛道。
1: 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则消息啊，这是东兴证券的一个研报啊，他认为是A 股结构性的行情延续，2026年下半年依然坚定看好 AI 为代表的科技股作为行情的核心的主线地位，新动能向上和旧动能向下的 K 型结构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会出现缺口扩大之后的阶段性的缩小，科技股上涨的趋势没有改变，随着技术更迭和投资不断的释放，科技股会出现结构性的分化。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深圳演播室，有请国泰海通证券的张新茂啊，就市场呢做出他的解读和分析。你好，张新茂。
4: 好的，那我们也比较认同啊刚刚的这个观点啊，就是说未来随着这个中国这种 K 型这种分化的一个持续啊，那么整体在我们这个产业啊影射在我们股市这个层面来说啊，也是啊整体的这个风格的分化啊，可能在下半年还是有这种继续持续的这种情况啊，但是呢这种风格的极致分化啊可能会面临一定的这种收敛啊，一定的收敛。那我们看到像昨天啊这在这个整体市场的表现，其实跟六月初啊，跟上个月初的市场的表现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啊。那么相似之处就都在于啊，就是传统的行业啊这些老灯股开始出现了这种集体的反弹。那么这个一方面老灯股的反弹啊，我们认为可能更多的属于啊超跌后的一个修复啊。那么例如像昨天涨幅居前的啊这个农林牧渔啊，像非银金融啊，其实咱们年内的整体的这些涨幅跌幅啊还是比较多一些啊，比较多一些，所以属于一个超跌这个反弹这样一个性质。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科技股的一个集体的一个调整啊，特别是昨天晚间的一些啊这个美股又一个消息啊带来了这种冲击啊，那么应该说对于今天的整体的这些双创板块或者是科技板块可能还会继续带来一定的压力啊。那么科技板块的短期调整啊，我们认为可能也是属于这种在这个过去一段时间整个板块涨幅过高，然后呢这个行业拥挤度上升过快的情况之下啊，整个板块的波动就会明显的放大啊，那么现在这段时间就属于这种高位波动放大的啊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里面来看的话，就是一个方面就是科技股啊可能会呈现出啊这种所谓的大跌然后后大涨可能又大跌的这种情况，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一些前期低位的啊这个资金相对关注度比较低的一些板块可能会面临一些这种资金再平衡的啊这样的一个啊这样一这个流入的资金流入的情况。那么如果说总结一下，就是往七月份来看啊，再加上刚好是中报业绩的披露季，那么在科技这里面的话啊，这个业绩如果说能够在二季度啊持续来验证的啊这些细分的科技方向，可能在短期的高位波动之后啊大波动之后，可能在之后啊会继续走出一个相对强势上行的一个特征。那么在传统行业当中啊，应该说如果是从这个二季报里面能够看出啊一些行业啊这个底部特征已经比较明显的啊这种细分的行业啊可能也会有所表现。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整体二季度业绩基本面啊还是不错的一些板块啊，我们在此前也一直说到的像创新药啊像非银金融的啊这些方向啊，可能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也会有这种资金去做一个适当的关注。主持人，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华宝证券的观点啊，他认为科技股还是主线啊，短期呢仍是偏强势的，但资金可能逐步的在科技内部进行高低的切换，细分的方向的分化呢会越来越明显，可以继续围绕科技主线布局，需要注意内部的分化的节奏。好，那么目前呢两市呢已经是马上开始今天的这样一个全天的交易，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股指期货啊，这个期货呢开盘的情况，连线到光大期货的研究员孔凯兰。
5: 好的，主持人。国际市场原油方面，美伊谈判继续向前推进，地缘边际影响减弱，原油期货价格整体震荡表现。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伊朗的间接谈判取得非常好的进展，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恢复，市场对于中东供应中断的担忧继续减弱，原油期货价格延续下行。截至收盘 ，New Max 市场原油八月合约说。

0: 跌2.27%，报收68.09美元每桶。贵金属方面，隔夜伦敦现货贵金属震荡走高，现货金银比降至68.1附近。从数据方面来看，美国六月 ISM 制造业 PMI 较前月下降0.7点至53.3，低于预期值。同时，六月原材料支付价格上涨速度明显放缓。昨晚，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欧央行论坛上明确表示，美联储将放弃利率前瞻指引，未来决策完全依赖实际经济数据，并指出在过去的四周，美国通胀风险已下降。沃什对于通胀放缓的态度推动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预期的降温，黄金受益反弹。截至收盘 COMEX 市场黄金八月合约收涨0.57%，报收4044美元每盎司。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马上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啊，美元离岸人民币目前的这样一个报价6.7943左右啊，也基本上平盘0.02啊，基本上是平盘的。好，马上呢，我们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啊，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跟踪资金的迁徙轨迹，把握风格的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详情。网端的观众呢，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关注龙虎牛熊产品。目前呢，沪深两市呢已经开始了今天全天的交易，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各主要分类指数啊，今天开盘之后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情况。不出意料啊，这个今天的这个各主要分类指数呢，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样一个调整啊。上证指数超过1.3%啊，深证成指呢超过3%的向下调整，科创综指的调整幅度更是超过了4.3%，创业板指数呢是接近4%啊，3.8%左右。那么沪深300指数呢是2.19%向下调整，上证50呢是1.40%，科创50指数呢是5.6%，超过5.6%的这样一个向下调整。目前来看啊，目前这一时段来看，上涨的个股2900多家。2900多家的个股呢是上涨的，下跌的个股呢在2300多家。目前两市的成交金额，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大概在3600亿不到啊。这个呢叫昨天的同一时间点、同一时段，大概是多了超过500亿。这个是各主要分类指数的情况。具体的板块呢，我们来看一下。好，贵金属包括这个制药啊，包括乘用车啊，这些呢，医疗服务、影视院线啊，这个都属在这个涨幅榜的前列的板块。下跌的板块，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啊，玻璃基板、电子化学品啊，包括这个存储半导体、存储芯片啊，我们现在都看到了这样一个目前的情况啊。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深圳演播室啊，我们听听张新茂对于今天这个早盘一开盘之后呢，两大市场的这样一个怎么来解读和分析。你好，张新茂。
2: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的指数啊，应该说都是集体的一个低开啊，低开低走的这种情况。那么在指数当中啊，跌幅比较多的啊，也是跟昨天相似啊，就是跟双创啊为代表的这种科技类的这些方向。那么刚刚也提到啊，因为在昨天晚间啊，我们看到的是啊，美国这个公司啊 ，Meta 啊，它在出售它自有的一些这种算力啊 ，AI 的算力，那么引发了市场对于 AI 算力啊这个资本开支投入可能是否要这个减缓的这样的一个担忧啊，那么所以隔夜啊，美股当中的 AI 的硬件相关的公司，以及今天咱们 A 股相关的啊这些板块啊，今天股价都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低开。那么其实，在我们 A 股这个方面啊，在过去2-3周啊，这些涨幅比较多的这些啊 AI 链的这些公司啊，那么在过去2-3周也是在密集的发布啊这个风险提示啊风险提示。那么我也觉得这段时间其实整体从这个行情的这个方向来说啊，也是有为这些 AI 啊这个链啊进行一个适当降温的啊这样的一个操作。那么从具体的行业板块来看，像今天啊在市场集体调整的时候啊，那么在这个刚讲到像创新药啊，像这种银行、煤炭啊这种偏高股息红利类的这些方向啊，那么今天整体的表现还是啊比较稳定啊。啊， 比较稳定的，整体韧性是非常强的。那么今天调整比较多的主要就是集中在这种 TMT 啊 TMT 的这种 AI 链的啊这些方向。那么如果说往后看啊，我觉得这是刚讲到的整个科技链在这个位置会大幅波动的啊这样的一个特征啊一个特征，我们并不能因此去判断啊整个 AI 的产业趋势啊已经是发生了这个巨大的一个转折啊，我们现在还不能做这个判断。因此的话，我觉得在短期的时候，这作为投资者来说，还是短期要去规避一些啊前期可能涨幅比较过高的一些啊这种所谓的 AI 链的一些科技类的这些公司的股价的波动啊。那么另外一个，这段时间可能去关注一些像刚才说的更加的去这种能够抵抗风险啊抵抗风险的一些，然后整个中报业绩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支撑的啊这些方向，可能短期还是具备一定的配置价值。主持人。
1: 回到我们上海演播室啊，我们听听两位啊对今天盘面的解读，应该是在意料之中，或者说可能幅度稍微有点，我们先听听赵林的怎么来看。
3: 好的，就是说从昨天的一个冲高回落来看的话，其实整个市场的一个波动率的确是在增大了，而且在昨天来看的话，科技股的一个普遍回落，然后前期低位的一些普涨，那有一些就是要阶段性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意味在里面了。那果不其然，就是晚上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美股的科技股是出现大跌。就前面说到，一方面是美联储的一个鹰派的一个表述啊，就是说他表述了那个他之后可能会缩减他的一个负债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虽然说也给市场一些糖吃啊，就比如说我看到近四周的那个通胀率正在回落啊，但是市场目前来说的话，依然是对流动性的一个偏紧的这样预期还是起来了。那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就刚才说到的，就 Meta 出售它的那个算力资产啊，它可能也会对市场造成一定扰动。但是我们从如果从不是那么片面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 Meta 它出售它的算力资产，主要是因为它没有核心的一些大模型的一个自己的一些东西啊，但是它还是在租用比如说像谷歌的那个大模型，它的一个算力，其实一方面来说它是新卡它是自用啊，但是老卡的话它是选择出售，那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市场的话高位来说它会信一些鬼故事，它就会出现一个大的波动。其实最近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发生的还是非常多的啊，前期来说那个 AI 的一个说那个产能过剩啊，或者是说它的一个推理的一个成本在下降啊，可能之后的一个需求没有那么多，或者是大厂的资本开支是不是能够支撑得起它的一个业绩，但之后的话的确都是被业绩所证实了。所以说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现象来说应该是屡见不鲜，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每一次的一个高位分歧之后，可能之后又是达成了一个新的意识，又是创了新高。所以说我们觉得这次的话可能也正好就是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啊，又是一个 A 股的一个冲爆季，又是一个美股的一个流动性，又是海外的股票的一个大的波动，包括今天早上日韩也是波动非常大。但现在来看的话，好像韩国指数的一个跌幅又开始收窄了，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来说不太会有大的向下的这样的空间，而是说那个科技股可能它会有一定回调，但是回调之后我觉得大概率还是一个逢低布局的一个好的机会。
1: 韩国综指目前呢是在2.9%啊，这个3%附近，然后呢日经呢是1.3%左右啊，1.27%2.829%。好，我们听听严芳对于今天这个 A 股吧，还是先说 A 股。
4: 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整体的话开盘是出现了一定承压啊，那么主要还是这个受到外围的这个因素的一个扰动吧。那么近期我们看到啊，其实主要还是两个特点吧，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A 股自身内部啊出现了一个结构再平衡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前期可能跌的比较多的啊那一类的这个行业个股，然后是成为了近期可能上涨幅度也比较大的一些行业板块，比如说像创新药啊、券商啊、大金融等等啊这一类的，对吧啊？那么这其实就是我们整个啊 A 股市场当中的这个结构的一个再平衡啊，可能目前来看的话，风格这边的话也是啊有一点转换了啊。第二个块就是我们近期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受外围因素的这个影响啊，加大了啊，就加大了我们整体的这个科技股内部的一个波动，包括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啊，开盘是承压的，但是现在随着外围的这个
1: 跌幅在收窄，
4: 对，跌幅在收窄，那么我们这边的话也是啊，跌幅啊也在慢慢的收窄，那么基本上啊，如果说我们能够把握一下啊。目前这个特点或者说节奏来说的话啊，基本上我们可以就是更好的利用这一次的这个波动，或者说这一次的这个弹性啊，去增厚我们 目前啊当下的一个收益率吧啊，只不过可能对于一些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来说，可能接下来啊可能操作难度要大一点了、啊、但是对于一些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投资者来说，可能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啊，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会更兴奋一点吧。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指数啊，这个就如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各主要分类指数的跌幅啊是在收窄的，而且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目前呢上涨的这个家数，个股家数呢已经超过了3400家，那么下跌的啊是在减少，1900多家个股呢是下跌的，关注一下啊，包括这个科创50指数，包括这个双创指数啊，整个的这个跌幅呢是在慢慢的在收窄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目前呢两市的成交金额呢是超过了7000亿，这个呢叫昨天啊这样一个同样时段呢是大概呢是放量在400亿多一些啊这样一个情况。好，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亚太市场方面的港股的情况啊。今天我们看到港股不管是恒生、国企、红筹和科技啊，目前呢都是上涨的，恒生指数呢在1.78左右，国企指数呢超过2%，红筹指数呢超过1.9%，恒生科技指数呢是超过1.6%。具体的香港市场的情况呢，我们连线到前方记者杭宇。你好，杭宇。
5: 李行，那么我们看到香港股市呢今天高开之后呢明显走强，今天恒生指数和恒生科技指数升幅都超过1%，主要原因呢就是一些传统的科技股啊今天呢是表现非常的活跃，比如说像快手、美团、京东、阿里和小米今天呢是连袂上扬，升幅都在3%以上。那么这类的板块呢早前在 AI 和芯片股大幅上扬的时候呢是遭遇了明显的资金流出，现在呢由于长期的下跌啊在最近呢是估值相对较低，所以也令不少投资者重新关注这个板块的价值。那么我们刚刚提到这个 AI 板块呢今天走势比较分化，像智谱、Minimax 早间都大跌，那么汇量科技还有美图等一些相关的 AI 应用板块呢今天是有所上扬，而芯片股呢今天是跟随外围市场啊承压，中芯国际今天早间低开。那么芯片股的承压呢主要就是由于Meta 呢是要出售算力啊，所以对市场呢这个供需的关系呢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至于其他的板块呢，像今天这个汽车股呢同样是向好，比亚迪、吉利开盘都上扬。此外呢像是一些创新药啊还有这个黄金等板块今天是同样大幅上涨。黄金股呢我们看到昨天的这个香港市场虽然休市，但是这个国际金价方面呢是重新上到了4000美元的大关，所以呢这个黄金板块在今年呢是一个下跌的板块，在今天呢是重新获得了市场的关注。那么至于日韩股市方面呢，在今天早间同样是受到 Meta 出售算力消息的影响啊大幅下跌，其中韩国 KOSPI 指数的今天早间是一度熔断，两大龙头股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今天早间都是大跌。那么现在呢这个跌势啊稍微缓和，有关的情况呢我会继续为大家来关注。李欣，
1: 谢谢杭宇的介绍。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6: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7: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夸真萃精油香分析八路，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6: 国诚投顾20年生根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8: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9: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10: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11: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2: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11: so I'm not too worried.
12: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3: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呢是从不说谎的。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

0: 的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的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的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以下呢，我们连线到博大资本的国际总裁温天娜，请他呢解读一下港股的投资策略。
1: 主持人好，港股在目前的水平吧，是呈现一个上落整固的格局的，当中啊，23000点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心理的关口来的。那么踏入下半年吧，我们看到整体的市场也是有不同的因素所影响的，特别是在基本面方面嘛，外围市场究竟利率的走势趋势如何啊，地缘因素啊，这些也是会导致无论是通胀啊，财经政策啊，利率政策各方面来讲嘛，也是有不同的一个布局的。那么进入七月份吧，我们也是需要留意到很多的基本面的，例如说上半年的连结半年结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数据上的一个公布啊，这个无论是不同的一些区域国家的经济宏观数据，企业的微观的一些季度业绩跟半年的结的一个业绩，这个也是不同的一个考虑点来的。那么整体上而言吧，我觉得市场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因素所影响的，当中来讲也是有正面因素，因为很多的负面因素已经在现有的市场那个数据上来讲已经是有所反映了。那么我们也需要看到在下半年那个科技板块AI 的人工智能板块会否能够持续的突破了，这些也是需要留意，因为始终在高位上啊，这个整体的一个市场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震荡的一个情况的。那么如果是看回这个整体的市场，因为始终从外围看吧，美股很多市场已经在高位往下走了，这个当然是需要留意的情况。但是呢，港股因为它还是有个价值的一个因素它的一个估值它的一个吸引力各方面来讲嘛，也是有不同的一个考虑的情况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也是在整体的一个布局上来讲不能够忽略的。但是从下半年的一个走势来看呢，我觉得港股在这个估值的低洼地的一个反弹回升，跟整体的一个宏观数据啊政策面的一个变化，我觉得也是对港股在地位上是有若干的一些支持重新回到一个较高的水平的。当中来讲，科技类板块、国策支持的板块来讲嘛，那个表现将会更佳。好，谢谢主持。
0: 好的，谢谢。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马上呢我们将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微策略我们将请演播室的两位分别带来。首先呢，我们就请聂远芳。
2: 看到市场经过了3天的这个反弹修复之后，那么今天是借助外盘出现了一个短期的一个兑现的一个动作。那么其实对于整个市场来说，其实这是还是比较健康的一个走势因为我们认为以上证指数为例3800到4200这个区间我们认为仍然是有效的一个震荡那么虽然说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低开但是依然是在我们震荡区间范围内而且我们看到进入到七月份了嘛基本上这个中报这个业绩的窗口期就正式的拉开了帷幕，而且最近我们看到有些资金它其实已经从之前的这个大科技主线里边去转战我们的一些这个有业绩方向的一些赛道比如说像创新药然后大金融等等这样一类的这个板块当中其实对我们整个 接下来的这个风格再平衡来说啊，其实还是比较有利的啊，因为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强吧。虽然说不能说是就是彻底的风格转换，但是对于我们就是前期之前的那种极致分化的这种 K 型的啊这种行情来说，可能会有所缓解吧啊。那么配置上面的话啊，建议大家还是像我们所说的嘛，以我们的这个业绩为中心啊，去扩散啊。如果说大家风险偏好高一点的话啊，那么就去仍然去在主线当中去寻找机会，对吧？比如说像一些景气度仍然是比较高的一些产业，或者说下半年乃至说明年啊，整个产业链啊有明确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的、啊、一些赛道，比如说像机器人啊这种，对吧？比如说像国产算力啊这种啊。那如果说大家风险偏好稍微就是稳健一点的话啊，那么大家啊不妨去布局一些就这个业绩确定性啊非常非常高的啊一些赛道，比如说像大金融，对吧？大金融里边这个券商也好，然后保险也好，其实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它的中报的业绩啊都会非常的不错啊。那么但是呢，虽然说啊这个分为你风险偏好高风险偏好低，但是有一个这个核心的观点，就是说建议大家在七月份啊可以去把这个仓位管理去做做好啊，因为每一次我们看到，其实在季报的时候啊，大家整体的这种赚钱效应也好，或者说这个操作的这个难易程度也好，其实都是加大了的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啊，先把这个仓位啊先控制好，因为仓位管理这块的话啊，还是比较重要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行业研究是国产算力这一块啊。那么虽然说我们看到昨天这个海外这边的话是有一个小利空，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认为啊，目前来看的话啊，国产端的这个对于我们整个啊硬科技的支持是加大了的啊，因为我们可以看最近的话，就是首先国内政策端这边的话是有一定的一个催化的啊，比如说像国常会啊最近就指出了要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主动权，去加快啊超大规模的计算集群的一个建设。那么包括30号的时候啊，工信部等八部门也是联合印发了一个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实施意见，当中呢就明确的去提到了啊要去提升算力的一个支撑的一个水平。所以说政策方面的话加持带动了我们整个国内相关大厂对于这个算力投资的一个比重吧啊。那么其次呢，就是国内头部的一些大模型的企业啊，它持续的去深化了芯片和模型厂商的一些协同的一些开发吧，把国产的这个算力芯片啊作为推理模型的这个核心的一个算力底座啊，所以说加快了我们整个 AI 的一个发展啊，带来了我们整个国产算力的一个价值的重估吧。而且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两大的一个共振的信号啊，是成为了我们让我们整个算力会成为下一个阶段啊可能科技炒作当中的一个扩散的一个方向吧。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腾讯近期啊和我们国内的这个存储大厂长鑫啊它签订了一个长协，对不对啊？那么锁定了啊，这就意味着可能存储会进一步的切入我们整个云厂商的这个核心的基建的一个体系。那另一方面就是同步的一些 IDC 的供应商它的租金开始涨价了，所以说供需格局这一块的话是进一步的收紧了啊。所以说算力需求可能已经扩散到了数据中心的一些资产端啊，而且目前我们可以看到5、6月份的当中的一些核心环节其实已经开始放量了，比如说像连接器啊服务器啊等等。那么到了7月份这个中报的一个大考季来说，对于很多公司啊可能业绩端也有了一定的一个支撑。那么再加上可能国产算力在前段时间也是经过了充分的一个调整吧啊，当前的这个位置并不算太高，所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那么也比较符合我们所说的这个业绩加景气度的这个方向啊。所以说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去关注一下国产算力相关的一些机会吧。
0: 好，谢谢。我们再有请陈兆林。
3: 好的，就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市场进入到了一个震荡加剧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就很明显，最近来说的话，波动率整体上升的。一方面是海外的一个影响，因为目前来说，美联储是取消了前瞻指引，但是到了当下来说的话，市场可能会更加担心它的一个流动性趋紧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近期来说的话，海外市场也是呈现出一个高波动。那目前来说，国内市场目前来说也是高波动。就到上周来看的话，就上周五是出现一个大幅下调，然后这周来说又涨回来，然后今天又是出现一个低。 大幅的一个低开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最近来说的话，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是一个常态，而且海外来看的话，像日韩股市来说，它的波动率也是非常高，也会影响早盘的一个 A 股的一个情况。那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目前来说整个科技板块涨幅已经短期接近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然后从乖离率角度上来看的话，目前创指也好，科创五零也好，目前的乖离率也非常高，近三个月科创五零那个涨幅高达70%，所以说它势必会有一个均值回归，

0: 但是也不证明说这个板块来说它就会有一个见顶回落啊，因为见顶回落的逻辑来说主要还是因为什么产业的一个逻辑证伪啊，比如说那个需求不足啊，那目前来说的话它的一个业绩包括它的一个资本开支还是出现一个大幅的增长啊，需求也是出现一个大幅增长，所以说这一点的话我们认为不用过分担心，科技的一个主要叙事逻辑还是在。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利率的一个回升，就是流动性的一个趋紧。那现在来看的话虽然说有预期，但是也没有到这样一个时间点，那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如果出现的话，我认为是美债十年期收益率可能破五的时候，可能它就是一个流动性趋紧的这样的一个明显的一个信号。所以说这些信号都没有出现之前，那么我们不用去轻易猜测科技股什么时候就是一个高点或是一个高位了。目前来看的话，科技依然是它的一个叙事主线，依然是我们说行情里面最具赚钱效应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因此来说，逢低的话，我们认为历次调整来看的话，后面都转为一致。那这次的话，我认为也是不例外的。所以说，这次如果说在中报之前，科技股有大幅的波动、大幅的回调，那有些错杀品种，我觉得就是一个逢低去布局的一个比较好的机会。那么另一部分的话，我们说到这两天比较活跃的那个老的板块啊，就传统的一些行业，比如说那个医药啊、非银保那个像那个地产啊，以及那个消费等等，最近来说虽然说表现活跃，但是它主要的一个逻辑还是在一个就是说赔率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上行，因为它的估值现在出现一个极致的压缩啊，所以说现在来说赔率上行之后，它就有一个估值修复这样的行情。但是目前来说基本面目前来说还没有走出拐点，那部分的话我认为像创新药这类品种，它的基本面可能会更加好一些，那这些品种的话可能会走得更加远一些。但是从大的板块来讲的话，出现板块型的风格型的高低切换这样的可能性并不大啊。短期来看的话，如果说市场出现一个缩量震荡的话，我认为更加多的可能偏向于一些哑铃策略啊，比如说那个是那个红利策略加微盘股的一个策略为主啊。但是从中期来看的话，我认为科技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趋势性的行情依然是没有结束的。那目前来看的话，我认为就是说接下来还会有一些科技的一些涨价的一些逻辑的传导，那这些行业的话都可以适当的关注。今天带来的一个行业来说的话，就是那个电解质可能大家听到比较少，那它主要的话还是因为目前来说整个 AI 服务器的升级它可能会导致那个整个的一个需求出现一个变化，特别是那个高端的电容板块它会出现一个增加。
1: 好，再次感谢各位啊，今天呢就市场呢给我们做的解读和分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

0: 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听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
1: 每周一至周。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我们先来及时的跟踪一下目前市场的变化。今天早盘的主要股指呢悉数的低开，而且幅度呢也是不小啊。那么现在可以看到呢，整体的跌幅比盘初略有收窄，科技方向呢出现了很明显的一波回撤。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整体的指数的变化啊，主要的股指呢悉数的下跌，绝对的跌幅可以看到领跌的这个指数呢是相对来讲是双创，包括创业板呢是位居在前列，跌幅最小的是沪市综合指数，包括一些权重指数啊。好，我们来和大家看一下沪市的综合指数呢，最新来到4086点，下跌25点，跌幅收窄到0.63%，成交是5708亿元。好，那可以看到呢，近期的多条均线呢是有一定的缠绕走平，整体的沪市综合指数呢，虽然没有像双创啊那样保持一个单边的不断的创出新高，那整体还是比较的平稳，目前呢是4连阳。那么在深成指方面呢是下跌了2.28%，我们看一下点位线15753点，成交是6980亿元，最低探到了20日均线的下方，现在是一个阳十字星。再来看分类指数当中，沪深300跌1.73%，上证50跌1.25%，科创综合指数跌1.17%，科创50指数跌幅也是居前，现在有2.5%啊，这样的一个跌幅，跳空低开以后呢，顺势的这样的一个回落，现在跌幅比盘初呢已经有了明显的收窄。那么在创业板方面，现在是来到了4142点，下跌了119点，跌幅是2.77%，成交方面呢是3323亿元啊。那么我们先就市场今天早盘的一些表现情况和运行的一个整体的趋势啊，先来和嘉宾交流一下。我们这一段请到两位嘉宾啊，请到是基金经理王侃啊，以及我们的市场分析师呢顾建峰先生，欢迎两位。好，我们先听听王侃对市场怎么看。进入到七月份，整体的市场资金风格重新发生了这种平衡，一些低位个股呢很明显有一定的这种估值的一个修复。今天的指数也是受到一些科技方向的拖累啊，大幅的一个低开。那么对于接下来的一个趋势运行怎么看？
2: 我看到上午啊，今天首先是韩国这边是熔断的啊，跌停的形式熔断。那么早上最早的时候下跌，科创五零其实是有一种要奔着跌停板就10个点去的，结果现在其实走得非常强了已经。那么如果说我们从这个拥挤度的所有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科创五零在过去的一个月当中一直在不断的拥挤，从估值分位上来说，包括中证五百这些科技股含量高的一直都是处于历史的极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情绪其实是最难猜的，但是呢理性是最可贵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还是应该，如果在科技股里面赚了非常多的，那就最好不要再去吃最后一个铜板，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德。那么更多的看一看上证五零里面，包括那些已经跌到真正股息率角度也好，或者说这个从这个 PB 角度、净资产回报率角度，都是一些非常优质的公司，可以一点点的把这些利润给这个挪过去啊。那对于踏空科技股的人来说，其实就是有时候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体验，就是踏空那就是踏空了，不要去追就像2015年。那个当时的创业板牛市里面，当时的权重乐视网如果说你是在当时这个3000多点追进去的可能你能赚到一段，但是当跌下来以后很多人是反而会去补仓，而不是去及时的止损。所以如果技术不过硬的话呢，其实科创五零包括科技股在这种时刻还是最好是以回避为主。
1: 好的，那一会儿呢我们再就市场的这种变化和运行的方向啊再和顾先生交流，来和大家了解一下有看头的相关内容啊。那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是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的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 罗勇，立马见分晓。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

0: 今天的投资有看头。从盘面来看，近期的科技板块的内部出现了结构性的调整，涨幅从前期的普涨收敛，到半导体设备、存储芯片、电子部等一些半年报业绩兑现预期的细分方向，纯题材炒作方向则是震荡回调。大同证券的研报分析称，短期科技结构性行情有望延续，但是波动加大，内部分化成常态，中长期科技仍然是主线，应该聚焦有业绩支撑的真成长。好，我们来跟踪一下有看头排名，先来看一看周收益排名。排在第一的是黄骏的金牛起舞，达到了23.43%。第二是孙世杰顺势长盈一号，22.14%。第三位是刘强净方趋势一号，19.17%。排第四的是肖谦的月明一号，12.51%。在月收益排名当中，我们看到排第一的是李江龙长安价值，达到了94.6%。第二是黄骏金牛起舞，73.14%。第三是唐灿踏浪寻踪，68.79%。排第四是孙世杰顺势长盈一号，55.12%。在今天的锦囊推荐当中，我们来交流的是李江龙的长安价值。自上线以来，总收益率达136.98%，产品交易风格注重价值投资，跟踪潜力成长，短线平衡操作。看一下持仓分布，半导体53.97%，电子化学品45.86%，汽车零部件0.07%，没有配置的是0.1%。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市场零距离啊，那么就市场的运行趋势，接下来的七月份的一个预判会是怎么样，我们再听听顾建峰先生怎么看呢？
1: 那么总体来看的话，就是上半年都应该说我们从去就今年三月份开始一波科技股的这个上涨，实际上对我们整体的一个大盘的这个引领应该说是非常那个起到了很大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一段时间我们也可以去看到科技股频繁的这样的一个震荡。那么这一块当中，实际上很多投资者也就是比较疑惑的一点，就是这个科技股究竟是这一挂行情走完了没有？那实际上我觉得的一点就是说，从2025年开始的话，实际上我们一直在维持着科技加大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板块的这一个跷跷板的这样的一个行情。那么从今年上半年度的这个科技股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下拉之后，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去看到，从一个资金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很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实际上还是沉淀在这样的一个板块当中，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这一段时间市场的这样的成交量达到3万亿以上，那么这也足以说明一点，就是说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对这一个板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看好。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去看到，特别是到了月底，从那个资金的这个角度来看，它一直在尝试着做一个板块的切换。我们也可以去看到科技股实际上有的一些个股的话，越走已经是越高，实际上它堆积的这个风险也确确实实是越来越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是有一个回调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但是呢，也有一点，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资金以及我们看到的一些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推动来看，包括我们看到上下游原材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实际上我们看到科技股这一块当中，并不是说因为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炒作，更多的我们也可以去看到是有上下游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所形成的一个供求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矛盾所引起的。大家也可以去看到半年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接下去的在科技股这个板块当中，在半年报当中应该说会涌现一部分相对来说它的业绩比较优秀的这样的一些个股。所以说呢，我觉得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延续，只是我们可以去看到它的这样一个板块，或者说我们没有不可能看到前期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科技股板块的这样全体的这样的一个上涨，而更多的可能会有一个细分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这个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要去看一个上下游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也可以去看到最近这一段原材料当中啊，这一个涨价那一个涨价，实际上对我们后期包括我们看到的啊半导体啊其他的一些原材料这些涨价，它的这个业绩的这个肯定性也应该说是比较明确的。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去看到，就是在半年报中所体现出来的，实际上在一些业绩比较好的这些科技股， 后期的话应该还是受到这个资金的这个关系。

0: 关注。那么这是我们对一个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认为。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实际上我也一直在下半年度的话不乏我觉得有一个板块的这样的一个切换。那这一块当中我们也可以去看到科技股的这一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其他的一些消费这一个板块实际上还是受到一定的这个承压。因为我们可以也可以去看到，从资金的这个角度来看，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在一个科技股的这个板块当中，那么其他的这个板块应该说它的一个资金的关注度就小一点。那么实际上我们从六月底也可以去看到资金的这个切换。当然我们也可以去看到一点，就是说两个市场当中的这个两融的这个规模达到3万亿以上，这应该说是在我们这么多年的两融开来之后，实际上是达到了相对的一个顶点。那么在这一个板块当中，实际上我们看到资金从一个科技股板块的这种在回调之后，那么肯定是要有一个方向去旋转。那么我们也近期我们看到券商板块、大金融，再加上大的这样的一个医药板块，这些实际上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会有一个资金这样腾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也可以去看到医药板块实际上跟前期的这样的一个证券实际上是非常类似的，它已经是相对来说前期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到了一定的这个底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实际上结合半年报的这个行情的话，那么应该说这一些板块也是在我们下半年度，或者说我们最快的应该说是在三季度过程当中，那么这些资金它会有一定的这个沉淀。所以说我还是比较看好一个科技加上一个大的这个消费，只是一些细分的这个领域还是要有待我们的去斟酌一下。
1: 嗯，就是市场呢在之前啊，就是此消彼长，出现了很明显的风格的这种极致缩圈以后，那么现在呢进入到了中期的一个业绩窗口期。也不管是科技，也不管是低位的这些这个传统行业，其实呢我们是从性价比的角度，从行业的景气角度来进行一个筛选，其实更加的合适。就不管刚才提到的像这个半导体行业当中，像上游的材料也好，半导体设备芯片，其实它的供需关系行业的景气、涨价因素等等都还是在的。那么像一些低位个股呢，也的确跌出了性价比，明显的受到了资金的低位的补仓、低位的持续的关注。所以在这个阶段呢，还是有一些这个结构板块的这个机会，而不仅仅是从大的这个行业板块的切换角度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判断哈。也不是我们看到整体说哦，科技切到了这个消费或者是怎么样，它其实是一些细分板块当中的行业景气、性价比的结合角度来把握比较合适。那么从现在的个股和板块的这个表现当中呢，我和大家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板块里边呢，逆势有所活跃上涨的是中报预增个股。昨天的盘面当中，中报预增的概念品种呢也是表现比较突出啊，这个板块现在涨了4.7%。其他方向啊，像广告营销、电机、林业、减速器、海南板块啊，今天的 ST 板块啊也是有3%左右这样的一个上涨。好，我们来看到还有像汽车零部件等等。跌幅榜当中，玻璃基板、元件、玻璃玻纤啊，还有一些光刻机国指数。券商整体板块现在跌了1.73%。那么下跌之前呢，多是科技方向的一些热门赛道个股啊。好，券商的整体的指数我们来跟踪一下，目前跌了1.72%。像这个盘面当中，我们看到长江证券呢，现在跌了3.7%。再来看几家，像招商证券啊，现在跌了3%左右。看一下中信证券跌2.51%。啊，那再看看创新药板块啊，创新药板块现在是上涨了0.47%，早盘呢有一个明显的逆势的一个走升。在今天早盘当中，我们看一下一些龙头的热门个股啊，出现了集中的这样的一个回撤。在科创当中，我们从一些权重的这个表现当中看到，像蓝企、寒武纪、中威公司、中芯国际等等，百威存储现在基本上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走低。在创业板当中，我们也来看一下创业板当中的一些成交金额权重比较大的个股啊，中继续创跌3.77%，新易盛跌6.52%。天福通信跌了7%左右，东方财富现在跌3%左右啊，这个个股都是

0: 在前期呢，光模块啊、光芯片啊，持续的不断的创新高的品种，我们注意到最近的高位出现了回撤，资金方面的一定的分化和分歧。好，那么我们再听一下王侃啊，近期的中报业绩的披露，个股当中预增个股明显的逆势走强，那结合中期的业绩来看，您觉得有哪些主要机会？
1: 我觉得一个看中期呢，还是要再往下一层的一个中长期的再去看逻辑，因为往往有些中报是见光死的，就一出来，其实它底层逻辑不行，但是它由于一些这个额外的因素导致它的这个业绩比较好。那么我觉得下一层来看，目前比较确定的一个是有色行业哦，就因为刚刚说到这个科技啊，如果真的科技能够快速起来，那这些投入是要用大量的铜的，包括锡的。那如果科技起不来，然后我们开始大规模的降息刺激传统行业，那么房地产也是用铜用的很多的，汽车也是用铜用的很多的，哦，所以从这个角度，有色其实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那
0: 攻守兼备的一个板
1: 是非常
0: 块。
1: 好的板块。因为最近因为有色跌得非常多，可以看到有一些有色的公司哦，却跌得非常多。那么另外呢，就是像黄金股，比如说我们知道的一些中国的龙头黄金公司，哦，关注到有一些黄金公司，它有2000吨的储量，但是它的市值，哦，就只有小几百个亿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意味着每克黄金就30多块钱，啊，那么很明显这个是不可能一直这个样子的，哦，所以其实，在有色里面可以多看一看，包括就是多研究一下，在这种所有的其他行业被科技股吸血以后暴跌下来，都跌到了非常划算的位置，24年的9月份的之前，很多的公司的价格都要比现在要高，那么股息率角度也是如此，啊，包括中概互联里面的，包括能源里面的，有些股息率都已经7%、8%了，即使是白酒，啊，有的都7%、6%，啊，茅台是5%左右啊。那么这种没有太多负债的资产负债表非常干净的，巴菲特眼中的真正的这样的一批非常优良的商业模式的公司，啊，在这种跌下来的时候，哦，其实就是本质上是市场先生在给真正的价值投资者机会。那么股权拥有价值，买股票其实买的是公司的股权，你要的是它未来稳定现金流给到投资者的回报。那么这种情况下，中证红利里面的一些资产负债表好的，如果这次中报又不错，那很可能就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底部，就是在此刻哦，而不是再去追这个泡沫化的科技哦，去不断的去追，是很容易这个套牢的。要记住，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中石油，48块钱的中石油应该被永远的铭记住。
0: 好，看一下红利指数啊。现在早盘来看，红利指数有一个冲高，但是现在涨幅略有收窄，逆势还是有红盘啊，相对比较这个坚挺。但是此前我们看到，在科技连创新高的情况之下呢，红利是连续的走低啊。那么再和大家看看中证500指数实时的盘面的情况，现在盘中呢是下跌了1.84%。好，我们再听听顾建峰先生在操作层面哈，您的这个有看头里边最近有什么调整吗？对7月份比较看好的这个细分是什么？
2: 实际上对于7月份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实际上我们一方面我们没有放弃对于一个科技股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并不是说因为科技股的整体的这样的科技股出现一定的这个调整之后，就认为科技股这一块板块当中去做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切换。那我认为短期的市场当中，如果说我们看到沉淀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这样大的一个量的话，那么短期当中它板块的这个切换没这么容易，因为我们也可以去从一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去看到在后期的话，特别是在我们6月份的这个过程当中，市场尝试着去做这样的一个板块的这个切换，但是我们也可以去看到都没有成功。所以说短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我们看到就是在科技股的这个调整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去看细分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因为科技股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并不是说因为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对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这个纯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刚才我也讲了，主要的一点因素还是受到一个外围以及我们看到内部当中一个原材料的这样的一个涨价，对我们科技股整体的这一块，它的这个影响应该说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也可以去看到，不管是算力、半导体，那还是我们其他的一些那个新材料，那这一些板块当中，对于我们上游的这个材料的这个需求，包括我们算力当中对于电力整个板块的这个需求，那么都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相对来说，我觉得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一个科技股的这个板块应该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延续啊，更多的可能是一个细分领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区分，那这是对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实际上对消费当中，实际上我觉得后期的话对医药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应该说还是能够承接部分这样的一个资金，因为我们也可以去看到从医药的这个板块当中，它也应该说是比较大，它相对来说包括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包括它的一个那个细分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区分，应该说也是比较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医药板块在我们沉寂了好多年之后，实际上最近应该说是在底部的这样的一个盘整。那么从半年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实际上医药板块当中，实际上包括一个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扶持，以及我们后期对于一个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效应来看，应该说还是比较看好的。所以说我对于这个板块来当中，那么一方面我们对于一个科技股当中，我们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存量，那么另一方面实际上结合我们半年报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对于我们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当中，我们也会逐步去加仓。
1: 嗯，就是这个科技方向有部分刚才您提到的景气行业做一个基本盘，那同时加仓一些这个创新药等一些这个低位的这个有一些承接盘的这个方向来进行一定的配比啊。好，那么我们再和王侃交流一下，近期的美元指数呢持续还是在高位，黄金的价格仍然没有太大的一个起色啊。那么市场的这个预期是什么？什么情况之下觉得像美元可能会出现一个高位的回落，然后黄金呢从相对低迷的状态之下，哎，开始再现一波升势，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2: 对，我注意到就是沃市讲话说缩表，可能呢就是一个开放的态度。啊，那么在英语里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含蓄的表达，意思是说可能缩表不会那么快。那么所以其实美元指数从目前这个位置，你要继续的再快速的上涨，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另外呢，你可以看到石油价格其实是大幅下跌，国内你可以看到石油从主联的话从850左右跌到现在450，就是已经腰斩了石油价格。哦，所以从这些现象上和报价上来看呢，其实美联储要加息很可能是一个这个口头上的一种行为哦，因此从这些角度上来说哦，包括其他国家在加息，日本这边哦，那么都是在正在形成有利于黄金的一个底部的这样的这个短期的这样的一个底部的一个这个有利因素哦，所以目前黄金是非常像是一个大级别牛市中的一个牛回头的，那么这种牛回头已经从，这个我们人民币金价的话，从1250左右啊，跌到了现在最低860啊，美元金价的话是回调超过了30%以上哦，这个和70年代末的这一轮黄金牛市是非常的接近的，并且呢，逻辑角度也都是美元信用的一个瓦解哦，因此这种情况下其实。哦，应该去寻找美元指数的一个反面，也就是黄金哦，去对美元霸权的瓦解去做一个反向的一个下注，同时也是作为个人的一个终极的避险工具哦，在黄金牛回头的时刻哦，应该这个做更多的一种配置。
1: 嗯，好的，下面再来和大家看看呢海外市场方面的消息。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Meta Platform。正在计划构建云计算业务，向外界出售其过剩的人工智能算力。此举旨在从庞大的 AI 基础设施投入当中寻找商业回报，缓解市场对于科技巨头过度支出的担忧，并且进一步降低对传统广告业务的依赖。今年 Meta 在 AI 基础设施上的支出预计将会高达1450亿美元。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此前曾经明确表示，进入云计算领域完全是在考虑范围内，因为几乎每周都会有企业联系啊，表达了购买其闲置算力或者是获取 AI 模型访问权的强烈的要求。好，这个 Meta 呢，你进军到云计算业务，也出售一些过剩的这个 AI 算力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呢，今天早盘的即时的亚太市场，包括今天的早盘港股的表现，看一看主要的指数。港股在昨天的一天休市之后啊，今天早盘呢看到是纷纷的反弹上涨，现在涨幅都在1%以上。恒生指数是23142点，现在有1.15%的一个升幅，在 恒生的科技方面呢，涨幅是略。

0: 略微更高一些，达到了1.4%左右啊，4533点。啊，看一下日韩方面，早盘呢，韩国指数出现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回落，现在跌幅是，比盘初有明显的收窄了3.36%。那日经25指数啊是下跌了1.07%。好，海外市场的消息啊，每天也在更新，如何影响到 A 股和港股，产业链当中哪些重要标的，想了解更多投资机会，可以扫描二维码查阅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查看更多。下面进入到焦点资讯，7月1日晚，半导体产业链热门股密集发布了股价异动及风险提示的公告，其中呢，由于电子级氢氟酸、六氟化钨、磷化铟、高纯二氧化碳等半导体材料概念最为集中。部分光纤上市公司呢，也是于当晚披露了异动公告，回应市场的关切。据记者不完全统计，7月1日晚，共有40多家公司发布股价异动公告。好，我们马上连线到深圳演播室，请到国泰海通证券张新茂先生来做解读。张先生，怎么来看最近的一些热门赛道，有些一些细分公司啊，纷纷发布的股价异动风险提示公告呢？
1: 好的，那我们看到近期这些 AI 产业链啊，这些上游的这种细分品类的原材料的这个行情啊，正在这个如火如荼啊。那么资金对于相关个股的热情也非常高啊，股价的近期的涨幅也是比较的大。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啊，算力这些上游这些公司呢，材料公司呢，也是在密集的发布风险提示啊。那么昨天啊晚间又是有40多家公司啊在发布这个风险提示。那么参考啊这个2020年、2021年啊，当时那一波的啊这个新能源的这种产业的这种趋势的行情啊，那么一轮有这种制造业周期拉动的这种产业的这种行情牛市，它的典型的行情的传导的顺序啊，就是从下游的制造啊，再到中游的设备，以及再到上游的原材料啊，这是一轮这个行情的特征。那么本轮的整个 AI 啊算力链的啊整个硬件链的这个行情的传导啊，也是基本遵循着这样的规律啊。那但是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啊，这个 AI 上游啊，它涉及到的这种相关品类啊，这是非常多的。那么涉及到的这些上市公司也比较多啊。那么不同这种算力材料的它的这个技术壁垒啊，以及一些下游这些厂商客户的这种认证啊，它的难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因此的话，跟我们普通投资者啊，这个去筛选啊，到底哪些公司是真正受益的啊，真正核心的啊这种标的啊，也是带来了比较大的难度。那么过去一段时间，整个算力啊上游材料端的啊这一波的板块的行情啊，它是呈现出啊这种啊类似于这种炒概念啊炒主题性质的这种所谓的啊普涨的这种行情。那么一些可能相关度啊比较低的一些公司啊，那么股价也是出现了大幅的上涨。那因此的话，整个板块啊短期也是积累了啊一定的这种股价的风险啊。那么这段时间，这些相关的公司啊密集的进行风险提示啊，那么在风险提示里面，我们也看到啊，其实除了提示股价的这个异常的波动之外，那么还会特别的去解释啊自身的业务的啊详细的一些信息，去澄清啊相关的一些市场传闻，以及去提示啊这个未来业务可能还会存在的一些风险啊。那么我们认为这些风险提示是有助于去保护我们普通投资者的利益啊，也去帮助我们投资者去筛选啊真正的一些核心的标的。那么从往后来看，刚说到了一个方面，就是大家需要从这个公告里面去筛选这种优质标的，去去伪存真。那么另外一方面是需要在这个7月份啊、8月份整个中报密集披露的时间节点啊，我们也通过这些上市公司啊它的财务报表来去做一个验证啊，到底这些公司跟相关链条的一个这个相关度啊密切度会有多高啊。那么因此的话，我们认为接下来啊整个科技链的整体的风格是应该还可能在整个3季度啊会持续的强势。那么但是对我们投资者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啊，大家可能更加要去擦亮自己的眼睛啊，去挑选更好的标的。主持人，
0: 面对着业绩的考验，这个试金石哈，那么结合比较高的一个股价，的确面临着一定的考验和分化的一个情况。也谢谢张新茂先生的交流，深圳的连线我们就到这儿。下面呢梳理一下龙虎榜数据，连线到评论员朱勇，你好。
2: 好的，小智观察昨天。

的龙虎榜，机构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游资的活跃度一般。那么在机构净买入方面，多福多走出三连板，连续两天获得机构净买入最高。昨天获得三家机构净买入2.68亿元，波长光电获得五家机构净买入超过2.22亿元，润建股份走出两连板，获三家机构买入2.09亿元。而高位股广和科技触及跌停，遭遇四家机构卖出1.83亿，同时有两家机构买入0.42亿。多福多截止昨天实现三连板，获得机构连续的净买入。昨天有四家机构合计净买入2.64亿元，而前一天大幅净买入近6亿元的深股通席位选择锁仓。今年以来，中东地缘政治紧张推升了硫磺硫酸以及无水氢氟酸价格，带动电子级氢氟酸成本垫高，部分供货商已经陆续调涨售价，涨幅约2至3成。氢氟酸的核心原料是萤石和无水氢氟酸，而无水氢氟酸的生产成本当中，硫酸的占比已经从正常的30%飙升到50%以上。今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承压全球超过30%的硫磺供应受阻。硫磺是硫酸的核心原料，供应一紧，硫酸价格大涨，年初至今的涨幅已经突破了120%。我们来看一下半导体及氢氟酸涨价传导的链条。首先是硫磺缺失之后，硫酸年内大涨120%，然后呢再蔓延到无水氢氟酸的价格大涨41%，工业级的氢氟酸大涨80%以上，G5级超高纯半导体氢氟酸大涨75%以上。这一轮涨价的真正主角不是普通的工业级的氢氟酸，而是 G5 级超高纯半导体氢氟酸。 G5 是电子级氢氟酸的最高纯度等级，它的纯度达到 7N 级别，其杂质含量控制在 PPT 级别，专门是用于14纳米级以下先进制程芯片的晶圆清洗和湿法刻蚀。国内的 G5 氢氟酸的供需缺口较大，今年的国内 G5 氢氟酸有效产能约为4.5万吨，本土叠加出口的需求却接近19万吨。高端产品目前国产的自给率不足25%，所以供需缺口至少维持到明年的年底。多福多自主研发的半导体级别的氢氟酸 G5 级已经稳定批量供应海内外头部逻辑和存储大厂。多福多近日晚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G5 级半导体氢氟酸现货价格上涨20%到30%，4万吨产能满负荷运行。半导体设备板块昨天大涨，波长光电大涨近17%，获五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2.22亿元。波长光电近日在接受调研者提问时表示，公司长期专注服务工业激光加工和红外热成像以及消费级光学领域，提供各类光学设备、光学设计以及光学检测的整体解决方案。波长光电在稳固激光加红外传统优势业务基本盘的同时，正借力持续的技术迭代，将战略重心稳步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壁垒的半导体以及泛半导体领域倾斜。去年，波长光电在半导体以及泛半导体业务领域共实现收入7597.11万元。拉长周期来看，该板块在过去两年的复合增速高达惊人的64.72%，而这一高增长的背后的根本驱动力就是得益于 PCB 微加工领域的历史性的突破。去年公司在 PCB 领域的业务收入达到4305.90万元，同比大幅激增96.63%。根据机构调研，这一爆发式的增长正是得益于其针对高密度柔性小型化 PCB 专门研发的精密激光微加工镜头。最近的半导体设备材料走势强劲，有很多的催化剂，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第一季。

0: 记录全球半导体设备出货额365.5亿美元，同比增长14%，创了历史单季新高。这一增长主要源于 AI 领域的持续资本开支，覆盖先进逻辑芯片、DRAM 存储器产能扩建以及先进封装环节的技术迭代升级。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6月发布的最新的预测报告，将2026年全球前端半导体设备市场的规模预期，从年初的1316亿美元上调到1522亿美元，同比增速从16.5%提升到23.5%，上调幅度显著超出市场的预期。中信建投证券研报指出，全球半导体设备零部件正经历一轮历史罕见的全链条涨价潮。半导体产业链的定价权正从芯片终端向设备与零部件环节结构性上移。算力租赁概念昨天集体拉升，润建股份实现2连板，有4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2亿元。润建股份算力网络业务去年实现营收超过8亿，同比大增53.24%，正从传统的算力租赁升级为高毛利的 token 工厂模式。此外，公司的能源网络业务去年的营收同比大增88.27%，成为了第二增长曲线。当前公司的在手订单约为230亿元。阳股华泰昨天20厘米涨停，5家机构合计净买入1.60亿元。阳股华泰的核心产品是橡胶防胶剂 CTP， 全球市场份额占比超过60%。不溶性硫磺产销量位居全球第二，是全球橡胶助剂产品序列最齐全的供应商之一。公司的客户覆盖米其林、普利司通等国际头部轮胎企业。公司正从传统的橡胶助剂赛道向化学新材料领域延伸，此前筹划收购主营半导体用高性能聚酰亚胺材料的波米科技，切入到第三代半导体先进封装材料赛道。龙虎榜游资的活跃度一般，超声电子获得知名游资，国大海东、上海松江、中山东路净买入超过1元。昨天天娱数科冲高回落，遭遇国大海通三亚迎宾路营业部卖出1.17亿元。好的，以上是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的，谢谢朱勇。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的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的内容呢，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关注龙虎牛熊产品。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

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好，欢迎回来。指数呢，在今天早盘呢，悉数的低开，目前跌幅都有一定的收窄。盘面当中的贵金属、稀土、汽车及零部件等等纷纷的上涨。我们来及时的看一看目前的盘面变化。先刷新一下指数。指数方面呢，仍然还都是在绿盘当中啊，不同程度的下跌。跌幅最小的呢是沪市的综合指数。我们看一下最新沪综指来到了4087点，下跌了25点，跌0.6%，现在成交是8400亿元。好，来看深成指呢，是来到了15859点，现在下跌了260点，跌幅是1.57%，成交是1.01万亿。啊，分类指数当中，沪深300、上证50，分别呢跌1.35%、1.06%。创业板目前还是跌幅居前啊，达到了2.4%左右，4159点。早盘呢是一个大幅的调低开盘，那么现在呢，创业板是有一个下影线的这个十字小阳线啊。那么再来看一看，科创方面啊，科创的综合指数最新的跌幅是1.27%，科创的50还超过了创业板跌幅啊，科创50现跌了3.15%。那么从板块的一些变化上来看呢，这一段的贵金属明显出现了一波拉升，现在领涨两市，贴金属整体板块涨了6.3%。中报业绩预增个股这两天呢，盘面当中呢都开始有所活跃，今天早盘继续领涨啊，逆势上涨5.2%，电机、稀土、永磁、海南板块，还有一些培育钻石、ST 板块、工程机械、PIC 材料、工业母机、汽车零部件都是逆势上涨。跌幅榜当中呢，既有科技的热门赛道个股，也有啊券商、白酒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板块个股。好，关于盘面的一些变化呢，我们就先看到这儿。接下来跟踪期货表现，连线一下光大期货研究员侯雪玲，你好。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今天大宗商品呈现的是大面积的下挫，那化工板块呢领跌市场。具体来说的话，金属板块多数是呈现了一个上涨，尤其是贵金属中的铂金和钯金整体涨幅是熏前，有色金属中呢碳酸锂的价格呢是偏强，黑色板块整体是呈现了一个疲软的一个态势，其中像焦炭、硅铁、硅锰整体跌幅呢是在 1% 左右，相对来说是比较疲软的一个品种。化工板块呈现的是一个全线性的一个下挫，原油的跌幅超过 4%，燃料油、甲醇的跌幅呢是超过了 3%， 那其余品种的跌幅呢是在 3% 以内。农产品板块中的一个油脂油料价格呢延续一个窄幅震荡的一个走势，鸡蛋的价格呢是呈现了 1% 以上的一个上涨，那集运欧性的价格呢今天是继续回落。对于今天来讲，市场对化工板块啊，尤其是原油关注度是非常高的。我们看到从隔夜的一个讲话上来看的话，整个的一个中东地缘风险的因素呢是在下降，因为谈判呢还是在继续的一个进行，未来原油供给恢复的一个预期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呢，从昨天美国公布的一个数据上来看，美国原油的库存呢确实是呈现了一个季节性的一个下降，但库存的降幅和市场预期来说呢还是要偏低的，那体现呢可能是终端需求啊这种低迷的这种预期引发了原油价格的一个加速回落。对于后期呢，我们还是要重点关注下整个原油的一个去库情况。就这些，主持人。
0: 谢谢。下面呢，进入到的是券商微研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券商研究所最新研究报告。这一段请到市场分析师呢是蒋一凡啊，蒋一凡今天分享什么好研报？
2: 好的，今天分享的是玻璃基载板的一篇研报啊。那个玻璃基载板呢，应该说是从五月份以来 AI 硬件方向可能算是表现比较突出的一个细分子板块。那玻璃基载板呢，因为它算是近期吧，整个 AI 硬件方向新冒出来的一个新东西啊，或者说新的主题。所以呢市场的关注度也是比较的高啊，因为 AI 硬件你去看其他的细分环节，其实预期打的都是比较满的啊，很难去找到那种预期差的空间，但是玻璃基载板呢它是一个新的东西啊，所以它受到了市场空前的关注。那么可能呢有很多朋友对于玻璃基载板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啊。那玻璃基载板呢，顾名思义呢，它是一个玻璃材质的一个载板。那么这个载板呢，它是在做3D 堆叠和先进封装时候需要用到的一个中介的一个材料啊，中介的一个材料。那么 之前呢，在做先进封装和这个 3D 堆叠的时候呢，一般我们用的这个中介材料是硅基的啊，就是我们用的像那个硅片那样的材料啊。但是呢，运行到现在呢，出现了很多那个瓶颈啊。那比方说呢，像在 AI 芯片领域吧，如果说用这个硅中介层的话呢，它会有一些那个翘曲，还有散热等等这样一些限制。在三纳米和两纳米的这个先进制程的堆叠过程当中啊，会出现良品率非常的低啊，成本非常的高这样一种情况。那又比如说在先进封装领域，如果说像传统的那种硅中介层，加上那个TSV 的这种大尺寸的限制啊，同样也会有这种翘曲的现象，所以呢，它的材料综合利用率呢还是比较低啊，成本也是非常的高，也就是说呢，随着我们芯片的这个堆叠层数越来越高，制程越来越低之后，其实传统的这种硅基的中介层啊，它的那个限制其实是越来越大的啊，会限制整体的这个良品率啊，所以呢，就现在考虑到会去用到这个玻璃基的载板啊，来取代原来的这个硅基的载板，那最近呢，从海内外这个巨头来看的话，都是在往这个方向去布局。那比方说台积电在那个六月份啊，也是开展了一个群创的验证。然后英特尔呢，它是自研这个玻璃芯的载板啊，然后康宁那块呢是高端无碱的玻璃原片也是开始试验了。所以呢，从全球各大芯片制造巨头包括原材料巨头目前的这个动向来看呢，基本也是在往这个技术方向去切，所以呢，它算是在基本面和产业上是能够得到逻辑的验证的。那目前来看呢，整个玻璃基载板它的产业化的进程呢，应该说2026年还是属于一个初级的阶段。2026年呢，预计是处于中试和小批量验证这样一个年份。明年2027年预计会有比较明显的大幅的资本开支，然后2028年呢，国内外的产业链的这样一些主流的技术方案会开始逐步的量产啊，渗透率会大幅的提高，所以呢，就从这个细分行业来讲，目前应该说还是处于一个产业导入的初期啊，未来的空间呢，应该说还是比较的大的，那么价值量分布来看的话呢，大概是这样一个排序吧，原片。就玻璃基载板的原片，它的价值量肯定是最高的啊。然后第二呢是制造工艺里面的一个穿孔，镀铜啊，最后是它的那个封装和封测，是按照这样一个排序的啊。那所以呢，如果说在现在玻璃基载板这个板块里面要去选股的话呢，是建议按照这个价值量高低啊优先排序啊来做一个选择，来去做一个标的的选择。
0: 好，给我们介绍是这个玻璃基载板哈，这样的一个这个新材料方面，在 AI 的先进封装，在一些 3D 堆叠当中啊，有这样的一个新材料方面的这个渗透率将会不断的这个增加啊，这样一个预期。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呢，关于玻璃基载板的这个细分板块当中有什么一些最新的基本面，包括。

0: 数据面方面的变化。再来连线到的是朱勇，你好。
1: 好的，小智，玻璃基板也是突破算力瓶颈的一个重要的材料。面对 AI 算力激增带来的散热和封装挑战，传统的有机基板已经逼近物理极限，高温下的翘曲变形制约着芯片性能的提升。我们用通俗的话说，有机基板是个平房的地基，而玻璃基板就是摩天大楼的地基。玻璃基板搭配 TGV， 也就是玻璃通孔工艺之后，信号传输速率提升 3.5 倍，带宽密度提高3倍，功耗降低 50%。 这一组数据足以说明玻璃基板为何成为全球半导体巨头竞相布局的战略高地。传统的有机基板市场长期被全球巨头垄断，中国大陆企业份额较低，但是随着先进封装技术从晶圆级别向面板级升级，玻璃基板这种全新技术路线提供了换道超车的历史性的机遇。根据半导体产业纵横报道，玻璃基板行业正经历从技术验证向早期量产的关键转折，今年有望成为玻璃基板小批量商业化出货的节点。要的行业报告指出啊，2025年到2030年期间，半导体玻璃晶圆出货量的复合年增速将超过 10%。 国内的面板龙头也纷纷转型玻璃基板，比如京东方 A 是玻璃基板转型的先锋。根据其规划，2026年玻璃基载板实现送样，2027年到2028年将有部分应用切入市场。经过多年的积累， TCL 科技在玻璃基板前中后道全流程都完成了技术储备，即包括前道玻璃加工加中道载板制造加后道精密建合。半导体玻璃基板核心标的当中，具备技术突破、订单兑现能力和与头部客户深度绑定的企业更具有成长性。标的包括彩虹股份、沃格光电、蒂尔激光、京东方 A 和 TCL 科技等。2026年玻璃基板板块凭借明确的 AI 硬逻辑、供需紧缺的属性，成为资金持续关注的方向。板块当中41家成分股当中有37家年内股价上涨，其中更有16家年内股价翻倍，持续的赚钱效应进一步吸引增量资金进场，推动板块的行情不断走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多数相关企业的玻璃基板业务仍然处于研发或者送样验证阶段，实质性大规模量产尚需时日，短期行情存在一定的题材炒作过热的风险，后续的走势将会取决于技术量产进度和大客户订单落地的情况。关于玻璃基板行业的最新数据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0: 谢谢朱勇，关于玻璃基板的一些情况呢，我们就交流到这儿。想要从研报当中了解更多的投资机会，第一财经的研报精选呢，可以帮助您精准的捕捉投资先机。周日到周四的18点会推送2篇深度解析，涵盖热门产业链以及核心公司，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来了解详情。好，就市场的变化呢，我们也听一听蒋一凡的看法。进入到7月份，发现风格方面重新再平衡，的确是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些板块的切换和轮动。那么接下来科技的行情到底怎么看啊？在这个中期业绩的这样的一个扰动情况之下，哪些是真成长，哪些需要警惕风险？
2: 好的，那么我觉得目前从7月份最近2天的这个行情来看呢，我倒不觉得它是一个风格切换，它是一个风格的再平衡。
0: 嗯，
2: 就说虽然说我们看到有些低位的板块它确实有些启动的迹象，有些反弹的迹象，但是呢也并不意味着科技在这个地方就一定会跌它不能画上一个等号。
0: 嗯，
2: 那么7、8月份呢，我觉得它的一个主线可能还是以中报来展开的啊，中报业绩展开的。那从中报的这个表现来看呢，我觉得科技硬件应该还是表现非常好的一个方向，业绩增长速度应该说会在整个市场里面是排名靠前的。但是除了科技硬件之外呢，其实 还有很多板块基本面表现也不错，只不过就增速可能没有科技来的那么的快啊。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它既不是小灯，也不是老灯，有点偏向于中灯的这样一种板块啊。那么类似于像有色金属、医药、新能源、军工、机械等等这些板块。那这些板块在中报目前来看业绩预期基本上是保持增长，两位数以上。但是呢，你跟科技动辄50%以上、三位数以上的增长，这肯定不能比。但是呢，好在这些偏中灯的板块，它的这个股价已经经历了连续一个季度的下跌，整个二季度基本都在跌，所以呢，它是出现了一个叫做基本面和股价出现比较明显的偏离，所以呢，在七八月份，我觉得就是这些，明明业绩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增长预期，但是呢，股价却脱节的这些板块，它很明显会有一个补涨的机会，但是科技那块，我觉得行情也不会结束。
0: 科技的行情也没有结束，只不过出现阶段性的风格的再平衡。那么目前来看，有一些性价比非常不错的一些方向仍然值得关注。我们就市场变化先交流到这儿，下面看看贵金属的实时走势，连线到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黄天恒。你好。
3: 好的，主持人，周三国金价震荡收涨，开盘报于4011.62美元每盎司，盘中最高触及4115.68，最低下探至3959.84，并最终收报于4030.76美元每盎司。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六月私营部门就业人数增加9.8万人，低于市场预期，为三月以来的最低增幅，但仍为连续第12个月增加。宏观事件方面，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欧央行论坛上明确表示，美联储将放弃利率的前瞻指引，未来决策完全依赖于实时的经济数据。此外，沃什指出，过去四周美国的通胀风险已下降，但 AI 对于经济和通胀的最终影响仍需要数据判断。现货金银在沃什讲话期间持续上涨，黄金现货一度站上4000亿关口。好的，主持人，
0: 谢谢。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近段广告稍后继续。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欢迎继续收看《市场零距离》，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重要资讯。A 股2026年上半年行情收官，券商、金股指数整体表现也随之呈现在了投资者的面前。万德数据统计显示，收录的35只券商金股指数上半年有29只实现了正收益，涨幅最高的平安证券金股指数上半年累计涨幅达到46.51%，招商证券金股指数、东兴证券金股指数，还有浙商证券的金股指数涨幅都相对靠前。

0: 而展望七月份的行情，业内人士认为科技板块内部业绩分化会进一步放大行情的波动，但市场并无系统性风险，布局建议聚焦成长扩散加上大盘价值两大方向，一端要关注的是 AI 主线引领之下的成长和扩散的行情，另一端要关注的是性价比较高的大盘价值风格。
1: 截至六月三十日收盘，万德数据收录的35只券商金股指数中，有29只上半年实现正收益，另有6只券商金股指数上半年收益为负，收益率首尾相差接近70个百分点。从单家券商情况看，平安证券金股指数上半年累计涨幅为46.51%，排名第一；银河证券金股指数以32.27%的上半年累计涨幅排名第二。招商证券金股指数、东兴证券金股指数和浙商证券金股指数紧随其后，上半年累计涨幅均超过31%。东吴证券金股指数、中原证券金股指数、申万宏源金股指数等9只券商金股指数上半年累计涨幅均在20%以上，排名靠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7月1日，已有光大证券、兴业证券、国联民生、国金证券、开源证券、国投证券等至少19家券商公布了7月金股组合，超130只 A 股及港股标的入围。从个股看，中国巨石、海光信息、寒武纪是券商7月最关注的标的，上述3只个股同时获得4家券商联合推荐，涉及券商包括光大证券、国金证券、华新证券、西部证券、兴业证券、浙商证券、中原证券、国投证券、东海证券等。从二级市场表现看，在刚刚过去的6月，中国巨石股价持续创出新高，整个6月累计涨幅高达73.11%。海光信息、寒武纪也有不错表现，6月累计涨幅均在20%以上。其他个股中，中继续创、药明康德、凯莱英、广发证券、巨化股份、宁德时代关注度居前。6只标的同时获得了3家券商联合推荐，涉及券商包括国金证券、开源证券、中泰证券、兴业证券、浙商证券、国投证券、西部证券、国联民生等。杰瑞股份、川投能源、浪潮信息、美的集团等多只标的均获得了2家券商联合推荐，投资价值同样受到券商看好。在券商推荐的7月港股金股中，腾讯控股、极兔速递、中国财险、中国虹桥等受到关注。
0: 随着 ESG 体系全面的落地，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正在发生底层逻辑的重构。记者在日前举办的一场以企业公益合作为核心议题的行业沙龙上了解到，当前亚洲企业的社会责任创造正从传统的单向履责迈向了生态共生的新阶段。
2: 我们的研究是覆盖亚洲18个经济体的，然后我们观察到其实企业在做创造社会价值这一方面拿出来的可能就不再只是资金的投入这么单纯了，就相比过去，现在可能更多的会考虑到和自己的本业做结合，拿出比如说自己在供应链上面有什么样的渠道，有什么样的资源，跟多方一起共创社会价值。
3: 社会价值创造能力正在成为未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的一个行业共识是，企业公益合作在预算、协同、评估等方面仍面临现实挑战。业内认为，从资源输出走向系统共建，建立共同愿景与成效共担机制，是提升企业公益合作深度与透明度的关键。
0: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月1号发布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即美墨加协议。墨西哥方面当天就表示，美方并不想退出该协议。
4: 格里尔在声明中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相关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中下旬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当天表示，尽管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但美方并不想退出该协定。
5: Nos vamos a un proceso de revisión anual. Si Estados Unidos se quisiera salir, pues ya lo habría hecho. No hay ningún impedimento. Entonces no quiere salirse. Por eso estamos en conversaciones

0: 会市场7月1号的日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了162.80日元兑换一美元，这创下1986年12月份以来的新低。随着市场对于美国加息的预期的升温，日元的汇率也承受更大压力。分析人士认为，当前日元走弱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而当前的美国加息预期的升温，日美货币政策分化加剧，使得利差因素重新成为推动日元贬值的重要力量。随着日本经济对能源等进口商品依赖度持续的攀升，日元走弱直接会抬升进口的成本，曾经依靠日元贬值获益的出口红利逐步消退。日本试图通过汇率干预稳定日元的效果可能会有限，而加快加息节奏则可能是受到经济复苏和财政负担等等因素的制约。
1: 推动本轮日元持续走弱的直接原因是市场对美国货币政策预期的变化。近期美国就业数据强于预期，通胀回落速度慢于预期，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因此明显升温。美国银行日前预测，美联储可能自9月起于年内连续3次加息。受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元指数升至1年多来高位。与此同时，虽然日本央行已结束长期实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并于近期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但市场普遍认为日本后续加息步伐将明显慢于美国。多数机构预计日本央行加息节奏可能维持在1年1次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对于日美利差进一步扩大的预期不断增强。对于外汇市场而言，利差往往决定资金流向。美国利率上升意味着持有美元资产的回报提高，而日本利率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日元吸引力因此下降。分析人士表示，只要市场对于日美利差进一步扩大的预期占据主导地位，日元面临的下行压力就难以明显缓解。长期以来，日元贬值被视为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日本汽车、机械设备和电子产品等产业长期依赖海外市场，日元贬值能够提高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同时增加企业海外收入折算后的利润。然而，这一逻辑正在发生变化。经过数十年的产业转移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经济对于进口能源、粮食和原材料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此前，中东局势紧张一度推高国际能源价格，加剧了日本进口成本压力。日元贬值虽然有利于大型出口企业，却将直接推高进口成本，通过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传导至居民生活和企业经营活动。瑞穗银行首席市场经济学家唐连大福表示，日元走弱带来的收益主要集中于全球化经营的大企业，而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担的成本上涨更为明显。随着资源和生活成本上涨，日元贬值的负面影响正在加大。近期日本政府稳汇率压力明显上升，不过市场对日美联合干预汇率的前景持谨慎态度。三井住友日兴证券分析师认为，日美今年1月联手实施的汇率干预，实际上是警告日本财政纪律松弛，并担忧日本国债收益率快速上升可能向美国债市传导。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日本即便实施汇率干预，也难以改变日元颓势。在美元持续升值背景下，实施干预本身就存在难度，也难以扭转整体趋势。除了汇率干预，日本央行调整货币政策节奏也面临现实约束。一方面，日元持续走弱，可能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加剧通胀压力；另一方面，通过快速加息提振日元，可能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并加重财政负担。分析人士认为，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日本可能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汇率考验。此次日元走弱不仅考验日本稳定汇率的能力，也暴露出其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约束和政策调节空间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0: 接着把时间交给伊可，今天继续播报一下这个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伊可你好。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的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2: 好，接着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伊可，请他播报一下市场面的消息。伊可你好。
3: 好的，
4: 各位观众好，我是第一财经的数字主播伊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截至7月1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5196.88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27.79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14778.94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70.15亿元；两市合计29975.82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97.94亿元。A 股7月1日共有3782只个股获融资资金买入，有749股买入金额超1元，其中兆易创新、京东方 A、蓝启科技融资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获买入64.4亿元、53.18亿元、50.16亿元。从融资买入额占当日总成交金额比重来看，有5只个股融资买入额占比超30%。其中天赋能源、圆通速递、信凯科技融资买入额占成交额比重排名前三，分别为71.86%、58.58%、34.64%。从融资净买入金额来看，有64只个股获融资净买入超1元，其中亨通光电、东方财富、明格时代融资净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获净买入6.55亿元、6.17亿元、5.96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利昂微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公告，其日前在接待机构调研时表示，公司整体出货规模保持高位，订单需求旺盛。其中8英寸重掺杂外延片订单旺盛，公司6英寸衬底及抛光片月产能达75万片，绝大部分进一步深加工为6英寸外延片出货，外延片生产所需衬底全部由自身配套供给，实现完全自主可控。在先进制程领域，嘉兴基地定位28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12英寸轻掺抛光片，并配套布局轻掺外延片，重点供应模拟芯片和逻辑芯片客户，目前已实现28纳米逻辑芯片用硅片批量供货。杨杰科技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公告，公司决定对全系列产品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幅度为 10% 至 15%， 新价格自2026年7月1日起出货正式执行。公司 CP 业务目前在手订单饱满，产销维持良好态势，产能利用率处于高位，正同步推进产能扩建。公司变更木头项目，新项目包括车规级功率半导体模块封装项目，将匹配新能源汽车对 IGBT 模块、MOSFET 等关键功率器件的需求，以及 AI 基础设施用功率器件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生产高性能小信号功率半导体器件。公司面向 AI 数据中心场景供应 SiC、MOSFET、小信号等多系列产品，均保持稳定批量供货。公司最新推出的 40A1500伏高压 PTC 芯片产品已通过首批车规可靠性验证，具备送样条件。行云科技公布，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南行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与 VC 客户签署了计算平台服务协议及补充协议，海南行云向 VC 客户提供算力服务，协议服务期限为5年，含税总金额为55.08亿元。海南行云成立于2025年5月25日，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公司持股49%。海南君木卓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持股 48%， 海南星博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持股 3%。 海南行云董事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公司委派两人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海南君木卓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海南星博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不为公司关联方。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面的消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接着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光大期货的研究员侯雪玲，请她介绍一下期货市场现在的变动的情况。你好，雪玲。
2: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本周大宗商品呢呈现是一个窄幅性的一个震荡，但是板块格局呢是呈现了一个分化，我们像农强工弱这个格局有所加剧。具体来说的话，金属板块多数是呈现了一个震荡性的一个走势，像贵金属价格呈现的是一个止跌，有色金属中呢碳酸锂的价格偏强，但是像工业硅、多晶硅以及沪锡的价格呢整体是一个偏弱运行。黑色板块整体呈现的是一个偏弱性的一个震荡，像玻璃的价格呢已经达到了近四个月的一个低点，锰硅的价格呢达到了是近半年的一个低点，这样的一个表现。那化工板块呢呈现是一个疲软性的一个态势，原油、燃料油、地热燃料油都是呈现一个加速性下挫，那价格呢也是达到了近四个多月的一个低点，相对来说比较疲软。下游产品中呢，我们看到像甲醇、PVC 的价格呢整体是比较偏弱的，尤其是 PVC 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一个低点。那农产品板块中的一个生鲜品价格以及软商品的价格是偏强，其中呢像棉花、鸡蛋、生猪表现是比较亮眼的。油脂油料价格是以窄幅震荡的一个走势，其原油线的价格呢本周是呈现了一个大幅性的一个下挫。那对于本周来讲，市场其实还是关注于宏观因素的变化。一方面呢，我们发现整个终端局势的风险呢是在进一步的一个下降，整个原油对于它的一个冲击影响因素呢也是有所减弱，所以看到像原油为代表的化工板块价格整体是呈现了一个全线性的一个下挫，价格也是创了近期的一个低点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市场在纠结于整个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期，随着加息预期的一个企稳，就是对市场预期没有新的一个变化，因此看到了贵金属价格的一个止跌。那对于后期呢，我们建议重点还是在于整个货币政策以及中东局势变化这样的一个宏观因素的一个走势。就这些，主持人。
1: 好，谢谢。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速，但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会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能专享四大选股策略之基，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还有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3: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好，欢迎回来，市场纵贯线。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是平安自贸跨境负责人李妮，你好。聊一聊，先聊美国的话题哈。ISM 的六月份，美国的 PMI 是降至53.5，其实还是挺高的啊。当然这对比，因为它之前一个月五月份是54，然后五月增到四年来最高水平之后呢，有所放缓。放缓的虽然不多，但多多少少可能会对市场、对美股，你像昨天美股莫名其妙跌一下是吧？这对市场会有什么影响吗？
4: 其实我 光看 ISM 数据的话还是可以的，因为要知道它虽然放缓，但是其实这个 ISM 在高位已经这个差不多这个几年的时间了，而且是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曾经是又继续在高位上继续加速，当时那主要的原因大家还是觉得这个后面的中东的这些问题，所以就有提前囤货呀，进行相应的提前的布置和安排，这样的话是使得这个 ISM 会更加的亮丽。但现在的话因为中东局势这个告一段落嘛，所以说的话从高位当然是有所回落的，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在荣枯线的上方，而且坦白说美国这个 AI 的进程并没有被打断，还是在继续。那昨天美股的话这个主要是因为 Meta 直接让市场炒作说是不是算力过剩了，但是要注意它只是原来囤的一些比较低性能的卡，他希望把它再拿出去再去出租，然后把它就是获得一些收益嘛。但另一方面对于高性能投资它其实会继续加强的。那因为毕竟美股的财报季其实一些大的一些财报是比较在七月的中下旬才会出来嘛，那在这之前的话市场是有些担忧，有些这种获利的回吐都是比较正常的现象。而且坦白说 Meta 因为它这件事情就是一枝独秀的上涨，反而使得美股纳指跌幅其实有所缩窄的。那回到美元指数呢，其实美元指数近期一直是处于一个比较偏高的位置，然后再进行震荡。那主要的原因的话，一方面是这个中东问题好歹是阶段性看起来解决了，但事实上可能还没有解决。那阶段性看起来解决呢，使得大家对于原来你可能是担心这个美国的这个可持续性啊，包括对它国内的一些反噬啊，那目前这种担忧稍微是有所这个放缓。同时的话，从美联储的这个降息的进程呢，看起来这个短期应该是不太能看到，更多的呢是包括市场是不断炒作美联储会加息，是加一次还是两次，以及这个美国自己经济的这个相对于全球比较主流的一些发达经济体来说还是很有韧性的，这些因素叠加使得美元指数相对来说比较走得比较强一点点。那其实昨天比较有意思的是，其实在欧洲央行是有个新特拉的会这个论坛，然后其实
5: 沃什也去说话了，
4: 对，沃什包括欧洲央行的还有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都有在上面进行大家一个论坛的表态。其实呢是有记者是不断的在试图套话，希望沃什能表达一些相应的对未来这个利率的一些展望，但是沃什这个口风很紧，他说我拒绝进行前瞻指引，他说唯一的只是说现在呢对比下一次议息从六周变成了四周，那目前的通胀的水平呢对比几周前其实是有所这个放缓有所抑制的，那市场已经把这当做一个好消息了。其实他这个话出来之后的话，其实美股曾经是有一度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拉升，但是后面又下去了。那其实沃什他是完全是拒绝，就包括他说会说点阵图现在放在那大家看看啊，以后的不定有了。那目前他是成立了好几个小组，那几个小组的话真正要达成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我估计可能要到年底的时候。那其实反过来你看这件事情，就说其实美联储传统官员原来他们会依赖传统经济数据，然后做出展望，做出预测，然后进行一些相应的这个利率的调整。那目前其实这种传统架构在他这种小主的心态下其实有所是被架空了。
5: 对，
4: 那原来比较强调说通胀很高我可能要加息，其实这种声音他可能在他这个小主最后产生结果之前其实都可能会被抑制住，而且另一方面这个小组到年底才能达成一致，出来一个阶段性成果，那就意味着其实在年底前加息的可能性可能会不断炒作，但事实上真正落地会有一些难度，更多的话可能就是维持这样的一个息口不变，直到一个比较合适的窗口期，然后完成它一个降息的一个举动。但是另一方面其实沃什还是会坚持这个美联储的缩表，但是其实市场会觉得说他的态度比以前是有所软化的，因为市场当时最担忧的是他直接开始就大刀阔斧的缩表，那直接的话其实你整个流动性是会有影响的，但是目前看起来他是会遵循一个比较循序渐进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其实中长期来说对美国资本市场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情，
5: 对，
4: 包括对美元指数，
5: 对，
4: 所以说整体来说我们觉得美元指数呢现在可能只是在一个高位进行震荡，但是如果你放更长时间它的一些中期的问题能不能很好解决其实大家还存疑的，因为石油美元反正已经这个有裂痕了，然后同时现在如果你要把继续把美债就是非常完美的就是一个比较低的 利息成本去发下去的话，那你应该需要一个，就是首先大家对美元还得有点信心，然后同时的话，就美联储政策让大家觉得是还是比较有公信力、有独立性的，这些要打配合的情况。

0: 往下，你才能把这样一个故事这个继续这个讲下去。
1: 对，
0: 所以说美元指数中长期呢还是会存在一些隐忧在这里。中长期我并不是看得非常的乐观对美元指数。
1: 对，卧室呢现在就是经常是跟市场说你们别猜，然后市场就说啊鹰派鹰派鹰派，难免都会猜哈。当然美元指数最近确实也是随着他这个上任之后到上了一大个台阶啊，回头我们会正好聊下去。先把欧洲央行的事儿给说，就是开会的时候呢，欧洲央行总裁也在说，近期油价下跌了，而且是明显下来了。欧元区的通胀和经济增长面临的风险呢，比几周前都要更为均衡。所以是不是欧洲央行或者说欧洲这个整个经济体现在面临的通胀的压力是明显的缓解了？欧洲央行也没啥压力要再加息了，是吧？
0: 其实对比上一次它加息当时处于的一个境地，目前欧洲央行相对来说好多了，
1: 对，
0: 油价都已经就回到这个几个月前的低位了。然后同时的话，欧洲经济呢目前看起来反正也是承受了一轮加一轮的冲击，目前看起来也没有变得更糟。那在这种情况下，对欧洲央行来说呢，确实比以前的状态也好多了。但是坦白说，其实今年应该还是市场会预期欧洲央行还是会继续会有至少一次的一个加息在这里。因为毕竟你能从包括拉加德在那个会上的表态来看的话，就是他直接提就是上一次的加息其实大家是非常一致式的一个预期，因为都知道通胀比较高，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欧洲央行是单一目标制，那当然就是要进行一个加息了。但是后面的话其实还是会多多在观察新的一些数据情况，而且坦白说欧洲这个经济状态就包括它这个加息的起点跟其他的主流经济体来说的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偏弱一点点。所以说但是毕竟欧洲央行是一个单一目标制的一个，它对拉加德来说它是要面临21个国家的这个首脑，你要跟他们就达成一致，然后进行这样相应的安排。那所以说，如果通胀后面又再重燃，压力又更大的情况下，那就欧洲央行它没有办法，它可能还得继续加息。只是说现在这种经济的状况，对于他来说，那个能拖点时间是点时间。而且现在油价这个状态，应该还是可以让它稍微就是获得一个喘息期的。但是你要回到其实欧洲本来的一些经济的问题，因为其实这一轮的AI 的就是大国的竞争，坦白说欧洲应该是在第二梯队。原来大家觉得说是不是会有一些外溢的效应，然后带来欧洲的一些经济的起飞，包括下半年能看到它加大国防的投入财政支出，然后带来它经济起飞。但目前的话还需要观察，这两点都还并没有变成现实。所以这种情况
1: 最多就是转向不太可能，
0: 对，
1: 可能有可能就是能维持一下，
0: 对，维持先把息口尽量维持多一点时间是点时间，为经济带来一个喘息。那后面万一通胀再起来的话，没办法，只能再加息了。
1: 对，而且欧洲还忙着抢空调呢，
0: 对，
1: 天气热着呢。好，咱们来说说油价哈，大家看一下油价这个 K 线图，美元油主力价格真是一路的下探哈，伴随着是金价也下去了很多。那么油价怎么最近是感觉逐步从80几、70几，现在都到60几的台阶，在一步步往下走，这个后市油价是能很快回复到那个冲突发生之前了吗？
0: 其实它现在已经很就是差不多是回到3月份的一个水平了。
1: 对
0: 对，那冲突的话其实也差不多就那时候嘛。
1: 对，
0: 那主要的坦白说啊，油价我个人感觉还是应该是偏一个短空长多的一个状态。因为现在的话，首先中东问题，包括前两天不是又有新一轮的这个在多哈的一个谈判嘛。虽然说事实上啊并没有一些大的突破和进展，因为并没有谈到非常核心的这个核的问题，而是更多的绕回到原来的两个关键的协议的点，还在进行技术性的讨论。但是呢，也没有恶化，所以说至少会有一个60天的这样一个缓冲期在这里。而这个的话，像我们已经看到，像周日的话，欧佩克的会议的话，大概率应该已经有消息出来，会是8月份进一步的进行增产。因为现在状态对很多国家来说就是一个要补库，然后对于中东国家来说就是赶紧加足马力生产，然后
1: 去库存，
0: 然后赚点美金回来。因为坦白说这一轮，因为之前为了平抑油价，包括像美国不是释放了很多战略库存嘛，这个战略库存已经是到了到了1980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的位置，那大家都有一个补库的需求。那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我们能看到欧佩克在增产，那增产对油价肯定是有一个压力在这里的。但是 其实你背后能看到的，其实背后是大家都要补库，
1: 嗯，
0: 然后大家其实

0: 经过这一轮的这个冲击之后，可能都会多多少少至少要维持更加安全的一个状态，一个能源安全状态，
1: 多造点仓库，多补点库存。
0: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对油价来说就是一个短空长多的一个状态。对，所以说并不说它马上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弹，只是说当它在继续逐步的在下面探底的时候，可以其实进行一些中长线的一个布局。只是说它应该不太可能，因为如果大的反弹，那应该是又打起来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对，在这种情况下，对加拿大来说的话，我们能看到加元近期一直都是比较承压的。包括这次加拿大央行行长也在这个论坛上提出，他说我加拿大的话，其实情况也跟你们很多国家不太一样哦。首先，我可能没有美联储那样的烦恼，就是要考虑这个说把一个庞大的表后面怎么说的问题。我的表差不多就债券，我之前因为疫情的时候，我是来这个增加了一些这个资产负债表的。但是当这些债券自然到期的时候，我的表就会慢慢缩下来，这点是比较好的。但另一方面的话，就是像加拿大央行之前也提过，就是现在他们劳动力的状态就是有一个非常结构性的一个失衡，而这种情况可能不是他货币政策能干预能做得了什么的事情。所以说加拿大央行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更多的因为之前它的息口相对来说就比美联储已经是比较低了。那即使后续就算美联储啊就是经过这一轮小组完了之后，包括就是可能找到一个窗口期进行降息，可能加拿大也不一定能够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跟进的举动。而加元的表现的话，就说我们觉得说一方面你要看到就是油价一个又重新回到一个上行的通道，这个对加元当然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你还要看到就是美加的利差是能收敛的，那目前的话其实美加利差肯定是一个偏扩大的状态。因为大家还是对美联储压住了一些比较多的加息的预期。那就这种情况下加元是相对来说比较承压，那中期只有这两个因素反转之后加元才能再走出来。
1: 我们再最终回到人民币啊，刚才你在说美元近期有短期的升值的表现，但其实人民币最近也挺有升值表现，所以其实美元对人民币保持了一个总体的稳定，只有短暂的有一个回调，短暂的对美元是稍微弱了一下，这两天又回来了，所以最近对于人民币的后市的走势会怎么样？
0: 人民币还是蛮有韧性的，你能看到每次就是人民币如果小幅贬的时候，其实又有新的结汇盘进入到市场中来。因为大家现在一个预期的话，中长期还觉得人民币应该相对来说一个偏强的走势，因为毕竟还是一个经济的底气在这里。包括我们最新的这个 PMI 数据，其实能看到背后应该能看到一些供需都是有所提升，景气度是有所回升的。出口原来觉得今年会是一个比较大的拖累项，但目前看起来一直是加分项。这个外需特别是这种 AI 带来的外需还是蛮有这个支撑的。同时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唯一就是这个碳基对应的一些消费来说可能会相对来说偏弱一些。但是要注意到其实七月份也会有新的这个政治局会议嘛，大家也是觉得说后面会不会有新的一些政策的出来。包括我们最新的财长也提到说就是后续会有一些专项债呀，包括进一步的长期的这个国债的一些安排。那这些的话都是毕竟是15的开局之年嘛，所以说要做一些提前打算，然后更多财政的发力，然后货币政策虽然说短期不太指望能降准降息啊，但是货币政策反正就打个配合嘛，也不是大水漫灌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整个是给经济是一个托底的状态，然后财政逐步的发力。那总体来说，我们还觉得说，像这些新型的这些制造业带来的这种新基建，还是能对冲以前的一些这个潜在的一些风险，而逐步的使得经济就是走出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格局啊。这个对人民币来说，当然是一个比较利好的状态。
1: 明白。好，谢谢李妮今天带来的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投顾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

0: 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1: 福成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0: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股票投资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学习股，
4: 用九方
3: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3: 九方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好，接下来我们要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整个交易的情况。先看一下沪深指数，今天的开盘呢，大家可能都心里吓了一跳，因为今天整个的开盘开的都比较的低，所以呢，到经过半天的交易之后，能看到总体上呈现出一些叫低开高走的迹象。尽管最终收盘，上午收盘情况我们也看到了，上证指数目前是下跌0.90%，你看，但从 K 线图上看上去呢，稍微能够好一点，然后深成指下跌2.09%，跌幅较大，科创综指跌幅2.52%，跌得挺多，创业板指是比较少，今天比较少的叫低开低走的情况，一路已经探低，最低的时候要比现在更低一些，现在慢慢也收回来一点了，下跌3.47%。然后沪深300是收绿，上证50收绿，科创50指数跌的也比较多，跌了4.61%。这是沪深指数。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整个亚太的情况。今天相对还好的是，其实港股今天算走得不错。恒生指数你看一举上涨1.13%，而且经历了前期的下跌，猛烈的下跌之后，这两天有一点点稍微企稳的迹象。恒生科技指数也走势差不多，当然显得稍微弱一些啊，其实开盘还不错的，后来慢慢。

0: 慢慢又慢慢低走低下来了，能看到也是在底部逐渐的反弹的过程当中。这是恒指，日经指数今天开盘就很弱啊，目前下跌1.52%。韩国综指开盘就更弱了，下跌4.24%。最近韩指好像一直都不太强啊，经历的你看上一次这个9.99%，就这天，下跌之后，总体上在高位，但呈现出了慢慢下行的一个趋势，这是日韩。好，整个亚太股市上午的情况就基本都是这个样子。接着我们进入到板块牛熊榜。今天创新药板块逆势大涨，海南海药、金星药业、石药景峰、联化科技多股都涨停。 AI 硬件方向呢是集体走弱，其中近期强势的像 MLCC 概念、火炬电子等多股都跌停。接着我们要连线一下朱勇，请他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些板块的数据面情况。你好朱勇。
1: 好的，阳光，今天的市场风格突变啊，大风口 AI 硬件赛道出现大幅度的调整，而经过升幅调整的创新药板块近期出现了连续的拉升。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板块背后的拉升逻辑。近期在政策优化、产业催化以及资金回流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下，创新药板块表现活跃。机构认为随着行业基本面持续改善，创新成果加快兑现，板块有望迎来新一轮估值修复机会。从消息来看，创新药行业迎来密集催化。6月29日，国家医保局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了公示，其中5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6月22日晚间，新华制药披露公告，收到国家药监局批准核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此外，百利天恒、科技药业等同日公告新药获批。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全景式呈现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根据报告显示，我国的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0项，刷新历史新高。另外，数十家医药上市公司发布增持公告，部分药企的公告回购次数高达41家，累计的回购金额和股数持续放大。我国的创新药企海外 BD 迭创新高。根据国家药监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季度，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也就是 BD 交易，总额突破600亿美元，已经接近去年全年总额的一半。我们对比来看，2018年中国在全球交易中作为转让方占比为6.9%，而去年年末，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23%。创新药的对外授权交易模式也已经由单品授权升级为技术平台加全球权益捆绑，如康方生物、荣昌生物等企业通过大额合作获得跨国药企背书。此外，在抗体药物、偶联物、双抗等领域，中国更是成为全球创新核心供应方之一。中国医药行业迈向商业化兑现期。根据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季度 A 股的医药生物板块整体的营收和净利润实现双正增长。在508家医药生物上市公司当中，有390家实现盈利，占比接近80%。经历过去年4季度乃至今年以来的深度调整之后，创新药板块正在迎来基本面和政策面共振驱动的结构性的反转，未来的走势有望从预期修复转向业绩兑现阶段，行业长期成长逻辑清晰。中泰证券的研报称，医药板块当前所有利空为短期扰动，上市公司回购、估值历史底部、创新政策持续加码，三重底部支撑明确，7到8月中报业绩窗口期，具备超预期临床 BD 交易的龙头将走出独立修复行情。 财通证券认为创新药全年临床数据催化密集，看好板块的底部投资机会，聚焦核心赛道，持续关注 GLP-1 多肽及小分子、小核酸、双抗 ADC 等相关标的的投资机会，把握产业兑现期的红利行情。 AI 硬件方向今年开盘集体走弱，其中近期强势方向的 MLCC 概念股中，火炬电子等多股跌停，不过很多个股盘中都有明显反弹。 AI 交易抛售潮持续蔓延，今天早间韩国股市开盘之后，海力士、三星双双大跌，而隔夜的美股市场 A 股 AI 硬件股全线重挫，市场普遍将此次的大跌归因于美股科技巨头 Meta 一则有关 AI 算力业务的消息。根据报道， Meta 正筹建 AI 云计算业务，希望将富余 AI 算力对外开放并实现商业化，此举引发投资者对于 AI 产能过剩的质疑，导致芯片制造商类的个股遭遇大幅度的抛售。好的，以上是今天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我们把时间交给阳光。
0: 谢谢朱勇的梳理和分享。接着我们来聊聊今天港股的今天市场的情况，要连线到的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的会员黄伟豪先生。黄先生啊，我们先聊聊港股啊。上半年整个的港股呢是跑输全球主要的市场，累计跌幅超10%，应该来说跌的还是挺多的，所以您怎样看下半年港股的走势，会有起色吗？
2: 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下半年有机会稍微看好一点，因为毕竟从年初到现在，我们港股对于对比可能其他亚洲区内的股市也好，美股也好，或是 A 股也好，其实也是明显有跑输的这个情况。还有再加上一些大盘股，一些大盘的科技股，其实也是明显有一个继续走低的这个情况。反过来讲，我觉得下半年有机会在资金轮动之下，可能资金如果有机会继续融入到他们这个大型的科技类的分里面的话，还是有机会就带动这个股市继续往上走，所以我觉得有稍微的收幅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可能性来的。从短线看来的话，大概23000当然是一个比较初步关键的这个支持位吧，如果能够站在这个位置以上的话，我觉得还是能够维持一个短线继续反弹的机会。反过来往上的话，先看大概24000作为下一个反弹的目标。反过来说，如果真的23000又在失守的话，当然近期的大概22500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个支持位吧。
0: 23000如果失守，22600可能是个支持位。好的，那恒生科技股呢今天表现还算可以，因为外围市场其实都不好啊，日韩早间就跳水了，然后昨夜的美股的科技股走势也一般般，所以港股市场的科技类的品种这些板块会进入到又一轮的调整的趋势当中吗？
2: 我觉得可能先当做一个短线的调整吧，因为毕竟一来当然是这个 Meta 的一个动向有关吧，毕竟它如果从这边做的话，对于大家总体对于这个板块的看法的确有点就是打劫的情况，所以就令到大部分这一类的股票是出现一个可能明显的调整。再加上我觉得因为是毕竟从过去的半年来说的话，他们也累积了一个很大的这个上升幅度。再加上因为刚刚过了这个半年级现在是下半年的第一天的重新开始的时候也有机会一些基金可能再重新在一个下半年的部署吧，有些基金的一个重新配置的这个方向，所以就令到短线的确过去这些热潮的板块可能短线的确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这个调整。但是如果从大方向，我觉得总体的这个增长其实还是应该能够维持的。如果往后只要他们的业绩也好，大家对于这个板块的看法也好，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实际性的这个改变的话，我觉得对于他们的估值比较难有一个很大幅度的这个往下调的空间。所以反过来说，我觉得现在也是当做一个就是短线的调整吧。如果往后没有其他可能比较利淡的这个因素出来的话，我觉得可能现在还是用一个就是逢低分段去吸拉的这个方向会比较好一点吧。
0: 好，谢谢。接着回到演播室，今天我们请来的演播室的嘉宾，财通证券投资顾问吴应超先生，你好。 然后在深圳演播室请来的是国泰海通证券的权益策略官张新茂先生啊，两位来聊聊今天上午的市场的情况。先连线一下张新茂先生，今天早盘的低开呢在意料之中啊，因为昨夜的各方面市场都一般般，但其实今天低开的比我想象中的多，所以尽管有所高走，但今天上午整个的交易还是呈现出了看上去不咋地的情况哈。张新茂先生给我们点评一下今天上午市场您的感官是什么？
3: 好的，我们看到上午的话整体市场的一个表现啊，就是低开之后啊，在这个在低位啊进行一个震荡的啊这种情况。那么特别是指数当中啊，今天这个双创指数啊继续是领跌市场。那么从盘面上来看啊，那么今天上午是个股啊是涨多跌少啊，也就是指数下跌，但其实个股表现的还是不错的。那么涨幅居前的啊这些板块啊，也是属于是前期有所调整的偏低位的一些传统板块。那么例如像有色金属啊，像汽车啊，像纺织服装啊这类的。那么跟科技啊，跟 AI 硬件相关的产业链啊这些板块啊，今天上午的整体的跌幅还是比较的大。那么在整个成交方面啊，今天上午 A 股的总成交是2.2万亿啊，那么比昨天是有所缩量啊，那么这也是显示出我们上午投资者的情绪还是略显得谨慎啊。那么从风格方面来说啊，应该说这段过去一段时间啊，市场的风格也是比较的极致啊。那么在经历了啊这个极致分化的阶段之后啊，那么在最近的两个交易日啊，是市场是呈现出这种所谓的风格啊再平衡的这种特征。那么这种特征其实在昨天的盘面当中我们看到的就是啊这种传统行业当中啊，例如像这个农林牧渔啊，像非银金融啊，那么昨天表现不错。那么今天的话这种低位板块的这种轮动啊，就轮动到了刚说到的有色金属啊，像汽车呀啊这些方向。而有色金属跟汽车应该说还是有一些这种所谓的催化剂啊，一个方面像有色金属啊，主要是这个海外这种大宗啊商品的价格的啊有色金属价格的一个反弹啊，带来一定的催化。那么汽车的话应该说是在六月份啊，整体我们国内啊这个汽车厂商啊这个出海的啊出口的这些数据啊销量啊应该说是相当的亮眼啊，也就是整体来说是支撑了啊板块的一些表现。那么往后来看啊，就是说市场这个在交易啊，交易啊，整体的市场风格啊，应该说未来这段时间啊，整体对于业绩的关注度会越来越大。那么在中报里面啊，不管您是 AI 里面的啊，这里面的一些细分的方向，如果说你拿不出啊比较好的一个上半年的这个成绩单，可能这些有关方向可能接下来这个波动就会大一些。而能够继续啊维持高景气的这些方向啊，除了 AI 之外啊，这些传统行业当中，如果说也能拿出这种比较好的这种业绩的这些细分品类啊，可能接下来受到资金的这种持续关注也会多一些。因此如果说从风格的角度来说啊，我们认为啊整个七月来看啊，科技虽然还是主线，但是整体的风格会偏更加的均衡一些。
0: 好，谢谢。吴先生，这个如何点评今天的市场？这是新一轮的调整的开始呢，还是说只是短期的一下？因为那个 Meta 这事儿其实就很小，说不定情绪很快能过去。
4: 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啊，昨天的话是七月一日，是 A 股下半年的第一个交易日。那投资者在交易方面的话，可能跟前一天就6月30号可能体感上面反差会比较大。那当前整体市场的话也出现了两个信号，第一个呢就是上半年涨幅比较大的像 AI 算力啊、存储逆变器啊，包括高位的一些半导体芯片的一些板块是遭遇到了一个获利的一个兑现啊，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像上证指数昨天还是微微收红，但是双创指数的话啊下跌要将近3个百分点啊，所以整体的一个回调还是比较大的。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在市场上我们也可以发现，其实现在个股啊呈现出一个涨多跌少的一个状态啊，像昨天整体市场的话是超过4300只个股上涨，那今天上午的话其实也是涨多跌少啊，所以资金的话也是去流向了偏低位的，包括像啊券商啊、大金融啊，包括像人形机器人、氟化工啊，包括养殖、包括医药等等一些板块。那其实本质呢，我个人觉得不是说科技主线一个基本面的崩盘，而是它因为之前上涨过快导致的一个估值过高，加上交易的一个拥挤度过高啊，所以导致的一个高低切换和一个价值的一个回归啊，所以说后面是七月份也是进入到了一个中报的一个验证期。那我个人觉得像这种纯炒概念的 板块里面的一些个股啊，可能后面会承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那其实当下我个人觉得也肯定不是说一个风格的一个全面转换啊，并不是说科技马上一下子就要切换到价值这个风格啊，其实也不现实。那这边的话其实也是说需要从单边的一个抱团的这么一个走势去做一个更均衡的这么一个配置包括像科技成长这条线肯定是不能丢的啊，因为其实我之前在节目中也提到，其实这是一个贯穿全年的一个主线啊，但是这边的话是需要做一个缩圈啊，怎么缩圈呢？就是要去关注那些业绩相对比较好的那些个股和板块啊，包括像光模块、存储和部分的一个算力硬件，其实它是有那个业绩支撑的一些龙头啊，这个是我们需要去继续持续关注啊，然后同时规避我前面提到的一些就是高位的一些炒概念的一些票，然后另外的话像低价低估值这一块包括有政策或者业绩催化的一些阶段性调整过大的一些板块比如说前面提到大金融前面也提到了那个创新药和部分的周期像化工原料和一些有色等等都是可以再去重点配置的因为这个前面也提到就是七月份其实是一个就是到底是谁好谁差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分水岭所以我们也是要紧盯这个业绩线然后去真正匹配那些去达到预期或者超预期的品种是我们更值得去关注的。
0: 好，紧盯业绩缩圈。谢谢嘉宾的分享，以上是上午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哎呦，这说的有道理啊，我家阳台正好朝东南，难怪上次买基金小赚了点，原来沾了风水的光，这下跟着买肯定能翻倍。
1: 停，这都2026年了，还靠风水炒股呢？把股市涨跌和天干地支、五行八卦绑在一起，这不是玄学，这是玄学，悬在亏钱边缘的学问。合规的投资建议应当基于正确研究报告、理论模型或有效的分析方法，用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当依据，这和跳大神预测股市有什么两样？
2: 福利票速递了，1、2、3、4、5、6股票，行业龙头链，核心供应商，明日高开别追，等回踩5日线低吸，稳健派可逢低布局。
3: 收到，谢谢老师。
4: 已收藏，明天准时蹲。
5: 跟着老师混，吃喝不用问。
0: 上次信玄学是我糊涂，这次可是专业的操作建议，还有具体代码和点位，这次肯定不能再被说迷信了，说不定还能在朋友面前露一手。
1: 看起来那股票代码有操作提示，好像挺专业，但其实隐藏着一个大坑，信息来源不明。你瞅瞅这消息，没说哪个机构发的，没说哪个分析师分析的，连个职业资质都没有，这不就是三无建议吗？记住，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无视，果断退群。

0: 听说 A 公司要砸巨资炒 H 股的消息，不管真假，先让头部推给核心客户，多促成交易，这个月佣金才能达标。
1: 紧急内幕消息，独家获悉 A 公司将重仓 H 上市公司，股价必涨，赶紧布局，晚了就错过翻倍的机会了。
2: 别点，千万别点，所谓的内幕消息，独家情报，不仅不能作为投资依据，往往还是陷阱的诱饵。如果有人告诉你有内幕稳赚不赔，股价必涨，请立刻拉黑，这已经不是建议，而是骗局。
3: 本公司从未计划投资 H 公司，请勿信谣。
4: 亏惨了，
5: 这内幕是假的，完了完了，差点就踩进去了，原来内幕消息是陷阱啊。
2: 投资路上信息纷杂，下次再听到任何投资建议时，先别急着心动，不妨先问自己几个问题：一、信息来源清楚吗？二、分析依据是什么？三、投资建议是否依赖所谓的内幕或独家消息？记住了，保持理性，谨慎判断，才能走得更远。
6: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根据中国海关的最新数据，今年一至三月份，中国光伏电池片的出口的总金额约17.9亿美元，同比2025年的一季度的8.3亿美元，直接增长了116%，实现了翻倍式的增长。其中呢，三月份的单月出口的金额呢，更是暴增至9.1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环比二月份的4.3亿美元呢，增长超过了100%。欧洲市场呢呈现了明显的回暖的态势，一季度呢我国对欧的逆变器的出口额达到了64.5亿元，同比增长53%。今天呢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自产业一线的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的执行秘书长王飞。王女士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专注于城市与产业风险研究的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研究员赵凤斌。赵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呢，为大家来共同拆解光伏出海的新格局。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女士啊，我们知道这个常州呢是中国的光伏产业的重镇，集聚了一些大企业，比如说像这个天合光能啊，还有易经光电啊等等。那么刚才我们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这个一季度的行业的出海的数据，您认为反映出了哪些具体的特点呢？
1: 好，常州的话作为新能源产业发展高地啊，其中光伏产业是其中的核心支柱之一。那经过多年的深耕呢，我们常州已经构建起了从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再到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那早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常州的光伏产业产值就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整个常州光伏产业的发展脉络实际上跟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脉络是基本一致的。那一季度的出口数据的话，也是显示出了一个是政策驱动效应比较显著。因为

0: 根据要求呢，今年4月1日起，中国对出口退税呢就是将取消嘛，然后在这个政策正式生效前呢，海外买家就是为了规避成本的上升，就出现了集中下单。那国内的企业呢，也是抓住这个窗口进行生产和发运，这就直接导致了3月的这个出口的数据创了历史新高。另外一个呢，也是说明这个产业格局在发生变化。因为整个光伏出口中电池片的比例增加了。是源于海外的对于国内电池片的需求增加，因为海外的组件产能在扩张，所以同期的话，这个组件的出口的占比也是下降了。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呢，也正是说明这个中国光伏产业的格局在发生深刻变革。
1: 那其实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赵先生。刚才王女士已经提到了，这个光伏出海的收入是连续2年出现下滑，但是境外收入的占比呢，反而是攀升到了41%以上。您怎么看待这种收入降依赖升的这样的一种背离？这意味着什么呢？
2: 是这样的，就是说，实际上我们通过2025年和2026年的接近上半年的数据，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来。中国光伏的出海的我们叫产品的总量实际上是在增加的，但是我们的收入减少了。那么这里面得出一个结论，是我们的单价下降了。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光伏出海的海外市场和我们国内的市场是有相似的发展规律，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行业内卷的价格竞争的非常激烈的这样一个模式。第二个，从第二个方面来讲呢，就是说很多企业的这个收入在减少，但是它海外的收入在它总体的收入里面的占比是升高了，那也就反映了这个当前我们国内的主要的光伏企业的收入和它的营业方向主要是在海外。那么海外成为它为这个在国内价格内卷竞争激烈的前提下面和背景下面的一个主要的避险的场所。但是这个避险的场所现在也面临着巨大的调整啊，这个调整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讲到很多的它的销售模式，包括销售的产品的变革啊。那么这一块呢，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啊，就是说在国际上，然后在所有的绿电需求或者光伏电需求总量在增加的前提下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这个竞争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1: 那其实刚才王女士提到，3月份我们看到这个光伏电池片的出口的数据是非常亮眼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4月1号开始，国家是全面取消了这个光伏产品的增值税的一个出口的退税。那么业内呢也是算过这笔账啊，取消9%的退税呢，大概会让这个光伏产品的成本每瓦上升0.06元到0.07元。那么这样的一个新政对于企业的出海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0: 新政的出台呢，实际上就是会助推产业的发展，出现新的格局。那对于企业的影响呢，也是多方面的。那第一方面呢，就是价格的传导与订单节奏的重塑。因为出口的成本出现了刚性的上涨，那为了规避这个成本的上涨呢，就是直接触动了这个光伏组件价格的重新锚定。不少企业呢也是纷纷上调了这个组件的价格。在4月1日政策正式生效前呢，就行业内出现了一波出口潮，这就直接导致了1季度的订单，就是出口订单了，进行了激增。进入2季度呢，这个出口订单就明显下滑了，所以就是出口就是出现了这个阶段性的回落与调整。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出海模式的升级。新政呢促使企业向着这个高质量和本土化的方向去转变，尤其是很多头部企业的话，它在这个加快中国研发加海外制造的这个步伐，通过在海外投建新的生产线，然后实现海外的本土化生产，更加接近这个终端的用户。还有一个呢，就是驱动了技术创新和价值链的攀升。因为大家也都发现了这个低价竞争，内卷的话就是没有出路。那实际上高质量、高标准、高溢价的产品才是破卷的新路径。所以企业的话也是在加大这个电池、高效电池产品的这个研发，同时呢储备。

0: 了钙钛矿及叠层电池的这个技术，以加速这个产业化的落地。
1: 嗯，
0: 还有的话呢，就是企业通过发挥光伏家的模式，通过光伏配套、储能、氢能等模式，形成这个综合能源系统，来应对这个策略。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新政的话，短期来看对企业造成了阵痛，长期来看的话，实际上是助推整个行业，就是出清这个落后的产能，然后使企业向着技术更新，然后更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方向去发展。
1: 嗯，就是这个新政的出台，它其实对于技术的创新，包括出海的模式，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企业长期来说还是有非常的多的好处的啊。那我们再来听听看这个赵先生的观点，您认为这个新政对于企业会产生哪些实际的影响？
2: 是这样的，我想就是国家出台了这个退税政策以后，它有它的初衷，一个是呢，国家希望就是通过退税政策的退出啊，然后引导改变我们现在通过国内的税收，然后来补贴海外产品出口的这个模式啊，导致我们的税收的收益外流的这个情况的控制。第二个呢，是通过减少这个补贴，然后改变当前海外这个光伏产业的低价竞争的模式，然后避免引起过多的贸易摩擦。第三个方面呢，像刚才秘书长讲到的，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引导能够让一些老旧的、低效的高污染的一些产能能够退出。但是从企业的不同规模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大的企业来说像天合光能、金科这种头部企业，它可以去通过它的品牌价值，我的品牌价值，我可以把价格做得稍微高一点因为很多它是可以接受的。第二个呢是呢，我可以通过海外本土化的建厂通过我内部的效率提升来拉平这个差距但是对于一些小的中小型的企业，因为中小型的企业它很多的企业现状的规模它是通过这种退税可能就是它的主要利润这个退税取消了以后呢，它的主要利润没有了，那么它就生存的比较困难。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我想可能会对中国的光伏企业的这个冲击不同体量的冲击和不同体量的调整有比较大的影响。
1: 对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他们带来的具体的影响还是不一样的。
2: 对的。
1: 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细分的一些出海的数据从一些参考的数据来显示呢，2025年的组件是成为了光伏全产业链唯一的境外收入下滑的环节，同比呢是下滑了16.53%，而逆变器呢是增长近40%，硅料硅片呢增长近37%。那我们看到阳光电源呢也是凭借储能还有逆变器双线发力，以540亿境外收入呢是登顶了榜首，打破了多年来组件龙头垄断榜首的格局。请教一下王女士啊，这是否也意味着中国的光伏出海正式告别了这样的一个组件独大的一个时代呢？
0: 这确实是组件独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 那
0: 因为全球供应链本土化重构呢，形成了中国供上游、海外做组装的全新格局。近年来呢，在欧美、印度及东南亚多国为了规避对中国光伏产品的高度依赖，他们出台了很多政策来扶持本地的光伏组件产能的扩张。然而呢，大多数国家只是掌握了低端的组件组装技术，对于其中高效电池和专用辅材等核心环节的话，实际上它的产能还是严重缺失的，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那像阳光电源它的逆袭登顶，实际上也是显示出出口的这个增长引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从单一的制造向光储融合转型。因为随着全球新能源发电渗透率的不断提高，光伏这种波动性的特点使其对电网产生了更大的需求。那储能其实正好是解决这一痛点的关键充电宝，所以很多头部企业的话也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这就意味着单纯的光伏组件制造已经是不是出海的唯一核心，具有高价值的储能系统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新的利润增长机。
1: 那也就是原来的那些传统的组件的一些企业，他们也在 做一些

0: 产品结构方面的调整啊，具体是在做哪些方面的调整呢？
1: 传统的企业的话，其实正在经历着这种单一的制造向系统方案提供商的这种深刻的蜕变。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为了打造就是个增长曲线呢，像天合光能这种龙头企业，它就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嘛，试图通过光伏加储能这种模式来打破对于单一业务的这个依赖。天合光能的话，2026年电芯的规划产能是20到25吉瓦时，配套了储能的系统产能规划是40吉瓦时。当然，其实这些在落地的过程中，它的难点啊也并不是单一的。这些看似是产品和业务的延伸，实际上呢，也是从企业在包括研发、销售和渠道的全链路的重构。这就需要企业一个是转变这个销售思路。过去的话，这个传统的这个组件销售的话，实际上是做的这种像贸易类的这种思维，它包括送样品、报价格、拼参数，然后进行这种短平快的那个交易闭环。而新时期呢，这就需要企业的销售团队具有这种顾问式的能力，他能够了解客户的这个用电负荷、电网政策，然后提供相应的这个系统的解决方案来满足客户的需求。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的内部组织需要进行变革。传统的做组件销售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去关注这个 ERP 与供应链的关系。那新时期的话，需要将这个客户关系管理、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与 ERP 深度打通。当客户提出这种定制化的需求的时候，企业需要能够将这种场景化的参数快速的这种转化为动态的物料清单，然后呢要贯穿到整个包括设计、采购、生产的这个环节。还有一点就是需要这个渠道伙伴能力的提升，因为原先的组件销售的渠道伙伴，它更像是一种组件的搬运工，它更多的是关注这个压货、物流、回款的各个环节。那新时期的话，实际上也是需要这个渠道伙伴去提升自己的各方面的能力，成为一个能够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它包括需要这个渠道伙伴去提升包括样品的适配，然后技术的支持，以及这个方案的提供的这样的各种能力。
0: 所以其实它对企业也是提出了各种要求，要求他们来进行一些更为深层次的一些转变啊。刚才您提到的包括这个销售思路啊，还有这个内部组织可能都要产生一些变革，才能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赵先生，我们看到这个逆变器企业呢出海是出现了逆势增长，这种分化会不会加速行业的并购重组呢？
2: 这种分化呢，理论上来说，应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会加速整个市场格局，包括企业的并购重组的发生。因为当前可能我们了解到，就全国的这个光伏行业的这个产能，应该是全球需求总量的2倍。也就是说，我们产能是严重过剩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光伏组件的价格的竞争，不管是国内和国外的下滑是必然的。那么逆变器等这种具有较高技术门槛的这样的产品的出口的收益增加，那表明呢，就是说过去从这个光伏整个的全球的格局啊，从过去的单一的组片的或者是这种低门槛的技术的加工销售，已经转向了这种高技术产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为主的这样一个转换模式。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就是说具有一些较好的技术的一些企业，它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比方说逆变器的这个企业，它具有更多的技术优势和资金的这个累积能力，那么它就会发展得更快。那么在发展更快的过程当中，它有更多的资金，然后去收购它上游和下游的产业链，那么它就会形成了这个产业的重组。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当前的 光伏产业全球的需求格局在发生变化。刚才王秘书长讲到，就是说我们过去从单一的组件出口，目前更偏向于可能就是这种投资建设运营的交付，或者是光储一体化的这种整套产品的这个模式以后呢，它需要一些小型的公司和龙头的企业进行合拢合作的这个模式，或者是直接龙头企业并购小型模式，然后去组团合作的模式。所以在这个情景下面呢，我想中国这个企业的包括世界格局上面的这个企业的并购成为一个趋势和必然。
0: 那其实刚才那个赵先生也提到了，这个未来光伏出海可能会聚焦高附加值的这个上游材料啊，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光储的这种协同产品啊。那么作为行业协会，您会如何引导企业从产品的出口转向整个的技术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输出呢？
1: 行业协会的话，实际上更多的是在技术标准的引领、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提倡行业自律等方面开展工作。那在技术标准的引领方面，实际上在2023年，我们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呢就承接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江苏省金规光伏标准化工作行动计划的撰写任务，去引导这个光伏企业从这个国际标准参与者去转变为引领者，同时呢将先进的中国技术方案去转变为全球通用的这种技术规范。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因为近几年来欧美通过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为由啊来提升这个贸易门槛，那行业协会的话，实际上它也是发挥了这个集体的优势来创造这个良好的生态，依托于那中国光伏企业强大的这个专利储备，那今年4月21号在北京呢启动了首个光伏行业的这个专利池，通过专利池的共享与协同呢，降低了单个企业遭受这种恶意的知识产权诉讼的这个风险，形成了行业的门槛，然后来共同应对这个海外的知识产权诉讼。在强化行业自律方面啊，协会也是积极地引导企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协会通过多渠道去呼吁企业去摒弃掉这种低盈利甚至是不盈利的这种销售订单，然后形成可持续的这种盈利能力。而且协会呢就是也是积极的在鼓励企业去加强这个技术创新，同时呢就是也是去拓展新的应用场景，包括开拓新兴市场等形式，去不断的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赵先生。我们知道现在这个 AI 算力啊，这个是热词儿，然后呢这个需求呢也是在大爆发，同时它的爆发呢也是带来对于光伏包括储能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需求。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会不会影响到今年咱们这个光伏出海的整个产品结构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它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2: 是这样的，就是说AI 的AI 大数据和算力这个方面的提升呢，应该是全球目前的趋势就是说智能化在全球席卷而来。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 AI 的这个算力部分，它需要的是两个组合，一个是绿电，第二个是储能第三个它比较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 AI 的算力它需要24小时的稳定的持续的绿色的电因此呢，就是说这个光伏的这个发展方向，在新的模式下面应该我们需要一些就是高质量的高门槛的光伏的装备和储能的一个配套系统。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就是说可能中国的企业在这个光伏组件这个模式蜕变以后，然后我们能够提供像头部企业能够提供那个光伏加绿电的这种联合式的这种一体化的方案的基础上面，那么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第二个呢是当前的国际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因为过去的5年里面，然后光伏的主要的应用场景还是在民用电的方面当前呢已经主要转化到这个大数据和智能产业方面的这个方向了，所以呢它一定会带来一个新的变化和格局的改变。
0: 那么王女士，您觉得呢，就是这个海外市场对于中国光储一体化解决方案的这种需求，能否成为对冲这个组件整个下滑的这样的一个 新的增长极呢？
1: 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现在整个中国光伏企业的话，它在从专一的这个产品的制造转向这个系统方案的这个提供商的这个角色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企业要转向这个系统方案提供呢？实际上它其实也是想把自己的组件带出国门，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也是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去把这个组件下滑的这个相当于是劣势再扭转过来，然后通过一系列的组合拳去赢得那个整个的国际市场。
0: 好，那赵先生如何展望2026年整个光伏产业的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特点？
2: 是这样的，就是2026年呢，光伏产业的出海呢，应该几个格局是比较确定的。第一个呢，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的，就是说从光伏组件的下滑到新兴的有技术门槛的光伏的产品和光储一体化的这种服务这样的出海成为一个主要的模式。在第二个方向上呢，就是说过去我们可能主要的出口方向在欧洲以德国为主的欧洲，那么第二个呢，可能我们的新兴市场呢，主要是要到拉美中东或者东南亚这个方向。第三个方向呢，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光伏出海的这个它的应用产品的场景从过去的民用的这个场景主要转化到这个大数据智能工业化产业园的配套这个方向。再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出口的方式过去可能我们主要是以产品销售为主，那未来呢，我们可能会走向一个海外建厂以及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然后进行合资合营的这样一个模式进行推广。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初步的判断，随着传统的石化能源的这个价格的走高，那么绿电的需求呢是持续增加的，所以呢应该在2026年的下半年光伏企业的需求在全球的总量的增长应该也是肯定的。
0: 出口方式、出口的地区，包括出口的一些产品的结构，可能都会呈现出一个新的特点
2: 对。
0: 汪女士，那您对于今年这个光伏出海的新特征是怎么展望的？
1: 今年的出海特征，实际上刚刚赵博也提到了，其实它就是包括一个市场的这个格局的变化，包括从传统欧美的依赖转向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出海模式的升级，从单一的制造转向生态共建。还有的话就是竞争维度的变化，它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其实行业发展呢，就是已经进入了这种高质量发展的周期。
0: 那赵先生，您觉得这个中国的企业在光伏出海这个方面，它具备的这个核心的竞争力有哪些？我们还需要提升的地方又有哪些呢？
2: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企业的竞争优势有几个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家从国家的政策方面，还有我们国家的这个引导方面，应该会给中国的光伏企业的制造和出海制定了比较好的这个方向能够支撑他们去应对国际的竞争和国际的博弈，以及应对比较复杂的国际关系。第二个方面呢，是中国的企业具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市场具有广大的这个适应叫供应链的市场的供应链的供应能力。那么这一块呢，对于降低我们整个光伏企业在海外竞争的价格是有巨大优势的。第三个呢，是中国的光伏企业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国内发展，它已经形成了很好的这个创新能力和人才梯队。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应该在国际上是有显著的技术优势的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应该跟国外的一些新兴的企业是有一些代差的，有一些领先的优势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企业经过这么多年的海外市场的出海，他们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全球化的落地能力。那么在从这个当地的政策的适应到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包括它的交付能力，应该目前来说在全球都属于领先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巨大的优势。那么在缺点在短板方面呢，是 当前面对着比较复杂的国际形势啊，因为很多的国家在陆陆续续的出台相关的一些政策啊，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在不少国家因为它也出台相应的一些条款，然后包

0: 括培植的一些当地的企业也在不断地变得壮大，就是海外的他们本土自己的企业在变得壮大，那么我们的竞争对手可能从过去国内的主要的巨头之间的竞争变成了一个国际上相关企业的竞争，那么这个竞争的
1: 更加激烈
0: 更加复杂。
1: 好，那我们再来听一下王女士的观点，您认为这个中国企业在光伏出海方面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2: 为了应对当前的复杂环境呢，其实企业也是需要在多方面进行重构。那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应该是深化本地化的运营及供应链的适配能力。那其实现在的出海呢，不应该是简单的将产能外迁到国外，而应该是通过在海外建设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和服务网络，来实现这个供应链、人才网络和合规化的深度的本地化，通过来降低这个物流成本和关税风险，来构建这个全球化的供应能力，然后更多的深入到本地的生态链当中。另外一个呢，就是企业需要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合规与 ESG 的治理能力。那头部企业呢，实际上需要去完善这个整个的碳足迹的跟踪体系，然后来获得国际的权威认证。另外一个 ESG 的治理呢，其实应该是从传统的这种被动的这个成本项转向去赢得这个高信任市场的这个溢价项，通过这个 ESG 的治理来这个跨越这个绿色壁垒。还有一点的话，应该是就是通过这个光储氢技术的协同和场景的创新能力的提升。因为传统的这个电力的需求已经无法完全满足这个客户的这个刚性需求的时候呢，应该是将光伏加储能甚至是加氢能这种协同的这个综合能源生态来应对不同的场景。实际上就是2026年呢，实际上是整个光伏出海已经进入了这个深水期。其实这也是一种强制性的优胜劣汰。那些就是依靠这个原先的这个退税补贴，缺乏这种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呢，它是必然会被淘汰出局的。只有那些具有这种全球化产能布局，然后通过 ESG 治理能够跨越这个绿色贸易壁垒，以及能够提供这种高附加值的光储氢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企业，才能在这个竞争中胜出，然后才能实现真正的这个中国制造向中国标准的跨越。
1: 好，非常感谢两位的解读。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3: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0: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了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2: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3: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市场聚焦， Meta 拖累全球科技股大跌，是错杀还是行情反转？行业风口，高温和 AI 热浪推升电力需求，电力板块配置价值凸显。市场辩论会，化工板块走强，能否迎来阶段上涨行情？全球瞭望，黄金下半年进入关键阶段，利率与地缘风险成核心变量。

观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我是文燕，在上海向您问候。接下来我们关注这一时段的重要资讯。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是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那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的表现。那市场早间呢是低开震荡，创业板指下跌超3%，科创50指数下跌超4%，黄金股逆势走强，招金黄金、赤峰黄金、山金国际涨停，机器人概念反复活跃，丰隆股份、方正电机、雷赛智能等涨停，医药股继续反弹，海南海药、精心药业、石药景峰等涨停。下跌方面呢，半导体芯片股调整，北方华创触及跌停， CPU 等算力硬件股下挫，剑桥科技盘中跌停，个股涨多跌少，沪深金三

0: 市超过3100只个股飘红，上午半天成交2.26万亿元。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开盘指数的表现。下午开盘，上证指数呢下跌1.02%，最新报4070.94点；深证成指下跌2.26%，最新报15757.88点；科创综指下跌2.98%，报2413.37点；创业板指下跌3.64%，报4105点。沪深300指数下跌1.87%，上证50指数下跌1.65%。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市场的情况。恒生指数上涨0.86%，最新报23076.99点；国企指数上涨0.82%，红筹指数上涨1.93%，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3%。日经指数下跌1.75%，韩国综指下跌4.48%。Meta 昨晚宣布，拟跨界进军云基础设施服务，对外出售过剩 AI 算力资源。一时间，整个市场的预期从抢购走向了算力过剩，并拖累全球科技股。半导体、光通信龙头们集体杀跌，日韩股市今天我们看到也是紧随其后，上演过山车的行情。韩国综合指数我们关注到今天是一度下跌近7%，三星电子一度下跌超8%， SK 海力士一度下跌近10%。下面呢，我们就和我们的嘉宾来聊一下今天的盘面。我们今天请到的三位嘉宾是上海王长庚先生、深圳的高乐先生和北京的高乐先生和深圳的吕佳先生，欢迎三位。那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高乐先生，您好。AI 产能您认为是真的过剩了吗？您觉得下半年还能够压住 AI 吗？
1: 我觉得目前这个情况呢，大家与其去担心所谓的 AI 的产能过剩，或者说算力的过剩啊，不如去看啊这个七大巨头目前的资本开支的一个扩张的一个情况啊，因为算力嘛，或者说人工智能，大家都知道它属于这个人类的未来，我们讲叫 AGI， 叫通用人工智能，或者叫 ASI 超级人工智能，只是它的实现路径上边啊，到底是先通过不断的这个加码 CapEx， 还是说先构成所谓的商业闭环形成利润其实市场是有分歧的昨天晚上对于美股包括今天早盘，大家看到日韩股市大幅的低开这个其实都影响到了 A 股的一个情绪这个核心的一点呢，就是 Meta 对于它过去大家都在这个收集算力就是不断的去买算力显卡，但现在呢这个 Meta 计划把它所谓的多余的算力出售出租给其他的需要算力的这个公司，这个呢就发生了一个本质的一个变化，因为七大巨头实际上都是在拼 CapEx， 或者说包括这个全球的主要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其实大家都在拼算力或过去有一句话叫大力出奇迹，这个力呢实际上就是算力的力，所谓的奇迹呢就是人工智能的智慧的涌现，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也在怀疑 Meta 是不是第一个投降的因为它这种资本开支的持续的扩张，如果见不到利润的回补的话，大家一方面担心它的现金流，另外一方面呢大家也在担心这个持续的融资的一个情况其实在 Meta 之前，我们在谷歌上面已经见过所谓的发行100年的英镑债这个呢其实是它的融资的方式包括我们看到前两天6月12号的时候，当时 SpaceX 上市先融了750亿，然后紧接着又发了一个200亿的债券，都体现出来了这种人工智能的资本开支的残酷性，或者说从去年的4000亿到今年上半年的6000亿，甚至说今年全年可能会超过8000亿美元的资本开支，而这些主要的钱都是来源于融资或者说就是借来的钱。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就难免会出现所谓的华尔街的鬼故事，必定Meta 作为人工智能或者说美股的七大巨头其实它的影响力还是显而易见的。另外一块呢，大家也在担心的一点就是如果说有更多的这个头部的这些科技巨头因为资本开支难以为继，或者说没有更这个低廉的资金更长的一个久期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更多的玩家退出。这个呢其实就是短时间之内因为以算力包括存储方向涨幅比较大，涨得比较快，涨得比较急，那这个拥挤度比较高的时候，一旦有风吹草动都会出现这种所谓的抱团瓦解的一个趋势。抱团这种现象其实在美股的纳斯达克在

0: 所以加息的周期的背后也体现出来了资金成本的持续的上升。那未来呢只有分母端这个在资金成本上升的同时，分子端的盈利能够跑赢资金成本呢，才有期望在这个下半年的市场或者说未来有更好的一个表现。而科技方向其实业绩相对于其他的方向相对确定性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以算力包括存储方向业绩的这个持续增长，其实也是景气度在这个行业内得到了持续的一个验证。所以我觉得呢，可能更多的就是这种拥挤度如果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调，或者说有更好的一个筹码交换，那反而可能会使这个市场更加的健康。主持人，
1: 谢谢高乐先生带来的分享哈。那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吕佳先生，您好，那请问您对这个话题怎么看呢？
2: 好的，那我认为呢，本次的这个海外的一个事件扰动来说的话呢，实际上是一个过剩的这样的一个算力呢，就是旧的过剩的这样的一个算力的一个迭代的一个升级并不是说明整个一个算力的是一个过剩的一个情况。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我们细拆它的一个报告的时候会发现呢，本次它的一个出租的算力呢，来自于 H100 和 A100 的这样的一些前代的这种算力卡，而高端的这样的一个算力卡的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算力服务呢，实际上仍然是一个紧缺的一个情况。那这也反映了当前整个一个 AI 算力方向的整个一个的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从前期的这种模型的一个迭代呢，慢慢的转为一个商业闭环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前面的 XAI 还是现在的Meta，基本上呢都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个或者是有迹可循的这样一个商业路线，就是通过前期的这种锁定算力以后进行自身模型的一个迭代，然后再把旧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这种算力进行出租，从而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金流，进而继续锁定整个一个先进的这种硬件的一个新的先进的这种硬件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商业模式。所以呢，在后续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整体的这个算力目前来看的话呢，仍然是一个紧缺的一个情况，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来说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无论是海外也好，还是国内也好今年来看的话呢，推理端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是持续的一个旺盛，而推理端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旺盛呢，也背后带来了一个是算力在后续的时候的一个持续的一个紧俏。那本质上来说的话呢，就是整体的这个当前仍然是一个 AI 算力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科技浪潮。那这个浪潮来说的话呢前期可能是看的是一级市场的整个一个投入，以及对于前期的这种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投入，后期来说的话呢，还是要关注整体的这个推理端如果后续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时候，那么我们认为整个一个算力目前来说的话呢，可能由此演变成第二阶段。所以呢，在后续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建议持续关注整体的这个算力行情。
1: 谢吕佳先生带来的分享还是比较乐观的。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的王长庚先生，请问您对于 Meta 出售过剩算力这个事件是怎么看的？它带给我们怎样的信号和信息？
3: 首先对于这个 Meta 出售算力这个事情的话，首先可能对于他来说，解决一个短期的一个现金流就是或者是自身呢有一些业务的这样的一些调整，但是呢，对于整个的一个算力或者是人工智能这样子一个产业链来说的话，我觉得要分开来看分开来看。首先的话，人工智能的话，现在越来越大家确定的是一次比较大的这个技术革命也好，或者是这个技术创新比较属于这个基础性的这样的一个变革就是可以把它媲美，比如说像蒸汽机、电力、互联网这样子一些技术革命大家越来越确认越来越确认这个事情。那么站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技术革命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看呢，其实我们原来历史上我们经历过大概五六次，就刚才说了什么电力啊、蒸汽机啊、包括铁路啊这一些，其实都经历过从刚开始的时候，然后呢资本属于无序扩张也好，或者是大家属于拼命扩张也好，读历史的都知道，当时铁路的时候这个资本是随便铺铁路的，只要铺了铁轨就可以，管它有没有人来用就这样的一些情况。包括互联网我们最近的这个互联网我们也经历过2020年的 随便注册一个网站啊 .com 啊，马上呢就可以融资啊，就可以管它是怎么这样赚。

0: 赚钱的啊。但是呢，经过了一个无序的扩张啊，那么首先的话，我们看到互联网的革命，首先方向是对的啊，并不会因为最初始的一些 .com 公司倒闭而整个的一个互联网消失掉啊。我们看到后面的整个的一个互联网的成长，或者是对于整个生活的影响，是处于几何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啊啊。所以说呢，那人工智能的话，我们知道大家进入到人工智能的这样子一个深有体会的感触，也就是2020年 ChatGPT 啊这个横空出世，那么到现在呢也就4-5年的一个时间，那么我明显的处于这样的一个第一个阶段啊，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人工智能的话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对于技术也好，对于生活影响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技术革新，但是呢这个革新到底在哪些方面会落地，会这个产生实实在的现金流，大家还都在一个摸索。也就是说，每一个这个技术革新都会有一个这样一个阵痛期。那么第一批的这种公司呢，可能会留下来，可能大部分呢会倒掉啊，会倒掉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说呢，至于 Meta 出售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不影响人工智能大的发展方向。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大家呢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们国家发展人工智能和美国发展人工智能呢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啊，就是有句话叫做美国呢叫做 AI 产业化啊 AI 产业化，而我们呢叫做产业 AI 化啊。虽然说两个字呢可能调一下，但是它的这个发展路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看到美国的话，他希望大力的这个大力出奇迹啊，这个算力堆出来了以后，希望通过算力来赚钱啊，这叫做 AI 产业化。但是呢，我们国家这给的一些这个大的政策方针是把通讯和算力作为新型基础设施来定位的啊，新型基础设施来定位的，就是说它的定位就像我们原来的高铁、高速啊这样子，也许它本身不见得赚钱。但是它的这个大面积铺开了以后，对整个社会的生产制造的效率提高与质量提高会产生极大的这样子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说这叫做这个产业 AI 化啊，产业 AI 化。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国家把它定为成一个基础设施，也就意味着在中国在产这个算力这个投资可能不会太注重我算力是不是会盈利啊，我会把长远更看到对于社会的整个效率提升这上面来。所以说呢，那在这样的一个叙事的情况下，对于我们国家啊整个算力建设的它的持久性和持续的投入性呢，可能比美国那种叫做算力 AI 化，我看不到钱我可能算了就卖掉算了啊，拉倒我不玩了啊，就这样子的一个，那么它的这个持久性会更长远一些。那么说从这几个点呢来说啊，就是站在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投入，它这个叙事方面的话，我觉得远远没有结束。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三位嘉宾带来的一个分享啊。总体来说，大家还是非常看好这种科技的确定性的方向以及趋势性向上的这种机会，只是说这个行业在运行当中来到了不同的阶段而已。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高乐先生，您好。那我们看到早盘 AI 应用传媒股逆势活跃，那市场的主线您认为会从硬件切换到应用吗？
2: 我个人觉得呢，其实整体上来看，我们就把 AI 和传媒股分开来看。我们先讲 AI 这个应用啊，因为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基金啊，在募集成立的时候，它实际上有投资的指向的啊。我可能会投资在人工智能的领域啊，这个人工智能的领域比较广泛啊，我可以投硬件啊，也可以投软件啊，也可以投咱们所谓的应用。那其实，在过去的2年里边，全球的这种资金的募集，主要其实增量的方向就来源于 AI。所以呢，今天大家开始啊，对所谓的硬件啊，所谓的大力出奇迹，对于算力这块出现了一些啊怀疑或者分歧，那这些资金呢，自然就会从啊拥挤度比较高的啊 AI 的硬件啊，逐渐的呢会向这个 AI 软件上做一个所谓的高切低啊，或者说拥挤度的一个再平衡啊。但是这一块呢，整体上来看、啊、还是以 AI 产业链啊，以未来啊盈利的增长带作为主要的一个方向。这个呢，其实我个人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看好的。 只是说啊，在过去呢，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硬件带来的所谓的这个卖铲子公司啊盈利的持续的扩张啊，包括它的整个产业链。当下呢，大家可能会更关注关于盈利的一个变现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软件啊，比如说我们国内的大模型啊，也有开始收费。

0: 的，那这个呢，它就从这个长期的一个预期变成了短期的商业模式的一个变现。这块呢，包括 AI 软件，包括 AI 应用，可能变现的方式，或者说我们国内的一个变现的市场，可能对大家来说更加的重要，而且呢，变现的可能性也会更大。这个呢，是我们谈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关于传媒啊，传媒这块呢，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啊，因为今天7月2号嘛，上半年整体上来看，传媒表现不是特别好啊。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核心啊，大家关注的其实是去年有一部啊160亿的哪吒啊，大家知道它属于啊这个国内最大的一个票房，结果导致了一个高基数下，对吧？今年这个上半年全年的票房基本也就跟一部哪吒差不多，所以呢其实没有什么显著的一个增长。而我们传媒板块包括院线啊，包括影视娱乐呀，其实受到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这块呢，其实在今年下半年啊，哪吒这个高基数过去之后，可能大家预期会相对来说比较好。当然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啊，就是从 AI 应用到所谓的传媒，重要的一个关注点叫渗透率。因为我们大家一谈 AI 应用啊，首先想到的反而是以无人机啊，包括智能车啊，这些包括机器人为代表的一个方向。但这些方向呢，它需要啊所谓的这个容错率，或者叫安全的冗余，相对来说比较审慎。比如说在北京啊，从亦庄到大兴机场啊，有这个智能车 L3 级别的这种测试，但是呢，它需要规定时间、规定路线、规定品牌，然后才让你去做测试。相对来说，这个渗透率啊，这个整体上来看渗透的比较慢。但是我们看到最新的数据啊，截止到6月31号，我们 A 股的传媒板块目前的 AI 的渗透率啊，已经接近90%了，这是在所有啊这个行业里边渗透率最高的。所以我们看到的一方面呢，是上半年啊一个低基数啊高基数的一个预期差，另外一方面呢，是渗透率在快速的一个增长。而 AI 这一块其实也带来了很多震撼的，比如说我们去年看到的那个 AI 短片霍去病，对吧？啊 ，CDance 2.0现在已经有 CDance 2.5了。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由应用这种 AI 软件啊，我们也看到了比如说那个 Enemy， 其实也是半个小时的一个短剧啊。整体上来看，给我们国家整个影视娱乐包括传媒板块啊注入了新的生产力，我觉得这块呢，包括生命力啊，它今年的下半年，如果大家对于资本开支、对于 AI 硬件啊这个分歧持续的话，那可能 AI 软件方向，尤其是我们所谓的 AI 加传媒这个方向啊，可能啊下半年这个基数过去之后，会给予大家更多的关于渗透率提高，或者说关于啊 AI 降本增效带来的生产力的水平的提高啊这个更好的一个预期。我建议大家下半年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主持人。
1: 还是非常看好下半年应用方向的一个机会啊。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吕嘉先生，您怎么看这个话题？您觉得市场的主线会从硬件切换到应用吗？
2: 好的，实际上呢，今年的一月份的时候呢，或者是去年的年底的时候呢，有过一次这样的一个硬件和应用的之间的一个切换。那么，如果我们对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对标来说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上一轮的整个一个切换呢，也来自于硬件端的一个拉升以后的一个滞涨带来的整个一个高低切换啊，从而转成了一个硬件端的这样一些应用。那么过了半年左右的一个时间来说的话呢，我觉得产业端来看的话呢，有两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第一个大的一个变化来说的话呢，就是在于整个一个上游的硬件是持续的一个紧张和扩容的一个过程啊，目前来说的话呢，还远远没有到顶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第二个大的一个变化呢，就是算力的模型啊，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来说的话呢，我们会发现整体的这个迭代升级的能力的速度啊，是越来越快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样的两个东西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整个一个算力的啊产业链来说的话，就像刚我提到的啊，已经开始慢慢的从一个训练端慢慢转成一个推理端，而推理端来看的话呢，更多的是来自于整体的这个应用的啊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场景的一个爆发。当前整个一个市场来说的话呢，应用的一个比较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前景，来自于第一个，来自于整个一个编程啊，我们整个一个编程，无论是普通人用到的一些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底代码编程，还是我们整体的这个 AI 工程师用到的一个编程场景，现在用的频率和整个一个广度是越来越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在整个一个应用端来说的话呢，是一个视频的创作啊。整个一个视频的创作，我们会发现从今年开始的时候是越来越多，无论是 AI 的短剧还是 AI 的慢剧，我们在各个自媒体和各个互联网平台上是看到的一个频率，出现的一个频率是越来越快的。那么 背后来看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是整体的这个 AI 的应用端开始出现一个

0: 场景化越来越多的一个情况，使用频率越来越多，那也就是说整个一个 AI 应用现在开始出现一个类似于爆发的一个前期。所以在后续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整体的这个 AI 应用仍然是可以期待的，但是呢在当前这个环境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个稳步的推进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需要看到越来越多的场景出现，那我们可能对整体的这个 AI 啊它的一个应用啊会抱有更多的一个期望。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呢，我认为呢当前整个一个市场反映的仍然是一个啊资金高低切换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后续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观察它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表现。主持人
1: 吕嘉先生带来的分析，他认为这是一个资金的高低切的选择，后续还是需要持续的观察。那我们看到今天的科技股低开之后是有所反弹，那培育钻石板块反转是最明显的，那这是一个轮动还是说板块趋势性的机会？我们来听一下上海王长庚先生的看法。
2: 首先这个培育钻石呢，大家有一个大的炒的这个背景啊，就是我们明显发现，就是说今年业绩增长比较确定的话，一定就是围绕着半导体和 AI 这个产业链啊。都说经济是 K 型分化，那么 K 的那一条这个上面那一条腿呢，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方面。当然这段时间有一些医药股啊，其实业绩也不错啊，是唯一为数不多的两个 K 向上的啊 ，K 向上的这一块。但是呢，这个半导体和算力这个产业链，硬件的产业链呢，最早就是各种光啊，这个光模块、光纤、光棒啊，然后这些来炒。但是炒来炒去的话，估值呢确实是有点高了，那么大家有一些畏高情绪，那么就造成这个市场呢不断的向一些细分的啊这个领域的这样的一个挖掘。我们看到其实近期的一些热点啊都是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它这个说明两个事情，第一个呢，资金是不太愿意离开科技成长股，包括这个算力这个产业链的，因为打眼看了一下，我离开了以后，其他确实找不到我成长性啊、业绩啊、增长这么确定的一些主线啊，这个不愿意离开。但是呢，又这个高的这一些呢，又有确实有一些盈利兑现也好，或者是位高情绪也好啊，有一些这样子一些分化。那么只能是在这个上面的话啊，就是在这个板块大的主线方里面，细分的主题来不断的一个挖掘。那金刚石呢，就是其中的一个很细分的一些啊，很细分的一些，就怎么说呢？就是你逻辑就是算力，瓶颈呢，除了算得快，还要散热快啊。你跑得快，你不出汗不行啊，就是你还要有好的这个散热的情况。那么原来大家都觉得，哎，散热呢就是铜来散啊，铜来散。但是呢，现在发现呢，铜加这个金刚石啊，它的这个算力的热传导效率呢，是这个整个铜呢大概是两倍多啊，2.5倍啊，就是有一个数据在我印象中，一个是值是400，一个大概是1000左右这样的一个这个数据。那么就就是整个的一个金刚石呢，就成了算力的这样的一个很需要的这方面啊，很需要的这方面。另外的话，其实培育钻石呢还有很多的传统应用啊。它的最早的一个应用就是硬质材料，在整个这个半导体里边，我切硅片儿、切这个太阳能的这种片儿，都需要金刚石线啊，就是金刚石线。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整个的一个半导体生产也是在放量，啊，国产替代呢也是在放量啊。那么对于它的一个需求呢，也是一个增加啊，也是一个增加，啊，还有它的一个应用的话，在这个三代半导体以后啊，这个我们现在都在谈论那个玻璃基板啊，玻璃基板其实，应用最早的时候就是在前苏联的时候呢，用于卫星的一些电路板的时候啊，那么已经在用钻石，在用这方面的一些应用啊，这方面的一个应用。那么但是那时候确实是成本太高啊，成本太高。那么现在的话，我们知道，整个的一个培育钻石，我们已经把自然钻石的价格打成骨折价了啊，打成骨折价了。那么这个核心技术呢，也是在我们中国。那么在这样一个大势趋势情况下呢，我觉得还是整个算力产业链的一个细分的一个挖掘啊，大家可以这个思路来去找啊，不见得是培育钻石线，像这个材料里边的，你比如说磷化铟啊，这个光模块里边呢，像光刻胶啊等等这一些，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些逻辑啊。我觉得还是科技成长股、人工智能的细分产业链的一个 叙事啊，这个整个大的这个方向没有变。
1: 嗯，好的，所以说这些半导体产业链的细分的方向还是可以继续去挖掘的。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听一下北京高乐先生您对这个话题的看法。那您对于培育钻石未来的方向是怎么看的？
3: 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培育钻石啊，第一个概念实际上是关于这个婚庆啊，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视线切回十年前啊，当时啊这种所谓的天然钻石的这个市场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大家讲这个一克拉啊可能要十几万几十万啊，但是随着呢这个培育钻石的一个出现啊，其实钻石的市场在我们国家啊从1000亿这个规模啊，最新的数据已经萎缩到了400亿左右，也就是萎缩了60%。但与此同时呢，其实如果我们仅仅把培育钻石在这个婚庆领域去看的话，那其实它的市场增长幅度虽然说上来了，但整体上来看大概也就是一个百亿级别的一个市场，其实还是比较小的，它难以形成所谓的戴维斯双击或者说量价齐升的啊逻辑。但是我们把这个视线啊，从这个培育钻石如果放到咱们刚才上海嘉宾也提到的啊，关于啊散热这个层面上面，其实相对来说市场啊规模就会啊打开。因为培育钻石如果用在婚庆领域，核心的一点，之所以天然钻石能够有更高的价格，是因为稀少。而我们的人工合成的这个培育钻石呢，相对来说啊，一旦量多了，那价格自然就会下去。但是在散热这个领域呢，其实大家随着我们看到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光模块啊，从400G 到800G 啊，到 1.6T 啊，然后它的功耗越来越大，那它对于这个啊其他的整个链路上边，整个芯片啊半导体，包括 PCB 电路板啊，要求的散热的功能啊也就越来越高。而啊这个整体上来看，培育钻石它的导热性啊，在室温的导热性实际上是屈指可数比较少见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个呢，就是一方面啊需求的量越来越大，另外一方面呢，它属于供不应求的一个现象。所以对于价格这个情况呢，其实也出现了一个显著的一个抬升。而目前这个市场，如果我们去看中国的培育钻石的市场啊，全球这个市场还在持续的增长，但中国占比大概只有11%。啊，所以这块呢，啊，其实增长的幅度啊，还是有明显的一个抬升的预期的。而美国占比大概是55%，所以我个人觉得，随着人工智能啊，尤其是现在这种啊，这个散热的需求越来越大，那其实对于培育钻石这个散热的一个需求啊，可能体现在啊产业逻辑上边，就是量价齐升。而对于过去啊，大家把它当成这个所谓的婚庆的这种主要的一个方式的话，那其实啊就是提供了一个所谓的第二生长曲线，或者说我们讲就是未来会给大家啊整体估值的模型啊出现戴维斯双击的一个机会。主持人，
1: 那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嘉宾吕嘉先生啊。那我们关注到创新药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延续此前的强势。那请问您认为阶段主线确认了吗？
0: 好的，那我认为呢，整体的创新药来说的话呢，从6月份开始的时候，慢慢实际上走出了一个趋势性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而这样的一个趋势性机会呢，来自两个边际的改善。第一个来说的话呢，是来自于国内整个一个创新药上游的这样的一些啊政策层面的这样的一个边际改善，包括了对于整个创新药啊为主的这种商业保险的一个介入。第二个来说的话是来自于集采，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来自于海外的整个一个市场，尤其是北美市场，对于整体的这个创新药的一个预期可能有一定的一个变化。这两个变化呢，会使得整体的这个啊市场呢会重新评估整体啊，我们当前整个创新药行业的它的一个啊未来的一个前景和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步伐。所以呢，我们可以从整个市场的一个股价的一个反应，我们可以看到啊，部分的创新药企业呢已经开始出现慢慢的一个趋势性的一个变化啊。而这样的一个趋势性变化来说的话呢，实际上更多的啊，我们有一定的一个借鉴呢，是来自于香港的这个港股市场。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港股市场啊，本质上来说的话呢，它的一个趋势性会更加的一个明显。那么上一轮整体的这个创新药的趋势性变化呢，和这一轮来说的话呢，有一定的一个类似，而不同的地方呢，在于一个啊诱因和催化的一个表现形式啊有一定的一个差别。但是呢，在后续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差别呢，可能在整个行业复苏的一个背景下来说的话呢，会慢慢的啊趋于明朗化。所以呢，整个一个创新药，我认为呢，当前是一个啊由前期的一个反复筑底震荡，转为了一个相对越来越发明确的这种趋势性的一个机会。而这样的一些机会呢，来自于整体的这个创新药企业里边啊，哪些企业可以做到啊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经营啊，或者是经营它的管线是否丰富，以及对于后续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啊 核心的这种业务啊，出现这样的一些里程碑式的啊进展，这样一些刺激性的啊，或者是有一定催化剂的啊，这样的一些事件出现的时候呢，我认为整体的这个啊行业会越发的一个明显。所以当前这个阶段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整个一个创新药呢，可以考虑是慢慢的逢低介入。主持人，
1: 啊先生哈，那接着我们再来听一下王长庚先生对于创新药这个板块未来发展趋势的想法。
2: 首先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其实站在企业盈利和这个这方面来看呢，确实是。半导体产业链和人工智能这个产业链和这个医药的是为数不多的这个 K 型的那个向上的那个分支啊，向上的那个分支。那么这段时间的话，其实前期的话啊，整个的一个创新药呢是淹没在算力这个太亮眼的这个光芒上面去的。虽然说它业绩也不错啊，但是呢大家都在追光啊，就是造成了它呢就是有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失落啊，有这样一个失落。那么现阶段的话，我们看到有一些资金就刚才说了，一方面是在算力里面呢继续找其他的性价比的一些替代，那另一些资金呢就干脆说啊，我就跳开这个成长性的去找一些其他的这样一些赛道啊。那么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呢，整个的一个创新药啊，明显的这个受到一些资金的青睐呢，是这样的一些原因啊，这样一些原因。另外的话啊，这个创新药的话，大家都知道，最主要的一些合作的话，我们原来是有一些我们在2021年那一轮的这个创新药的一些一波行情中呢，最主要大家都觉得啊，国际合作啊，国际合作，我们做一些外包，做一些研发啊，这一块。那么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啊，这个。我们很多的创新药公司呢已经和当年不是同日而语了哈。随着人工智能对于新药的一些研发呀，对于这些包括癌症的这些靶点的这些方面的一些加速的这样一个推进啊，我们一些创新药的一些公司呢也逐渐的就像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大产业这样的一些发展啊，已经从原来的打工人啊，慢慢的这个变成了一些有一些主导，有一些自我的创新啊，这方面，那么这样一些叠加呢，我觉得可以关注整个的一个创新药。但是呢，其实现在的一个市场的话，还有一个大逻辑，就是说，假如说算力就刚才说，就像真的是面临一次像2020年的那个互联网第一次的这个泡沫破灭的话啊，我的资金到底去哪里边去啊？就是，其实就是从整个的一个市场炒作逻辑上啊，我们不讲业绩的炒作逻辑上，很多资金呢其实已经把这个课题在进行一些思考啊，进行一些思考，也这样子也就造成的话，其实我们看到。除了原来算力经常有一些板块呢在时不时的有一些这样的行情，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是一些资金在做这方面的一些尝试啊，做这样的尝试。我觉得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呢，可以整个把创新药呢作为一个备选啊，而且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备选。但是呢它到底能不能替代啊前面的那些资金啊，能不能承接下来，我觉得的话还是要观察一下。一个呢就是老的这个主线真的是不是会面临一个崩盘的这个样子。第二个的话啊，是不是会在创新药这个上面会形成持续的正反馈啊，这两个的话可以密切的来关注，这可以放在自己的一个备选池里边。如果是没有转过来啊，那及时的撤退啊，如果转过来的话可以做一些资金的这个追加。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那我们看到贵金属概念走强哈，招金黄金、赤峰黄金双双涨停。世界黄金协会呢当地时间周三也发布了2026年黄金年终展望报告，指出2026年下半年黄金市场将会迎来关键阶段，其后续走势将会主要取决于地缘政治局势、利率前景以及投资者情绪的变化。那今年上半年金价累计创下逾12次历史新高，并于1月底一度升至每盎司5500美元的历史峰值，随后大幅回落，6月底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大关。受此影响，黄金今年以来累计下跌约7%。不过呢，从过去一年的表现来看，黄金仍然是全球表现最佳的资产类别之一。那世界黄金协会的年终展望，黄金下半年进入到关键阶段，利率与地缘风险成为核心变量。那我们看到黄金板块这两天是连续反弹，这个底部算是确认了吗？我们来请教一下北京的高乐先生。
3: 我个人觉得呢，长期趋势啊，如果我们去看黄金啊，毫无疑问，但是呢，在

0: 在美联储加息落地之前，我依然认为可能会持续的磨底，或者说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呢？因为目前来看啊，这一轮从5600美元一盎司黄金跌到最低大概3900块钱其实跌幅短时间之内半年的时间跌幅比较大确实是有这个反弹的必要性从交易的层面上。但是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拉到一年的维度或者说我们从2025年1月20号开始当时黄金的价格大概是2500美元一盎司黄金大家看现在4000对吧高点5600，实际上确实短时间之内涨幅比较大，涨幅比较快，原因是因为美元的信用这里面涉及到的，比如说像对于俄罗斯的这个外汇储备的一个冻结以及说过去长期的这个降息或者叫 QE 或者叫量化宽松带来的美元信用的一个贬值，这块呢其实都造就了这个黄金的持续的上涨的一个趋势。而且我们也知道，黄金作为贵金属，之所以在人类的历史上边一直成为主要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储备货币，原因就是因为相对稀少，或者说开采量比较少。而与此同时，我们从需求的角度来看主要的央行还在持续的购金，这个呢其实就是供需带来的对于黄金的基本面的一个影响。另外一块，我们刚才为什么觉得美联储加息落地反而可能会开启黄金的新的一轮行情呢？因为我们如果类比2022年当时美联储加息是在从零开始一直在一年里边加到了5.25，短时间之内加息的频率、加息的幅度都是历史上没有见过的。但是有鉴于当下这个联邦利率是在3.5到3.75，一方面呢空间比较小，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加息抑制这个包括刚才提到的像人工智能资本开支资金成本的上升可能会抑制科技股等等其实考虑的因素还比较高另外呢就是美债现在已经39万亿美元的这个大的一个市场，加息过大的话对于美国财政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所以呢这一次加息空间上边相对乐观的预期可能就只有一次相对谨慎的这个加息预期呢就是今年加一次，明年加一次也就结束了。反而是这一次加息落地之后，那既然加息加不上去，那可能就会进入重新供需关系的一个市场和大家对于未来这个美元对于黄金的这种过去可能在过去30年里边，从96年到2025年全球的主要货币储备货币都是美元，但是2025年时隔30年，黄金又成为了主要的货币储备，这个呢其实也体现出来了大家对于黄金的一个信用可能相对来说会看重或者说长期的一个趋势可能短时间之内难以逆转。我个人觉得大家可以关注在加息落地之前属于扰动比较多或者说震荡的幅度比较大，加息落地之后黄金的一个新的周期可能就要开始了。主持人
1: 先生，那吕嘉先生，您对于黄金这个板块怎么看？您觉得底部确认了吗？
2: 好的，那么在黄金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当前呢已经进入到慢慢的一个底部构建的一个过程，来自于呢第一个是前期来说的话呢，整体的无论是现货的黄金也好，还是我们整个一个 A 股里边与黄金对标映射的个股来也好，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幅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一个状态，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就是在整个一个黄金的一个配置端来说的话呢，前期的这种大幅拉升以后呢，实际上部分的这种品种是带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干扰或者是扰动。那么在随着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时间的拉长和幅度拉长以后呢，整个一个情绪端的这个扰动呢慢慢减少了以后，那么对于整个黄金的这样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展望呢，会越来越回归基本面的一个情况。而整个一个基本面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当前来看的话呢，仍然是在整个世界的这个地缘冲突以及不确定性不断加大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呢，各个主权国家对于黄金的一个需求来看的话呢，仍然是一个比较旺盛的一个状态，这是一个最典型的和最基本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支撑。那么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就是对于当前来看的话呢，一些资产的再平衡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资产的再平衡的时候，对于整个一个大类资产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购入，也会支撑整个一个贵金属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在后续的时候，我觉得整体的这个贵金属为主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都值得在底部的时候逢低布局。主持人，
1: 那 A 股交易新规将于2026年7月6号下周一起正式施行，核心变化呢包括盘后固定价格将于适用证券范围由科创板、创业板扩展至全部 A 股级。

0: 沪深市场 ETF， 交易时间为15:05至15:30。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约5%，上调至10%。创业板引入做市商制度。那 A 股交易新规实施在即，应该如何解读？对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听一下王长庚先生的看法。
1: 交易新规的话，我们看了一下啊，最主要呢就是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啊，一个呢是盘后固定价扩容啊，第二个的话就是整个的一个 ST 板块的一个跌幅的一个调整啊，跌幅的一个调整，还有呢，这个哦，就刚才说的第三点啊，就是那块，我觉得这个总结下来的话是大了这样的一个方向啊，大了这个方向，一个呢就是去劣存优啊，去劣存优，加速市场的。劣质标的的加速淘汰啊，就是你比如说像ST 的这个板块啊，原来呢5%，现在呢直接扩容到10%啊，直接扩容到10%，那么话呢其实就是说代表着你不好的你就加速的这个出清啊，加速出清。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在鼓励长期资金的入市方面呢提供更多的便利性啊。哦，对，刚才还有一个做市商啊，对，做市商的这一块那么话呢，其实像做市商和盘后定价的这样的一个扩容呢，大家都觉得啊，我如果说我买个100-200股，那没必要出这样的一个制度啊。那明显呢是对于一些市场的流动性的一些增加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对于大资金方面我看好的一些股市，然后呢又避免我的一些大资金操作对市场产生过大的一个影响，我通过盘后的这样的定价呀，通过做市商的这种提供流动性啊，来这样子的啊，其实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这两个方面。
0: 好的，谢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哈，请三位嘉宾简短的来说看好的细分方向。我们首先把时间给到高乐先生。
2: 我个人觉得呢，其实创新药啊这一波啊，更多的呢可能还是以承接力度啊，或者说呢相对来说呢这个性价比比较高啊，作为当下高切低的主要一个方向。因为我们如果去看算力板块、人工智能的话啊，想要切换到大消费啊或者大金融甚至大周期啊，其实都不存在所谓的性价比。而创新药一方面是啊这个科技的方向，另外一方面呢估值比较低啊，过去4-5年的调整还是给予了啊比较明显的一个性价比。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关于电力啊，因为现在下电的行情还是如火如荼的。那电力这块呢，其实是我们在这个8月份之前啊，可以持续关注啊，关于耗电这块的一个这个景气度的。我觉得这块大家可以重点也关注一下。主持人，
0: 要和电力，吕佳先生，您呢？
3: 好的，那么在整个后续来说的话，我觉得仍然是聚焦在算力方向啊。这个算力方向来说的话呢，目前来看的话啊，整体的这个算力呢仍然是聚焦在整个一个二阶的一个过程，也就是在上游的整个一个材料啊和一些功率器件以及一些零部件的一个紧缺带来的一个机会。第二个来说的话呢，也是在整个一个算力方向来说的话，我觉得既然啊市场的整个一个商业模式呢，从推理端慢慢的转成训练端，慢慢的转成了一个推理端。那么对于整个算力的一个需求，包括数据中心的这样一个需求呢，我觉得仍然是一个比较确定性的方向。所以在后续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建议逢低的时候关注整体的这个算力，包括了算力硬件以及应用。主持人，
0: 谢谢吕佳先生，王长庚先生。
1: 我还是看好一个，就是电磁化学品，就是算力里边呢更细分的一些赛道。另外的话，有色金属和稀土永磁这方面受益于涨价啊，也可以关注。主持人，
0: 好的，谢谢三位嘉宾的分享。当前呢，市场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的行情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在已经上线，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将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登录第一财经 APP、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0: 6月27号，工信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据央视消息，从工信部获悉，今天的三项光伏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批准发布，围绕硅料、硅片、光伏组件、逆变器全链条划定能耗、能效刚性约束，以标准化手段完善光伏产业链绿色管控体系，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6》，内容显示，全球气候变化趋势持续推进，海洋变暖显著加速。2025年全球平均海平面创新高，冰川强烈消融，北极海冰年度最大范围创历史新低，中国增暖速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极端高温、强降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强发。进入七月，暑期旅游旺季全面开启。近日，第一财经记者从旅行社了解到，今年暑期国内游市场呈现提质升级态势，出游人次增长明显。
1: 国内的话呢，相对来说比去年增加了很多。国内的预订呢，主要集中在新疆、青甘大环线，还有就是一些凉爽地区，比如说云南和贵州地区。
2: 从今年我们整个暑期市场来看，这国内游市场提质升级的这个态势非常的明显。那从我们这个近几个礼拜的这个收客数据来看，国内游市场较去年同期大概增长了300%多，那这个数据还在持续的增加。我们相信今年整个国内游市场的这个出游人次将是再创新高了。
3: 在出游方向上，众信旅游数据显示，研学旅行及非遗文化体验成为暑期国内游的两大核心增长引擎，同时新疆、甘肃等地呈现持续增长趋势。
2: 受到了这个研学旅游的一个促进，那我们很多的千人的这种大规模的研学团今年这个非常的突飞猛进。那么再有呢，就是今年新疆还有甘肃也是持续的呈现出增长的一个趋势。从我们近几年每年暑期的数据来看，新疆是成为了连续多年持续成倍翻增长的这么一个目的地。
3: 亲子家庭仍是暑期旅游市场的绝对主力。途牛最新预订数据显示，亲子客群在暑期出游用户中占比超过60%。此外，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也带动相关地区出游人次增长。
4: 那么今年的话呢，像一些深度体验类的一些亲子可以共同参与的夏令营也受到了很多家庭的喜欢。另外呢，就是今年受到这个电影《阿妈的情书》的一个影响呢，像潮汕地区的潮州、汕头，包括揭阳，一些暑期团期的预订也非常的火热。目前的话呢，出游人次已经是同比去年翻倍了。
0: 好，那随着中国机器人产业加快从原型验证走向规模化应用，整机与零部件企业都在寻找更加稳定、更高效的量产路径。第一财经记者从多家外资企业了解到，中国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整的制造体系为机器人技术迭代和批量生产提供条件，但上下游协同和产品落地速度仍是产业放量需要突破的关键。
5: 中国的这么宽的产业链，这么多的应用场景，就是最大的保障。我们的这个需求标很快，节奏也很快，竞争也很快。硬件控制这一块，怎么把它体积变得更小，效率更高，发热更低，延迟更低，这些呢，就是现在致力在解决的一些瓶颈性的问题。然后呢，接下来还会讨论到协同的问题，剪衣服、洗地、炒菜，可能不同应用场景要求会很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协同合作的一个蛮艰巨的一个任务，这个时候要致力去提升的。
3: 零部件厂商认为，中国机器人产品迭代加速，整机厂商对零部件的需求愈发多变，为缩短开发与验证周期，需将研发环节前移，与整机厂商同步推进产品设计与方案测试。
6: The challenge, I would say, is rather following with the robot industry, with their trend, with their development, with their needs in 2 to 3 years, which are also new for them, which they can't foresee. If we talk about cooperation, then it would be working in parallel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strategy for the robot industry from the robot manufacturers with us, that we can develop in parallel, that we can foresee What do they need in 1 to 2, 3 years? Now we set up a new factory right away now. That's the biggest factory of the group. And then it should be good enough for the China capacity. And from here, you can export or we take this as a nucleus for Southeast Asia.
3: 从本土研发到扩大在华产能，外资企业在中国

0: 的布局正由产品销售进一步延伸至研发、生产和供应链协同。随着机器人产业加快迭代，中国正成为新技术验证、规模化生产以及参与全球供应链的重要节点。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到光大期货研究员王娜。王娜你好。
2: 主持人好。我们看到最近呢，国内的商品板块主要是围绕原油价格的波动呢展开运行的一个情况。我们注意到呢，其实最近的农产品板块中的油脂类的价格呢，也是主要围绕着整个的美豆，然后呢原油以及美豆油价格呢进行波动。从目前的一个整体商品的一个表现来看呢，整个的农产品市场其实是呈现了波动区间弱化的一个情况。尤其是我们看到棕榈油的价格，此前呢棕榈油的价格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波动性提升的一个特征，但是最近的几个交易日呢，我们看到整个的价格呢也是出现了窄幅度区间波动的一个情况。主要的影响因素呢，就是原油价格大幅度下跌之后呢，整个的棕榈油价格呢是由高位回落，所以呢目前国内的棕榈油价格呢也是形成了窄幅波动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在农产品板块中的生猪的价格呢，其实最近一直还是持续的处于先涨后跌的一个情况，整个的价格呢也并没有明显的一个起色。虽然呢在周初的时候呢生猪的价格出现了快速的一个反弹，但是其后呢整个的价格再度出现了一个回落，反映出呢大家对于未来的生猪价格呢其实还是有一定不确定性的预期。尤其是目前呢整个的生猪存栏呢也是处于高位，大家对于未来的生猪市场呢其实还是相对比较扑朔迷离的一个状态。整体上来看呢，鸡蛋的价格呢却呈现出了偏强的一个表现。因为大家普遍认为呢，整个鸡蛋的供应呢现在是处于阶段性收紧的一个情况，这样的话呢它整个的供应压力呢其实在缓解。另外呢下游需求呢随着后期进入到一个中秋的一个节日的备货，所以大家呢普遍认为未来呢向着节日需求转好的一个预期呢，整个的价格会维持震荡偏强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看到期货市场的价格呢也是呈现了震荡偏强强运行的一个特点。主持，
1: 好的，谢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九点，与你不见不散。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我来来了，最后一块六分钟的时间了。
2: 跳分路程，
3: 有一路线上帮去旅行。
4: 萨瓦迪卡。
5: 旅游兄弟，加油喽！
6: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7: 股票投资，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东西，
8: 用九方
7: 实现股，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7: 九方，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是文燕，在上海向您问候。韩国统计厅今天表示，六月基准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2%，为2023年12月以来的最快增速。五月涨幅为3.1%，连续第二个月突破3%，远高于该国央行2%的目标。从环比来看，六月消费者价格上涨0.1%，五月为0.5%。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在六月同比上涨2.5%，涨幅与上月持平。韩国高企的通胀预计将为韩国央行在本月晚些时候的议息会议上收紧货币政策提供更加充分的理由。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今天宣布，将向中青中部地区注入392万亿韩元的产业投资。在总投资当中，三星旗下各子公司将注入约140万亿韩元，用于 HBM 晶圆厂、先进封装、OLED 生产及电池线的建设。SK 海力士计划投资约100万亿韩元建设 NAD 和先进封装厂。生物制药公司已投入约2万亿韩元，用于生物制药设施。此外呢，还有大约150万亿韩元将会流向 AI 数据中心。韩国政府承诺将提供融资、税收优惠和监管支持，以确保项目落地。日本东京外汇市场7月1号日元汇率持续走低，一度跌破162.8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那随着市场对美国加息的预期升温，日元汇率承受更大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此前日元走弱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而当前美国加息预期升温，日美货币政策分化加剧，使利差因素重新成为推动日元贬值的重要力量。那随着日本经济对能源等进口商品依赖度的持续攀升，日元走弱直接抬升进口成本，曾经依靠着日元贬值获益的出口红利逐步消退。日本试图通过汇率干预来稳定日元的效果可能会有限，而加快加息节奏则可能会受到经济复苏和财政负担等因素的制约。
1: 推动本轮日元持续走弱的直接原因是市场对美国货币政策预期的变化。近期美国就业数据强于预期，通胀回落速度慢于预期，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因此明显升温。美国银行日前预测，美联储可能自九月起于年内连续3次加息。受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元指数升至一年多来高位。与此同时，虽然日本央行已结束长期实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并于近期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但市场普遍认为日本后续加息步伐将明显慢于美国。多数机构预计日本央行加息节奏可能维持在半年一次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对于日美利差进一步扩大的预期不断增强。对于外汇市场而言，利差往往决定资金流向。美国利率上升意味着持有美元资产的回报提高，而日本利率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日元吸引力因此下降。分析人士表示，只要市场对于日美利差进一步扩大的预期占据主导地位，日元面临的下行压力就难以明显缓解。长期以来，日元贬值被视为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日本汽车、机械设备和电子产品等产业长期依赖海外市场，日元贬值能够提高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同时增加企业海外收入折算后的利润。然而，这一逻辑正在发生变化。经过数十年的产业转移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经济对于进口能源、粮食和原材料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此前，中东局势紧张一度推高国际能源价格，加剧了日本进口成本压力。日元贬值虽然有利于大型出口企业，却将直接推高进口成本，通过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传导至居民生活和企业经营活动。瑞穗银行首席市场经济学家唐连大福表示，日元走弱带来的收益主要集中于全球化经营的大企业，而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担的成本上涨更为明显。随着资源和生活成本上涨，日元贬值的负面影响正在加大。 近期，日本政府稳汇率压力明显上升，不过市场对日美联合干预汇率的前景持谨慎态度。三井著有日兴证券分析师认为，日美今年一月联手实施的汇率干预实际上是警告日本财政纪律松弛，并担忧日本国债收益率快速上升可能向美国债市传导。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日本即便实施汇率干预也难以改变日元颓势，在美元持续升值背景下，实施干预本身就存在难度，也难以扭转整体趋势。除了汇率干预，日本央行调整货币政策节奏也面临现实约束。一方面，日元持续走弱，可能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加剧通胀压力；另一方面，通过快速加息提振日元，可能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并加重财政负担。分析人士认为，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日本可能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汇率考验。此次日元走弱，不仅考验日本稳定汇率的能力，也暴露出其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约束和政策调节空间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0: 日元贬值致使日本上半年企业破产案例创下2022年同期以来峰值，凸显日元暴跌带来的经济代价不断加剧。东京商工调查所周三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共有45家企业因日元贬值宣告破产，同比增幅超30%。该机构自2022年起专项统计将日元疲软列为破产诱因的企业，本次数据为统计以来最高值。数据反映出吸纳日本绝大部分就业人口的中小微企业愈发难以承受日元长期贬值的冲击，即便出口企业从中受益，日元弱势仍给日本整体经济蒙上阴影。根据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投资组合流动数据，预计上个月海外投资者抛售了自2023年以来数量最多的日本债券。数据显示，六月外资流出总额为3.12万亿日元。该数据未提供债券类型或投资者所在地的细分信息。根据单独的月度数据和国际收支数据，这是自2023年一月以来最大的资金外流。大量赎回可能导致了资金外流。日本财务省数据显示，六月到期的日本政府债券总额达22.1万亿日元。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今天最新的情况。那恒生指数上涨0.62%，最新报23021.6点；国企指数上涨0.62%，红筹指数上涨1.61%，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43%，日经指数下跌2.16%，韩国综指下跌7.21%。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会员黄伟豪先生，您好。亚太股指涨跌互现，港股有所承压，请问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况？
2: 我觉得从大盘来讲的话，今天也是一个资金轮动吧。

0: 中小型的，可能半导体相关的，就今天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大跌。但是刚才提到一些可能大盘股，一些大盘的科技股，比方阿里巴巴、腾讯这一类的话，毕竟我觉得这个中长线他们其实还是应该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发展，在 AI 大模型跟其他的一个业务的一个联动有关。所以我觉得其实中长线的看法我自己还是比较乐观的再加上如果现在从估值的角度也是比较吸引的话，我觉得别适合再做一个比较中长线的一个部署在里面的。
1: 香港股市虽然说今天反弹，但是芯片板块是跟随着全球市场大跌。香港市场韩国相关的 ETF 中芯国际、兆易创新等品种跌幅居前。那这个板块您认为是否进入调整趋势？
0: 今天当然是受到这个 Meta 的一个这个动作有关所拖累吧。再加上我觉得，因为过去半年他们真的大部分在香港这边也累积很大的这个上涨幅度有部分可能翻了好几倍、10倍以上也有。所以我觉得在估值也不低之下，通常现在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行业有稍微一点看法的改变。可能对于他们估值有稍微的一个调整往下调也是比较正常的，所以对于他们股价方面今天造成这个可能稍微的拖累，我觉得也是比较合理。但是如果从一个中长线的角度，我自己觉得还是应该能够维持一个就是比较快速增长因为毕竟AI 的发展我觉得也是必须的，再加上相关的一个芯片、相关传统类别的一个芯片的需求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觉得调整之后，只要他们的估值变得比较合理一下，应该股价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慢慢往下走的空间。当然，可能往后的这个上升幅度没有前期那么夸张那么大的这个短线的爆发力。但是如果从一个中长线的角度，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部署的这个板块在里面的。
1: 好，那香港传统大型的科技股今天走强，美团、京东、快手、阿里巴巴涨幅居前。那这个板块在上半年遭遇了资金的流出，现在投资者您认为是否可以关注呢？
0: 当然，今天有一些就是估值的收复吧，毕竟过去半年的这个跌幅比较明显。再加上如果现在要就是令到大盘可能稍微走高的话，这一类的科技大盘股也是必须有一个资金追捧的这个方向出来的。但是刚才提到好几只的一个大盘的一个大型的科技股，但是我觉得如果以我自己的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还是偏向于有部分跟 AI 关联度比较高的，可能看法会比较乐观一点。比方可能这个腾讯跟阿里巴巴这一类，因为它的大模型的发展跟其他业务的轮动，我觉得看的比较乐观。反过来，可能美团这一类的话，因为毕竟它比较轻中鱼可能也是跟一些消费啊类需有关的话，还有这个行业还是面对不同的竞争的话，我觉得他们的业绩应该短线来讲比较难有一个很大的突破点，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只是一个比较短线一个就是继续性反弹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要追捧这一类大型的科技股，我觉得可能偏向于一些大模型这一类的会比较好一点的。
1: 好的，谢谢。恒生指数公司与数码港于6月30日宣布推出主题指数探索计划，与创科公司共同开发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加快主题指数的设计流程。本次计划为指数创新实验室第二阶段项目，实验室由恒生指数公司与数码港于2024年成立，旨在探索利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支援恒生指数公司的指数营运，并提供更切合市场需求的指数方案。好，今天的行业风口，我们将会一起来聊一下电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发出电力警告，美国用电需求即将突破历史新高，现货电价正在飙升，并且已经出现大规模输电线路拥堵的情况，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轮流停电。截至美东时间周三下午，PJM 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区域现货批发电价已经飙升至每兆瓦时超过600美元，相当于每度电4.07元人民币。而该地区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集群。周三下午，PJM 的电网负荷已经超过160几瓦，接近历史最高水平。根据 PJM 的预测数据，预计周四晚间将打破其此前165.5几瓦的记录。此外呢，本周从波士顿到华盛顿特区，靠近弗吉尼亚州北部大型数据中心枢纽的地区，气温预计将在华氏100度，也就是摄氏37.8度左右徘徊，导致空调用电需求激增，进一步。

0: 家具 PGM 及其他区域电网的压力。国内方面，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广东省日前电力现货市场初清均价飙升至515元每兆瓦时，同比暴涨96.5%，单日涨幅超过253元每兆瓦时，实时市场均价站稳501.9元每兆瓦时，区间在484到545元每兆瓦时之间剧烈波动。与此同时呢，山西动力煤价格突破300元每吨，而辽宁却在同一时段再现负电价。
1: 南方电价创纪录背后是三重推力的共同作用。第一重推力来自极端气候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南方地区高温提前45天到来，用电负荷在历史同期创下新高。空调负荷的集中释放使得电网峰谷差急剧拉大。第二重推力来自 AI 算力的爆发，数据中心作为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用电巨兽，正在从传统的稳定机荷转变为弹性增长负荷。2025年中国数据中心用电量已达196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8.1%，且增速仍在加快。第三重推力来自供需基本面的持续偏紧。一方面，火电作为当前最重要的调节电源，面临成本高位运行的压力；另一方面，新能源装机虽然快速增长，但风电、光伏的出力波动性与间歇性，使得系统灵活调节能力不足的问题在用电高峰暴露无遗。当源的增长跟不上荷的膨胀，价格机制便成为最后的平衡器。在电价修复预期、气候扰动推升用电需求及算电协同政策强化三重催化下，招商证券指出，火电受益于容量电价回收比例提升与辅助服务需求增长，煤价上涨虽带来短期成本压力，但有望支撑后续年度电价谈判。水电如果长协电价回升将直接受益，而新能源消纳空间则因绿电直联政策打开，推动电力企业向源网合储一体化模式延伸。光大证券指出，火电定位正由电量盈利转向容量补偿、调峰辅助服务与电量收入三元结构，15/5期间其系统调节与兜底保供功能将进一步强化，新能源发展重心也从装机规模扩张转向提升消纳能力与发电盈利性。同时，在碳排放双控背景下，绿电消纳应用场景持续拓宽，叠加厄尔尼诺可能推高负荷，火电利用小时数或阶段性提升带来板块配置机会。
0: 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626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6%。从交易范围来看，省内交易电量490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6.9%；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36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9%。从交易品种来看，中长期交易电量5617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651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3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电网企业市场化代理购电电量666亿千瓦时。国家能源局局长在日前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呢，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会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接着我们就邀请到上海演播室的嘉宾王长庚先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电力这个行业。那广东呢，因为高温与 AI 算力推高了现货电价，美国因极端天气与数据中心激增面临负荷破纪录，那这种在电力需求端的结构性共振是否会预示着全球电力资产正在步入到一个长期的上升通道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王长庚先生的看法。您好。
2: 首先电力的话，大家越来越感受到啊，就是说在整个的一个工业生产也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啊。这个你生活中可能电就像水一样啊，大家就像已经这样的一个感觉了。那么工业的话，对于电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呢，我们看到一定是持续的在增长的啊，持续在增长的。那么人们对于这个生活水平或者生活质量的这样一个提高， 那么工业生产呢？

0: 从原来的传统行业啊，然后呢升级成为智能化、自动化啊，然后呢数字化，这样的话都需要电力的来支持。那么就算没有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我们也是看到整个的一个电力的一个需求也是一个阶梯在抬高的啊，这个在抬高的。我们国家呢整个的一个用电量啊屡创新高啊，我们刚才消息也看到了，包括美国的话整个的一个用电量的话也是在创新高，
1: 嗯
0: 啊也是在创新高。那么这个欧洲的话更不要说了啊，还有我们这个邻居这个印度啊，整个的一个电力需求呢全球都在一个缺电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整个的一个对于电力需求增长啊，这个的话是毋庸置疑的啊，就是算力的话也催生了对于电力的一个新的需求。那么还有这个传统行业升级也会增加啊，也会增加。我觉得这两个的话是整个电力需求增长的一个长逻辑。主持人，
1: 嗯，好的。而且是今年六月份，全球多家权威的气象机构也是一致认定，就说厄尔尼诺现象正式形成哈，这个强度和持续的时间也是不容乐观的。所以说，厄尔尼诺它是不是也是会对电力板块形成一个长期的利好？
0: 厄尔尼诺现象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啊，就是说在2023年的时候啊，曾经有一次厄尔尼诺现象呢是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厄尔尼诺的话，对于整个的一个电力影响最大的话，最主要是水电啊，最主要水电。大家都知道，那个水电的它的这个发电量呢和水就是降雨啊，这个水量啊就是密切相关啊，密切相关。那么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厄尔尼诺现象的话会这个在整个的一个这个主汛期呢会增加一些水的一个增加。我们也看到一些研报，在2023年的时候，比如说长江电力啊，这个它的中下游的水电站就是在强厄尔尼诺现象的那个结束之后啊，就是同比啊整个发电量同比增加啊，同比增加。然后呢这个亚子江水电站的话也是增加的啊，也是增加的。所以说呢，整个的一个厄尔尼诺现象对于水电方面的影响是更直接一些。
1: 嗯，好。那随着中国 token 这个消耗量高速增长哈，那这个算力用电的需求持续攀升，算电协同我们看到也是首次写入到这个规划纲要当中了。那绿电直连模式也是加速落地，所以说算电协同和绿电他们的投资前景怎么样呢？
0: 这个原来的话，我们这个发电啊，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是坚决执行的这个碳排放减碳排放碳达峰这样的一个政策。
1: 是。
0: 那么这样也造成我们国家整个的一个发电的结构呢，和前面的一二十年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啊。我们原来呢，最早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发电全靠火力发电啊，火力发电，然后呢烧煤啊，现在慢慢的话呢可能烧一些天然气，但是不管怎么说都是碳排放的啊。然后呢我们建立了这个大型的这个水利枢纽，但是现在来看基本上全国可以建这个大型水力发电的地方是越来越少了啊。现在这个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亚夏的水电站啊，在个2万亿这样的投资在建。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这个新能源最主要的一些补充的话是风电和光伏啊，风电和光伏。那么核电这一块呢，我们相对来说发展的话是比较的循序渐进的啊，循序渐进的，没有大面积的来铺。但是我们国家就造成一个情况啊，就是原来呢就是新能源里边的不管是水电还是光伏还是风电啊，都是在我们的西部，可能这个自然条件呢更利于这样的一个发电啊。但是呢我们国家呢这个用电的基本上是在沿海啊，基本上是在沿海。我们这产业集群啊，这个珠三角啊，长三角啊，就是在这方面的，就造成我们国家整个的一个发电和用电的不匹配啊，不匹配。就是发电多的地方呢用电少，用电多的地方呢那个发电资源少。那么我们的解决方案呢，原来解决方案就是这个特高压啊输送啊，这个西电东输啊，西电东输。然后呢这也造成我们的特高压技术是全球最领先的这个特高压的一个技术。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但是你在这个西电东输，但是电这个事情呢 它是没办法存储的，啊，那你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你就是发多少电，你只有是用掉啊，你才能够那个，你是没办法说我发号我先放在那儿啊这样子的，它这个没办法存储。那么现在的存储呢，也只能把它转化成物理，啊，我东边没人用了，我就把水先抽上去啊，这个这样子的，现在化学储能的这样的一个存储，那么这样子就造成我们很多发电的一些企业呢。就是在西部啊，铺了很大啊，发电量上来了以后，但是呢，万一那个这个用电没有跟上，就电价呢马上就降下来啊，那么也影响了整个的一个发电企业的一个积极性，特别是对于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积极性。那么现阶段啊，我们提出来一个这个算电协同啊，我觉得是很好的解决了，或者是呢也不算完全解决吧，就是对于西部就是发电的这样的一个大省啊，发电的这样一个大省，在用电方面的话啊，解决原来不怎么适配的这方面的话，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啊，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其实呢，这个算力呢是特别适合于你比如说像水电呐，或者是这些这个风电的这一块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算力刚才说了啊，这个除了芯片之外，它要有散热。啊，有散热的这个问题，那个用这个吃电又很大，那么最好不要传输啊，这样传输然后直接用就 OK 了。那么这个所以说呢，那我们现在有一种解决方案啊，我发完电了以后呢，直接建算力中心。那么，我的产品是什么呢？我的产品是给你整个的一个计算结果啊，整个的一个计算结果。我们也现在能看到，上一周啊，这个。全球的 token 调用量呢，已经连续9周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我们中国的增长的幅度呢也更大。那么后面呢，这个我们卖的一个产品就成了一个，那你这直接啊把你的计算的需求给我，然后呢我把计算结果然后通过光纤直接传给你。那么现在按照现在 token 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呢？我们西部的发电，如果是上网电价的话，可能只有1-2毛钱，啊，我们刚才说了，美国已经到了，这个好几美金啊，和4块多人民币了这样的一个幅度啊，我们现在呢，西部的只有1-2毛钱，但是呢，如果是换成 token 的话，可能一度电呢会就可以到5块到10块啊，大概算了一下啊，当然的话，也许将来 token 的价格会下来啊，但是怎么说的话，也比那个幅度要很大啊，幅度很大，这很好的一个解决，特别是对于。绿电和水电啊，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那么我觉得我们国家呢，又有刚才说的整个的一个算力是基础设施这样一个这个来做一个建设的。那么我这个基础设施到底建在哪儿啊？我是建在上海，还是建在这个水发电资源更丰富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整个的一个计算是无感的，所以说呢。整个一个电力板块的话，受益于算电协同，我觉得也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逻辑。特别是这段时间，我们看到股价呢，一些电力这个板块的股价呢，短期也有些调整，我觉得可以这个，市值的投资者啊，进一步回来关注的。
1: 好的，谢谢。那截止到7月1日哈，市场最新的融资余额为30069.91亿元，较上个交易日环比增加。98.97亿元，分行业来统计，申万所属一级行业有18个行业融资余额增加，电力设备行业融资余额增加较多，那较上一个交易日增加了24.04亿元。以幅度进行统计，综合行业融资余额增幅最高，最新融资余额为64.44亿元。环比增长1.85%，其次是公用事业、电力设备、家用电器行业，环比增幅分别为1.57%、0.98%和0.9%。那近期科技走势分化啊，在这个算电协同加厄尔尼诺扰动，再加上电价修复，这三重催化之下，具有防御属性的电力板块能否承接部分流出资金呢？王长庚老师，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这个电力板块的话，它主要承接的是一些风险偏好相对来说偏低的一些资金，就是说它和我们前期的这些，在科技板块里边弹性比较好的这些板块的一些资金呢，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电力板块的话，它是传统的 低估值高股息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啊。我们也看了一下，就是包括水电，水电的整个的一个板块呢，可能在近三年的行业估值分位的话，可能在10%以下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低估值这样一个分位。而且呢，那个电力板块，然后交通运输，然后煤炭都是每年可以给投资者有3%-5%左右的这个股息率回报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这类资产的话，对于那些相对来说这个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更有吸引力。那你说是不是从比如说我们是不是从光模块里边高弹性的里边出来了以后，它就一定会回到这些比较特别保守里边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一个过渡的一个过程。就像刚才我们在聊的，这些资金可能它更喜欢去找一些弹性更好的，然后呢科技板块相对来说性价比更好的啊，在这里边折腾，如果再折腾不出来的啊，整个市场的话相对来说这个系统性风险有一些加大的时候啊，他可能才会考虑这样的一个资产。
1: 好的，那电力板块当前估值水平怎么样啊？就有哪些细分的赛道您看好他们的投资机会？
0: 电力板块呢，我觉得是水电和核电还有风电啊，就是这个的话我觉得比传统的火电的话，它可能呢这个受益和估值呢更具有优势一点。
1: 好，那二级市场上怎么选股呢？
0: 二级市场的话，我刚才说了啊，就是说绿电的话它受益的方面比较多一点啊，当然的话我们也可以关注电力建设的上游啊，电网设备这方面的一些投资机会。
1: 好的，那展望今年电力板块的投资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风险点呢？
0: 电力板块的话需要注意的一点的话，最主要一个，比如说像传统的发电，它可能还会受到原材料成本的波动，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啊，第二个的话，电力板块的话，我们 A 股市场呢有这种冬炒煤夏炒电的季节性的波动，那么当这个假如说这个季节过完以后啊，是不是还能够持续性，也是投资者需要关注的一个方面。第三个的话电力这个增长呢，最主要还受宏观的经济复苏的数据这个影响比较大。虽然说整个的一个电是需求是长期向上的，但是呢假如说我们经济复苏有一些不达预期，那么哈也会影响投资者在这方面的一些投资情绪的一个降低。
1: 好，非常感谢王长庚先生带来的分析。那当前市场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行情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迷药现已上市，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直看好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风口，风口迷药呢将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那一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价值。产品每隔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登录第一财经 APP、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资讯，把时间交给伊可。你好，伊可。
2: 好的。
3: 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近日，中国气象局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全国气象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气象关键科技取得重要突破，人工智能在气象领域深度融合应用，极端天气监测预报预警能力显著提升，地球系统预报和地球系统数据平台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气象数据要素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动能，统筹发展和安全气象保障能力全面增强。我国气象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气象科技监测预报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气象服务实现世界领先，成为全球气象治理重要力量。广东珠海发布了全国首个城市级海上新基建建设行动方案及首批投资机会清单。根据珠海市海上新基建建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到2028年底，珠海将全面建成物理、数字、生态空间深度融合的现代化海上新基建体系。33个投资机会清单涵盖智慧航运、深远海绿能、海底算力、海洋牧场、海岛开发等领域，包括万山海域海底数据中心、海上综合能源岛、巨深智能海洋特色模拟训练区等。央视新闻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开行积极探索推广金融支农创新模式，截至五月末，全行农业基础设施贷款发放同比增长 57%， 助力农业生产良好开局。国开行表示，下一步将紧扣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要求，立足职能定位，优化资源配置，持续加大对现代设施农业、农田建设、种业振兴、农垦发展等重点领域中长期融资支持，因地制宜服务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助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为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披露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DII 投资额度审批情况表，截至六月末， QDII 累计批准额度为 1761.69 亿美元，其中证券基金类机构的 QDII 累计批准额度为 972.80 亿美元。从最新批准日期来看，最新一次发放 PODII 额度的时间为3月23日。航旅纵横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1580万张，环比一周前增长约68%。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票价却不升反降。以北京飞武汉为例，含机件燃油的机票450元。比高铁二等座还便宜80元。根据去哪儿旅行数据，七月第一周，国内机票预订均价较去年同期低近20%。大量航线裸票价格低于300元。北京飞鞍山、南昌、太原、长春、泉州、宁波，上海飞温州、厦门、广州、揭阳、合肥、郑州，这些航线七月初均有低价机票在售。航班管家 DAST 最新统计显示，六月共有25条中日航线取消全部航班。整个六月，中国大陆赴日本共有1488个航班取消，取消率为 37.5%。今年上半年前20的通航国家中，韩泰日航班量位列前三，其中赴韩航班量超2019年水平。赴泰国、日本恢复率仅 64.7%、53.5%。AI 版支付宝阿宝今日完成新一轮产品迭代，并正式开放公测。 iOS、安卓用户可在应用商店或支付宝 APP 搜索阿宝、蚂蚁阿宝更新体验，无需邀请码。本次升级围绕生活服务垂域模型、服务生态、陪伴体系进行优化，并从海量民生服务里筛选72项高频办事技能作为公测入门清单。公测版强化了模糊口语、复合需求的识别精度，同时新增家政、购物、文旅等服务。7月1日晚间，厦门物业子公司洛阳玉路矿业因上游合作方洛阳木业暂停供应尾矿，目前已基本停产。洛阳木业回应称，鉴于国家对钨矿的合规管理要求，洛阳玉路股东方尚未就处理方案达成一致，为确保生产运营合规，公司采取了暂停供应尾矿的措施。

0: 失。业内人士分析称，钨属于国家战略金属，历来采用配额制管理，叠加此前的出口管制，尾矿资源属性正被重新认定。洛阳钼业把含钨尾矿供给洛阳玉露，有可能触碰钨矿配额指标、资源流向或矿权合规问题。华林钢铁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近期与宇树科技合作，共建首个钢铁行业联合实验室，将在智能巡检与运维、应急指挥与处置、智能工厂实施等合作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协同推进具身智能机器人在钢铁行业研发落地，将助力公司打造全流程智能管控体系和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目前双方已签署共建联合实验室协议，下一步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细化项目实施节点，加快推动协议落地结果，共同推动合作走深走实。另外，公司也将紧盯下游产业发展需求，持续研发高端钢材产品，积极布局新兴用钢市场机遇。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谢谢易可。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讨论的嘉宾分别为：北京演播室我们请到的是高乐，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吕佳，上海演播室请到的是许明明。三位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围绕化工板块。今天化工板块呢出现走强，能否迎来阶段的上涨的行情呢？盘面之上呢，我们看到化工板块的细分，比如说像氟化工、化学纤维，包括化学制品等板块呢，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首先呢，来请教一下高乐，今天化工板块走强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催化呢？
2: 我个人觉得呢，其实整个化工板块啊，从三月份以来啊，一直相对市场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核心的一点呢，是跟原油啊，这个霍尔木塞牙的这个整体的供应直接相关。过去呢，实际上原油价格在相对高位的时候，大家看到的化工板块更好的，实际上是煤化工产业链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煤制烯烃啊、煤制乙二醇啊，其实相对于油制烯烃，如果原油价格在高位的话，比如说在75美元以上，实际上是有明显的一个利润的空间的。但是呢，随着原油的价格，大家看到现在已经回到了70美元附近啊，实际上煤化工啊前期领涨的板块啊，逐渐让渡给了比如说像这个化纤啊，对吧？因为石油的价格下来之后啊，其实油制烯烃、油制乙二醇，那它的利润空间就会更大啊。这个呢，其实是跟外部的影响直接相关啊。就今天的一个原因呢，其实刚才主任提到了关于氟化氢啊，甚至说我们再往前看，比如说当时日本的两大化工巨头啊，这个永久啊，从7月1号开始，永久的停产六氟化钨啊，这个关注到了大家，比如说像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啊，需要的这些这个整体的化工的一个元素啊，由于我们国家需要这个出口的6N级的钨粉啊，受到了一个管控，所以整体上来看呢，对于六氟化钨的价格啊，包括这个全球1.1万吨的产量啊，一旦这个两家日本的企业啊退出市场啊，退出这个六氟化钨的永久的关停，那其实就会减少2000吨的年产能，这块呢，其实对于价格来说啊，有一个显著的作用。那今天已经7月2号了啊，整体上来看，这个六氟化钨这块的这个供需缺口还是持续存在的。另外一块呢，大家也在关注啊，就是关于氟化氢。其实，大家也能够看到，像这个从六氟化钨到氟化氢，它都属于芯片半导体的制造的这个工艺的过程中的一个环节。那大家也能够看到，像这个台积电啊，对于氟化氢的价格有预期的上涨。所以呢，其实 A 股啊，包括资本市场都有相关的一些反馈，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更多的一个原因啊，还是人工智能啊、芯片半导体供应链的一个需求带来的价格的上涨。当然，今天整体大盘上边，由于人工智能的这种振幅啊，那可能会对于芯片半导体直接会产生一些影响，但是供需缺口短时间之内难以弥合，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六氟化钨也好，氟化氢也好，实际上它还是由供需关系带来的啊，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啊，这个供需关系难以改善，价格还是有一定支撑的。主持人，
1: 地缘事件，然后包括一个 AI 的需求带来的一个供需的变化啊，带来了化工板块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吕佳先生啊。近期呢，酸锂硬件方向是持续回调的一个状态，那么您认为化工板块能否承接部分的资金，迎来阶段的上涨行情呢？
3: 好的，那我认为呢，当前来说的话，尤其是今天整个一个化工板块上涨呢，实际上领涨的是氟化工，整个一个氟化工来说的话呢，两条线，第一个来说的话呢是制冷剂的这样的一个催化，也就是说用第三代制冷剂这样的一个催化，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像主持人所说来自于整个一个 AI 上游材料端的这样一个扩散带来的整个一个氟化工产品的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所以呢，使得整个一个氟化工板块呢成为今天整个化工品的或者是化工原料的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领涨的一个品种。那我认为呢，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带来的一个影响呢，就是在于像主持人所说AI 硬件或者是算力方向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是否会使得上游的这样的一些品种的一个上涨呢受到影响？我认为呢，当前来说的话呢，如果按照中期的或者是较为长期的两三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说的话，整个一个影响呢，我觉得是比较小的毕竟在现在来说的话呢，整个一个 AI 的一个上游的一个建设仍然是一个高景气的一个情况，今天更多的是来自于整个情绪端的和外围的一个扰动，那么后续来说的话还是需要观察整个基本面的一个情况，而基本面现在已经到了七月份八月份的时候，那么对于整个中报的一个预期行情可能还会慢慢的延续下来，而中报来说的话呢，大概率很多公司和很多行业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中报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整个板块上来说的话，我觉得短时间内可能会有影响，但是呢中期来说的话呢影响并不会很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就是在材料端我们怎么看，我认为呢当前来说的话呢还是要把握当前整个一个算力它的一个建设和投资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向上的一个方向，那么短期的影响不会改变整个一个投入的这个持续的一个加码的一个状态，所以在后续的时候可以考虑逢低布局。主持人。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看许先生的观点您怎么看待化工板块的这个上涨，仅仅是板块的轮动，还是说接下来会迎来阶段性的行情？
4: 那化工板块近期的表现肯定是有一部分原因是和这个科技材料端是有关系的国外海外的一些限产导致一些可能在未来的订单会流入到我们国内的一些企业，这是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的话，就是在这个时间窗口上，那么7月15号之后，那我们上市公司开始陆续披露一个半年报，那么大家其实从这个一季报的时候开始就有一所发现，化工板块这方面的业绩还是不错的。那么今天的行情是一个，还不太明显的高低切啊。为什么说还不太明显？就是我们看到高位的 AI 硬件板块，他们的今天的跌幅是非常大的。但是这方面的话，资金如果出来的话，那肯定会选择一个方向。那么对于一个一季度业绩还不错，对于二季度业绩有个充满期待的板块行业或者是行业来说的话，那么这时候可能会资金去选择一个避风港避风港。然后化工板块今天表现，我认为的话仅仅是一个在一季报在这个半年报这个预期比较好的一个行业中得到一个体现，所以说我认为今天的这个它仅仅是为了一个二季报去做的一个预期的一个预期差，所以说这个化工板块整体来说我认为短期是一个看到一个反弹，但是如果说是持续性是影响最大的，还是和海外和油价是密切相关的，因为目前来说的话海外这种不可控的一些情况也导致了油价也是不可控，那么对于市场情绪来说反映了化工板块来说它也是不可控的所以说我认为的话化工板块的持续性很难去维持，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只能当做去对它一个，其实我们来看在整个市场当中的话，那么化工板块的龙头品种它是第一个去公布它一个业绩预报的而且公布出来这个数字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说我认为今天的上涨它主要的逻辑是在于这个半年报身上而不是说是整个这个行业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反转，所以说只能是当做短期来看一下。
1: 好，刚才两位嘉宾其实都提到了基本面包括业绩的表现7月15号前后是一个业绩的窗口期，那么接下来请教一下高乐先生您觉得化工板块您预判上半年的整体的业绩表现会怎么样当前的行业的整体的景气度又是如何呢？
2: 我觉得呢，其实刚才提到了一点啊，由于霍尔姆大闸在2月27号之后受到了一个影响啊，到现在依然没有恢复正常，所以呢，其实如果我们聚焦于化工板块的话，那整体上半年啊，煤化工的业绩还是比较亮眼的。我们有这个数据，关于煤制烯烃啊，一旦原油的价格高于75美元啊，那实际上煤制烯烃的利润就出来了啊。那其实这种情况之下呢，今年上半年啊，尤其是在3、4月份的时候啊，原油价格一直是在90美元以上，甚至一度超过了110美元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对于整个化工板块啊，尤其是煤化工板块，其实产生了一个丰厚的一个利润啊。但是呢，随着这个原油的价格的一个回落啊，到了6月份，尤其是6月底啊，已经接近70美元了。那其实整体上来看啊，这个成本的下降，原油的成本的下降呢，对于其他的啊，由煤化工切换到啊这个咱们所谓的油化工这个品类，或者说它可能是占主要的化工的品类比较多，或者说比较通行的一个方向。那我们觉得上半年啊，主要就去看煤化工的业绩，但下半年呢，可能原油的价格再起来的可能性也比较小的情况之下，那对于整个这个化工板块来说，它就是一个成本下降啊，利润增厚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展望景气度的话，我觉得整个化工板块的景气度啊，刚才也给大家提到了，包括人工智能的需求啊，从六氟化氢啊，这个六氟化钨啊，到氟化氢啊，价格的一个直接的增长，都体现出来了这个人工智能带动的这个需求的一个增长，价格直接体现。所以我觉得这块呢，下半年啊，可能利润上边预期会更好啊，但是呢，煤化工产业链可能下半年啊就没有那么多的预期了，因为毕竟原油价格现在属于一跌难涨的一个状态。主持人。
1: 问题导致油价的一个变化，油价的变化呢也导致了化工的方向不同的细分赛道的一些不同的表现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问问看这个深圳的吕佳先生，化工方向呢细分很多，您当前更看好哪些赛道？
3: 好的，那么在整个化工板块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当前呢实际上是有两个比较显性的这样的一个路径。第一个路径来说的话呢，就是在整个地缘的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以及油价的这个高企的一个背景下啊，部分的传统的这种化工品的供给紧张以后，未来一段时间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边际改善会带来的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表现，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确定的事情。但是呢，也是因为短时间来说的话呢，驱动它的一个主要因素呢是以成本端和供给端为主啊，需求端来说的话呢，目前没有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和比较显性的这样的一些迹象来让市场呢更加趋于乐观，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反应的一个路径来说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慢慢的等待。那这一块来说的话呢，一体化的啊，相对来说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些化工类的公司可能会持续受益，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来说的话，也是要观察当前整个市场参与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市场呢参与的资金呢更多的是集中在以科技为主的这样一些方向。那么从前期的一些硬科技相应的这种品种和板块慢慢扩散到上游的材料乃至材料端的上游这样的一些变化，那么会使得一些和半导体和算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应用材料可能会得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关照。那么再叠加当前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和高位的这个反复震荡，会使得部分的这种材料端可能会出现一个逢低买入或者是逢低关注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在后续的时候呢，以 AI 硬件为主的上游材料端的这样的一些化工品可能会仍然有机会。主持人。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许先生的观点，化工板块的细分如何选择？
4: 化工板块的确很复杂，那我们有传统的煤化工还有石油化工，那么最近市场炒的是和材料端有关系的。
1: 嗯，
4: 那其实这方面的话我也想多说一点，那为什么我们这个材料端的这种表不光是化工还有这个小金属之类的啊，为什么表现这么好？那是因为我们看到海外公司，尤其一些国际巨头停产啊，停产是因为它没有原材料，原材料是我们已经限制出口或者怎么样的。但是的话，这里有句话叫做什么？我们的技术，我们的产品可能不达不到国外这种领先水平，但是在这一年当中，可以通过中国人的勤奋和努力来去弥补这中间的差距，啊，比方说半导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 嗯。
4: 但是的话，如果说是原材料的话，它不可能在一年当中或者一夜之间就在国外的这种土地上长出来，啊，所以说这是一个，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国产替代，或者是 我觉得以后随着伴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那这方面的需求我们看到的话，各地方还在加大它的投资。比方说前两天我们看到韩国还要去加大投资，啊，所以说这方面的话需求会越来越高，啊，但是的话我们看到如果海外的一些巨头停产的话，那么全球的整个产业链的订单它会转移到去哪里？它会转移到我们这个国内这边来。那如果说国内的这种产品达到啊国外竞品水平啊或者接近一样的话，那其实完全可以做一个啊从全球产业链角度上它是一个替代，啊，所以说这方面的话，那市场对于这些行业的炒作，我们看到今天为止还是没有结束。从另外一点的话，今天大盘是低开的啊，低开的时候，当时我注意观察了一些，不光包括高位的科技股在今天是跳空低开，像一些原材料的个股，像材料科技的头，它也是大幅的低开。但是我们看到，在今天上午反弹的时候，那么率先反弹还是这个材料端的一些个股。那所以说这部分是的行情结没结束，我们不能画上一个句号。
1: 嗯，
4: 那与科技硬件不同的是，他们呢，因为像科技硬件的话，在过去一年到现在为止，应该是有一年半的时间的一个涨幅了。
1: 嗯，
4: 而科技材料端的话，那目前来说，它的时间上只有短短几个月吧，啊，有些可能长一点，但是从时间上来看的话，它还有一定的发酵的时间。而且你会发现在这一路的过程当中，开玩笑的说，大家在不断的学习啊。一开始我们知道，哎，磷化银混后面有什么氢氟酸啊，有什么东西啊，所以说这个线路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些品种还是要去等待我们去挖掘的，还有可能去等待市场的发酵的啊。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方向的话，在未来可能还会有一段的一个啊一个上涨的空间。
1: 嗯，
4: 但是基本面是这样，逻辑是这样，但是还是受制于我们整个行情的一个大环境啊所致。所以说基本面是这样，但是也不能把预期放得太高。
1: 所以由 AI 需求带来的一系列的化工新材料是接下来还可以持续看好的方向啊。好，我们再请教一下高乐啊，化工方向的细分您怎么做选择呢？
2: 我觉得既然大家提到了这个氢氟酸啊，其实对于这个氟这块儿，其实最近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点，就是关于制冷剂啊，就是大家熟知的氟利昂啊，过去经常用于啊空调啊这个冰箱啊最近为什么这个氟化物啊氟利昂这块儿有更好的一个预期啊，大家也能够看到这个厄尔尼诺的现象在全球蔓延开来啊，从这个印度的50度啊到这个欧洲地区，尤其是法国的40度啊，大家可能觉得好像从数值上啊，这个印度50度比较高，但实际上印度每年都有40多度的一个高温，只是今年相对极端啊。但是呢，欧洲地区，尤其是法国，实际上属于啊这个海洋性季风气候啊，他们30度以上就很少见，所以出现了这种所谓的高温辐射病啊，然后这个热死人的这个现象。所以呢，其实，在欧洲地区对于啊这个氟化物的一个需求，尤其是制冷剂啊，现在体现的比较明显，比如说啊，传统的这种啊空调啊，包括最近卖脱销的所谓的啊空调扇啊这块呢，其实啊制冷剂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啊，而且我们有鉴于啊当下啊整个中国地区啊逐渐的进入了这种啊高温的一个情况啊，7、8月份啊历史上来说啊我们也不能排除啊这种今年的厄尔尼诺带来的极端的高温的天气的体现。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其实对于整个白电啊，对于整个制冷剂啊，包括刚才啊前面上海嘉宾提到的像人工智能啊，对于啊这个制冷的一个需求，包括液冷啊，其实都有明显的一个体现。
1: 好，谢谢高乐。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聊到这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市场辩论会，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指数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是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呢陆续披露，市场的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呢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呢也能够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呢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使用一下九房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的数据。那截止到收盘呢，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是下跌 2.03%， 收报在了4028.90点，成交额呢是1.58万亿，深圳成指呢是下跌 3.85%， 收报在了15498.81点，成交额1.87万亿，科创综指下跌 5.64%，创业板指呢下跌 5.71%， 沪深300指数下跌 2.96%， 上证50指数呢是下跌 2.44%。 那么从指数上来看，我们看到今天的几大指数呢都是出现了一个不同程度的下跌，那么今天的这个成交量呢是超过 3.4 万亿，较昨天相比是略微的一个缩量。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行业板块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下涨幅榜。今天呢涨幅榜首位的是贵金属板块啊，4.86%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另外我们看到像广告营销，这个纺织制造、林业、化妆品和这个养殖都是位居涨幅榜的这个前列。另外呢我们看到像银行今天表现也不错，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呢都是超过1%的涨幅。另外有一些这个消费的细分啊，这个休闲食品、乘用车都是涨幅也是超过1%，还有像中药、化学制药、化学纤维以及这个煤炭开采、医疗美容、小家电等等也都是领涨。再关注一下今天在盘面当中领跌的一些板块都有哪些。半导体板块呢今天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跌幅，5.39%。另外看到像这个通信设备、玻璃玻纤、元件、消费电子等等都是领跌。光学光电子下跌3.29%，另外光伏设备电子化学品包括军工电子都是领跌。证券板块呢今天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调，2.23%的这样的一个跌幅。风电设备、软件开发、通信服务包括保险板块领跌。好，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一个情况。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港股，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呢目前上涨0.39%，国企指数上涨0.46%，红筹指数呢上涨1.53%，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63%，那日经指数截止到收盘是下跌2.45%，收报在了68749.18点。那韩国综指呢今天调整的幅度比较大截止到收盘是下跌7.89%，收报在了7648.09点。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三位嘉宾来探讨一下今天的盘面。我们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华福证券的许明明，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中国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那深圳演播室呢我们请到的是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吕佳。三位好，首先呢我们有请高乐先生为我们来盘点一下今天的市场的特点。
1: 今天的市场呢其实在这个主持人报盘的过程中大家能够感受得到其实整体上来看是全球的一个共振的风险偏好的一个下降当然开始的原因是由于 Meta 的关于算力租赁这所谓的剩余的算力到底是这个卖出还是租赁其实不重要因为过去大家一直觉得算力是紧缺的所以呢整体上来看是一个量价齐升戴维斯双击的一个态度但是呢作为七大巨头之一Meta 现在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这个人工智能方向的一个情况之前还能是处于第一梯队 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啊，像之前跟 GDP 啊，包括 Anthropic 实际上是没有显著的一个代差啊，但是呢，随着 GPT 5.5 啊，包括这个 Fab 5和 Max 5的一个发布啊，其实我们能够看到人工智能的大梯队啊，已经出现了显著的代差。这种情况之下呢，Meta 这个选择啊，由于资本开支的持续的一个扩张，而盈利呢又没法短时间之内有更好的一个预期啊，所以它租赁算力，那华尔街认为可能是一个鬼故事啊，就是它退出了人工智能的一个竞争。那这件事情对于全球的人工智能的景气度啊，过去坚信的啊高资本开支大力出奇迹的逻辑啊，产生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今天早盘啊，因为比我们开盘早一个小时啊，韩国股市直接熔断开盘啊收盘7.89啊，其实这个呢体现出来了啊这个人工智能这块全球的一个共振的一个态度。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观察到一个点啊，就比如说像港股啊，今天表现是显著好于啊全球其他的一个市场的。原因呢，其实也跟啊这个跷跷板效应直接相关。因为前期从去年10月份啊，这个港股一直是一个回调的状态，而韩国股市呢如火如荼，对吧？这个呢其实就是资金的一个在亚太市场的流入跟流出。与此同时呢，我们关注到 A 股市场啊其实如果港股市场表现相对较好的话，大家知道 AH 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溢价的问题。港股如果表现好的话，实际上对于我们 A 股的很多的权重股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托底的一个作用。这个呢就是从风险全球的风险偏好的一个传导到全球估值重塑或者流动性再平衡的一个过程，那港股率先的表现对 A 股是有利好的。当然与此同时呢，因为 A 股市场当下前期领涨的，比如说上半年表现比较好的科创50啊，涨了60%啊，今天跌幅也比较大。这个呢其实除了外围的因素原因以外，还有我们 A 股的关于中报的披露的不同的时间点啊。整体上来看， A 股要求在8月31号之后啊之前啊完成啊中报的一个披露，但是呢科创板跟创业板啊今年上半年尤其是4月份之后表现好的核心的原因是业绩景气度啊这个预期啊预增相对来说啊表现比较亮眼。那这种情况之下，在7月15号之前啊双创板块业绩大幅增长的是要强制披露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啊这个7月开始啊，即使这个刨除外部的一个影响，那其实在科创板创业板涨幅比较大的一些品种啊，涨幅比较大的方向主要就是以人工智能啊，以创业板的光模块，以科创板的存储为代表的方向啊，存在着业绩拷问的这个时间点。所以呢当下我个人觉得是内外部的风险偏好的共振，再叠加上业绩的一个考验的一个结果。但是呢人工智能未来的长期的发展啊，大家对于 AGI 啊通用人工智能的这个期待啊，我觉得呢短时间之内更多的是由于资本市场二级市场的这种流动性或者说拥挤度导致的这种先抱团后松动。但是现在大家想说这个人工智能瓦解，但是趋势还在，或者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大家还坚信，那我觉得呢可能就是一个震荡啊，宽幅震荡逐渐收敛，那未来呢可能会缩量啊，这个量这个缩不下去了，自然也就会出现啊反抽甚至反弹。但在此之前啊，上半年确实啊短时间之内涨幅比较大。我们讲树涨不到天上，树涨不到天上，同样啊指数呢啊个股呢也不能背离基本面过多，这个呢是当下大家要去注意的一个点。主持人，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吕嘉先生的观点，您怎么看待今天的大盘走势？
2: 好的，那么今天来说的话呢，整个市场呢实际上是一个普跌的一个情况，那更多的一个做空或者是调整的一个动能呢来自于整个算力端，而算力端来说的话呢实际上更多的是和海外相关。那么总结来说的话呢，整个今天市场来说的话呢实际上是一个由海外的这样的一个扰动带来的一个 A 股的一个反应，这是第一个。

0: 发现从前期的这种极致的聚焦算力的一个板块开始呢，有部分资金往慢慢的一些传统方向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和持续性下跌的这种传统行业啊进行转移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典型的一个板块，第一个来说的话呢，就是上午我们提到的啊关于创新药的和医药板块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阶段性表现和阶段性的活跃。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像一些工程制造的啊工程机械的啊以及调整相对来说时间比较长的，可能有一部分时间有一个两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被市场相对来说谈的比较少的机器人板块也有一定的一个移动，那就说明当前整个一个市场呢实际上就是在做一个高低切换和一个再平衡的一个状态。那么后续的时候怎么看呢？我认为呢，第一个观察整个市场的一个成交额的一个情况，第二个来说的话呢是观察当前一些科技方向大市值的企业啊，大市值公司他们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来说的话呢，对指数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都是一些大市值的公司，而且他们的一个市值的一个状态来说的话呢，对于指数的影响较去年和前年来说的话越发的一个明显。所以呢，一定是观察这些大市值公司他们后续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情况，如果后面承接有利的话，那我觉得呢整个市场呢还会围绕着科技方向进行反复的一个挖掘。主持人，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许先生的观点啊，您怎么看今天的大盘？
2: 今天大盘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现象反馈给我，刚才前面也说到，就是高位的科技股今天是跳空向下。
1: 嗯，
2: 我记得这个现象在过去一年半当中是很少有的。
1: 嗯，
2: 那跳空向下也就算了啊，跳空向下如果按照过去的行情，他们应该很快去修复，但是今天没有修复，看稍微扫了一眼。有很多的高位板块今天是处在一个跌停的位置，我看到了里边像 PCB、像半导体还有半导体设备，还有光模块，大家可以去想象这种。我们经常说高低切，高低切已经说了，我估计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啊。那么一直没有出现高低切，那么今天到底那以后会不会出现高低切呢？还是要去细细的琢磨一下啊。不能看到今天这个板块之间比较恶劣就断定它是高低切。我们一开始说高低切，我们看到切到金融里面去，比方说前两天券商，但是今天低的位置里面也有很多的品种开始有所反弹。
1: 嗯，
2: 我们刚才讨论的是这个像这个医药养殖，还有今天看到是工程机械，包括化工，我们刚刚讨论的化工，这个资金有这个去低位板块的一个现象，但是大家要充分的考虑到这个时间点，时间点上就是业绩披露。那科技板块到底是不是结束呢？这个还是要等他们的半年报出来之后。万一就是说，我们又做个假设，他们的半年报还是和一如既往的比较好，那么可能科技板块当中的话会出现修复。但是在短期，我认为通过今天的这种现象来看的话，我觉得这种修复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一点，所以说对于大家的操作和选择来说，大家要三思，这个时候不能说是，像过去一样就是新往科技时，但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和今天的这种盘面现象来说，不足以让我们去这样去做了。
1: 嗯，
2: 首先的话，我要强调的是配置问题。配置其实从现在，如果你的满仓都是一些科技硬件的话，那我相信这两天前面几天是非常难受的啊，上上下下非常难受，那么今天更加难受。所以说我建议的话，就是说在这种震荡不确定的时候，大家要通过这种积极的配置配置是什么配置？比方说我们现在低位的一些品种业绩比较好的一个行业只是因为现在是一个敏感，7月15号就开始做业绩披露的，所以资金也是去望着这种，可能资金对于资金来说，他也可能考虑去，哪个行业半年报它是会有一个惊喜的，而且这个股价在低位的，如果说科技这一直往上顶的话，其实也顶不太动了，从这个5月14号我们创新高之后收了大阴线就开始发现有一些科技股就已经在顶不动了，所以说短期来看行情是我认为还是震荡为主。震荡为主，但是大家这一段时间可以去思考一下，到底应该是做一个怎样的布局。所以说科技股能不能继续往上修复，还是要等到他们中报出来，中报如果出来了，他们的比一季度还要继续盈利， 而且的话它

0: 在手的订单还要比一季度还要多，那么我觉得它往上修复的基本面和逻辑，它就会出来。那否则的话，永远是在这个高预期的情况下，反而是会出现第一个低于预期的结果。就像上个月高通为什么股价大跌？高通业绩其实也很好，但是在它的这个财报当中的描述，对于它未来的订单，它是低于市场预期的。为什么？因为市场的预期太高了。所以说这个对于预期来说的话，这个行业是存在一些矛盾的，所以说短期来看吧，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吧，多考虑一下配置的问题。那通过配置的话，它可能在这种行情当中，你可能会减少你的损失，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还是保守一点。
1: 所以一切是要看业绩，但是今天科技股这样的一个跳空向下的一个走势啊，也是让许先生觉得之后它这个修复的可能性也许是在变小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啊。其实刚才两位嘉宾呢也都提到了哈，这个科创50指数呢，今天在午后跌幅是持续扩大，那么截止到收盘呢是跌超过了7%，中科飞策包括华海清科跌逾15%，蓝启科技啊、中微公司呢跌逾10%，华虹红利包括寒武纪、百威存储等跌8%左右。刚才呢，高乐先生也已经跟我们分析了一下外围的这样的一个形势啊，包括现在的这种业绩披露期是造成科技股这样的一个走势的一个原因啊。那么接下来再来请教一下高乐啊，想问一下您对于科技股短期的走势的研判是怎样的呢？
2: 我觉得从时间的窗口上来看啊，就是7月15号之前啊，这个业绩涨幅比较大的，或者说短时间涨幅比较快的，那可能啊，就像上海嘉宾刚才提到的，股价已经走在前面了啊，你业绩能不能追得上啊？其实市场分歧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光模块啊，龙头厂商1季度260%的一个增长啊，对吧？那如果2季度是个100%以上的一个增长，大家单看业绩好不好？当然好了。对吧？100%以上的增长，难道说差吗？但是其实股价已经先跑了嘛，对吧？它是按照260%继续2季度线性外推的，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存在预期差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在当下呢，不怕这个股价这个有这个回调，但是呢，怕你业绩没有兑现。因为股价回调，如果你业绩继续高增的话，实际上是给大家上车的一个机会。但如果说你业绩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转折的话，那可能大家就要去拷问你的这个贴现的模型或者说你未来的业绩的可持续性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呢，核心的一点不在股价，在业绩，这是在中报的业绩兑现期最重要的一个基准。当然，与此同时，其实呢，主持人这个问题，未来包括科创板包括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最近大家关注的点其实也在跟朋友、同事在探讨，说韩国股市的投射交易好像对 A 股影响比较大，甚至超过了美股原因是因为这个比我们开盘早1小时嘛，而且呢，确实以 SK 海力士为代表的，它的业绩高增，在当下在全球其实供需都是很明显的，比如说黄仁勋也需要更多的 HBM 的高带宽存储。对吧？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但是呢，我们讲有一个换锚的过程。为什么科创50在接下来的1、2个月之内可能受到全球的一个瞩目？原因是长鑫包括宇树还有未来可能上来的长江它一旦上市之后，那可能对于整个 A 股市场来说，它就会起到一个换锚的过程。以前呢，大家觉得这个比如说英伟达它属于美股投射交易，对吧？SK 海力士呢属于韩国股市的投射交易。我们在不同的市场上边给我们这些所谓的二三线的龙头以更高的一个估值溢价，本质上是因为不同的市场之间流动性不同。但是，一旦我们的 A 股市场上来长鑫也好，长江也好，宇树也好，那它的流动性在同样一个市场里边，同样的一个投资者给予什么样的一个估值，将决定我们二三线龙头的估值天花板。因为我们给一线的龙头的估值对于未来的一个预期可能相对来说在技术的这种验证，比如说 HBM 龙头厂商已经有 HBM2E 了，对吧？当然，距离 SK 海力士还有3代左右的一个代差，但是相对于其他的比如我们看到之前也有国内的一些二三线龙头出来辟谣没有相关的 HBM 的产线短时间之内这 HBM 其实还是有难度的，对吧？这个呢，其实体现出来了，接下来1、2个月，我们可能更关注科创50自主可控的逻辑，或者说随着我们国内的龙头的上市，那它一个换锚的过程，以及我们市场到底给它什么样的一个估值那估值天花板到底什么样？这个呢，才是接下来1、2个月 从业绩到龙头啊，从投射

0: 交易到资助可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注点。主持人，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啊，今天在板块上的这个存储芯片板块也是持续走弱。那么截止到收盘，我们看到这个板块呢是下跌了5.64%。个股方面，我们看到兆易创新呢是触及跌停啊，江丰电子啊、金色电子，包括中科飞策啊、科马科技、华海新科，还有这个新元威、香农新创啊、利和新。包括这个神工股份跌都是超过了10%。来请教一下吕家啊，这个科技股的下跌，您认为对于市场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怎么看待存储芯片这个板块的下跌呢？
2: 好的，那存储芯片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要看前两个星期到现在，我们要穿起来看，我们会发现整个一个存储芯片实际上从前两个星期开始一直在反复的一个活跃，而这样的一个活跃呢，从前期的炒作模组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和板块来说的话呢，是逐步的一个扩散。那么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两个星期从模组一直一路往上扩散的时候呢，我们像主持人提到的这样公司一些都已经扩散到整个一个检测设备以及上游的这种原材料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整个板块的一个运作来说的话呢，经过了反复的一个挖掘以后呢，板块部分呢实际上已经反映了当前整个存储景气度持续向上以后的部分的一个预期。今天整个一个上涨的一个停止转成了一个下跌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第一个来看的话是整体的这个市场的一个气氛和情绪来说的话大家都知道不太好，所以呢整个一个市场呢在存储板块来看的话有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跌。而今天像主持人报道的刚刚的一些跌幅超过10%的基本上都处于一个存储上游设备以及上游材料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公司。那我认为呢整个存储板块可能在后续的时候呢需要观察几个点。第一个来说的话呢，就是当前尤其是今天来看的话呢，可能大家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讨论的一个观点呢，就认为后续的时候呢是不是算力过剩了，而算力过剩来说的话呢，对于整个存储板块是不是不要了或者是不需要那么多了。我觉得当前来看的话呢，可能这样的一个担忧还是为时过早。因为在整个一个算力来说的话呢，我还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就当前的整个一个算力的一个顶峰或者是瓶颈远远没有达到远远没有达到，由训练端到推理端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呢，目前市场呢还没有充分的一个挖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就是在整个存储来说的话呢可能在训练端需要用到的高端的这样的一些存储芯片我们仍然是第一个是国内相对来说紧缺一些目前来说的话还是处于突破状态，国外来说的话呢目前还是处于一个能有但是呢也是紧缺一个情况。但是更多的在于整个什么呢，国内市场里面的一些中低端的存储包括了一些用到 AI 服务器里面的以及用到一些消费级电子产品里面的相当这样的一些存储的一个需求，它有一个需求挤占和需求扩充的一个过程。那么当前来看的话呢，一个短期的一个调整来说，后续的时候呢，我觉得既然基本面没有发生改变的话，那么后续一些有业绩支撑的和真正受益于当前整个存储领域发展的这样的一些公司仍然是有望填回来就整个一个股价仍然是有望保持一个平稳向上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后续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观察当前结合马上即将公布的这个中报观察哪些公司是持续受益的，如果持续受益的话不妨多花一点时间耐心等待一下。主持人，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创新药这个板块，今天呢在午后也是出现了回暖，科伦药业包括泽景制药盘中呢是创下新高，海南海药呢是四连板，石药景峰包括联华科技金星药业、华丽家族涨停，石药创新、万邦医药和金药药业、康之药业和双鹿药业也是出现了跟涨。来请教一下许先生啊，我刚才一直在说这个高低切市场风格的切换，虽然也已经说了您说已经说了差不多一个多月了哈，但是你认为接下来这个资金如果是要高低切的话，这个会把兴趣点放到创新药这个领域吗？这个板块的这个持续性你觉得怎么样呢？
3: 首先啊，这个资金肯定会选择有基本面的一些行业，像创新药的话它的基本面我觉得是比较扎实的无论是从这个新药的审批速度还有这个 BD 交易的金额包括上市公司业绩的修复它都具备一定的这种的逻辑我们看到其实创新药我们这讨论 BD 交易的时候应该是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但是我们看到刚才我们就是在切这个走势图，他们也是跌了充分跌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那基本上说和券商啊、银行、券商啊，其实 还有工程机械啊

0: 等等低位的板块业绩又好，行业保持的不错的增速，所以说这两天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个资金啊高位的在跌，低位的这些板块会呈现一个流入的状态。所以说如果是资金选择的话，那么它肯定是不会去乱选啊，创新药是一个，医药方面它是一个可选项啊，再加上这个像金融啊、工程机械，就是说这两天反复我们看到低位的板块有所放量，且这个有所起色的，当然也不能说是全部的低位板块都是比较好的。那比如说消费，我们看到消费的话在前段时间有一个脉冲式的上涨，但是近期的话我们看到资金没有去太多的资金去选择消费啊。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如果说去看统计局发布的这个 CPI 数据当中啊，其实消费那个食品饮料那一个选项在同比和环比当中呢还是出现一个下滑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大家可能都是在低位，但是各有各的一个基本面，也各有各的一个业绩上的预期。那么养殖为什么在这两天比较好，就是因为它的业绩问题啊，业绩是展现出来的。如果大家都知道这个养殖行业无论是猪价啊或者是一直在下跌，但看上市公司业绩还是比较不错的啊，这就是在一个低，在一个比较低预期的情况之下，它反而是给你出现一个高预期的结果。
1: 嗯，
0: 啊，像科技一样，它是相反，它是预期很高，容易出现低预期的结果。
1: 嗯，
0: 哎，所以说，每当这个到了一个财报披露时间窗口的话，你都要去考虑这个预期问题，而不能是仅仅盯着那个数字去看，那个数字很大或者是很小，啊，所以说这两天这个市场的这个徘徊震荡，我觉得都是正常。啊，对于大家来说的话，我觉得等总操作来讲的话，我觉得等这个市场稍微平衡一点，
1: 嗯，
0: 啊，然后再去做一个选择。其实低位的板块虽然有资金流入，但不代表它有一个持续性。那我们反观来说，它持续性比较差，还是比较差的，可能多的可能就是三四天，少的可能就是一天，哎，所以说操作上是那比较难的啊。所以说建议这段期间整行情震荡到这个。有点像我们四月份初的那个行情，四月份初我记得也是这样，大家都在等财报，那么现在这大家也都在等财报，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要保守一些，该控制仓位的还是要去控制仓位，在这种行情之下还是不能抱有一个侥幸的心。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AI 应用端啊，今天呢在盘面当中也是再度活跃，昆仑万维领涨，此前呢服饰控股是回封了涨停，一点天下、蓝色光标，包括中文在线、掌阅科技、英赛集团、万兴科技等也是纷纷冲高。消息面上，昆仑万维七月二号宣布旗下天宫 AI 呢在2026年的第二季度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AI Native 模型和产品的业务年度经常性的收入呢已经是超过了8亿美元的大关，其中呢 AI 短剧平台收入 AR 也是超过了7亿美元， AI 工具业务 AR 也是突破了1亿美元。来请教一下高乐先生啊，我们一直都在对 AI 硬件这个方向非常的感兴趣，那接下来对于这个 AI 的应用方向的一些机会您怎么看呢？
2: 我觉得呢，如果大家提到这个个股的话，实际上第一印象是一个做游戏的公司啊。当然，做游戏的公司里边做大模型的啊，其实就屈指可数啊。那今年上半年呢，整个传媒包括游戏啊这个赛道啊，受到了去年一个哪吒160亿高基数的票房的一个影响，所以整体上来看表现并不好。或者说当时啊，全球啊，这个全市场的瞩目的目光都在算力啊、光模块、存储上边，所以导致了传媒板块，包括游戏、包括影视院线，基本面本来就不好啊，因为高基数的原因，然后又持续的失血，所以呢，其实持续的一个回调。但是啊，既然大家已经开始质疑 Meta 这一次啊，到底是说啊，这个算力真的富裕了呢，还是说人工智能它就要撤退了，对吧？这个呢，大家开始出现了一个分歧，主要的原因就是高资本开支的扩张啊，什么时候利润变现啊，不知道。但是啊，我们所谓的 AI 应用，我们看到的刚才主持人介绍的，包括啊游戏也好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啊短视频也好，它实际上在AI 应用啊，在咱们相对的传媒这个板块，已经出现了商业变现的一个啊这个典范或者说逻辑。这块呢，其实就是相对来说 AI 渗透率比较高的一个方向。我们看到截止到6月30号的这个数据啊，在这个一级行业里面啊，传媒行业的渗透率啊 ，AI 渗透率已经超过接近90%。 了啊。那这个呢，以比我们大家之前关于 AI 应用，像

0: 机器人啊，智能车呀，包括像无人机啊这种有安全冗余的这个方向啊的这个渗透率高出了好多。这个呢，其实就是当下重要一点。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时间点啊，因为高考结束了，对吧？中考也结束了啊，进入了一个这个比较长的一个暑假啊。那这块呢，其实也是我们传统的啊，包括暑假档、包括游戏档的这个景气比较高的一个时间点。既然上半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一个预期差然后呢7、8月份又是传统的旺季，那这个时间点上边景气度我们可以持续的去关注。另外呢包括一些头部的企业头部的公司它的业绩也好，它的这种突破也好，可能更加这个加抓住了市场的一个热点的时间点。所以我觉得这块呢，其实大家也可以去看短暂的这些高频的这个数据会不会验证景气度的一个持续，或者说这个传媒游戏会不会有更多的更好的作品出来，这个呢可能会影响到市场的一个持续的表现。主持人，
1: 我们再来听一下许明明先生的观点啊，您对于 AI 应用这个方向后续怎么看？
2: 如果从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链上去讲，上半场 AI 应进，那么下半场是否到了 AI 应用端的，包括机器人，机器人今天表现也很好。这是从整个人工智能这个大产业来讲，他们属于下游，上游今天我们看到已经是这种结果了。那其实关于 AI 应用端的话，我们看到近期它的这种盈利模式开始出来了。刚才我们看讨论是这个万维，然后 DeepSeek 加上豆包，他们有开始进行收费，有开始进行这个提价的，所以说从下游这个端上，我们一直去诟病这个东西的盈利模式到底是什么，或者是怎么样。那么今天看到的话，它开始产生一些盈利了所以说这个行业，我认为一旦产生盈利的话，它这个基本面的逻辑就会出现反转。以前可能是贴钱烧钱，但是现在我实现盈利，所以说它整个盈利模式就是产业上的盈利模式就打开了，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可能在未来，我觉得这一段大家也应该去重视一下。你看，我们看到它通过研究大模型，它其实上市公司业绩是亏损的，但是从这一开始起，它开始收费，它不一定代表它未来几年还是亏损的，所以说这种东西我们看到，当股价调整也很多也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所以说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也应该去重视起来。
1: 一旦盈利模式打开，可能机会也就来了哈。
2: 对，
1: 好，那最后呢，我们再请三位嘉宾为我们研判一下明天的大盘走势。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高乐的观点。
0: 我觉得今天这个市场，大家知道，是因为外部的市场这种高波动带来的风险偏好的一个持续的下降，所以呢，这种外部的影响可能带动高波动的一个收敛或者会出现高波动的这种反抽。但是呢，我们有鉴于全球的风险偏好的一个下降可能反抽演变成反弹的可能性相对来说比较低那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些前期所谓的有业绩支撑、有景气度支撑的高切低的一个品种或者说从 AI 端、从硬件去找软件这个呢其实也是比较好的选择。当然更好的呢就是选择这个相对估值比较低的然后又有 AI 属性的大消费里边的医药板块，可能是我个人觉得短时间有一些资金关注的一个方向。主持人，
1: 好，吕佳先生怎么看明天？
3: 好，明天首先看的是整个一个 AI 硬件的这样的一个修复的一个情况，尤其是看一些大市值公司他们的一个修复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来说的话呢，左右整个一个指数的基本上都处于一个大市值的一个领跌的一个情况，所以明天来说的话呢，首先这些大市值公司股价的一个企稳和承接有力，那么后续的时候呢才有望展开一个修复的一个动作。所以呢，明天的时候一定是观察这些大市值公司他们的一个表现。
1: 许先生您怎么看？
2: 首先的话，一个是看科技股的修复万一不修复呢，是吧？然后就重点是观察这个低位的，尤其是金融方向能不能起到一个对于市场来说情绪上也好，或者是指数上一个支撑今天他们我看到是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表现，但是明天如果想要这个市场企稳的话，我觉得最后决定还是在科技和金融这方面那像其他的行业或者板块来，它必定承接不了我们这个市场上一些太多的一个资金和情绪，所以说将来还是主要是看这两个板块。
1: 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当前市场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的节奏加快，盘面的行情呢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已上线，紧盯市场的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呢将会同步覆盖

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的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的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呢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登录第一财经 APP、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到会员专栏即可以获取会员权益。好，接着呢，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多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多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头部，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0: 小一，小一，小一，小一，小一，
1: 妈妈，妈妈。

0: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东西
2: 用九方，
1: 学选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庆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号在与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的美国的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呢重申美联储

0: 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
1: But if there were people in household or the business sector and the financial markets who thought that this central bank was going to be comfortable with an inflation objective above 2%, well, I guess they'd be disappointed. We're going to deliver price stability in the U.S. That's what this committee has signed up to do.
2: 沃什说，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同时回避了有关七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沃什表示，美联储正设立独立工作组，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通胀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课题展开研究。他认为，如果现有政策框架影响决策效率，就应当实施改革。
0: 好，今天呢，国际方面的话题，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黄金下半年进入到关键阶段，利率与地缘风险成为核心变量。今天呢，我们演播室现场请到的嘉宾是工商银行贵金属策略分析主管徐全汉。徐先生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0: 那昨天晚上这个沃什的这样的一个讲话，究竟透露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
3: 其实沃什这个讲话，我们看到一个挺有趣的现象，因为他在两周前啊，在六月份的美联储的议息会议这个结束之后啊，他有一个简短的一个讲话。那么当晚呢，他在讲话之后呢，整个市场呢是把整个美联储，当然因为当时还有个美联储票委的一个投票，那么整个票委的投票本身是展现出说，美联储是有一个鹰派转向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另外一点呢，就大家对于沃什他本人对于这个通胀数据的这个强调啊，也是视作是一种鹰派。那么我记得上次我在咱们这个节目里面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虽然沃什他是强调了整个通胀的这个风险，对吧？就是上次的那个节目里面，但是呢，他其实并没有给市场很明确的一个利率方面的一个倾向啊，也这也是他希望避免的这个一个举措吧。那么看到在两周后的昨天，他又发表了这个讲话，对吧？那么在这个讲话当中呢，其实呢，他跟上一次讲话呢，我们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啊，他也没有给出利率上面的一个太多的一个评论啊，他是拒绝做这方面的一个利率上的一个前瞻的指引。
0: 嗯，
3: 但是我们看到他对通胀又发表了一些讲话，他说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几周的整个的一个通胀的一个风险在下降啊，整个的这个通胀的这个压力在往下走。然后我们看到整个资本市场就是马上是做出了个反应，对吧？马上是我们看到黄金也是出现了个上涨，然后美元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落，然后美债的这个收益率也是出现了一个下调。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上次的这个节目当中也谈到，尽管我们说他沃什他本人他是不希望对于利率做出更多的评价，因为他认为说整个金融市场是一个十分有效的一个能够展现市场的这个参与者对于整个未来经济的一个看法的一个地方啊，那么美联储呢应该从金融市场当中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走势来获取整个市场的一个反馈和对于未来的一个看法。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就如上次说的那样啊，整个其实你不管你选择讲还是不讲啊，整个的只要他选择的一种方式去跟市场去进行一个沟通，那么市场就会对他进行一个解读。那么显然市场昨天解读为美联储的这个主席沃什的这个讲话是一个相对来说又是稍微鸽派一点啊，或者说至少比上次鹰派来说要鸽派一点的讲话。那我觉得这个是其实只是从金融市场的这个表现来看是能够 cap 就是能够抓住的第一个啊比较一个明显的点。另外其实他也谈到一些别的一些问题啊，包括我们看到其实刚刚在新闻里面也谈到啊，对于未来的虽然没有利率政策的这个前瞻指引，但是有一个政策框架的一个前瞻指引。其实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观察，也就是说整个美联储目前来说也是从一个老的一个鲍威尔领导的这个美联储转向一个沃什领导的一个新的美联储的一个转换的一个空间。这个时间这个段上面，所以说大家可以再给一点时间看看他还会给一些更多的一个动作。那么最后一点呢，我想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在昨天的这个发布会就一个讨论上面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啊，其中那个主持人也问到这个沃什说，在谈到利率政策的问题，说那是不是会受到这个白宫政府的这个影响，也就是特朗普政府影响。那么他还是强调说美联储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货币政策，他说他以前是个独立货币政策，那么以后美联储仍然是个独立的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机构。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看呢，就是说至少目前在这个两个礼拜的他的这个讲话当中，至少他仍然是希望美联储的这么一种对于市场的这个公信力，这可能是他也是以后很多年当中会坚持去做的这个事情。那么当然等我们在下次看到有更多的通胀数据出来啊，不管是上涨的还是下跌的，看他的这个表现，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行动来了解 它是不是这么一个能够

0: 坚守他诺言的这么一个美联储主席。
1: 所以市场现在略微解读是他现在是有一点偏鸽派的这样的一个倾向啊。那么目前美国的这个经济基本面是怎样了？他现在的这个经济数据能否支撑得起美联储加息呢？
0: 其实就是如果我们刚刚只是说它这个通胀数据的话，我们看到如果你从面板数据上来看的话，其实整个的这个通胀数据还是一个往上走的一个趋势啊，特别是同比的这个通胀的这个数据啊，当然也是因为这个中东战争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你去看美联储关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 PCE 啊，就是消费者支出指数的话，其实这个数据呢应该说是比上个月的话要更糟糕一点，但是最新的这个数据还没有，就是五月份的数据还没有完全公布出来啊。那么这个数据本身呢，其实呢是为什么说是美联储它比较关心的呢？因为这个核心的这个通胀它是去除这个油价的这个成分里面的，那么美联储认为这个是一个更稳定的一个数据。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现实的情况是油价的这个大幅的波动对于整个通胀是造成了这个影响，所以说也等于说在这个时间节点美联储要去考虑的这么一个问题，对吧？那么从油价本身来看的话，我们看到随着这个中东的这个美伊双方啊，在已经是进入了一个停战的一个阶段啊，那么整个的油价其实是出现了一个持续的回落，甚至是已经一度要回落住整个战争之前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如果你从整个的美国的这个汽油的这个价格啊，包括像美国的这个战略储备，石油的这个战略储备都是跌到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位置了啊。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觉得从高基数的这个角度来说，也就是说上两个月你如果考虑整个通胀这个水平是比较高的话，那么其实未来两个月啊，自然而然这个通胀的这个水平就会随着这个油价的下调而下调。所以说如果你往后看一步的话，我们只能说在未来这个几个月当中，其实整个通胀是有下跌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个整体的这个通胀，就是包含油价的通胀。但如果你看核心通胀的话，它要比整个的啊包含油价的通胀啊，它的这个变动速度会更慢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像在这个上两周前啊，美联储主席这个沃什在会上，这个议息会议上面讲的，他说他不希望这个石油的这个价格能会对整个经济出现一个二次传导的这么一个作用，也就是说他不希望这个油价最终对于核心的这个通胀指数产生一个压力，也就是说对于比如说一些商品的这个制造啦啊，非直接的跟石油相关的一些产品的这个价格出现一个上涨。那么这一块变量呢，我个人觉得呢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进行一个调整。所以说从通胀来看，它其实本身也是一个 K 型的一个通胀啊。那么从就业市场来看呢嘛，整个美国的这个失业率的这个数据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看到像昨天公布的一个非农的这个新增的这个就业这个数据啊，其实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落，而且是远不及整个市场的预期，也就是说市场可能会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是不是美国的劳动力的这个创造的这个能力开始出现了一个降温啊。那么如果你再去结合沃什的这个讲话啊，他说整个通胀的这个风险正在下降，那自然而然大家就会想到说，哎，是不是你在暗示说这个经济可能会要先放缓？
1: 是。
0: 那么这边你说美联储是一个独立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这个机构，然后美联储目前的目标是更加看重这个价格的，那么是不是也大家是认为说，哎，你看劳动力市场也有些放缓，然后通胀这个数据也有些放缓，那是不是美联储它的这个加息的，因为现在是有个加息预期嘛，
1: 对，
0: 加息的预期可能会有些往下退，甚至说比如说原来九月份有的，现在九月份出现了一个消退，然后把这个加息预期放到十二月份，甚至说是不是再过两三个月，整个的通胀大家突然发现就是一过性的这个通胀，就是说通胀就没有了，那就又回到了可能是不是一个谈论一个降息的一个节奏。所以说我觉得整个的这个数据的话，大家可能还需要再等一等啊，看看下个月月初公布的整个的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来看看整个的市场最后会怎么决定。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就短期里面可能整个市场之前对于这个沃什的这种看法，十分鹰派的看法，我觉得可能稍微有些过，可能稍微有，还是要更多的去看这个经济数据，它所呈现出来的美国整个的一个经济的这个情况。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地缘的最新的进展啊。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号，美国和伊朗结束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间接会谈。消息人士称，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
2: 报道称，会谈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见了卡塔尔首相，但他们未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 另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在会谈结束后表示，伊方与美方围绕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开启了沟通渠道。他还指出，伊朗代表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的会谈中决定，将部分解冻的60亿美元资金用于采购伊朗所需的必要物资。美方此前曾表示，这笔资金仅限于伊朗购买美国商品。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但路透社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会谈没有涉及伊核问题。
1: 由于对美伊谈判的乐观情绪缓解了市场对于供应的担忧，7月1号呢，国际油价是下跌超过了1%，跌至约4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32%，收于每桶68.58美元。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89%，收于每桶71.57美元。这两大基准油价均收于4个月来最低水平。据报道，美伊双方7月1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了技术性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同伊朗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美国副总统万斯还表示，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量已恢复到冲突前水平，但他并未提供具体数字。与此同时，三位消息人士1号表示，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很可能在5号的会议上同意从8月起进一步提高产量目标。
1: 欧盟统计局7月1号公布的初步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呢，欧元区的通胀率回落至了2.8%，低于5月份的3.2%。此前呢，连续数月的通胀加速的势头呢有所缓解。
3: 数据显示，6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7%，涨幅低于5月的10.8%，但仍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剔除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后，6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2.4%，低于5月的2.6%，显示物价压力总体有所缓和。从国别来看，6月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在内的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率普遍出现回落。欧洲央行6月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为该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分析人士指出，尽管6月通胀率较5月明显回落，但核心通胀率高于欧洲央行2%的中期目标。欧洲央行在评估后续利率决策时，预计仍将保持谨慎。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金的表现啊。世界黄金协会呢是发布了2026年黄金年终展望报告，指出2026年下半年呢，黄金的市场将会迎来关键的阶段，其后续的走势呢将会主要取决于地缘政治的局势、利率的前景以及投资者情绪的变化。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看到金价呢是累计创下逾12次的历史新高，并且呢是在1月底一度升至了每盎司5500美元的历史峰值。随后呢是大幅回落，6月底呢是一度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大关。那么下半年的黄金市场走势究竟会如何呢？刚才其实我们看到一共有3个因素啊，这个利率，包括地缘，还有这个投资者情绪的变化啊。徐老师来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
0: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看看，就是刚刚您也谈到的整个的金价啊，黄金在今年的整个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看到，的确啊，就像您刚刚说的，整个1月份的话，黄金是创下了这个5500美元的这个历史的一个高点。那么如果你从那个点去看的话，其实当时整个金价也是一年创下了36%-37%这样的一个涨幅。但是这只仅仅是一个月。那么其实去年整个2025年的话，金价大概也是有这个26%-27%，好像还多一点的这么一个涨幅。所以说你会看到整个一月份，对吧？市场的这个涨幅就已经跟去年整个一年这么一个单边市是一样了。可以看到，整个短期里面其实整个金价的上涨是有些偏高的啊，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看看为什么，对吧？这个市场当时会把这个价格推得那么高，那么为什么现在又没有这股力量了？
1: 是，
0: 其实我们回到去年的这个下半年，或者说这个4季度的时候，我们发现整个市场有一个 去美元化的这么一个叙事，对吧？
1: 嗯，
0: 那么大家都觉得，哎，你看你美国的这个现在这个债务不行，然后你特朗普上台搞了很多的这个贸易战啊，然后呢你这个通过的这个大米律法案呢仍然是有很多这个开支，然后美国的这个长期的这个国债收益率呢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然后

0: 你这个海外的这个国家都在不断的抛售你这个美债，所以说大家觉得你美国这个未来这个财政它可能是不可维持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另外呢，大家也看到你美国肆意的利用你这个全球美元的这么一个霸权的这么一个地位啊，去随意的冻结其他国家的这个资产，那么大家就觉得你这样我用你的美元还要看你美国的脸色的话，那么我们也是不是需要建立另外一套这个贸易体系而绕过你这个美元，那么自然而然整个市场就会有这种担忧，所以是有这么一个去美元化的一个叙事出来。
1: 嗯，
0: 那么其实当时呢整个市场我们看到就是十分的这个亢奋啊，所有的这个资金都是对着这个黄金去进行一个投资或者说投机，那么这也是导致短期我们看到市场创下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波动，对吧？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随着特别是进入今年之后， AI 的这个叙事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改变了整个市场的一些观点的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去年在谈或者说前年在谈整个大模型啊，我们还是把它停留在一个聊天界面的聊天的这么一个软件的这个框架上面的话，那么今年大家会发现，哎，好像 AI 能够干活了，对吧？我们看到有很多 agent 的这种出现，看到有很多这个工程的AI 的这个工程的这个出现，我们发现整个的越来越多的这个大公司啊或者说企业开始用这个 token 啊，就词源啊，来使用来调动这个大模型来创造更多的这个收益，所以说大家突然发现，哎，好像大模型能够做事情了。那么如果你再去看大模型的这个行业，就 AI 的这个领域的话，你会发现目前全球主要的玩家就是中国跟美国，
1: 嗯，
0: 对吧？那么当然每个就从中国跟美国大家各有这个优势，那么我们也不去细展开了，但是大家会突然发现，哎，好像你美国哎有这个 AI 的这个行业，对吧？你有英伟达，你有这些七姐妹的这个公司，你好像哎你这个经济又能够回来。因为如果你能够把你这个 AI 能够提升你整个经济的全要素生产力的话，那么实际上对你未来这个债务的这个情况呢其实是有修复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在今年的这个美伊战争发生之后，大家也知道其实目前我们复盘来看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发现整个特朗普不管是从一月份的委内瑞拉的这个事件，到后来其实二月份还有格陵兰岛的这个事件，对吧？然后到了三月份这个中东的这个战争的这个问题，其实他一直是希望速战速决，能够通过快速的这个战争来给他创造一些筹码啊，因为今年是美国这个中期的大选。但实际上这个美伊战争是拖入了把美国拖入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时间段，那么虽然这个事情违背了他的这个初心，但是他突然会发现啊，我自己是这么感觉，他打着打着他突然发现，哎，好像美元又能够作为一种武器。
1: 嗯，
0: 因为随着整个油价的高企，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国家它的美元储备出现了问题，包括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从黄金上面来讲的话啊，土耳其央行其实在今年应该三四月份的时候是抛出了大量这个黄金，它需要短期的把这个黄金给抛出之后拿到这个美元，因为油价上去了，它需要有更多的美元去采购一些必要的这个商品。
1: 嗯，
0: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哎，突然好像美元又被武器化了，也是短期里面是强化了整个的美元的一个信用，
1: 嗯，
0: 或者说我们说对它的一个需求度。那么再加上凯文沃什的上台，因为大家也知道其实今年这个凯文沃什在被提名的时候啊，大家一直认为说他是不是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个傀儡啊，因为特朗普一直在说你需要去降息，你需要去降息，对吧？但是实际上他上台之后，包括我们刚刚讲的一些话题啊，大家看到哎好像似乎觉得他也不是那么的听特朗普的话啊，而且实际上当中特朗普也讲过啊，我也是认为现在通胀的这个水平有点高，是需要把它降下去的。那么这其实是反而推动了整个市场，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美元这个走势，把美元给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又重新站上了这个100的这么一个关口。
1: 嗯，
0: 那么在这些种种的这个因素的这个叠加之下，我们看到没有更多的这个动力，像去年四季度这样去把这个去美元化的这个叙事给继续讲下去。
1: 嗯，
0: 那么再加上短期里面黄金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涨幅，我是指今年一季度，那么所以说整个市场在它出现下跌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有一个获利回吐的这么一个需求。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我刚刚讲的没有更多的这个动力再能够把它给托举回去，所以说我们看到就黄金其实后面是出现了一个持续回落的这么一个态势。
1: 嗯，
0: 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一个重要的一个点，
1: 等于说现在的这个去美元化的这样的一个叙事已经，大家对它的这种态度已经开始了，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啊，所以才黄金才会呈现这样的一个走势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之前都一直在说黄金其实是有很多的避险的属性的，但是今年其实黄金很多走势让我们感受到它的这个避险的属性似乎在慢慢的削弱，您是怎么看待它的这个避险属性的变化的呢？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咱们今天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其实您讲的这个是个

0: 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有很多人在问我这个，问到过我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话题有点远，就是说这个其实可能也是 AI 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不好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因为其实如果你从历史上来看的话，黄金的这个避险属性，大家因为好像脑子里面总是听到这么一句话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对吧？
1: 嗯。
0: 但实际上如果你去复盘整个的黄金在这个重大的这个地缘冲突的这个冲击下它的表现的话，其实很多时候黄金并不是一个天然的一个避险的这个属性啊，就是说因为短期里面我们或者说这次中东这个美伊这个战争，大家就可以看出，因为毕竟目前来说美元仍然是全球最主要的这个结算货币，你只要主要的这个大宗商品和贸易还是通过美元结算的话，那么在这些国家这个在战争的这个冲击下他需要去采购东西的时候，他就必须还有美元，对吧？因为新的贸易体系还没有结算好，那不是说你现在比如说你想用到人民币了，你就马上可以把那人民币拿出来去购买你需要的这个商品，因为国际上你要做这个货币的这个清算，仍然需要很多这个银行间的这个系统来支持你这个工作的，对吧？那么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叙事下，如果一个国家它现在的确是缺少美元，因为油价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然后它自己的这个收入也是受到了这个影响，那么怎么办？它肯定是要需要去抛售一些资产。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反过来也证明，尽管是黄金的这个价格是下跌，但反过来也证明黄金其实是一个流动性很好的一个资产，因为在这个时候你这个黄金还是能够把它能够迅速的这个变现。
1: 嗯，
0: 你回过头来如果你去考虑2008年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时其实很多资产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废纸，它根本没有市场流动性能够承接这么一个资产。所以说如果你要考虑避险属性，只是说是它这个价格往上涨的话，那我觉得黄金可能并不会完全在每一次这个冲突当中表现出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去考虑说整个市场的流动性的一个承接的话，那黄金当之无愧的仍然是目前一个最好的一个资产。
1: 嗯，
0: 就是我觉得
1: 这取决于你去如何定义避险啊。
0: 对对对。
1: 好，非常感谢徐先生的解读。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股。马上要连线到的是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礼贤。吴先生您好。香港股市呢，昨天由于假期休市，今天呢进入到七月的首个交易日，指数呢早段是高开高走啊，午后是有所回落。上半年呢，港股是跑输了全球的主要的市场，累计跌幅呢超过10%。您觉得下半年会有起色吗？
2: 好的，港股在今年上半年是先高后低的，最高是重回28000，但随着中东这个紧张的局势所影响，港股在往后呢也是出现一个回落，最低是跌到近段时间的22500点附近。我看下半年呢，其实港股还是具有一个比较大的估值向上起伏的空间的，毕竟现在大型科技股呢的估值相对比较低，而他们对指数所带来的作用呢也是相对比较明显的。再加上环球现在每个市场主要的市场呢其实表现都不错，包括像美股啊、日本啊、韩国股市，另外内地股市呢也是表现的相对比较强劲，以上的情况呢都有机会对港股带来一个不错的支持的一个帮助。我预期可能港股在下半年呢最高还是有机会的会重回上半年曾经去过的高位，大概28000点附近。
1: 嗯，我们看到这个新消费股呢是多数上涨啊，布鲁克、毛戈平，包括明明很忙、沪上阿姨有资金的流入，这个板块呢早前是承压的，现在是否迎来了反弹的行情呢？
2: 其实这个板块在去年呢的表现是比较强劲的，但是从去年第四个季度再到今年上半年呢，股价不同的企业都累积了不同的一个调整的幅度。我认为现在市场呢对于这个板块的估值呢相对没有过往呢给予那么进取，虽然这个板块不少股份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快速增长过程当中，但因为之前是累积比较明显涨幅，所以现在估值呢并不是说太便宜，跟一些传统消费股份来比较的话，他们的估值呢也是相对比较高，所以我觉得投资者呢不妨可以在股价低位出现反弹的时候做一个短线的参与，如果中长线参与的话，我觉得可能要整体市场对于消费情绪更加乐观的时候再做进一步的部署。
1: 好，感谢吴先生的解读。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的收盘的情况。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呢是上涨0.58%，国企指数上涨0.63%，红筹指数呢是上涨1.89%，恒生科技指数呢今天是下跌0.49%，日经指数啊截止到收盘是下跌2.47%，那韩国综指呢是下跌7.89%。好，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一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市场呢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承压，那么在隔夜我们看到了美股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落。那整个情绪呢，在对于整个全球科技股持续上涨之后，迎来了更多的一些质疑。那今天反映到整个亚太股指开盘之后，韩国 KOSPI 一度跌熔断啊，日经225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跌幅。截至收盘，韩国 KOSPI 的跌幅大概是在7个点左右，日经225跌幅应该是在4个点左右。那今天我们的 A 股同样呢，也是受到了情绪的影响，整个科技方向全线承压。如果去看最近市场的波幅，以深证成指为例啊，最近其实已经出现过大概4个交易日以上的单日的波幅超过3%的，那也就意味着，其实，在连续的科技全球狂欢的背景之下，阶段性已然出现了比较大的资金的分歧。那究竟应该怎么看呢？但不管怎么说，今天的调整的幅度可以说是最猛烈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各大分类指数今天调整的具体幅度。主板今天向下承压，再度考验4000点的整数关口，最低的话是40，我们看到在4019.21的位置，最高在4093.68，收在4028。三连阳做了一个这个反弹之后，今天再度回到各大均线的下方。两市今天是小幅度的缩量的啊，这个缩量应该是2000多亿的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深证成指方向。整个深证成指方向的调整力度会更大，而且这里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跳空缺口。昨天深证成指就是一个回档动作，今天是跳空低开，跌幅3.85%。那同样量能上来说也是有一定的缩量。今天调最多的是科创50指数，当然前期的涨幅也比较大。那今天科创50指数是出现了高位的跳空大的这个阴线，直接的这个下挂，连着两天从2255直接调到了1987，这个幅度其实是不小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688的一些品种这两天的调整幅度其实走的跟科创50走势是比较类似的。今天有很多的一些个股是直接砸在跌停板上或者说调整幅度在10%以上比较大。创业板同样也是这个情况，我们来看创业板今天跌幅是5.71%，直接也同样是一个跌破位的走势情况。各大分类指数跌幅都比较大，我们来做几个个股举例，不做推荐哈。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新兴盛高位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跳空的这个低开，并且继续的这个走低。在单个个股上，他们是出现爆量的，你看新兴盛是出现了这个爆量的这个高位的回落。那我们再去看一下兆易创新，今天是直接下午按到了跌停板上，这个是缩量的哈，但是高位也是有比较明显的回落的迹象。那除去这个之外，今天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今天的港股方向跟 AI 有关联的都出现了非常大的跌幅。我们来看长飞，从港股当中来看 ，H 股的长飞到目前为止刚刚收盘，跌幅是在22.36%，出现了放量的情况。剑桥科技 A 股是跌停的，看一下港股方向当中。今天跌幅是在25%左右啊，同样是出现了放量的，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港股方向和 AI 硬件科技有关的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快速的大幅调整。 A 股方向当中同样也是有比较大的压力。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来看今天的情绪哈，2146家的红盘，3151家的下跌，涨停家数128家，今天比较强的只有黄金跟汽车零部件，全天杀的半导体。

0: 啊，今天有部分的黄金贵金属走强的，有部分的创新要走强的，但是今天其实权重也是跟着下来的。如果能够在这个位置做一个跷跷板，为什么科技下来之后我们没有看到以权重为首的方向发力呢？啊，这当中也是值得大家来思考的一个点。所以直接往下推的就是科技今天出现的这个调整应该怎么看呢？后面有没有比较强而有力的反弹呢？你暴力的调整后面能不能够有暴力的大阳呢？这是大家期待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今天出现的全球的科技方向的大幅调整是不是一个信号呢？啊，是不是就像大家去聊的科技股短期要不看好了呢？之前的很多的这个投资上涨的逻辑有没有在这个位置发生改变呢？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在这些前期的热门方向调整之后，其他的方向能不能够作为布局短期的一些可替代和可参考性呢？所以这些是一些非常值得在当下聊的实时的问题。我们也在这里期待有更多观众朋友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来。您对于接下来的市场怎么看？您对于今天科技出现的调整怎么看？啊，接下来科技还是不是能够再度的回到主线，还是说调整幅度和力度会更大呢？我们等会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两位嘉宾来做实时的互动。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徐夕瑶和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夕瑶啊。夕瑶，今天是波动比较大的一天，你看主板的这个波幅也不小，你看双创更是，看全球都有。那这种共振的现象，在今天我们以科创跌了7个点，创业板跌了5个点的这个情况之下，它究竟是一个调整的大幅波动的开始，还是说我们今天有可能一步到位呢？
1: 我偏向于应该是一步到位式的这个风险释放，也就是说我的这个 T 8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科技股呢这一波的调整，我偏向于不是 A 杀式的调整。因为其实大家会发现，就是科创50也好，包括创业板指数也好，这段时间的话都是跟上证指数的节奏的话基本上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脱离啊。那么从走势当中来看的话，科创50包括创业板指数啊，他们离60均线的这个乖离率已经是越来越大了啊。那么我们才看到了在昨天科创50出现了一个这个放量的一个巨量的一个这个分歧 K 线，今天的话就是开始往下去走了一个中阴线啊。那么这种形态的话，我偏向于是确确实实就是因为前期的上涨啊，它的短期的这个头部在昨天已经走出来了，这个观点是不变的。但是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部出来了之后我们是以什么形式去调整，到底是这种没有承接的这种崩盘式的调整，还是说啊它是逐级的震荡啊，资金反复的去做筹码的消化的调整，我偏向于是第二个啊。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是第二个的话，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大阴线的一个这个级别的调整啊，我觉得应该就是风险释放集中释放的一个这个表现形式。所以后面的话在整个科技这一块呢可能还会有一些修复，但这个修复它的力度跟之前相比完全是不一样的啊。这个的话我们在整个指数的结构当中啊，这是我的一个主观的一个判断。那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觉得几个点给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个，就从整个上市这个我们说上证指数的这个角度当中来看啊，我觉得它的反弹应该是没有结束的。上证指数呢4000点的这个支撑，唯一就是看这里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的话，上证指数在7月份和8月份的结构当中来看，我觉得最起码在7月份啊，月线级别的话应该还是有一根这个月阳线出来啊。那么也就是说它的一个这个结构收敛的这个三角形的这个整理的一个形态当中来看的话啊，我觉得上证指数在7月份的话是有机会去摸啊这个3200点甚至更高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观点啊，4200点或者说4200点更高一点的位置啊，这个观点的话是不变的。所以也就意味着现在的上证指数它的调整它是受到了这个科技的这个方向的一些筹码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但是我们如果等到科技调整结束之后，或者说科技调整的这个情绪往下走了之后呢，那么整个大金融方向或者说啊上证这边的一些权重方向可能对指数的正面影响呢会再一次发力啊。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偏向于最近我们盘面当中看到的大金融的资金其实已经有很多资金在慢慢的回流这一块，而且这一块的这个涨幅来看的话我觉得也不是很大。

0: 所以从这一块的角度来讲，上证指数最起码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第一点。啊，就是只要上证指数这边的这个盘子没有问题啊，那我觉得科技的这个调整，它就不至于出现这种啊急剧的这样的一个向下杀的一个这个结果。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看外围指数，我们今天看到不管是韩国的指数还是日经的指数啊，我们看韩国指数它今天出现了调整之后，它已经从高位到现在风险释放的这个时间和空间是非常充分的，它已经到了这个60天均线，所以从整个情绪的一个释放的角度来看，韩国的这个指数这个位置也是在做一个高位的一个筑顶的结构，啊，那么它的波动率呢会明显的加大，啊，那如果说60均线这里韩国指数这里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啊，它能够撑得住，那么对我们这边的情绪呢也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修复。那这个时间的话我个人感觉啊，不是明天就是后天啊，那时间点的话也比较接近。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通过中报的这个方向去做一个延伸啊，就是我们说七月初到七月中旬我们看到的就是中报的一个业绩的落地，那现在其实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做高低切啊。其实上个礼拜和上上个礼拜我们在观点当中其实说得很清楚，就中报里面除了科技以外，一个是大金融，一个是创新药，还有一个是新能源，这四大类的话都是有很强的中报的一个预期的。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也看到了创新药的一个上涨，我们也看到了大金融的一个异动啊，那么弱一点的话就是新能源，但今天有些新能源其实也有一些异动，所以我们确确实实看到了一些资金在做高低切，而且这些资金往这边去了。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明白的啊，就是资金往这边去了，拉了10%-20%，从我到现在的一个观察来看，这些方向的话它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大的趋势，或者说形成一个大的板块效应，它只能通过啊由一些小部分的一些个股的这样的异动来带动整个板块的一个异动。那这个的话从市场的主线的分析的角度来看，他们还不至于在这个位置立马能够成为主线，所以市场需要去做一个切换，但这个切换的话是需要时间，最起码在没有切出这些主线之前，这些资金的话它不会立马就从科技这个方向去腾挪去退出，所以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市场需要时间去做这样的一个切换。那这个时间我个人的预估啊，不是一天也不是两天，最起码是以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单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主体的一个这个轮换筹码的切换，才能形成这个我们说的主线的一个切换。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今天的这个调整我觉得短期而言啊，那么情绪的释放的话到今天哪怕明天稍微冲往下杀一下，我觉得就比较充分了，
1: 嗯，
0: 但从整个这个科技的大方向而言啊，那么昨天的这个高位啊，其实这个所谓的短期的头部绝大多数的一些公司而言，我觉得最起码啊月线级别的调整确实也是出来了，所以就看大家是短还是中线的方向去做。
1: 我理解你的意思，因为今天大家关注点其实都在科技方向当中嘛。
0: 嗯、
1: 你觉得科技在现在当下这个点去走快速的 A 杀可能性不大？
0: 对。
1: 针对于前面长期趋势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高点，就算是做顶，也一定是一个需要比较长时间的横盘，而不是说现在马上就能够看到转折的。
0: 对、
1: 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有朋友说大调整就是机会啊，也有老朋友说大跌就接点啊，大涨就卖点，这个之前也看到过他的留言，然后也有朋友说科技要长性，还有朋友说为什么每天经常要看人家日韩美啊整体这个市场的走势呢？我相信整个全市场还是有更多的一些联动性在的，那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节奏相对给到大家能够有更好的把握呢？那我们继续来聊聊指数，我们再把时间给到朱军啊，朱军最近做节目挺不容易的啊，天天来，每天都猜不到第二天的剧本。
2: 嗯。
1: 那今天既然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你对于短期市场的看法会有改变吗？
2: 嗯，对上证指数的看法的话是没有特别大的这个改变啊，但是针对科技方向的话，这个今天的这个调整基本上是这个确立阶段性的一个这个调整的一个开始啊。像刚才的话你也讲到这个后台这个留言对吧、
1: 嗯、
2: 为什么要去看这个日韩美的这个走势啊、
1: 嗯、
2: 因为像这一轮科技牛对吧，不仅仅说是我们 A 股的，这是这个全球的一个这个科技牛的一个共振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一次的话，这个像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存储啊之类的这个涨价也是全球的这个

0: 供应链的一个这个紧张，然后的话是带动整个产业链的一个这个需求这个报复性的一个增长，但是这个供给的话是跟不上啊，然后的话是迎来这个涨价啊，但像这个的话，其实很多的一些这个资本开支不仅仅说是像我们国内了，对吧？这个要看这个全球整体在这一块的一个这个布局情况啊。那隔夜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美国的话，像这个存储啊、半导体，对吧？隔夜是出现这个大幅的一些这个下跌啊，龙头个股的话是跌幅是这个10个点左右啊，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的话也是跌了这个6个点。对，这个因为那个是隔夜啊，那这个再回到我们亚太市场早盘，对吧？因为我们是在这个9点半开盘，对吧？这个9:25这个集合竞价这个完毕，对吧？但是呢，像我们可以看到，像韩国市场，他们的话，这个相比于我们来说，因为有时差嘛。对吧？他们相比于我们来说的话，他们是在这个8点左右这个开盘，因为像韩国市场，它这个权重股两大权重个股的话，其实都是在这个半导体、这个存储这一块，所以说针对这个当下市场这个科技，对吧？特别是这个硬件这一块的话，这个参考意义可能对 A 股的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这个我们在后续的这个操作过程中可以去做一个参考。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今天早盘的话，这个韩国 KOSPI 这个指数的话是在我们开盘之前的话，它是这个最大跌幅是达到这个7个点啊，然后的话在我们开盘时它稍微有所修复，当然最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韩国市场尾盘的话是也是这个快速砸下去，收盘也是跌了这个7个多点啊，所以说这个呢也是今天市场里面为什么科技个股的话这个整体出现调整的这个原因之一。对吧？那其实的话，从这个最近这段时间走势，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像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双创指数啊，一直来说的话是维持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状态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像前段时间的话，可能像主板市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些这个上涨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像创业板、科创50，对吧？可能出现这个指数出现大幅度的上涨啊，可能指数涨2个点、3个点，对吧？但是看在这个全市场个股上面的话，可能也就1000来家个股是出现这个上涨，其他个股的话基本上出现调整。啊，那今天来说的话，其实这个现象的话是已经这个反着来了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上证指数，并没有出现那种大幅的一个下跌，但像这个创业板，包括这个科创50，对吧？创业板是跌了5.7，对吧？这个科创50是跌了7.7，啊。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像今天个股层面啊，倒并没有出现那么大幅普遍性的一些这个下跌。其实在这个今天上午的时候，个股层面的话应该还有这个3500家是维持一个红盘的状态啊，当然这个随着下午的话持续震荡下行之后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依然还是有2100多家个股是维持一个这个红盘啊。那从这个个股的一个涨跌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也可以去看得到，今天来说像这个科技成长方向是出现明显的一些这个下跌啊，但像前期相对来说偏低位的一些这个方向啊，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周期呀啊，然后的话像一些这个消费啊啊，其实今天来说的话啊，反而是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些这个反弹啊，当然这个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位置低啊，当然也有一些这个价值方向的一些这个个股啊，其实在此前科技上涨的过程中，对吧？这些方向的话并没有明显的一个这个上涨，但是背后的话是有一定的这个业绩支撑的啊，所以说像今天来说低位的方向的话，有一部分品种的话表现还是这个比较不错啊，包括从这个盘子大小，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今天对吧，这个微盘股、小盘股，其实在前面一段时间里面的话是出现持续的下跌的啊，但在今天的话也是这个表现相对于来说的话是表现稍微好一点啊，但是像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前期一直在这个强势拉升的一些这个科技方向，特别像一些这个龙头的一些这个大票的话，其实今天调整还是这个比较明显的啊。所以说，像今天来看的话，市场的风格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切换啊。当然，在这里的话，这个也跟大家去提一下啊，像这个科创50今天是出现大幅下跌，刚才也有去提到啊，可能的话这个这根 K 线的话也是标志着近期持续上涨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标志，但是并不代表它接下来的话会出现持续的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跌。
1: 嗯。
0: 啊，短期的话快速下跌之后的话，可能在明后天的话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修复啊，只是说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肯定不会像前面到5、6月份出现这个持续上升的一个拉升，对吧？可能在这接下来的话，这个至少在半个月范围之内吧，可能更多的这个分化的话是比较严重的啊，然后的话上涨的延续性会相对偏弱一点。
1: 嗯，
0: 啊，当然的话，我们再回到这个市场的这个热度监控上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今天个股层面，对吧？这个短热度的话依然还有这个40左右，对吧？最核心的中热度并没有出现这个 大幅的一个回落啊。其实中路度的话，这个依然还是维持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状态。那趋势的话是属于向上的。其实像这一轮对吧，中六度的话上拐的话，其实更多的还是相对偏梯位的一些这个品种，然后的话带动的这个趋势的一个企稳为主。
1: 嗯，但市场的平均数和市场的热点的方向不一致，这个已经是这一段时间大家需要去注意的一个问题啊。好，接下来聊操作。今天是特别的市场的行情走势，我相信其实大家观看量也非常大啊，也有非常多的问题。我今天可能比较直接一些来问两位在操作当中的这些情况。行，刚刚你也说了啊，不会 A 杀下来，也会在这个位置有所反复。
2: 嗯、
1: 那么非常直接问你，就是这波跌下来你会捞吗？
2: 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想明白了，其实应该有答案的啊。大家会发现，这个微盘股在科技连续加速的时候，它是连续的调整的。其实我们之前也判断啊，微盘股这里会有反弹。那么现在的话，其实就看到了，就是科技大幅的调整的时候，微盘股它反而在反弹，所以现在其实我们这个市场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梯队。那现在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说接下来啊，大盘真的要开始跌一个月或者跌两个月，我们说假设啊，那么你所谓的这些低位的股票会逆势往上涨，还是大家一起跌？啊，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要不要去做这个赛道的一个核心原因啊。那最起码我的答案是，真要到月线级别的调整来临的时候，我倒觉得应该是大家一起跌，它不可能是科技跌其他的涨，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也就意味着这样的一个答案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这个倒推。
1: 嗯
2: 啊，也就意味着今天的科技的调整确确实实是筹码的一次巨震的一个松动。但是我们你说它这个位置是一个趋势的最高点，我觉得现在去聊这个事情为时还尚早一点。因为我们大家要了解一个东西，在趋势面前我们去猜顶部，可能我们只能就可以错很多次，那我们可能只能对那么一次，你猜五次可能四次错的，最后一次有可能是对的。但是如果我在趋势面前的话猜低点的话，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上升趋势不要去猜顶这句话其实是一直是存在的。
1: 对，
2: 那也就意味着在这个位置我们去捞什么的问题，我觉得科技会不会捞的问题很明显，就是现在整个全球的这个结构当中来看的话，就是科技这条线依旧还是资金关注度最高的。那么现在是给了你20%甚至30%的这个跌幅，那么如果说对于中报业绩确定的一些这个方向的话，我倒觉得我们肯定是可以去做一些这个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条路的，因为成本的话更跌下来了。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低位的这个方向到底好不好做，我们从上周和上上周我就一直在讲大金融和创新药包括新能源，那么这两周跟踪下来到今天为止，我的感觉就是在这个所谓的低位的里面去操作也很难做啊，也很难去做到超额收益，甚至是能做到不赔就不错了。这就是我们说的沾科技开始震荡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方向的一个核心。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方向拉起来全是脉冲式的，
1: 对，
2: 全是量化的这种打上去的很快，那你很难去通过筹码的角度去做。所以从操作的体感当中来看的话，我个人感觉就这个位置要么我们就不要去做啊，如果一定要去做的话，如从明天开始那短期的话减一些科技带好止损的话，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明智的一个选择，但是沿着中报去思考可能会更合理一点。
1: 嗯，好，谢谢席瑶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一下。除去我们的电视直播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我们徐席瑶的锦囊股风一号，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朱军在每个交易日为您精心梳理的资料。那么今天朱军将会从哪个方向和大家来聊聊市场？
0: 嗯，好的，像这个目前来说，高位的科技是这个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巨震，对吧？这个在接下来的话，肯定是有一部分资金会被分流的，啊，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去寻找一些有哪些方向有可能会去承接这一部分资金，啊，那像这个现在在做科技的一些这个资金，说实在，它更多的还是去博取一些这个高弹性，
1: 对，
0: 对吧？这个它也不可能说是这个到低位去寻找一些板块，然后在那里趴这个半个月、这个几个月时间不动，这个也不太现实啊。所以说今天的话，我们依然还是从这个高弹性的角度去给大家去挖掘一些相对这个偏低位 能够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跟踪的一些这个品种方向。今天带来的是这个创新药。那创新药的话，其实我们在前段时间的话就给大家去这个分享过，应该是在这个6月23号啊，当时的话是这个创新药板块在这个低位这个小平台形成向上突破的时候的话，跟大家去提示了一下这个机会。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其实像这个

0: 在最近这一两周的过程中，其实整体的一个创新啊表现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啊。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像这个方向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资金，目前来说还是维持一个这个持续流入的一个状态。啊，那落实到这个创新药板块，其实整体的一个走势，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九月份高点，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回落了大半年左右的这个时间，而这个回落的这个幅度呢，基本上是回到了去年五月初，啊，当时的话，这个是三生和这个辉瑞达成六十亿合作，然后的话是点燃了这个创新药的 BT 出海的一波行情嘛，啊，那经历过这个大半年的一个回落之后的话，其实就回到了这个原点了。啊，那在最近这段时间的话，这个市场出现高低震荡的过程中啊，也有这个资金的回落，这个资金的一个这个回流啊，所以说这个方向的话，在接下来一段时间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这个重点跟踪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像创新药这个在去年它的一个这个 BT 出海的这个数据表现是这个非常不错的啊。其实在今年这个上半年，其实这个数据的话依然还是维持于这个非常高涨的一个状态啊。不管是从这个BT 出海的这个总体金额呀，包括这个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数量啊整体来说还是维持一个非常景气的一个这个状态啊。只不过呢，在当下我们这个市场里面的话，因为资金都被这个 AI 硬件这一块虹吸走了，相对来说在这一块资金的关注度比较少，那可能的话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利好啊被市场给动化了啊，利空呢被市场给这个放大了啊。那从这个BD 数据依然还是非常不错，同时的话这个从政策上面的话依然还是有这个很好的这个呵护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前段时间的这个九号文件，其实针对创新药的这个定价这一块的话也是有很好的一个这个呵护，对吧？那对未来这个创新药的一些这个头部企业这个定价来说的话，肯定是有更好的一个这个帮助企业的话有更好的一个这个利润的一个提升啊。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 A 股的话，这个创新药相关的一些个股这个板块是出现持续的一个调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标普生物科技相关的一些这个指数的话，其实从九月份之后的话啊，一直是维持一个这个震荡的一个状势，还是缓步上行的啊。但是在最近这段时间是出现明显的一个这个上涨的。像 XBI 指数，它其实更多的啊和这个管线的一些这个授权呀，包括 BD 出海的这个数据，其实关联度还是这个非常高的。啊，只不过我们 A 股市场的话，可能在前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市场的资金关注度不是特别高，但是市场如果说资金出现一定程度的回流，对吧？前面的一些这个利好的话，还是会被市场的话再次去放大去做一些这个炒作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在前两周跟大家去提示机会的时候的话，也给到大家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节目福利嘛。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其实表现也还是这个非常不错的。像左边的案例，对吧？这个八天是走出了这个六板的一个强势拉升，对吧？右边的这些案例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资金是处于持续流入的，这个个股呢也是出现持续的一个上涨。其实像板块，我们可以看到板块是出现了这个启动，其实板块里面依然还是有一部分个股啊在相对的低位啊并没有出现大幅的拉升啊，在逐步逐步小步小扬的去走出右侧企稳的这种投资机会。那这些品种呢还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跟踪的。当然像前期的话，这个直接快速拉升的个股的话，可能我们就不再建议去追了。所以说今天跟大家去整理了一下这个创新药方向啊，在低位资金在最近这段时间有持续吸筹的一些这个小阴小阳缓步上涨的这种投资机会。如果说各位想把握到这方面的这个投资机会的话，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因为像创新药方向的话，它不仅仅说是有这种消费的这个强需求的一个属性，同时的话它也有这种科技的这种高弹性的一个属性。在这个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像这个创新药板块从去年开始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利润增速是有所回升的，在这个回升5%左右。那今年一季度的利润增速的话是回升到12%以上，所以说这个方向的话业绩确定性也是这个非常强的，所以说是有望在这个高低切换过程中啊一部分这个资金的一个回流能够带来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感兴趣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
1: 这几天其实创新药都有部分的个股标的的异动哈，大家如果说对于相对来说底部的想去把握的一些机会，不妨您在这个收盘之余扫码来进行更多的一些参考学习，看看是不是跟您的投资思路有一定的契合的地方呢。那最后我们再把时间给到夕阳啊，既然你觉得能抄底，那你会在整个科技方向当中选什么具体的细分呢？说说你的选股思路。
2: 主要还是围绕着这个中报的这个方向来做一个这个选择啊。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像中报里面业绩最为确定的，我觉得应该还是在这个上游涨价的这种资源的或者材料的这一块啊。那么 MSCC 的话，今天的话也出现了一个分歧。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前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种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我们节目将不定期的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算力与网络双轮驱动，如何重塑中国数字基建出海新格局。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财经记者对中兴通讯首席发展官崔丽的专访。
1: 崔总，今天很高兴和您对话。首先想请教您，2026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 ，AI、算力、全光网络等，如何重塑全球数字经济格局？
2: 我们也看到整个 AI 技术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具有变革性的一个技术，也就是说它是从底层可以广泛的向各个领域都能够提供一个赋能。那这种技术必然对整个社会整个产业都带来一个巨大的影响。那首先第一波的话，那一定是直接带来算力基础设施的这个需求的一个爆发。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算力需求已经不仅仅限于模型的训练，包括推理，然后包括到智能体的应用，包括具身智能，现在正在也在向物理世界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方向、自动驾驶等领域去延伸。所以整个的四个维度的同时的爆发，其实是给算力的需求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缺口，同时也督促大家更愿意投资对于算力的建设。其实我们也看到在今年去年的话，整个的国内的互联网大厂投资就已经到了6000亿到7000亿人民币。那么在美国呢，今年这个投资互联网巨头的投资数据可能会到达6000亿美金这样的以上的一个规模。所以可以看到整个的这种算力基础设施的大幅建设，必然是会为整个 AI 技术的发展和技术的向各个行业和社会的扩散带来巨大的一个支撑力量。那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网络的一个情况，事实上如果我们说 AI 是一个大脑，那么网络就像人的神经网络，因为你必须要能够触达信息，必须要能够传递交互，才能够形成整个的一个智能的一个闭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网络其实也会随着 AI 的应用的拓展，我们会发现网络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1: 接下来呢，想跟您关注一下中兴的海外业务。目前呢，我们看到海外收入占比已经达到大约35%。那么在中企出海的浪潮之下，中兴如何协同能源、互联网等企业共同打造算力加应用的一体化格局？
2: 因为中兴呢，我们其实在仅一年多前，我们就已经提出了新的愿景和使命，并且呢提出连接和算力双轮驱动，那么希望能够成为网络连接和智能算力的领导者。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愿景和使命？就是基于我们有端到端的 ICT 的全栈全域的技术积累、工程经验还有交付能力，所以这样使得我们具备能够为客户提供一个端到端TCO， 也就是 CAPEX 加 OPEX 性能最优的基础设施。所以从这一点的角度来讲，我们面向出海就有两大方向是我们当前已经在往前走，并且我们非常有信心在两个方向我们都会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合作和拓展。那第一个维度呢，就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因为现在算力出海其实已经成为一个主流，因为未来的整个的智能化依然是它的基础是数字化和网络化，也就是没有数字化和网络化，其实智能化是空中楼阁。那这样必然带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智能应用其实都是由互联网大厂在主导，就是因为他们在之前已经具备了这种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然后在上面叠加了 MaaS 的Model 的应用等等一系列的，所以它可以非常快速的就提供相应的服务。那么面向未来的话，一旦智能的需求越来越多，其实

0: 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这个部署。所以我们有能力提供全球化的本地交付。那还有一点，中兴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因为我们的业务已经覆盖全球，那么我们的整体的供应链的能力也非常强。因为我有非常大的盘子，所以我跟很多的关键的上游供货商都是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同时呢，我们也完成了整个供应链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转型。我们可以全球去非常快速联动的去规避一些可能存在的供应链风险。那么这三上述的一个是产品和技术，第二个全球化交付，第三个非常强大的供应链能力，其实整体是使得我们可以为互联网厂商提供很好的互补，然后他可以用自己全球化一致性的服务跟我们强强联合，那以最低最优的性价比去构建本地化的一个基础设施和服务。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的第一种合作的一个大的方向。然后第二块呢，其实是跟能源和制造企业，因为现在全球都面临一个能源的结构化转型，因为整体的这种大家对于气候变化，然后对于碳排放等等各方面的要求，其实都在关注怎么能源本身如何向绿色、向低碳的方向去进行，尽可能的去提高效率来进行相应的转型，绿色化转型。那同时呢，制造的一个出海也是中国的一个非常主流的方向，因为我们毕竟是制造大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这些企业去走出海外的时候，那可能就要有本地的一些建设，比如说像电网啊，比如说我本地要部署一些工厂啊，因为出海也意味着本地化嘛，我可能也要需要解决当地的就业，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互相的一个共赢和互补。
1: 刚刚我们谈到了中企出海，那么我想跟您继续来关注一下海外的本地市场。我们看到在一些新兴市场，比如说像拉美和东南亚，数字鸿沟仍然普遍存在。那么中兴如何通过普惠数字基建来弥合这种差距？
0: 对，其实在整个通讯行业，原来我们一直谈的就是弥合数字鸿沟。那我相信呢，在下一步我们在弥合数字鸿沟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弥合智能鸿沟。就是面向 AI 的整个时代，我们可能要有更多的一些考虑。那大家都很关注说，为什么我们要弥合数字鸿沟，弥合了数字鸿沟之后又会给经济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支撑，又如何去帮助那些贫穷国家不富裕的地区能够快速的进行经济的发展和壮大。那事实上我们对于通讯经常有一个，我们叫它信息高速公路，也就是说要想富先修路嘛，但这个是指的地面的交通。但现在已经不完全是一个物理才能交互信息的一个时代了。我们在十几年前其实已经在开始整个的如何通过信息的高速公路让信息更加的快速流通。因为这种信息流通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获得了信息，你就获得了机会。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致力相关的一些工作。那公司在这么多年41年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前面20年，我们大家开玩笑，我们帮助大家实现了语音自由，因为最早的时候大家装固定电话都要排队，而都要花很多钱装不到。那第二个20年，我们实现了这种流量的自由。就互联网的整个的发展，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大家可以更加快速的去获取信息，而且全球化的我们说地球村，因为信息是完全是流通的。那第三个，我们在往后的20年，其实我们是希望说甚至这个时间可能会加速，因为智能化的发展会更快。我们会认为5到10年甚至到20年的时间，我们希望实现一个智能的平权，让大家实现 token 自由。那我相信这个比简单的给予他信息通道，那又给他增加了很多智力方面的支撑。
1: 2026年中兴海外业务的核心目标是什么？
0: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的海外业务已经是达到了441亿，超过441亿的营收，然后增长也超过是 12.4%， 就相对于同比。那同时呢，占整个公司的营收的 盘子里边大概是33%的一样的份额。那我们其实因为

0: 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几年整个的通信业的投资是非常平稳的，它并没有增加，甚至在前几年全球是略有下降，现在开始回暖这样的一个状态。那除了这个整个通信行业的投资之外，其实我们也看到整个的宏观环境还是相对比较的动荡和复杂的，比如说全球的经济的压力，然后包括一些地缘政治的这种地缘的摩擦的爆发，然后还有气候的一些突变带来的一些灾难性的事件，我觉得等等呢可能都会带来很多的不稳定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讲现在我们已然进入到一个不确定是唯一确定性的时代了。对，所以当然这些因素都 OK， 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可能很难凭一己之力去扭转，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我在不确定的时代有相应的生存智慧。所以公司呢面向这样的一个事情，当我们看到问题，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举措，比如说我们组织的数字化转型、智能化转型，比如说我们研发的这种由原来的平台化研发转成组件式，像乐高积木一样的快速的这种组合，然后资源共享啊，可以对外快速赋能，这种灵活敏捷的方式其实都是适应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那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机会，比如说在海外，其实陆续 5G 网络的建设在其他区域已经开始启动，虽然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中间中期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看到在很多国家其实 5G 建设才刚刚开始，那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有线接入的这种光进同退，就是有线的宽带化，其实在很多的区域也远远没有到达理想的一个状态，那这也是巨大的这种机会。那当然这些都是从网络层面来看，那算力肯定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机遇，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谈到了，那整个大家现在对于数据中心的建设，然后基础设施的数字基础设施的部署，然后从训练到推理的服务等等一系列的，会带动全球算力的一波建设的高潮。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利用我们端到端的 TCO 最优的这种解决方案的竞争力，包括我们的工程化能力、全局系统调优能力，那这种超大复杂系统的交付能力和维护服务能力等等一系列的，我们希望在算力方面有很大的拓展。
1: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能力。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报复牛牛投资。报复牛牛投资学院，小白理财七日速成，名师带你实战选股。
1: 投资路上，每个人都想找到一位引路人，但陷阱往往就藏在看似专业的包装之下。今天，让我们一起去识别那些真假投资顾问。
0: 十年资深讲师一对一辅导，特惠秒杀，立即报名吧。
2: 因为有你，心怀感恩，感谢信义，欢迎加入财富进阶版。本周福利股123456，清仓试水，体验实力。这只股是我们体验课福利哈，你先买点试试，如果走势好，您才有意愿报名课程的吗？
0: 十年操盘经验，曾任机构首席，这能相信吗？
1: 质疑的好，这就是第一个陷阱，典型的无资质荐股，以课程教学为名，行无证荐股之实，经验可以包装，头衔可以自封，莫被他的话术所欺骗。只要涉及具体股票的操作建议，提供者就必须持牌。
3: 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第12条，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的人员必须取得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从业资格，并加入一家有从业资格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之后，方可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
4: 我是暴富牛牛公司的投资顾问张小牛，上次您关注的投资顾问服务席位有限，今天签约啊还有优惠，我刚给您发送了签约链接，点击即可签约付款哦。
0: 我怎么确认你的身份呢？
4: 这个简单，我给您发送了我的职业的证件和查询链接，您可以点击我们公司的官方网站进行核对查看。

0: 这是第二个也是最危险的陷阱之一，信息不透明，即可能是盗用他人证书伪造身份签约的套牌顾问。千万别轻信对方发来的实业图片和内部查询渠道，请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方网站，在证券从业人员信息公示栏目中同时输入姓名和职业机构进行查询，这样既能保证机构合规，又能保证人员有资质。此外还要特别注意，证券投资顾问服务费等费用均应汇入机构公司账户，切勿向个人账户转账哦。投资不是冒险，核查资质就像系好安全带，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记住这个口诀，持证荐股才可靠，无证指导是圈套，身份信息官方查，人证合一防虚假，公司账户是正的，个人收款风险高，投资安全心头记，守住钱袋最重要。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你仍然在以前景选专业找工作吗？
3: Forget about trying to pick out what occupation is going to pay the most. That doesn't work anymore.
2: AI 的起点何时会到来？
3: I don't believe in the singularity, even in AI.
2: 预测未来有多难？
3: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is to predict the present.
2: 更多意想不到的观点，锁定本期首席评论，对话凯文·凯利。

0: 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1: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就看透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透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透 APP 了解吧。
2: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大家好，欢迎来到有看头。今天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月课的有关情况啊。我的月课叫主线黑马追踪，主要是跟踪好当下市场行情当中的核心主线以及龙头品种的一些表现。如果我们都知道呢，最近的行情比较的震荡反复啊，今天盘面也比较的震荡剧烈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核心主线有的时候呢也会遭遇一定的这种反复的这种盘面当中的震荡。那么在目前的行情当中，我们确实只有在相对的啊这种波动当中去捕捉机会，难度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今天就说啊，主要讲解一下，就是对于一些核心龙头品种啊，在市场运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跟踪去把握。那我们讲在这种弱势当中啊，其实也是有一些亮点，那我们如何去区别去跟踪啊。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在弱势当中呢，我们要看它的强度啊，就是虽然行情比较弱，盘面也比较弱，但是它在盘中敢于翻红的，那往往在板块当中是有地位的啊，这是一个要跟踪的点。还有呢，就是在板块分化当中敢于率先表现的，那我们都知道在最近的科技股行情当中，不少品种是出现过翻倍的表现的，像这种敢于在底部启动翻倍的品种，往往在图形没有破位的情况下还能够继续表现，那么是值得跟踪的。再有就是敢于破历史新高的，我们经常讲历史新高不会简单的突破，它一定是有背后的逻辑背景的啊。再有就是从图形上啊，要保持在五日线，五日线不破的品种往往说明多头还在里边运作啊，有可能还会有一定的空间表现。那我们相应的这种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属于箱体突破啊，包括历史性的高点突破。再有呢就是底部启动啊，敢于翻倍，敢于持续表现的啊。还有呢就是从技术图形上五日线不断的震荡走高啊。像以上的这些内容吧，供大家跟踪行情作为一种模式啊，跟踪啊参考。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科技股集体大跌，而科创板指数更是跌幅达到了7%以上。整个这个科技股今天的大跌呢，核心的原因还是因为隔夜的一家美股的公司 Meta 啊，它是呢说有可能要进行一些算力的出售，让大家认为说整个 AI 算力硬件靠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叙事啊，得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所以今天的市场我们就看到前期累计涨幅当然也比较大的这些算力的硬件集体调整，不管是海外还是国产，不管是光模块 PCB 还是半导体的设备以及存储芯片全面调整。那在全面调整的过程当中，你说低位的方向有没有起来？盘中有尝试，券商、创新药、机器人这三个方向是在盘中明显尝试的，但是当到了下午，整个市场还是在进一步的下跌，科技股没有任何止跌的迹象的一个背景的影响之下呢，其实创新药、机器人、券商也都是冲高回落了。那接下来的市场会怎么样？如果延续六月份，其实我们一直讨论的就是再平衡。那经过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下跌，其实也可以使得筹码重新的再度的分配，只是它会怎么分配？是在科技的内部来进行一个腾挪，还是从科技会出来一部分资金分流到其他的方向去呢？我们结合着今天的市场啊，让三位嘉宾来给我们好好的做一个解析。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陈文、杨敏还有徐希瑶，欢迎三位。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在节目当中共同来探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下海外， Meta 计划出售算力，拖累了海外整个半导体板块的暴跌，那是否会持续调整呢？就对这个事件我们该怎么解读？双创指数缩量大跌，短期快速调整还是在这个位置上可以震荡反复，就是它可以震荡还是说继续快速下跌？市场脉络方面，算力硬件股集体大跌了，那接下来是机会还是风险呢？贵金属有色板块逆势大涨，那接下来有没有机会啊？我们也会来做一个梳理。好，先来请徐希瑶解析一下昨天晚上 Meta 的这件事情对于整个科技硬件的一个调整还是非常有杀伤力的，该怎么解读？
1: 可能是最近整个科技出现了这个加速，然后呢市场出现一些消息啊，市场的资金的这个解读的话相对来讲的话就比较的剧烈一点。因为这个事情的话早在五月份的时候，扎克伯格的话已经说过一件事情啊，就如果说公司在数据中心过度投入且产能如果有这个有多的话啊，他可能会进军这个云计算这个市场啊，就是五月份就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只不过当时五月份的话整个市场的话把这个消息啊基本上做了一个隔离。另外现在我们看到 Meta 的一个这个算力的一个持有的算力的这个吉瓦值啊是1.9吉瓦，确实比较多啊，因为我们要知道谷歌啊也才5.6吉瓦啊，包括亚马逊也才3.5吉瓦，微软的话是2.6吉瓦，所以从 Meta 的这样的一个持有的这个算力值来看啊，确实它是具备这样的一个这个跨界的这个能力的。那么现在其实市场关心的或者说担心的应该是Meta 转型云服务的这个商之后的话，那么接下来会不会出现资本开支的一个减少的问题啊，那么会不会全面的去做一些转型切换的问题，那么导致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这个上游出现了剧烈的一个波动。我个人感觉啊，就是从目前的这个数据来看我觉得全面转型的可能性呢其实是比较少比较小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 Meta 的毛利率的话是80%，它的净利率能实现30%，那这个利润率相对于这个云服务商来看的话很明显它是占优的。那为什么它要去做这个事情？可能还是自身内部的一些业务结构的一些调整，可能想要降低一些这个成本啊。那么还有一个点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Meta 的算力这么多，但是不代表说其他的一些这个算力公司的这个算力也有这么多，也就是说可能它不缺算力，但是不代表说其他的公司现在也不缺算力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还是后期的话还要继续再观察一下。另外的话这个事件的话可能会对Meta 对于下游的一些硬件公司它的定价权 可能会有更明显的一个优势。这一点来看的话，市场的这个担心目前来看的话是可以实现的，因为现在上游的硬件包括很多东西的这个产品的涨价，对他们来讲的话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整个情绪端可能我个人感觉杀的确实有点过，但是从基本面的一个变化端来看的话，确确实实现在市场的这个担心有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事件的显现。
0: 嗯，好，那稍后我们再来做详细的解读，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指数层面上，北证五零红盘报收，0.1%的涨幅，上证收在了4028点，2.03%的涨幅，跌幅。那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跌幅就比较大了，全部都超过了5%。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虽然说今天是大跌，但是成交量呢并没有急剧的放大，量能相较于昨天萎缩，三市的成交额在3.47万亿。市场的活跃度我们来看一下，涨停家数还是比较多的，就是进入到七月份，从六月底开始每天呢都会有一个上百家，昨天更是高达221家，今天在大盘跌了这么多的情况之下，还有156只个股涨停，当然也有41只个股跌停。我们再来看一下赚钱效应，3162只个股下跌，41%的赚钱效应。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双创指数缩量大跌，那短期是快速的调整，就是还有进一步下跌的这种风险，还是说空间差不多了，接下来是一个震荡的反复。 A 快速调整，高点已现，高位的科技主线将会持续的调整了。 B 震荡反复，风险释放，资金仍然会在科技股当中来进行腾挪。那欢迎大家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有看头 APP 上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分享自己对于今天科技股大幅下跌的一个观点。好，我们先来请几位嘉宾分析下市场吧。今天双创跌的比较多啊，陈老师，科创五零今天跌了7.7%，我看上一次就更大的跌幅是在2025年4月份，那天跌了9%，但当时是因为有一些事件性的因素扰动。那对于今天的双创跌幅这么大，怎么看？是头部已经出来了吗？见顶了吗？
2: 嗯，对，我倾向于这个观点啊。那么，从这个进入七月份啊，这两个交易日，我们可以看到呢，确实七月份就谈不上什么开门红啊，而且震荡非常的剧烈。我个人感觉呢，几方面的因素啊，刚刚许希尧讲到这个Meta 的这个对行情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一个导火索。但是呢，从技术表现上来看，我觉得其实科技股包括双创啊，包括近期主线方向已经在高位出现了筹码松动或者是分歧加大的一个表现。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讲，哎，最近双创不是很强吗？双创指数也在创新高，但我觉得正是这种，我觉得就是加速赶顶，那么其实就已经埋藏了一定的这种高位分歧的风险了啊。再加上只要海外映射或者是消息面的一些催化，一些影子一旦这种消息这个有所出现的话呢，对相对行情本身就有一些随时准备多转空的资金来讲呢，恐怕就是一个信号。所以一旦有一个相应的一个相对偏空的消息的影响吧，恐怕就会给市场造成一定的这种踩踏的表现。
0: 就现在是有种多杀多了是吗？
2: 我觉得是有，对。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就是盘面当中一个重要特点，刚刚我们也讲了成交量，事实上你看近五个交易日以来每天都是3万亿以上，那么这种的成交有相当部分确实就是在科技和非科技股之间的转换腾挪啊。可以讲有相当多的资金由原来的一些确实低位的品种出来加入到科技里面啊，然后科技里面呢确实位置比较高，也就持续的产生这种分歧。那么我觉得近期的双创指数高位赶顶，然后其他这个一些非科技的低位股加入到科技，我觉得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节点了，就是因为这边位置低，这边位置高，你到了一定的阶段，那边的资金不会再出来了，然后这边的资金呢又觉得我要兑现了， 那么有可能就会在科技股的高位当中集中成交以后，恐怕会形成一定的震荡下挫的表现。所以我个人对科技股包括对目前的指数，我个人认为可能都是一个见到高点的一个表现了。
0: 嗯，好，就是整个对科技这个主线以及双创都偏谨慎一点了。
2: 对了，
0: 指数也谨慎。来看看杨明怎么判断呢？双创
3: 双创我觉得会有一个阶段性调整，但是就是绝对的高点我觉得不是，就是它的

0: 多的一个影响啊。那么就是就是对应到双创的话，会有一定的一个联动效应，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长鑫市场预期应该是在七月下旬到八月初上市啊。那从最近两天来看的话，就长鑫相关的产业链这两天是有了一定的一个兑现啊。那如果说在现在这个位置有兑现的话，那么逻辑上就不太会在就是长鑫上市之前再起一波啊。所以就是这里即使是有反弹，应该也是一个就是一个反弹而已，但是不会有就是新的行情。所以在这里的话应该还是一个偏就是好一点，就是一个偏震荡调整，弱一点的话就可能调整的一个幅度会比较深。然后另外的话这个就港股这边七月七号和八号其实也是有智普和 Minimax 的一个解禁，那所以其实这两天这个方向也是有一定的一个调整，也是在提前的一个调整。所以这几个方面吧，包括就是大家其实之前比较关注 Anthropic， 因为它在就是大模型当中收入已经体现非常明显，然后包括就过去一年的话也是增长了收入超过了100倍但是从最近的高频数据来看就是连续两个月它的 token 这个增速消耗是就是环比的一个增速是回落的。所以就这几个方面来看吧，我觉得从就是中长期来看，我觉得科技这条主线是没有断，但是后面科技如果再起来涨的是不是这个方向，我觉得是不一定的。
1: 或者这样讲，就是科技的这一波最好的肯定是算力硬件。
0: 对，
1: 那算力硬件可能在这里要休整了，要休息了，是吗？就再起来是不是算力硬件现在是不能确定了。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啊，就是比如说从几个方面去讲吧。就一个的话，就比如说像前段时间美光出了财报，就当时也是说美光的财报小超预期，然后对未来指引比较好但是其实最近也是一个偏震荡那我们就是最近马上到了一个就是中报的预告那就是大家也都知道科技的业绩会比较好，但是即使科技业绩好，只要没有大超预期，就是非常大超预期，那么这里也不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表现。那么如果说只是达到预期，可能还会有一个兑现，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如果说对比90年代的互联网行情，其实从94年到98年，当时涨的都是硬件。然后98年当时是切了短期切了一段时间的医药，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涨应用，然后到就是2000年最后一段的时候再涨了一波这个硬件。所以就是其实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节奏是先硬件，再是应用，再是到硬件。那我们如果展望这个3-4季度的话，我们看到像腾讯其实3季度也是要准备就是把那个智能体嵌入到那个微信，那最近也是在做这个灰度测试然后包括我们看到机器人最近也是有催化比如说像今天的话也是这个特斯拉这边就是马斯克这边也是发了一张照片，说就是就是建厂已经基本就是建好了，然后产线已经在建了。所以就是无论是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应用，还是说这个软件方面的一个应用，其实最近都陆陆续续有了催化。所以就是下半年的话，我觉得就是可以去看一下应用，但是我觉得没有这么快，因为现在就是上游的算力刚刚出现调整，就如果要出一个新的大的板块的话，它一定是需要时间的一个消化。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一两周两三周应该还是一个偏就是混沌期，或者说行业轮动期这样的一个格局为主。
1: 好，我们再来听听徐夕瑶对于双创今天大跌怎么看，是不是会连续的去调整。
2: 其实现在这个位置要么就是大家关注的点，就是这里是 A 杀还是说是震荡下行。首先我个人观点是排除这个 A 杀的这个调整的，也就是说从今天的这个杀跌的这个情绪表现来看，我个人感觉这个情绪杀跌的话，短期来看啊，应该是有点相对来讲的话，也到了一个极致了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个美股的表现，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双创的调整很明显是跟这个日韩的这个股市应该是做了一个强联动大家可以看到韩国股市在早上低开之后呢，其实有过一波拉升，那我们这边也是继续拉上来，到下午的话这个韩国股市往下走的时候，我们这边 基本上就到了一个多杀多的一个

0: 结构，所以我们基本上的话就是从调整的结构来看啊，应该是跟这边。但如果说今天晚上美股的这个科技公司或者说美股的这个科技的走势的话并没有出现这种跟跌的话啊，那我觉得我们这边的这个走势到明天的话应该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修复啊，这是节奏的问题。第二个的话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位置我觉得不偏向于不是属于 A 杀式的调整。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在前两周我们一直在聊到就是中报的几大方向，除了科技以外啊，一个是创新药，一个是大金融，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新能源。那么在这段时间其实科技的走势是已经是比较明显的出现了分化啊，我们之前也说了，就是科技内部的这个抽血也很明显，以前的科技这个方向抽的是其他板块其他行业，那最近这一两周的话就是科技里面一些好的股票在抽血，科技里面那些不好的股票抽血非常明显啊。那么也所导致的就是可能我们看到双创指数在涨，但其实很多科技公司的话已经提前开始调了啊，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看大金融也好，包括创新药也好，包括这个新能源也好啊，那么排序来讲的话就创新药强于大金融，在大金融强于这个新能源。但从这一次的这个表现来看，乃至于今天的这个调整的这个资金高低切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是比较失败的啊。如果说这资金真的要去做这个高低切换的这个走势的话，那么我相信今天的话不应该是这种走势，或者这段时间不应该是这种走势。所以从这个结构当中来看，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啊，就是高位的科技的资金确实在往外出，这是事实。那么低位的像我们说的这几个方向也确实是有资金在往里面进，但这个走势的话它不是出现了这种全面一边倒的这个态势啊，那它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外溢，或者说有些资金外流的一个态势。那这个的话就很难形成一个板块效应啊。那么如果它形成不了这个板块效应，那也就意味着这个市场的这个分歧或者说分化它是需要时间的，它不可能是一两天就能够实现。那也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们说科技的这个调整它不太可能是处于这种一字预期 A 杀式的调整，更多的是筹码结构和未来分歧式的一些调整可能会多一点。那么我相信在这两天连续的，因为有一些品种从高位到现在的话到今天为止最差的可能已经调了30个点了，好一点的也有15到20个点的一个调整。那么经过了这个调整之后呢，接下来的话市场的话就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那些业绩还可以的或者说预期还不错的啊，那些公司的话可能后面就会有一些修复。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我觉得双创呢肯定会有分歧，但是从跌幅的这个下跌的这个斜率来看的话最多在这个位置，如果好一点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反弹结构，差一点的话也应该是震荡下行，不会出现这种情绪的一个持续的杀跌。好的，
1: 好，那最后杨敏再简单说一下上证指数吧，4000点的这个位置上会有支撑吗？
2: 我觉得就是4000点以下的空间非常小。就是如果说上证的总体观点是未来一两周还是会有一个偏弱势震荡的一个过程，但是七月中下旬的话我觉得偏向于是会开启一波上行的一个趋势。就是短期两周就是震荡弱势的一个原因也比较简单，因为就是科技其实现在对于指数的一个影响也非常大，然后即使双创它是一个偏震荡下行的话，就有一个指数或者有两个指数如果是一个就缺血的一个状态，整体上证也很难一枝独秀的就是起来，所以就是短期两周还是一个偏震荡为主。然后但是就是七月中下旬的一个上行逻辑我是觉得有几点吧，就是一个的话是从出血点来讲，就是因为之前其实看调整一直说就这个微盘股和这个恒生科技恒生指数一直是这个一个失血点但是就是最近几天的话其实这几个方向已经逐步企稳了。那么恒生这边的话因为7号到8号的话有解禁，所以短期可能还会有一定弱势但是就这块的一个出血点基本上是有企稳迹象。那么后面的话就是等这个双创这边的一个调整等一个阶段性到位那么 就其实往下的一个力量基本上就消除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流动性，流动性的话其实我们分为就是国内和国外。那国内的话我们看到最近其实流动性还是相对比较宽裕的，无论是买断式逆回购还是就是7天期的一个这个逆回购操作，其实还是

0: 还是相对宽松的。那海外的话，现在是就是因为在沃什上台之后，他的一个政策主张是不希望有明确的预期管理，所以就是现在是一个暗牌，但是市场现在预期的是一个就是鹰派，所以如果就是最后它并没有那么鹰的话，那反而是一个利好啊，所以这个时间点的话，可能是一个就是会扭转指数的预期的一个时间点。那这个7月31号又是有利率决议，所以就是这个时间点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扭转预期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从技术上来讲，也是带来两张图，那一个的话是日线，日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的话向上它是有就下压线的一个压制，然后向下的话也是有支撑的一个就是支撑，然后中间那条线的话是今年以来多次的高点和低点的一个就是
1: 中枢的位置，
0: 中枢的一个位置。那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一次低点，应该是6月中旬吧，就是上周，其实它打到那个中枢的位置就暂停了，所以就是其实最近这次低点的话，它是没有再下去，那么也就说明这个低点太高了，所以就是非常有可能的话是在这里的一个调整是先到中枢位置就有支撑，但是如果说外围还有就其他的一些大的利空，那有可能会到下轨位置，但是即使到下轨位置也就在3980附近，所以这张图要表达是它的一个向下空间比较有限。然后同时的话，日线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以来，调整的时间基本上每一波是在15天到18天，然后现在的话大概是调了8天，所以如果还有10天的话，那么也是到7月中旬左右吧。然后另外的话就可以看一下上证指数的一个周线，周线的话现在是在一个四浪的一个震荡当中，那么目前四浪是调整了33周，那么下周34周之后，那么可能到35周。的时间节点就会有一定的一个这个异动，然后呢配合说就是因为到7月中下旬长青上市的时间点，可能也会有一定就是资金的一个就是其他的一些异动行为嘛，就是配合这个上证周线，包括这个长青的时间节点，包括这个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啊，那么所以就是从就是短期两周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定震荡，但是比如说调整到4000以下，那么就是3980到4020附近，那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相对机会点，但是我觉得重点是双创这里就是需要看到一个企稳的一个过程。
2: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听听几位再来讲一讲操作的思路，因为指数层面上毕竟上证其实整体涨幅不大，那刚才杨敏的判断也倾向于可能7月中下旬也会再度的起势，但是再起来会是什么方向？还是科技吗？科技现在跌了是机会，还是说更多的是风险？以后我们来听听几位嘉宾的观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1: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昨天市场的个股普涨之后呢，今天分化也如期来临了，但是真正的大考才刚刚开始。站在年终时间节点，我们看到各家公司已经开始陆续披露自己上半年的业绩预告情况了，并且在未来的两周之内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呢披露自己的上半年业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其实 A 股市场已经进入到了中报预披露行情当中了，如何择优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每年的七月份都是中报业绩预告披露的关键节点，而那些业绩超出市场预期的公司往往能够成为市场的焦点。今天盘中资金的动向也十分明显，正围绕业绩明显回暖的板块展现出了这样的一个布局。无论是稀土还是工程机械都有坚实的业绩支撑的方向，而那些业绩表现亮眼的公司呢，也已经展现出了逆势上涨的强势劲头，将中报的行情推向了一个新的高点。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医生股份、少能股份强势上涨，甚至走出了两连板，背后的原因其实就是中报业绩预告的大幅预增，超出了市场的普遍预期。在这些公司当中啊，我们发现很多品种尚处于相对低位，但凭借着强劲的业绩增长，其股价的上涨空间可以说进一步被打开，值得我们重点关注。而当前也正是检验上市公司上半年成绩的关键时期，那些股价处于低位而业绩又大幅超预期的公司呢，更有

有可能迎来持续性的反弹，并且成为资金追逐的对象。恰好今天呢，我们也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掘金中报业绩超预期的低位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把这份名单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了。那么站在七月初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也反而给到我们一个投资布局的黄金时刻，因为我们发现一些业绩超预期的优质公司可能会迎来一个潜在的爆发点。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我们会发现从当前来看的话，已经有36家公司抢先发布了2026年的中报业绩预告，这也标志着 A 股正式迈入了中报预披露时间。在这些公司当中，那些业绩能够实现大幅预增的，无疑将成为市场的焦点所在。而历史数据也告诉我们， A 股往往掀起这个规模可观的中报行情。深度剖析过往5年的业绩高增股和沪深300指数也发现了，数据揭示了业绩高增股的平均涨幅是高达165%，而同期沪深300指数呢是下跌了7.66%。这一鲜明对比也凸显出来，在存量博弈的市场环境之下，业绩出色的公司理所当然的就会成为资金竞相布局的核心标的。因此，时值中报业绩预披露的密集发布期，我们把具备先手优势的品种呢，都精心整理在了这份掘金中报业绩超预期的低位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同时，这份名单怎么用呢？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方法。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首先的话，我们是帮大家梳理到了整个的这个业绩确定性叠加行业景气度，并且 K 线的趋势是比较良好的，而且主力资金也在持续吸筹的公司呢，是放在了这份资料当中。还没扫码的一些朋友，我们不妨抓紧时间，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之所以现在跟大家讨论这个方向，其实我们也会发现，每到财报季，一些基本面表现比较优异的公司呢，股价更容易迎来扶摇直上。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我们发现，比如说2024年中报业绩预告期，这个嘉益股份中报业绩预告同比增长的幅度呢是高达87.1%到99.3%，股价从低位迅速启动，短期内大涨超过60%。同样的情况其实也发生在北方稀土的身上，其中中报的业绩预告显示同比是增长了1882.54%到2014.71%，随后股价也迎来了超过120%以上的大幅上涨。这也充分说明，在财报季，那些业绩超预期的公司往往能够吸引市场的目光，成为资金追逐的热点。那么现在我们又来到了中报这样的一个密集披露时间窗口，又有哪些低位的公司股价能够扶摇直上呢？答案就放在了今天这份掘金中报业绩超预期的低位潜力公司名单了。那么如果您在当前市场也想找一些低位具备持续上涨的动力的一些好公司的话，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把这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好的，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到四连板的海南海药。那么前期其实连板的高度一直是很难拓展的，我们可以继续观察一下，看看四连板的高度能不能再进一步。三连板的有两家，分别是恒尚节能以及先导机电，那两连板的是和远气体等15只个股。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是机器人，22家涨停；半导体方向11家涨停；算力硬件8家涨停。那另外的还有像消费7家涨停，医药6家涨停，有色金属5家涨停。好，我们来说说哪些方向还可以去参与。这个阶段科技是不是进？我们讲具体一点吧，就科技硬件方向啊，是不是要先暂时观望一下？陈老师怎么看？
1: 确实，这个大家也知道啊，我对科技的观点呢一直以来都比较看好，但是到了当下的时间节点，我个人认为科技确实是要谨慎的。理由前面也讲过啊，一方面呢，这个双创指数加速赶顶之后，这个高点如果一旦成立的话，那么对应指数对应个股的表现，我觉得个股很多品种就难以为继了啊。我们去看一下今天科创50的这个缺口，一个是来的比较大，阴线实体也比较长啊，那么做空动力应该是没有完全释放完毕的。那么相对应的双创指数下的这种科技的个股，哪怕是原来有核心龙头地位的品种，那么在高位呢，我觉得恐怕筹码是应该是趋于松散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个人对科技是只能讲短期内暂时我觉得是要谨慎的。当然有没有机会呢？会有机会，会有跌出来的机会。那么就是对一些核心的，在板块有地位、有辨识度的品种，跌到一定的位置以后，我个人从时间段上看啊，今天是周四，明天一个交易日，到下周的中后段啊，比如说星期二、三、四以后，那么是不是有些品种跌到位了，会有一个套利的反弹的波段机会？我倾向于这种机会存在，但是想再超越前面的高点，我觉得是有难度。当然不排除个别的品种啊，原来的位置比较低，或者是有新的消息催化，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短线的相对独立的品种的表现，但我觉得从大的范围来讲，恐怕这种机会相对是比较难捕捉的。
0: 好，就整体对于科技还是偏谨慎一点啊。那徐希瑶呢，对于科技尤其是硬件现在跌了这么多，是风险更大了还是有机会了？
2: 我觉得交易型的机会还是有的啊，就是我们聊的更多的应该是交易型的机会，而不是趋势型的机会。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从趋势的角度来看，其实可能大家感受度啊，就是因为科技涨多了啊，然后呢这个情绪端今天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转向。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去看整个科技的这个大的趋势，我觉得现在的话是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拐点。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去看那些核心公司的这个位置啊，可能大家感受到的话就是它离60均线的乖离率特别大，再加上的话前段时间的话出现了这个在6月底的时候出现了趋势的加速啊，那么加速完了之后呢，那么一定会出现啊情绪的释放，甚至开始出现技术级别的一个调整。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明确一个点，就是这一波科技的这个调整到底是技术级别的情绪级别的一个调整，还是说整个科技啊到现在为止 AI 的叙事的基本面，或者说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宏观的一个这个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么我觉得从这两天的这个调整来看，或者说从现在的这个消息来看的话，很明显第二者的话是没有出现的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变成了技术级别的调整，那我们就会看得到啊，在科技这个方向里面出现技术级别的反弹，或者技术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性的一些机会，这是从理论基础当中能看到。那么科技里面的话其实也分了很多啊，我们这段时间的话涨得最多的啊是半导体啊材料设备。那么半导体的材料设备它的连续性的加速，其实一个是啊这个韩国的一些这个公司披露了扩产的计划，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啊这边的这个相关的公司上市之后啊也会有一个扩产的这个计划的预期，才出现了持续性的加速。但是我们也有很多公司它是在走趋势，其实它的加速的这个情况来看其实并不是很明显的。我觉得从这个维度当中来看有几个方向啊，我觉得后期 在这里出现了这个比较明显的调整的情况之下，依旧还有一些结构性的机会啊。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要更加的考验这个方向的这个基本面的一个逻辑。比如说最近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玻璃基板啊，那么这个方向的话，其实最近康宁也出了一个这个方案，在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光模块里面啊，它的这个光纤的一个连接变成啊这个玻璃板的一个连接啊。因为未来的话，在光纤的连接当中，可能从以前的三根到九根到最后可能要30几根啊，那这个通过这个光纤去做的话，其实是很难实现的。但如果通过这个玻璃板，通过打孔的这个形式，它就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点。那这种的话，在未来，我觉得从产业逻辑来看的话，它就是我们说的，在整个宏大的这个叙事没有倒的情况之下，它在细分领域当中，它是属于一个增量增量叙事。那这种的话，也会有一些资金去在这里面去博弈一些短线的机会啊。那前提是，如果跌下来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但如果还在创新高，可能大家都不敢去做追涨。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一直讲的这个 MLCC， 也在我也一直在关注的这个赛道。因为我们在 MLCC 里面，其实大家会感受到一个点，就是看到这个涨价提价，然后呢整个涨价逻辑跟其他的是一样的。因为现在我们实际当中所看到的这个 MLCC 的涨价，它所延伸的应该就是对于客户的一种筛选。很多企业它现在为什么一直要涨价啊，其实就是要筛选优质客户和非优质客户的这个核心。那么也就是说，在整个这个下订单的企业当中，他们做重新的排序。那么这个产业链的这个景气度，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另外的话，从细分领域当中，最近有一个叫硅电龙的，也是 MLCC 的一个这个分支。硅电龙的话，其实大家这个关注度其实并不是很高，但最近开始呢，有些这个机构呢也开始在关注，因为这个产品在未来 1.6T 的这个光模块当中，它是必备的一个产品。现在的这个份额其实非常小，但如果从预期来看的话，我也后期的话也有比较大的一些空间。所以这些的话，其实我觉得就在科技里面，同时跌下来之后，我们怎么去筛选相对逻辑比较硬的，或者说业绩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去做一些精选，我觉得还是交易性的机会，而不再是趋势性的机会了。
0: 嗯，好，杨敏再来给大家说说金融方向吧，就低位的一些品种。今天券商还是有异动的，那是不是还能够再有持续性的上行？
3: 我觉得最近一两周对于所有板块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偏轮动的机会，而不是就至少是先看轮动机会。券商或者说是非银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主要是两个点。第一个就是纯资金行为，最近两周其实就是券商的一个板块重心是在不断上移的，但是其实上证指数的一个重心是平缓的，或者说有小幅下移的，所以这点来看的话明显是有资金的。然后第二块的话就是从业绩来看，其实上半年这个券商这边的一个就机构预期的一个业绩差不多是在40到60，那么现在的一个估值差不多是过去10年百分位的5%左右，就是非常低的一个位置，所以也会有一定机会。但是就是前面也是说了，就只是一个偏轮动机会，就不要去追。然后另外再补充一个，就是因为7月份商业航天这边有两个催化嘛，一个是朱雀三号，一个是长征十一，都是要在7月份发射的，而且是可回收的火箭，那么这个朱雀十一长征十一的话是7月10号到13号发射，那么这块如果是回收成功，是一个非常大的催化。
0: 嗯，好，那稍后回来我们再来说说明天具体的交易思路。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4: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七月初的这一波行情给了大家一个下马威啊，让我们想起了6月初当时的一个科创50下跌的行情，也是连续两根阴线之后，随后呢逐步企稳开始反弹。从今天盘面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资金还是聚焦着上游材料端的相关科技的机会，比如说光刻胶的供应商今天是盘中走出了一个接近地天板的走势，创出了历史新高。另外一个电子级的树脂的材料商盘中是接近跌停啊，但是最后也是近乎地天板上攻。 再到收购磷化铟这个资产的这家企业啊，今天也是出现了涨停反包。那为什么这些 AI 电子材料能够逆势向上？其实在近期节目当中也反复跟大家去强调，现在正好是七月份中报密集披露期，根据

统计局的一个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电子专用材料行业的利润同比增长超过6倍以上，全行业断层式的排位在第一位，中报有望大超预期。还有哪些机会值得我们去参与？今天继续给大家去送这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 AI 电子材料业绩超预期、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了解。那说到整条 AI 线的话，还有一个方向是有业绩超预期的可能。这个方向呢，就是关于 AI 算力小金属的方向，近期同样是逆势上涨。比如说小金属锆的材料商啊，近期是持续大阳线加速上涨，创出阶段的新高。那另外一个是小金属钨材料商，今天也是出现了涨停反包。再到小金属钚材料商啊，跳空高开创了历史的新高，进一步的涨停加速。这些 AI 小金属为什么在当下仍然能够持续走强？除了和 AI 材料有关系以外，还有哪些逻辑呢？我们一起来看这张表格。金属钨年内上涨的价格超过了66%以上，再到磷化铟年内的价格上涨超过了80%以上，锗60%，钽158%以上。那对应着六氟化物今年的价格上涨超过了6倍以上，再到磷化铟产能缺口70%以上，两英寸的磷化铟衬底年内涨超2倍。那随着近期啊矿产资源法的进一步的实施，也就意味着啊上游的 AI 小金属的价格有望持续的上涨，对应着他们业绩也有望持续的怎么样激增。那对应着业绩激增之后，股价它的反应到底是如何呢？结合历史上的相关案例，我们来做一个了解。比如说我们来看到这个小金属锡的材料商，二季度股价一路上涨，从26块激增到225块，涨幅是接近了10倍。那再到另外一个 PCB 钨啊，这个钨针材料的供应商，2025年4月9号以来啊，当时也是业绩公布超预期之后，随后股价连续走出了主升行情，从8.39块一路上涨到113块，整个股价上涨超过了10倍以上。那当然，如果你错过了这一类连续走主升的 AI 小金属的机会，那接下来还有哪些在底部的机会值得我们去做好这一波调整之后的把握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第二份资料，这第二份资料就是关于算力小金属涨价核心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结合一个案例，我们简单去做一个了解。算力上游的小金属钼的龙头，目前呢钼价创了近3年的高点，随着韩国存储芯片巨头尝试以钼代钨啊，将进一步的去推动价格的上涨。一季度呢净利润是同期创出了历史的新高，那随着涨价加快，公司中报的净利润有望再次创历史新高，同时呢估值仅只有25倍。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股价，也是在相对底部的位置。那之前呢反复在箱体做了一个底部的蓄势，在近期呢同样 MACD 的金叉之后向上突破了箱体的压力位，短期回踩确认。虽然指数在出现持续的调整，但是这一类方向大家会发现承接是非常的强，一旦指数开始出现企稳和反弹之后，往往有望率先启动，甚至率先爆发。所以如果你错过了之前历史上这些 AI 小金属上游走十倍乃至于更高的这一类涨幅的机会的话，那这一类最新的底部有望启动的方向可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第二份资料，算力小金属涨价核心低估值突破清单资料。还没有领取朋友，抓紧最后的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了解。那关于这份资料，我们也是围绕着3个维度给大家去做了筛选啊。第一个呢是关于算力小金属涨价加速的方向，第二个是业绩高弹性机构密集调研的方向，第三个呢是估值低位技术金叉短期有望爆发的方向。那对应的这份资料还没有领取朋友，各位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相关资料，也希望大家提前去做好应对。好的。

0: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半年报陆续披露，那市场的逻辑也正转向基本面业绩的验证。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的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那两融前面一直在三万亿之上，昨天还是攀升的。即使昨天其实科技已经开始调整了，那还在三万亿的一个水平之上啊。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一个债可以申购啊，同时公布中签率，还有一个债会上市。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的结果是一半一半啊，有认为说科技见顶的，也有认为说还是可以在科技内部继续腾挪。仓位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减仓比例略高一些，23%，加仓20%。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陈老师的课程，还有徐锡瑶的课程。那我们先来请陈老师说说吧，就现在课程的一个思路啊，关注点是什么？
1: 现在这个时间点大家都也看到了啊，确实操作难度非常大。那我个人的感觉呢，就其实我认为这是常态。我觉得也不是说今天跌了我们就应该恐慌啊，就手足无措了。其实我觉得咱们在这个市场也不是一天两天啊，今后在这个市场也不是一天两天，所以我是平常心看待的啊。我也认为也不是说今天科技大跌了好像市场就没机会，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毕竟还有90多家涨停，是吧，40%多的红盘率啊，当然就是可能方向不一样了，市场风格不一样了。那我个人认为呢，既然我们已经天天在这个市场，那我们就要勇于面对了，是吧，那出现了什么情况该怎么处理就该怎么处理。以我个人的心得啊，就是目前的市场方向呢，可能面临着一个新的市场风格转换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能就是我们讲到的这种混沌期，板块会有轮动，就包括今天盘面其实也有几个板块在表现。那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如果比较稳一点的话啊，那我们下个阶段呢，因为进入到下半年了，后面要进入一个中报披露期，那么可以看一些调整比较充分又有业绩驱动的一些品种啊，比如说在今天盘面当中比较抗跌的，还能顺至红盘的或者是微弱下跌的啊，那我觉得可以注意。那么这里边呢包括创新药啊包括一些前期超跌的一些啊，又有业绩支撑的啊，或者是上半年业绩就有铺垫下半年业绩加速的，我觉得是有的啊。所以我在我的课程当中呢，可能对后期中报预期的品种可能会比较重视一些，其他的品种相对来讲，特别是科技品种，我个人认为啊，刚刚徐霄其实也讲到了，那么就是交易性的机会啊，趋势主升的是比较难做的啊，这是一个。再有就是有个别的题材概念啊，或者是消息催化带来的独立的啊一个题材概念的发挥，这个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呢就是出现了我们就随时来跟踪啊，就是主要一个这样的策略。
0: 好，就首先还是以中报作为一个选择品种的锚啊，再看市场能不能走出一些什么新的独立逻辑的个股。
1: 对
0: 啊，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去订阅陈老师的课程。接着呢，我们来请徐霄介绍一下自己的课程。那其实徐霄除了课程之外还有他的锦囊，而且最近锦囊的收益率是非常好的。当然其实课程也会在里面讲解一些，比如说在锦囊上关注的思路啊，我觉得它可能会更加的充分一点。那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想法。
2: 确实啊，因为锦囊的这个操作的话是有一个这个持仓的模型啊，那么一般在课程当中也一直会跟大家说这个仓位的控制，包括持仓的模型是怎么做的啊，就是我的理

0: 理解啊，就是如果我们只是去做交易的话，那最好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这个交易模型。那如果你是做投资的话，那么就要抓住市场最强的这个主线红利啊。但我的课程的话是偏向于是交易型的啊，那么是交易型的话，那就会涉及到这种减仓甚至止损的这个操作啊。就是我个人的这个观点，就是我不会因为某一个观点的这个对与错，然后影响到整个这个持仓的这个曲线的一个变化啊。那么可能会有回撤，但是呢，一旦这个行情或者主线开始稳定的时候呢，这种回撤完了之后，还是有机会继续走这个曲线上升的这个结构。其实它是一个这个模型的一个这个打量，主要的话还是分仓操作，然后呢严控止损，然后做盈亏比啊，这个几句话的这个形成。那么课程当中的话，相对来讲的话，我们还是回归到了这个做业绩这条线，因为这条线已经是讲了2周了啊。那昨天的话，在课程当中我还明确的讲到了，短期来讲的话是科技是要注意风险的。那今天的话确实也跌下来，但是我不认为这个科技跌下来之后呢，就会出现持续性的一个下跌。所以在课程当中的话，我们还会去结合这个这一次的这个今天盘面的调整，或者说结合我们前段时间跟踪的几个方向，继续去做一些这个赛道的跟踪。就比如说最近我们在课程当中也一直在聊，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叫硅电容的这个方向啊。那这个方向的话，今天的这个相关的标的呢也有影响啊，但是呢它是没有跌破20天线的。那这种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看它接下来修复的一个情况，这个在后面我们的课程当中会持续的跟踪。另外的话，课程里面还有一个这个我们经常讲的一些这个案例，是做 AI 的这个应用端的。今天的话，在它2点多的时候出了消息啊，出现了这个一波脉冲啊。那么这个消息的话，主要是它在北美的一些这个 AI 应用端的这个 APP 的一个收入，短期收入啊，出现了明显的提升啊。那么如果说 AI 的应用端它的业绩能够释放出来，正好现在市场的话是切到了从硬件的资金开始往外切。那假如说应用端这边的话有一些这个方向是能出业绩的话，那么是不是会有一个这个我们说的假设啊，就是应用端这边可能会有一些结构性的机会。所以呢，这些东西的话，在后期我的课程当中也会帮大家做一些这个跟踪和假设。所以总而言之，就是通过产业链为主，然后再通过交易的模型，再通过我们每天看盘的一些跟踪，在课程当中给大家提供一些观点的一些这个帮助。
1: 好，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去订阅徐潇的课程，同时它也有锦囊啊，也可以供您去了解对于当下市场的一个交易思路。最后呢，我们请杨敏来说说明天的一个操作建议吧，有什么样的一个思考？
2: 今天晚上是有美国非农数据啊，那昨天是 ADP 数据，那 ADP 数据的话是低于预期，但是美元其实也没有这个没有怎么跌啊。然后刚刚就是在做节目期间看了一下美元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所以如果说晚上这个非农数据继续低于预期的话，那么可能短期会有一定的一个反弹。
1: 好，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晚间的最新数据。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公司银行业节目。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市场人士吴文昶，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朱超，欢迎您，还有我们市场人士顾永清，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先来复盘今天市场的交易情况。今天的各大指数全线大幅下挫，全市场的成交达到3.47万亿，比前一个交易日缩量2089亿元，超过3100只个股收跌，盘面分化明显。人形机器人概念整个是逆势走强，像有色、创新药表现相对活跃，半导体设备、算力硬件出现领跌，其中呢像北方华创、东山精密等多只个股跌停，各大指数大幅收跌。此前最强赛道半导体全线跳水。那各位嘉宾对今天的行情将如何解读呢？那我们说在市场急跌之后到底是机会还是风险呢？来看看他们的最新分析。先问问吴文昶，吴文昶，你一直是前期提示大家风险的，从今天来看呢，沪指短期能不能守住4000点的这个关口？还有就是今天科创的跌幅比较大啊，就是说双创在这个位置当中这个下跌的空间还有多大？
1: 对，我觉得如果以上证来说的话，我觉得它本身弹性不是特别大，本身市场的这个成交也比较集中在双创指数上，所以上证其实不是那么重要。但如果一定要说4000点的话，我个人观点是不太守得住啊。这个包括上一次我们也说了4000点守不住啊，这次回上来以后我觉得依然还是守不住。我们对于6、7月份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啊，甚至6、7、8月份的这个行情持一个比较谨慎的这样的一个观点。然后双创呢，因为它本身的这个权重它偏科比较厉害，对吧？这个不像上证或者深证成指，它本身这个包含的品类比较多，行业比较分散。那这个双创呢，它基本上就是新能源，然后这个啊，这个创新药，然后包括这个半导体啊，就这几块是比较大的权重。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觉得可能双创调整的幅度可能会更大一点啊，我们认为可能会更大一点。短期来说，我们认为这种这个海外的这种映射带来的这种影响，我觉得是不可以忽略的啊，不可以忽略。所以可能您刚才的这个两个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双创的幅度可能会更大一点啊。
0: 您刚才提到双创可能在短期压力更大。
1: 对，是的。
0: 那朱超，其实今天我们看到啊，大家对海外市场就非农数据的解读啊，包括旺实的最新的这个发言啊，大家都非常关注，说是不是现在对于整个大洋彼岸的政策变化使得全球风声鹤唳了，有这一说吗？
2: 我觉得这个边际其实是在递减的啊，因为这个美债的长期利率是从去年开始一直是处于这种叫做预警的状态啊，那么也就是说大家其实对整个流动性的这个预期其实是一直存在的。那么我的点是在于什么呢？就是第一呢，这个也不是现在美债利率出现异常啊，这个已经是一个长期化。那么我自己认为下半年连续加息的可能性其实是很小的啊，我认为是几乎没有。那么无非现在大家就觉得整个科技啊，这个这两天的调整啊，包括我们又看到今天的这个开盘之后韩国股市又熔断了啊。那么我觉得更多的是来自于什么呢？第一个呢，本质还是涨得有点多啊，这个多呢是不仅仅是这个从短期的这个6月下旬以后的啊，大家如果把维度拉开，我们光以这个 CPU 板块去看的话，从2025年的4月7号低点到现在啊，那么这个累计涨幅其实已经远超过去的，就是我们从这个板块指数的涨幅已经远超过去任何一轮牛市的这个板块的涨幅了。那么短的时间就1年多的时间左右啊，那我想这里呢其实是累积了大量的这个获利盘。那么前天呢，我们其实已经看整个盘中呢，这个 CPU 为首的这个一些这个易中天为首的这些超大容量的品种，其实已经从周二开始已经出现一定的这个疲态。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会认为就是前期涨幅偏大的这些科技呢，短期的这种无论是拥挤度的释放，还是今天因为有导火索啊，大家看到了一些这个巨头可能对于这个资本开支端的这个，或者说对于 AI 的这个需求，好像大家又开始产生这个新的分歧。那我想这可能只是开始啊，就这个开始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如果接下去要看科技会不会升调，取决于这件事情有没有发酵下去啊。如果说就是一家，大家会认为可能是这家公司在经营状况上或者在整个战略上可能会有一些调整， 它只是个体行为，但最怕的是产生群体效应。如果说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说一个月内吧，如果有第二家的科技巨头说，哎，这个我也想去做一点云端，我去卖一点 token， 做一点卖一点 AI 的这个算力，那我想这个可能会对整个全球的这个硬件会带来比较短期的这种比较猛烈的这种杀伤力。如果没有的话，只是个体行为的话，那我个人觉得 CPU， 我们就以 CPU 板块去看，跌个20%左右，可能又会进入到一个平稳期，然后再去选择一个新的方向。因为从我的这个自身的这个观察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国内的大厂的资本开支其实还是在提升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更多的是一个不叫噪声，但是呢，它是一个短期的戴维斯双杀，就是拥挤度、融资盘、获利盘，再叠加有这个短期利空的催化，所以引发了今天的这个调控缺口。所以我的结论呢，第一呢，我觉得科技的调整可能还会有一段。

0: 时间，而且这个现象从周二就开始了啊。我们看到微盘股已经开始了这个筑底的阶段，那么以这个微盘股这个为首的，包括像创新药啊部分的啊这个低位品种，它其实已经开始有承接。但是我想补充一个点是什么，就是今天的盘后我们看到杀跌不是今天，是从昨天就开始，就昨天开始的每天成交百亿以上的，特别是200亿以上的成交，这些钱目前还没有找到归处，你没有找到低位的东西去承接它们。所以我觉得就是科技可能短期在接不住的情况下，要么明天有一个弱修复的确认，要么就是整个市场的成交量会萎缩到3万亿以下。但如果萎缩到3万亿的话，那么这个调整周期就会拉长了。
1: 嗯，看来整个对创业板和科创板的未来分析，您觉得在这是有支撑位的，整个市场是有支撑的啊。来看看，永庆，我们说在这个位置当中啊，我们到底如何来看今天科技股的这个重挫？我们还能相信光吗？
2: 如果说以我的理解来看的话呢，我认为这是一波呢，就是说科技股很明显的一个分化性行情。科技股的其实呢，这个行情趋势性行情呢，应该说还没有结束，因为很简单嘛，就是说出现科技股出现趋势性行情，无非就是货币的问题、地缘的问题，或者说是本身它的一个产业趋势的话，出现了很明显的啊，比如说出现了一些边际性拐点。那这三个条件呢，目前来讲是没有成立的啊，所以说我们说整个科技股的产业趋势呢，它是还是存在的。那么所以说这今天出现这样一个下跌呢，在我的理解来看呢，更多的它是一种很明显的一种分化。这种分化的话呢，刚才朱老师讲的就是交易拥挤度的提升啊，或者说是有些消息面一些影响，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但大家注意好，这一波分化的话力度可能比之前大家所想象的要大得多。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一波调整的话，它其实应该是一个全球性共振，全球性共振的上涨造成了现在全球性共振的一个调整。因为很简单，第一，昨天的话美国这个市场的话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应该说是对于 Meta 公司是利好，但是见利好的话反而是出现科技股调整，就利好当成利空来做，对吧？我们不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利好吧，就说单纯说是中性吧，对吧？也不夸张说是利好，是中性吧，中性偏利好的话当成利空来做，这本身就有问题。第二的话呢，我们会去看韩国市场。韩国市场的话，其实在高位其实已经是什么，已经是熬不住了。而且呢，就说韩国市场已经是在前两天，在上一周周末的时候，已经是释放了市场当中最强的1.3万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资本开支这样一个利好。那你还能够祈求它什么东西呢？不能祈求了。如果说是你回看英伟达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释放了3万亿利好，今年5月份同样的也是释放了3万亿的这样一个资本开支利好，同样的都造成了整体这个市场是出现回调。所以这一次，然后的话 SK 海力士和三星的话，然后释放1.3万亿的这样一个资本开支利好，10年要资本开支的话要增加3140万亿韩元，等于1.3万亿美元的话这样一个利好，那你还祈求它什么东西呢？所以说韩国市场出现调整很正常。那你想美国也调整，韩国也调整，作为市场共振的话，A 股市场的话，我觉得这个科技股出现这个调整是很正常。所以但是呢，就说我们要强调一点，这种调整的话呢，它毕竟不是说是这个产业趋势就此结束，它是一个针对于之前超就是说交易比较拥挤、涨幅比较高的这种类型的这种修复。但这个分化过程当中，我自己的感觉，可能很多的个股在这里就是一个可能就是年内的高点了。科技股啊，一部分的个股可能就是年内的高点了。有一部分的话呢，如果说是业绩的话有继续有超预期增长的，还有的话呢技术方面是有创新的，那这一波调完了以后呢，它可能还会有创新高。所以这种分化的话，它其实对于很多的对普通投资者来讲，我认为是很难把握的。
1: 嗯，
2: 很难把握，因为你不知道它下来以后，有些是真下来，有些是假下来，是吧？有些是真吃这碗面，有些是不吃这碗面，不知道。就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呢，最好是对于科技股啊，最好还是呢，谨慎性的一个对待。
1: 在这儿算不算科技见顶了？
2: 如果说是讲，我觉得70%的股票的话，应该是科技见顶，因为这一波它是周线和月线级别调整嘛，很清楚的。你去看，然后无论是像那个叫科创板也好，或者说是创业板指数也好，这么大的一根月阳线，6月份这么大一根月阳线。你说月阳线的话出现一根，就说再出现连续，这种很难的。一般来讲月阳线之后的话都有一根月阴线调整，那月度级别调整，这是总是要的。你再去看创业板和科创板，就你就看科创板4周 K 线阳线，所以你再出现一根周线级别调整，这也是很正常的，是吧？半导体它也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位置的话，对于大部分的科技股来讲，无论是北美算力还是国产算力，它都是一个阶段性的高点。但是呢，还要强调一点，整个产业趋势没有变的情况下，有一部分真正是能够走出去的，就技术包括业绩能够走出去的，它能够穿越这一波调整，最终的话还是能够创新高。
1: 来，就这个问题，我们再请吴文昶来发表一下他自己的观点。刚才我们说，在这儿科技算见。

0: 这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如果没有就注意到的话，就是不仅仅要看到昨天这个半导体类的这个类科技公司它的下跌，那不仅仅是下跌的问题，而是 Meta 在涨，而其他在跌。那为什么 Meta 涨，它跌？它这个传递的信号不是仅仅下跌这么简单，是 Meta 把它自己号称闲散的这个老一代的这个英伟达的那个卡啊拿出来，这些算力拿出来去做出租。那么这个动作其实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并不能，或者说它并不能反映算力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我们觉得算力的需求依然旺盛，算力的缺口一直存在， AI 的这个叙事没有问题，但是 AI 的叙事算力的缺口它并不等同于宏大叙事，当前宏大叙事下的这种爆炒，它是两件事情。资本开支所有的东西基于的，包括这个不管是从这个光模块也好，这个 PCB 板也好， CCL 也好，直营部也好，你这一条链下来以后，很多其实它并非是科技，它是制造业，它是周强周期当中的一种材料的一种供应，无非就是短期有缺口而已。而所有的这些所谓的缺口基于的这个逻辑或者基于的一个前提是前面的资本开支持续的不断的放大，引申出未来这个当前的产能匹配未来的需求极端的不匹配，所以认为当中会有一个到几年之前会有一个巨大的缺口，因为当中的扩产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这种缺口会存在。但如果这个长期的这种无限的大幅度的这个增加的资本开支这件事，这个叙事如果出现一定的，咱们都不要说它放缓，那后面的这种推导的演绎的这个过程全都是就是说这个要有一次挤估值，对吧，要一次挤泡沫啊，压估值这样一个动作。那么回到刚才的那句话，就为什么 Meta 它在愿意放出来一部分算力以后它反倒是涨了呢？反映了市场当前并不是质疑 AI 这件事情，从来不质疑 AI 这件事情，它质疑的是无限的资本开支继续下去，它担心的是这个一直投下去回不了款。而他现在在 Meta 身上看到了他主动性的愿意做一些回款的动作，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造成其他涨他跌，他唯独他一个人涨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其实部分动摇了当前的宏大叙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大家都知道 Meta 在很多年前当时搞元宇宙的时候他的投入就极大，最后结果并不是很好，而当前本轮大模型大算力的这样的一个推演过程当中 Meta 的情况也并不好。其实在美国的这个美股科技妻子当中，其实不止他一个人情况并不好，甚至包括妻子以外，像这个甲骨文这些，其实大家光看见投钱没看到太多的这个回款的这个效果。那以前你自己家里家底殷实，你烧自己的钱去投入，大家是为你的资本开支鼓掌，现在是为你缩减资本开支鼓掌，这个叙事逻辑已经有区别了，我觉得已经有区别了。所以当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么多互联网大厂都在投入巨额的资本开支的时候，你前面的叙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大家都知道，最终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大模型也好， AI 的这个生成式也好，不管是什么也好，最终只有部分企业能够冲出来。有些企业比如说像 Meta，他部分的退缩了，他觉得可能在有些东西他要收紧一下，为了他能活得更长。那这个时候原来预计的这种资本开支引起的这种不管是对芯片 AI 数据中心算力的等等这些需求出现了一定的碰大，那么我觉得先压一波估值，当前不是杀逻辑，我认为是在杀估值，这个估值杀的会比有点疼，因为短期涨幅也比较大啊。这个甚至有人说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在两百日均线以上的这个估值情况已经达到了历史100%的峰位，也就是说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说，当前的这样的一个估值水平和一个情绪化的一个程度已经达到历史极点，上一次这个情况发生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之前。所以这个我觉得从涨幅较大的因素也好，还是从叙事的逻辑上来也好，当前是面临一次比较剧烈的分化的，但是它杀的不是逻辑，本身和逻辑没有关系，就是估值，就是之前的宏大叙事面临崩塌啊。
1: 来问问朱超啊，朱超，刚才有人说了，说可能今天跟因为你刚才觉得整个市场是下跌有空间有支撑的啊，就是空间不会太大啊。那针对你的这个观点。

0: 有人问了，说今天的整个市场下跌结构是不一样的。之前呢，可能周边的一些科技股跌一跌，核心缩圈的那些个股还能长撑得住啊。但是今天呢，就是核心当中的这些个股开始下跌。
1: 对。
0: 那这是一方面。还有人说，以往低开有人敢接，今天低开可能接的人不像以往那么勇敢和毫无顾忌了。
1: 对。
0: 就是这是今天这个盘面，就是这种。如果反映到盘面当中，接下来会是什么？阴跌、补跌，还是说在这个位置当中快速止跌？看海外市场的反应到底怎么样？
1: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今天这个跳空缺口是一个突破性缺口，是向下的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即使如果说今天夜盘啊，这个针对昨天美股这个消息的话有修复，那我相信明天 A 股也就是一个弱修复，因为前面也提到了啊，这个地方其实并不是说产业的叙事结束了。我补充前面吴老师可能没提到的啊，就是 Meta 这件事情他自己在做。但我们如果看我们国内的大厂，腾讯就走得比较稳，就他其实在资本开支端他可能不像其他大厂走得那么的激进，因为说实话他可能也没准备好。为什么呢？因为手握大量的微信资源，包括我们看其他大厂，就是to C 端的这一块其实并没有还没有放量。当然我觉得一方面是 token 本身有瓶颈，第二个呢，就是我认为大厂们是真的是缺的啊。我并不认为说这个 Meta 的这个事情就是会引发全球对于这个科技的啊这个算力端的这个需求的一个改变。那么如果是交易行为引发的顶部，我们说这个叫交易顶，那么交易顶的话一般也会后面会有第二个顶，就是真正的基本面的顶。那交易顶的话，我认为现在有可能碰到了，因为短期大家看到了这个融资盘也好啊，量化盘也好，特别是那些做动量因子的这些品种，今天其实杀跌的应该是动量因子在杀跌。那么如果从这个视角去看，我前面提到了，如果 Meta 的这件事情只是他独家独一无二的，就他一家是这么做的，那我认为这一波的科技先跌到六月下旬的启动点的附近，那也就是如果看科创板，差不多就在科创中嘛，我们就差不多在2200点附近。那么创业板呢，它其实之前也是有过一个箱体的，差不多在3850到4150。那么今天其实是上摸了4168啊，就差不多摸了这个箱顶。那么我认为它可能就在300点的这个区间里面去做一个箱体震荡，去确认之后还会不会有科技的进一步的这个所谓的恶化。但我个人觉得这一波的主动下跌跟之前的下跌还是杀伤力有点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这一波的科技的下跌可能力度会更大一点啊，因为它是一个共振下跌。但是跌完之后真的跌，比方说我们说举个例子，比方说真的跌到2220附近，或者跌到创业板的3900点附近，我认为肯定会有资金，至少会有一波资金会去要么自救要么再去确认。因为那个地方又是一个锚点，就是大家会觉得，有的人觉得趋势已经没了结束了，但有的人觉得这是一次超跌的重新上车的机会。但我个人觉得在我们自身，就我自己觉得，就是我现在更多的观察的是一个基本面的顶。就基本面的顶是怎么来的呢？就是 Meta 的这件事情可能只是第一步，但是我跟大家去讲啊，这个真正的基本面现在其实你看今天的整个盘口部分的 AI 应用其实是没跌，那说明什么呢？就是我自己在看啊，包括这个英伟达，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英伟达在未来它可能会从云厂商去中间去收一笔钱，就是大家现在这些资本开支的这些最上游的企业其实已经在找回笼的方向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只是短时间没有办法去证伪，到底能回多少，回笼多少，这个大家打疑问。那么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把情绪盘先消化完，所以我觉得科技虽然这次是主跌，但是我觉得这个科创板前面两个关键的点位到那个位置，我觉得会有第一波像样的，就是至少是一个十字路口，那个地方要么就是倒车接人的点，要么就是会有一次自救的点。
0: 朱超，因为你是对市场尤其科技这一块是有支撑，继续应该支持这个方向的啊。那还有一位朋友留言说，可你可拉倒吧，你看这个股这两天都跌了20%-30%了，那支撑到底在哪儿啊？这个20%-30%快速的下跌，能不能快速的在市场当中有一个这个修复的可能？
1: 我觉得
0: 因为20%-30%不少了，
1: 是
0: 时间这么短，算是快速杀跌了。
1: 是的，就是 大家如果去看

0: 看六月下旬的那一波，那这里的十几二十可能还没有那一段多啊。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的风险偏好。我个人建议就是说，如果今天有很多科技是主动收盘跌破十日均线，甚至跌破20均线的这些东西，那我觉得反弹你按照纪律先做。就是我们无法去预测后市的基本面到底发生怎么样的变化，但是当风险来临，这辆对面迎来的列车开过来的时候，你反弹先出来先降。降仓肯定没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叫事后进去看市场。我找的支撑只是说，从整个大的，因为科创综指也好，包括创业板也好，它其实是一个所有科技或者说权重比较高的这些科技的一个综合体。所以在没有跌破那些中期的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2200点，包括这个3850这个箱体，就是在没有跌破这些重要的中期拐点之前，就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说过分的悲观。至少我觉得有余地。
1: 来问问顾老师啊，顾老师，我们说今天近170多个个股跌幅超过9%，
2: 对，
1: 其中就是一线的个股
2: 对
1: 跌得最快，而且是跌停板上最多啊。我们说这种极端行情之下，我们这种仓位到底该收缩，还是说哎呀，这些东西中报肯定还挺好的，这个位置我买点吧，选一还是选二，给我们做个回答。
2: 应该是缩圈，还是应该是买一点，
1: 对
2: 吧？我觉得的话呢，就是说，现在呢，如果说是做科技的话呢，应该考虑是缩圈。但是呢，总体仓位的话呢，不用去进行这个缩减，没有必要去进行这个缩减的。如果说是你现在仓科技的话，是5层仓、7层仓，或者说是满仓，那你还是考虑去满仓，考虑还是5层仓、7层仓。但是你要缩圈，什么叫缩圈的话呢？你要买真实有价值的这个科技。刚才我看到就是说有一个朋友的话在说啊，那是不是国产半导体就是顶部了？恰恰相反，我反而认为在这波科技当中的话，北美算力是顶部，国产半导体调整完了以后还要再创新高，就我和他观点正好是相反的。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话你要去做的是有缩圈，就有真正有价值一些科技。刚才我们说了，有些科技这里就是 A 杀顶部，有些科技它还能够创出新高。那么创出新高它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第一，扎实的业绩，非常扎实的业绩，能够持续在几个季度当中始终保持3位数甚至是4位数的保持这样高速性增长，这才什么？这种科技的话调一调下来以后的话再创新高。第二种，真正的有科技性创新的这样一些东西，就在当下的话大家其实已经是有疲态了啊，不断是反反复复 PCB CCL CPO 对吧，或者说是半导体设备，你疲了。但这些东西的话，如果说有一些技术，有一些什么，或者说是有一些模式，能够在这个 AI 这个科技当中的话能够破圈，说能够比如说能够降低，或者说是能够减少它的一个资本开支也好，或者说能够提高它的一个什么电子传输速率也好，那就比如说像现在的玻璃基板，那你能够给我解释的话，今天为什么金某方的话能够创出新高吗？那玻璃基板的话不就是在这个逻辑之下的话，它我并不是说是说这个股票怎么样啊，我们说玻璃基板这个技术，那是不是在现在先进封装当中的话能够最能够看到能够落地的这样一个封装性技术的？就是市场的话其实是很聪明的，有一些好的品种的话它其实跌一跌以后，其实今天跌的不多。还有的话就是说真正有些好的技术，大家能够为此而一搏的这种技术，很多的筹码它是不愿意去放的。所以这两类品种它才是我认为才是真正应该是下来以后应该可以考虑去进行这个去进行加的。就是说整体市场的话缩，而你的仓位不要去减。而且呢就是说我们还强调说，为什么说半导体未来我们还能够看新高，国产半导体非常清楚，一个国产半导体材料，一个国产半导体设备，还有一个国产半导体芯片，就我们的算力网的话已经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已经是告诉你的，国家的话第一要超前性，第二的话要加快这个速度。你国产算力网的话后面一旦超前，就这不就是类似像资本开支增长一样的吗？还有的话，很多的设备型公司不已经是非常清楚的公告了你111%到134%的一个业绩性增长了吗？他们都是扎扎实实是有业绩的呀，设备也好，材料也好，说这些东西的话是什么？是我们能够看到机会的。说就是大家的话，在这一波科技当中的话，千万不要迷失啊，认为一跌就是认为是顶部，我不认为。我认为产业趋势没有变的时候的话呢，我认为跌一跌是很好的一个什么？重新再洗牌，洗完牌以后，新的一批品种，然后再上的。这才是说，这大家就是合理的去理解这波调整就可以了。
1: 吴文畅，其实刚才你是，可能也很认真的在听这个永清和朱超的这个观点。那永清的观点是说，北美啊，可能北美链可能就是顶部了，但是国产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个你刚才也提到，就是科技在这一块也要分。

0: 以前也说过
1: 类似的话，也很
0: 差
1: 啊，也很就是也很差不多，就是也很像啊。
0: 是的，
1: 就是在这有补充吗？就是对于今天这么一个跌法，我们到底是该抛还是该逢？不能说逢低吧，这些也不在低位了。
0: 我顺着
1: 永清逢调再买一点。
0: 我顺着永清刚才的话说啊，我觉得我观点可能跟永清会有一点点接近啊，就是。我们一直说过，这个市场其实 AI 之间叙事没有问题，国产算力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这个叙事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某一样事情，比如说 AI 算力、AI 的基建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和我们的上市公司，或者说和我们国内的很多企业是否有关系，这是当中需要打折扣的。就算和当中有些公司有关系，是否有关系到三四倍的涨幅，这个是撑不起来的。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并不质疑 AI 这件事情，而是当前很多的公司，其实短期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越来就基本上我看到每一天啊，一两天之内，当天晚上都有几十家公司出来发澄清公告，来告诉你，我比如说之前并购的，当前准备并购的，或者我短期这个涨幅啊，这个他又做出很多解释。尤其是最讽刺的，其实近期有一个这个，比如说，这个对吧？宿迁的某一家公司，它的相关的一个公告，证监会没有对你进行任何的定性，它只是告诉你，你需要把你这家公司的情况讲清楚。那证监会直接告诉你，你这家公司啊，没有任何的半导体的专利，没有基本没有收入，基本没有利润，净资产为负。然后你花大钱，花了几百万。然后预期投资1亿，然后去收购这家公司，前面累积这么大的一个涨幅，这是怎么回事？他其实就是问你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国家已经用心良苦了，他不对你进行定义，他只是把这些东西公开的陈列出来给投资者看。你们看不明白吗？我其实觉得监管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显了，所以我觉得未来的缩圈是肯定的。短期我们认为有一部分，比如说我们认为比较现实比较好的一些品种，它也会面临短期的一个回落，这是一个共振，用海外映射过来不是国内企业能扛得住的。因为国内企业尤其头部的那几家企业和海外算力是高度绑定的。你现在如果告诉我，我现在是比如说是 T 链上的某家企业啊，我给 T 链供的，你看它的营业收入各方面来说，国内的国产算力还在爬坡，你哪来那么高的算力，那么高的收入能支撑这么大的一个市值，支撑这么大的一个涨幅？大部分的企业其实是海外链的，你海外链的这种共振下来下跌，对国内影响一定是逃不掉的。但是有一部分的企业，尤其是头部的这些企业，它快速下跌完了以后，它会在上面搭箱体，它不是简单下来的。但是真的后排的企业真的就是 A 杀，我说的直接一点，是不可能返回到新高附近，就别说创新高了，新高附近你就不可能再回去了。因为什么？因为监管的态度已经非常非常清晰了，而且事实上确实撑不住这样的一个估值。我以前给大家算过一个账，我说某一个行业，这个头部的最好的那家公司，也是这个产业链上头最好的一家公司，40%是先进的这个光纤的一个产能，这一部分涨价涨得非常的厉害。但即使是这样的公司，也接近一半是传统的这个电信啊，这批的这个0.652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能，而二排的那两家公司只有8到10个点，幅度也不小，对吧？但是占他自己主营8到10个点。你对得起4-5倍的涨幅吗？也比较勉强了吧。那你后排1个点的，甚至1个点都没有的公司也涨出了3-4倍的涨幅，是哪里来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多说 AI 这件叙事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是否给予后排的这些公司也给予这么大的一个溢价，合不合理。所以我觉得缩圈是没办法避免的。真的好的公司，你真的有业绩的公司，你就是高位就是箱体震荡，因为你叙事没变，你杀逻辑，那你对不起全下来。你不既然不是杀逻辑，那我觉得高位就是一个震荡，短期如果急跌，我觉得或许是一个机会，至少有你做反弹的机会。但很多的公司是没有机会的。
1: 你是说
0: 就是不断
1: 的
0: 下台阶，
1: 可以逢低布局缩圈的？
0: 就是我觉得最头部的那
1: 缩圈的极致抱团的，
0: 急跌以后，我觉得你是有机会的
1: 逢低。
0: 对，我是有机会的，但是大部分我认为就是
1: 就20-30的这个
0: 就是 A 杀，
1: 就算是给机会了。
0: 头部到20-30当然是机会了。
1: 这是观点
0: 啊。
1: 今天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观点，供大家参考啊。因为今天整个市场的这种变化，跟前几次的这种高波的这个震荡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一些。那三位嘉宾也是在这个时候亮出自己的观点，仅供您参考，好不好？好，我们稍事休息。刚才说到了 Matt， 有人说今天市场的下跌就是 Matt 惹的祸。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那据外媒报道呢 ，Meta 已经制定云基础设施业务规划，拟面向外部客户出租闲置 AI 算力，同步开放自研大模型的访问权限。隔夜美股走出了极端的分化行情 ，Meta 股价大涨8.81%，但是呢，半导体存储标的遭集中的抛售，其中美光还有闪迪大跌超过10%，AMD 跌幅超6%。受海外恐慌情绪的拖累呢，今天 A 股的科技成长赛道遭遇了集中抛售，半导体设备与算力硬件板块跌幅居前，北方华创、东方精密、兆易创新都是封死跌停，易中天同步大跌。我们说 ，Meta 出租这个闲置算力 AI 的底层逻辑是不是改变了 ？A 股算力方向集体调整，是否是蓄势重构下的趋势逆转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观点。刚才其实谈大盘的时候都提到了啊，但是在这儿要把这件事儿跟大家说的再集中一点、再细一点啊。我们问问朱超，朱超，像 Meta 这个事儿啊，它的底层逻辑有没有改变？我看到今天兴业证券刚刚发出一个报告，说市场有点解读过度，同意这个观点吗？
1: 我觉得我的观点其实前面已经阐述了啊，就关键是看它是个体行为还是群体效应啊。如果只是个体行为的话，那我认为应该是错杀。而且呢，我前面也在聊啊，就是虽然海外的这种大模型，包括大家其实今天还可能忽视了一个新闻啊，就是今天早上我也在看，虽然没有最后确认啊，有一个新闻是说这个关于联合国关于 AI 的这个发展提出了一些担忧和警告啊，就是说大家其实就一边有人在劝你，就你这个 AI 发展速度太快啊，一边呢就是大家又开足马力在研发，所以呢会导致我认为部分的企业他们的整个进程啊应该会在节奏上面有偏差。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啊，国内的我们一些大厂的节奏也是各自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走，所以我的点在于什么，就是这如果单独的去看这件事，本质上来讲我觉得只是导火索，本质还是获利盘太多啊，那么导致了这个无论是融资盘、量化盘的一个短期的一个集中性的一个释放。所以我觉得如果跌到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双创指数的这个关键的支撑位的话，那我也比较同意前面这个顾老师说的啊，这个国产替代的半导体啊，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方向。为什么呢？在这个地方我再补充一个点，就是大家还比较关注的，就七月份为什么我们说科技不会一下子停，是因为我们国产的半导体龙头、存储的龙头还要上市，还在 IPO。那么很多人也比较关心一个话题，就是说它上市会不会像2007年的这个两桶油啊，会不会引发大家的这个承接上的流动性的担忧，或者说这个股价过高的发行的担忧。哎，我觉得在这个节点如果科技正好是在高潮发的话，那肯定是会有影响的。那如果大家经过一盘这个洗礼之后，那它发出来的这个位置或许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糟糕。而且我想补充一个点，这一次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存储的 IPO 的龙头，我认为跟2007年当年这个石油的龙头还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当时大家对于石油的龙头的理解，因为他说是亚洲最赚钱的企业，其实他的未来的预期差是没有的，就大家已经知道他的现状。而对于半导体企业来讲，我们都知道啊，龙头企业都在韩国，他们的市场份额要占50%多，而我们现在 IPO 两家上市加起来的市场份额不足10%，这其实是带给了未来的一个我认为就是国产替代的一个发展空间。所以我认为就这个事情如果我们结合一起来看的话啊，我觉得就是这个地方虽然短期要规避，但是我认为不会系统性崩塌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的自主端还是要做的，而且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我认为就是你从6%的市场份额未来可能会追赶到10%几吧，这个其实也是在未来留空间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先短期看这个调，但是真的跌到那个关键的支撑位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敢于对于国产替代包括半导体特别是材料端，今天我看了一下很多的材料端还在逆势创新高啊，所以我觉得并不认为 这个科技就一棍子大家就全军覆没，我倒没有那么悲观啊，只是我觉得短期防守那是交易纪律，但是跌到位的时候你要敢于伸手。
0: 嗯，来看看顾永金的观点。顾老师，刚才兴业证券他的这个观点是说 Meta 啊，就是这个事儿，五月份其实说提到过，不是新事儿，五月份就提到过。第二呢，说 Meta 它呢是 To C 业务为主的这个业务，导致 AI 变现能力，它主要是依托广告探索，云业务，提升股东回报和现金流，它是用广告的，它是做广告，所以它不在这个七姐妹当中啊。另外呢，说它仍然有算力缺口，就是这一周它其实跟其他的这个Crosso 也签署协议，其实他要算力，他并没有过剩算力要租给别人啊。还有就是一点，就是硬件需求是来自于推理而非训练侧的通货膨胀，这是兴业证券刚刚给出的最快的这个东西，我们给大家分享。是分析完这个冲击是不是过了？
2: 我认为这个观点的话是错的。我认为他这个观点的话，认为不要过度性的一个悲观的话，我认为应该要过度性悲观，这个观点不对的。因为他其实认为的话，其实好像他所建立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到底是还是非的一个问题。算力有没有过剩啊？当然没有，当然没有过剩啊。算力的话是不是有需求啊？当然有需求了。Meta 是不是需要算力啊？当然需要了。所以他的这个东西的话观点都对的，但问题他的结论不对。需不需要悲观啊？我认为一定要需要悲观。为什么？因为它这个东西的话是是和非的问题。现在我们考虑问题是什么？是边际递减的问题。指数的这个很多品种的下跌，不是因为是突然之间由零变一或由一变零啊，不是因为是和非的问题啊，是突然间有了突然间没了。它是什么？它的资本开支预期边际性递减，这才是这一波下跌的一个核心性问题。这是我刚才为什么会去说的，说北美算力的话，我们认为这段时间风险可能是比较大的。就你去看，别人不是傻子呀。就我觉得海外这个市场啊，他不是他看到，就是说你说这个 Meta 这个消息出来以后的话，你说他的这个因为要他的冗余算力的话去进行售卖，是吧？同时的话呢，为了改善这个财务性结构，其实对于这个公司来讲是属于是中性偏乐观的，其实对于其他公司的话来讲不影响。但是我认为的话，它是什么叫边际性，就它对于算力的资本开支边际性递减，这才是整个算力行业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觉得嘛，就是好更好，超级好，超预期。每一次啊，对于算力的上涨，都在于什么？超预期的过程当中，它才能够创新高。现在的话，它没有超预期。它现在的话，它不是超预期，它是什么？它是中性，甚至什么是边际性递减了，这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会认为之前所太乐观的一个东西，大家什么？大家要冷静下来了。它不是处于叫一个所谓的就是一个叫杀逻辑，也不是说属于这个杀估值。它其实我认为它是对于过去太乐观的一种情绪进行了一个修正。刚才朱老师讲的非常好，就是现在的话只发生一家，但是假设说如果有两家呢，有三家呢，请问等到你看到两家的时候再跑吗？没有一个资本是傻子的，等你有当出现第一家的时候我就先跑，有第二家的时候那我就全部跑，如果没有的时候我再买回来。
3: 我补充，
2: 这是资本的操作。
0: 来，
4: 就是就也接着刚才就朱老师说的话，就是其实市场确实在看有没有跟风效应的。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当第一家企业他愿意把自己的算力拿出来出租回笼钱的时候，这样动作做完，资本市场就是说或者产业资本啊，他在这个万般皆下跌的过程中，唯独让他一个人单独涨了8.8%，说明资本其实在这对他的这个行为是投了赞成票，是给了他掌声的。那我觉得我有理由相信一定会有第二家或者第三家，这是很简单。

0: 简单的一个道理。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核心还并不是说是不是有人要讨好资本，为了让资本鼓掌，所以我要出租一部分算力，它不是这样。核心逻辑是资本已经不愿意为了这种无序的资本开支买单，这才是核心。如果不愿意，那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英伟达制成做出来卡，对吧？未来这个在它这个进一步再做成 AI 数据中心，对吧？不管 GB 200、300，总之不管是它是 Rubin 架构还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对吧？这个 Maxwell 架构，总之他的这个事情是他在做，所有钱都他在赚。那么谁在买他的这些东西呢？是下面的大量的互联网大厂，是不是？他要买他的东西。那现在互联网大厂是开支多回款少，他原来资本厚，所以他现在能够垫。但现在看到的互联网大厂开始大量的举债，动不动的几百亿美金用来加大资本开支。融资都是200多亿、300多亿、500多亿这样去融，但是它每一年的资本开支是1000多亿、1200、1300、1500这样去投，它投的多，回来的少，这种情况本身它是不可能特别长久的，继而后面这个像包括像 OpenAI 这样的企业，它是基本上挣不了太多的钱，但它的投入每年烧掉的钱又特别多，那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对吧？谁在 OpenAI 在租他们大厂的这样的一个算力，然后这些算力厂是这个算力是哪买的呢？是从英伟达买的。那按理来说，在任何一个商业循环当中，当你的下游企业赚的少，这个投的多，那这些下游的企业钱从哪里来呢？现在就很好解释，就是英伟达把钱重新再投入这些企业，让他有钱继续去烧。在很多的行业当中，这是叫商业诈骗，这个当中是有问题的，因为钱始终在这个小循环当中没有出去，而且它当中被计算收支，计算至少两轮，因为有两次的这样的一个交换，它至少收计算两轮。那这种情况是否可以持续？它的唯一的要求就是资本开支必须持续扩张，这个东西只要发生变化，整个链条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那如果这个东西要发生变化，那对不起，我们刚才说到了所有的材料端的所有的东西，你的原来按照线性推的这种增长，原来估算出来未来到几几年之前有多大的这个缺口，它当中是要缩水的，不是说没有，是会缩水的。那当前这么大的一个涨幅，是不是要一次获利回吐？我觉得这个是没有毛病的，对吧？我们还是这句话，我们不质疑 AI， 质疑的是后面的这些东西推导。而且在任何一个过程当中，产业链离本身的东西离得越远，当中发生变数的概率越大。就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这个有人说玻璃基板会替代某一个环节，对吧？在整个当中 ，PC 板当中会替代掉某一个环节，所以有可能这个光模块这件事情没有毛病。PCB 板没有毛病，但是因为玻璃基板的加入以后，是不是某一个材料端人家都没毛病，你的上游都没毛病，但是你可能被替换掉了。所以我觉得大家最担心的是这个，我觉得监管目前的这个出手的这个姿态也是更多的是针对这件事情。
1: 那今天我们其实是想对不同的表现的这个行情做一些拆解，做一些分析，我们做一些探讨，没有结论啊。大家说，哎，你是好像要喊多，要让大家买，没有，我们三位嘉宾都是非常坦诚的、客观的谈，看到今天盘面以后最真实的一些预见啊，供大家参考。好，稍事休息，稍后跟大家说一说 A 股交易新规，7月6号开始实行，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经过两个多月的市场技术与业务准备 ，A 股交易新规将于2026年7月6号，也就是下周一起正式实行。新规优化基金收盘交易机制，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品种，主板 ST 股涨跌幅提至10%。交易所新规落地对市场的风格到底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还有投资者又需要优化哪些策略呢？哎，我们来看看我们嘉宾的分析。来，永清跟大家说说吧，7月6号以后有没有新变化？
1: 7月6号以后呢，从这个交易的内容来讲呢，其实如果说是从较大的方向来讲，其实变化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呢，有一些细节呢，可以看到呢，还是可以看到管理层是用心良苦。那首先呢，其实呢，这当中呢，主要是在我来看呢，主要是两条。第一条的话呢，就是关于基金的这个交易，它一个是叫收盘集合竞价，它是只能够报单，不能够撤单。这个动作的话，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说，2点57分到3点钟这个时候啊，如果说它反复的报撤，它有时候会造成这个尾盘，就有人说叫拉尾盘，就尾盘的话出现一些躁动。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说是由于它反复的可报可撤，尤其对于一些私募基金来讲，所造成尾盘这样的波动。那现在的话，它只能报，报完了以后它不能撤。那这个呢，就会造成这个最后集合竞价就相对来讲就比较的平稳，就不会出现一些短线性的一些异动。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呢就是针对于 ST 的一个板块了。ST 的板块的话呢，从原本5%呢，可以就是说可以提到10%，因为呢原本的5%的话呢，很多的 ST 的话呢，因为壳的原因，或者说呢是因为交易规则原因，它可以5%、5%、5%连续的一字板。那这个呢，就是非常容易造成，就是说齐涨齐跌，或者应该说是什么？应该说是就连续性上涨、连续性下跌，这种情绪性的这种波动呢，就会比较大。一旦呢，如果说是涨跌幅把它放宽以后呢，那自然而然呢就会降低它的一个短期连续性脉冲性的这种齐涨齐跌这种躁动。我认为呢，主要来自于是这两个方面。那这对于呢短线性的一些交易者选手来讲呢，应该说是需要注意的。但从大的一个方向来讲呢，我觉得基本上来说还是比较平稳性这种交易规则改动。
0: 好的，那我们给大家做了解读。7月6号以后会看到一些之前哎怎么变成10%的涨跌停了啊？还有对，就是最后那几分钟的变化可能会趋于平静。
1: 对，
0: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互动。那时间不多，大家赶紧把您的问题发给我们，我们一会儿见。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我们快速给大家做一些分析点评。有人问，请问一下，储能最近还能持有吗？
1: 储能最近这个最强势的那家公司啊，最近短期这个业绩承压，对吧？这个昨天也跌幅相对是比较大的。那储能这件事情，我觉得本身是没有毛病的啊。海外、国内虽然路径不同，但是它其实殊途同归的。但是必须要看到的是，在没有强力政策配套，比如说像之前的这种强制的啊，这个配储的这种大环境下，当前其实我们很多材料端的，比如说不管是钠电池也好，还是这个磷酸铁锂也好，对吧？还是高镍的这种，不管怎么样，其实都有先天的短板，都有先天的短板，啊，包括它整个材料价格的波动啊，尤其是上游原材料的价格上涨，远远快过于下游的涨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一个问题，这短期对他们的盈利也是有比较大的蚕食。而且呢，这个储能的部分产品，其实在整个的这个贸易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经常受到尤其欧洲和美国方向，经常会有一些这个扰动啊，这个也是造成短期之内储能相对比较沉寂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觉得路线是没有错的，但是它还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这个积淀，最好是比如像类似于像固态电池这样天然适配的。那我觉得这个。那这个就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了。这个现在储能，我感觉就是从零到一很接近一的时候，但是你要迈开这一步也不容易啊，还是要等啊。
0: 朱超，能不能谈谈人性机器人？
2: 我觉得机器人这两天应该是这一周明显有资金去做回补的啊。这个在今天整个科技大跌过程中，机器人其实表现的还是比较强的啊。那我觉得这里的强来自于两块啊。第一个呢，还是在于大家再去找，因为昨天其实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大家对于这个 AI 应用的，包括像今天早盘我看了几个竞价啊，除了这个机器人之外，包括像影视传媒啊，其实都是跟 AI 应用端的一些板块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异动啊。当然，我觉得，现在对于整个 AI 的应用端来讲的话，我觉得物理 AI 啊，依然是就可能之前大家看的更多是一个题材啊，但可能现在越来越多机构也在去调研这个方向啊。因为我们之前也讲过，英伟达呢之前已经开始找机器人，也开始找一些这个工厂啊，就这些都是这个世界的一些知名的企业啊。那么我想，这个应用级的这个事情，其实本质上来讲啊，我觉得那一端他们比我们还急，就是他们现在急需要资本开支的回笼，所以我觉得，节奏上吧，这个地方的确是有短期的这个风险的，需要释放。而且大家去看一下，我们就没前面提到的像半导体一样，就每天1.3万亿的成交，总共就3.3万亿，30%多的成交，这跟去年一季度的这个 TMT 的成交占比已经没区别了。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是等流动性释放，就风险释放完，我觉得后面才能看得清楚。现在呢，先别急，包括机器人也是，这两天的反弹，它可能，我觉得一方面是资金的这个重新去找一些定位，但是呢，如果在系统性科技都在跌的时候呢，我们建议还是先见好就收吧。就我觉得也不要去死磕啊，就最近一段时间先以防御姿态先看一看。
0: 顾老师给大家说说创新药能不能在7月份做布局？
3: 创新药的话呢，其实这一波呢，我觉得走起来蛮有意思的啊。创新药呢，可以说是在左侧老登和金融呢是一起然后起来这一波。其实如果说是我们从基本面情况来看呢，可以找到一些很多的一些理由，比如说从5年的这个水分位情况来看的话，是处在一个较低的这样一个水分位，对吧？此外呢，从这个订单情况来看呢，今年的中报呢，不说是出现大幅性增长吧，对吧？我们说能够看到一些稳步性增长，尤其是头部的一些 CRO 的一些企业，20个点或者说30个点的这样一个增长。但是它在这个时间点为什么能够出现这样一波连续性行情，尤其在今天出现这样一波连续，我觉得还是资金筹码之间的高低性切换这样一个过程。
0: 好的，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感谢吴文场、朱超还有顾永静，感谢三位，我们明天再来看看变化啊。
4: 我们明天见。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5: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6: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7: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8: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9: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0: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11: 报复牛牛投资，报复牛牛投资学院，小白理财7日速成，名师带你实战选股。
12: 投资路上，每个人都想找到一位引路人，但陷阱往往就藏在看似专业的包装之下。今天，让我们一起去识别那些真假投资顾问。
11: 10年资深讲师一对一辅导，特惠秒杀，立即报名吧！
13: 因为有你，心怀感恩，感谢信义，欢迎加入财富进阶版。本周福利股123456，清仓止损，体验实力。这只股是我们体验课福利哈，你先买点试试。如果走势好，您才有意愿报名课程的吗？
11: 10年操盘经验，曾任机构首席，这能相信吗？
12: 质疑的好，这就是第一个陷阱，典型的无资质荐股，以课程教学为名，行无证荐股之实，经验可以包装，头衔可以自封，莫被他的话术所欺骗。只要涉及具体股票的操作建议，提供者就必须持牌。
14: 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第12条，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的人员必须取得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从业资格，并加入一家有从业资格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之后，方可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
15: 我是暴富牛牛公司的投资顾问张小牛，上次您关注的投资顾问服务席位有限，今天签约啊还有优惠，我刚给您发送了签约链接，点击即可签约付款哦。
11: 我怎么确认你的身份呢？
15: 这个简单，我给您发送了我的职业的证件和查询链接，您可以点击我们公司的官方网站进行核对查看。

0: 这是第二个也是最危险的陷阱之一，信息不透明，极可能是盗用他人证书伪造身份签约的套牌顾问。千万别轻信对方发来的职业图片和内部查询渠道，请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方网站，在证券从业人员信息公示栏目中同时输入姓名和职业机构进行查询，这样既能保证机构合规，又能保证人员有资质。此外还要特别注意，证券投资顾问服务费等费用均应汇入机构公司账户，切勿向个人账户转账哦。投资不是冒险，核查资质就像系好安全带，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记住这个口诀，持证荐股才可靠，无证指导是圈套，身份信息官方查，人证合一防虚假，公司账户是正的，个人收款风险高，投资安全心头记，守住钱袋最重要。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2: 盘古论今，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9: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那隔夜美股 AI 硬件大跌是拖累了全球的市场， A 股的科技股今天也是集体承压，双创指数创下了年内的最大单日跌幅。下半年的开局就遭遇了高位的科技股的剧烈震荡，那调整是否是刚刚开始呢？抱团资金松动，低位超跌的板块会不会迎来新的机会呢？我们来听一下今天场内二位嘉宾的观点。今天请到场内的二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金融街证券的李小琴，欢迎小琴，另外一位是个人投资者牛和星啊，也欢迎老牛。那场外我们连线的嘉宾呢是朱振华，稍后呢也来听一听他的观点，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投票话题。首先就是明天的 A 股市场会如何运行，三个选项了， A 上涨， B 震荡， C 下跌。另外呢就是现在您的仓位会如何控制，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A 是满仓， B 是半仓， C 是清仓。好，每天都会来调查一下，了解一下在当下大家的情绪还有仓位的一个情况。大家同样也可以通过投票的方式来支持我们今天的二位嘉宾。接下来我们就来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了解一下今天市场的盘面行情还有资金的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今天的跌幅也不小，2.03%，但是好在还在4000点的整数关口上方，成交量呢是在1.58万亿，跌幅比较大的其实就是双创指数了，科创50今天跌了7.7%。

0: 7%。那创业板指数、创业板成指今天也有5.71%的跌幅，并且是跌破了20天线。那今天这样的一个调整，我们来听听二位嘉宾怎么去看待后市啊？是科技筹码松动了，这只是调整的刚刚开始，还是说今天只是一个正常的获利盘的一个回吐和清洗啊？对后市的解读，我们来听听二位的观点吧。小琴怎么看？
1: 其实昨天的盘面其实也已经给大家透视了一些现状啊。为啥呢？因为昨天出现了一个放量的这个上涨，但是放量上涨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科技板块是一个高开然后回落的一个状态，那么在短期当中对大家的情绪是有一个冲击的，然后再叠加上晚上这个美股那边的表现不是很好，然后传来了一些不太好的声音，就是大家都觉得 MET 这件事情可能是认为是算力的这个过剩啊，那市场其实是属于过分解读了啊，并没有怎么样，但是对市场的情绪造成了一定影响。早上这个韩国这边一开始，然后就直接冲到了熔断，所以对整个 A 股的市场情绪是有了一定的冲击啊。再加上什么？再加上就是短期里面大家对 AI 这个方向、科技这个方向，觉得 AI 泡沫论啊，然后科技是不是到顶了？大家都一直是持有一个怀疑的状态，所以在这里的话，就是一股恐慌的情绪就弥漫了整个市场，导致今天市场有点过分的恐慌了。
0: 你觉得是过分的反应了，还是说其实只是刚开始呢？
1: 我觉得不是说它就是说刚开始，它应该是短期的一个情绪的释放嘛。再加上这个前期的获利盘也比较多，那趁着这个外围的利空，这里做一个兑现，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明天继续在这里去下杀的话，如果出现放量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短期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时点吧。
0: 明白。
1: 但如果明天是一个缩量的再继续下跌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再等一下，因为科创这个指数的话实际上跌起来有时候也确实会超乎大家想象，但是涨起来也很爽啊，是吧？
0: 对。
1: 所以我就今天有很多朋友问我说，哎呀，跌得这么惨了，我说怎么办？我说那你赚钱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想过你怎么办？所以你当初怎么享受这个盛宴的，你可能这个时候就是也要接受这种波动，
0: 因为这个波动是双向的嘛。
1: 对，双向的、
0: 你上涨是20%，你下跌也可以20%的涨跌幅。
1: 对。
0: 但是不是对于后市的这个判断，我核心就是要看科创五零接下来的表现的。
1: 是要看的，因为说实话这波的牛市主要还是科技的抱团嘛，那大家现在就在担心这里的抱团是不是瓦解了啊？有没有出现瓦解？其实一天两天不能说明问题啊。那你这个本身既固的抱团，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也需要时间长的形成。那么你即使是瓦解的话，也不会立马就能够说去兑现啊。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说，现在科技的抱团瓦解了这件事情啊，还为时过早啊。但我觉得短期的调整肯定是有必然的，因为这里出现了一些松动的筹码，有一部分资金是不坚定的，可能中场会有离去。每一次在高点的时候都会洗下去不少人，但是我还是讲一点，就是对于科技中期趋势来讲，我依然是看好的。 AI 的大趋势它并没有结束，什么时候结束呢？什么就是海外的开支确实是在减少了，或者是它已经慢慢的就是这个整个这里的话，就是大家都已经开始不愿意去扩大规模了啊。所以你看现在韩国那边还在扩建厂房，那你想这个整个半导体的周期它也需要2到3年的时间，是吧？那这个时候还愿意去扩产，证明需求没有减少。所以我觉得 AI 的大趋势没有结束，但是任何一个大趋势它还是要看短期的。短期如果获利盘过多了之后啊，泡沫过多了之后，那也需要做个降温。所以我觉得短期科技的调整是为了未来更好的上涨。
0: 好，就是可能是首先还是在情绪上的一种宣泄，
1: 对。
0: 然后对于科技的整个未来的发展的趋势，包括产业的方向，你还是比较乐观的，
1: 是呢，
0: 是吧？
1: 是
0: 啊，觉得这个趋势还是在的。
1: 对。
0: 那我们来看看牛和星怎么判断今天双创的这种巨震，这个巨震是个什么信号？你怎么解读？
2: 说白了，我认为就涨多了，特别是双创。我们带了一个表，就是我们2026年上半年各个细分指数的一个涨跌幅，这也能反映得出来。你看科创五零半年涨了64.5%，那就将近65%啊。这种暴拉的这种上涨迎来的一定是会伴随着调整嘛。包括你像创业板是涨了35.5%，这两个指数 是我们今年上半年基本上是比较亮丽的，在全球来说他们也是比较亮丽的，但后面的几个指数就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一点。你包括上证今年到现在涨了3%多，今天一跌基本上今年又回到了没涨。那么最我们认为最不理想的就是有一个全 A 中位指数。
0: 嗯，
2: 因为我前两次做节目的时候也讲到了，这是什么一个指数？这是一个是5000多家公司收盘之后的一个均值的一个指数，跌了31%，
0: 持续创新低。
2: 对，持续创新低，那就告诉你今年至少是50%以上的人是亏了31%，所以从整个指数来说就是非常分化。那么今天的调整啊，有自身的一个涨了太多，另外外因就是美乐里啊出现了。很多算力的一些股票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那就传导到我们整个大 A， 包括今天的亚太股市。那么对于双创，实际上我们昨天已经感觉到了，我在视频包括在课程当中讲到了，昨天双创有一个神奇的数字，225.25，但是
0: 最高点
2: 的最高点，另外一个是伴随着昨天的一根巨量。如果说这是一个单一的个股，我们的很多学员就很清楚那出高点了。那么对于双创包括科创这一个啊调整是什么限制，我认为至少说是一个阶段的一个高点啊，我们不说这波牛市的一个顶，至少是一个阶段的高点。那阶段的高点它需要时间和空间的消化。那么从我的角度来说，至少科创50这个调整20%，
0: 你是指指数调整的空间？
2: 至少20%，
0: 至少20%，
2: 因为你涨了60%几嘛，你现在回20%，20%按照它2200多点的一个高点，那应该出在1800点左右。
0: 嗯，
2: 但是它不是一口气到1800多，明天的卡位点应该是在1950点附近，这是一个重要的卡位点，不排除这里它会做比反，对吧？你。挨的快杀嘛，它肯定会做一个比反的一个修复，但是这个目标位我认为是20个点，20个点它基本上能消化今年上半年60%的一个上涨。
0: 指数如果跌20个点，那个股的跌幅我觉得是不会小的呀，是吧？
2: 实际上我们从昨天最高点和今天加起来已经17个点了，今天有8个点了，将近8个点，
0: 对，
2: 昨天下来也有将近5个点啊，10几个点了呀。实际上很多的股票今天早盘一开盘，很多科创688的股票就是跌停板开着盘，所以说今天市场是有点恐慌的，但是这个恐慌情绪明天可能还会有短暂的一个释放过程，我认为就是一个释放的过程。那么从各个分类指数来说，就是上证相对来说调整的幅度不会很大。
0: 上证在多少？
2: 因为上证实际上它是走了一个典型的一个慢牛啊，就是慢慢推慢慢推。我们从去年的8月份到现在，上证指数还是在围绕4000点附近，上面4100多点，下面到3900点拉锯了已经半年多了。所以对上证来说，因为它今年本身都没有什么涨呀，今年上证开盘的位置3980点，你现在一跌又回到这个位置了。再说上证很多标的很多票都回到924的这个低点，所以从整个空间的角度来说，上证空间不会很大。另外再加上上证的包括上证50一些大的权重股，基本上像金融股包括券商，它的底部结构已经完成了，所以对上证来说我认为空间不会很大。关键现在主线品种在调整，那没办法。
0: 好，明白。
2: 还有今天市场我发觉就是大家都在说要切换啊，高低切嘛，是不是像一些老灯里面方向去切？但是今天市场给我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科技股调整在松动，但是你低位的老灯并没有接过科技把整个指数顶上去，所以说接下来我认为主线品种还是在科技这一块。
0: 嗯，好，那我们来听听小秦的观点啊。刚才刘侯卿说到了，可能这个创业科创板还有调整的空间，嗯，但是呢，今天有一个现象，就是在科技跌的时候，哎，低位的方向没有成功的承接，对吧？所以。

0: 这次也是离的五日均线五周均线有点太远了，所以往五周均线靠的话，大概也就在1900点附近啊，1900点附近的话，我觉得短期的这个调整肯定是要有这个位置的，才能够把这部分这个浮盈啊做一个基本的洗盘吧。所以说通过这个科创板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短期里面那些高位票很有可能还是会要继续调一调的，大家还是要做好这种思想准备。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你是认可这个产业逻辑的，你就不要在乎短期的涨跌。如果你是做短线的，那我觉得短线你需要稍微规避一下，因为这种下杀科技涨起来快，但是跌起来也比较快，这种震荡的幅度比一般的板块要大很多，所以你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够的话，千万就不要搞科技了。
1: 但大家现在担心的一点啊，不仅仅是一个做短线的问题，就是说昨天晚上 Meta 的这件事儿会不会颠覆了整个对于算力硬件你看好的叙事的逻辑？
0: 不会，
1: 不会
0: 啊，这不是盘后也有一些更正嘛啊，其实就是消息面上大家过分的解读了。说实话，你如果说是对大家觉得这个算力硬件已经不缺了、过剩了，那英伟达要先跌啊，英伟达昨天并没有跌多少呀。是吧，所以大家现在明确的感觉到这并不是算力过剩啊，而是一个说实话，你这个目前如果说它真的是用不到的话，它作为一个租赁出去的话，它也是它的业务的收入一部分嘛。还有一点的话，前段时间谷歌也说了不想把它的算力租给他们用了嘛，啊，就证明谷歌自己都用不
1: 够用，
0: 不够用，是 Meta 都没办法再去用它的算力了。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是在建机房，也就是说他现在还是不够用的，未来如果有多余下来的，他是打算去做一项业务做出租。
1: 好
0: 啊，这是实际上是对于他整个业务版图多了一块而已。
1: 那如果对科技的操作而言，就是从中长期的逻辑，你认为没有颠覆，
0: 没有
1: 被颠覆，
0: 没有没有，
1: 只是短期情绪上的宣泄。那如果大家是看好这个方向的，这个位置上还可以继续持有吗？
0: 我觉得如果说你不是重仓在这个方向了，或者说对，或者说是你自己心理承受能力是比较强的，你是能够承受20%-30%的波动的，因为科技的板块20%-30%的波动是很正常的，你能够承受，我觉得未来它一定会给你一个更高的空间吧。
1: 好，那我们看看牛和鑫觉得这个位置上，刚才小琴的观点非常清晰的，其实只是情绪上的宣泄，之后还是看好科技，甚至如果你能够承受波动，其实仓位不重的话，可以继续坚定的持有，对吧？那你是什么观点？就是会不会颠覆了整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大叙事，主线变了没？
2: 不可能，我认为
1: 不可能，
2: 主线还是科技这一块嘛，但是主线里面的细分可能会有所变化。就是可能啊，原先的大家比较核心抱团的东西，可能会更加去要细分化，更加去需要一些确定性的东西。如果说没有确定的东西，我认为抱团松动以后，很多票就是跟随的，没有基本面的，没有我们说这个整个需求的，那么这种票呢，可能就是结束了，啊。主要我们实际上现在啊，关键一个点啊，很多人说调整怕不怕？调整它下来，大家都会怕。但是你在之前调整之前的那个风控，你怎么做的？啊，实际上我们最近也是做一个组合，包括我们对部分的我们手上涨了过多的票，我们已经锁了一些利润。什么叫锁利润？就是这个票如果我打了很多，接下来我可能会抛一半，甚至2/3。把利润给锁掉，手上还有持有的就跟随它，所以这种呢风险是自我控制的，就是我们在交易上面这是一个种节奏的问题。如果说你这种节奏和风控做不好，就像我们昨天出信号了，那就告诉你科创可能接下来是要进一步调整的。另外不是科创昨天见高点，很多票是在前段时间，包括你像光模块，包括光通讯、光缆这一块，并不是昨天见的高点，还是在前两天见的高点，就很多票它是之前就见了高点了，用信号已经出来了啊。所以我关键啊，就是我们在整个交易当中怎么去应对整个市场的变化，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点。
1: 那我们就说现在啊，因为现在可能有一些人，其实我刚刚听下来你的意思是在市场没跌的时候你提前做好风控嘛，对吧？但我觉得大多数人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你只能是出现了这个现象之后你去应对它。那现在科技已经连续跌两天了，这个位置上 我怎么去应对？你的建议是什么？
2: 应该说，如果说你上面兑现的

0: 现在是投这笔资金，我认为耐心等待一下，因为它都是要有一个卡位点和一个信号出来，你才可以介入。如果说我现在是抛掉的啊，还有没抛掉的，关键就是说这两天，就是明天到后天，它会有一个反，因为跌深了必须有反，因为这些票里面的资金参与度是非常强的，它不可能是一口气调整完成的，它可能会做一步的一种形态，我们说叫 ABC 的结构啊，还是做一个 N 型的N 型的一种结构都会有，它会都有比反。但是从今天下午，实际上科创五零下午是反过一波，我不知道大家仔细看，带头的是什么？就是玻璃基板。玻璃基板，两个龙头公司从跌，一个是跌停，一个是跌8%，最后都能翻红涨8%，就说明下午是有资金去抢的，但是由于抛盘太大给压下来了。但是这种动作就告诉你，如果说科创五零再往下走一走，我认为有些票明天是一个不错的抢啊，清楚了是抢反弹，抢反弹的目的是做 T， 降低你的持仓成本。所以说当整个市场情绪达到恐慌的一个高点的时候，往往是要冷静，冷静的目的就是应对我们明天的盘中的一种变化。那么至于现在整个市场说科技小灯和中灯包括老灯，我是怎么看的啊？现在市场我认为老灯是机会不大的，
1: 传统的一些行业，
0: 对，
1: 我们用这个词儿，传统的一些行业
0: 这种机会不是很大的，但我偏向于就是不是一些传统的，你像金融，你包括像
1: 医药、
0: 包括化工，我认为他们是带一点周期属性的。那么最近盘口上面这些板块应该说是走得比较强的，至少说它跟我们现在的大科技大幅的震荡，我认为是有本质的区别。部分的一些行业它正在完成底部的结构，包括创新药，所以说这里呢就是我们做一个组合的配置。如果说当整个科技带来比较大的风险，我们做怎么样去做仓位的配置，做对冲，
1: 做对冲、
0: 所以我们应该说在两个星期之前已经做了这个策略，所以说整个这一波回撤我们基本上没有受伤，包括今天我们的回撤只有一个多点，基本上是跑赢整个市场的。
1: 好的，那稍后回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些低位的方向，看看是不是有更多的一些机会啊，因为高位的科技毕竟是有筹码松动的一些迹象了。一会儿我们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解读。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有看投资金瞭望台板块，听一听张浩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热点板块的量能以及融资的趋势。同时大家也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看投资金瞭望台板块进行互动交流，获取最新的板块机会还有福利清单。张浩你好。
2: 好的，欢迎来到有看头资金瞭望台。那么今天的话呢，市场是出现了明显的调整，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一些高位的科技方向是出现了集体的回落，但是呢一些低位的个股反而是走出了一些不错的表现。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咱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做好两手准备，就是对于一些位置近期涨幅较大估值偏贵的一些品种呢，咱们还是要暂时的先规避一下风险，尤其是那些没有业绩支撑的品种，那么在风险没有释放之前咱们暂时的还是要先观望一下。毕竟当市场情绪一旦回落的时候，这类品种的杀伤力往往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以 CPU 概念当中的易中天三只股票来做一个对比，那么其中估值更高那么业绩增速更低的一些方向的话呢，那么近期调整的幅度也是明显更大一些。那么聊完风险以后的话呢，我们现在又应该从哪些方向来去寻找一些合适的投资机会呢？我们认为在目前的这种市场环境下可以从三个维度做一些梳理，就是业绩、 资金和位置。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结合这三个方向帮大家梳理出来一份福利名单。那么如果说您对这个方向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今天的这份福利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福利领取到手中以后，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把握其中的机会呀？咱们一起来通过两个案例看一下。那么第一家公司的话呢，是昨天的节目福利。那么分享的逻辑啊也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股价是严重的超跌，估值呢跌到了20倍以下。那么一季度的话呢，业绩又是大增了23%以上啊，也是中报有超预期的这样的一个大增的预期。那么股价的话呢，在前期啊也是昨天突破了下降趋势线，今天的话呢，开盘以后啊也是再次的走强。虽然说最终收盘有所回落，但是整体的表现明显的是强于市场。那么更重要的是，在低位才刚刚开始启动，那么现在还有低吸的机会。再来看第二家公司，那么这是前天的福利啊，一季度的公司业绩是大增了接近5倍。那么从整个的啊今年4月份我们来看，是包括有高盛在内的3家 QFE 基金是新进买入了这家公司。那么在我们分享的时候的话呢，也是啊在低位刚刚开始启动，而且在启动之前股价已经调整了50%，在60天均线附近是获得了有效支撑。那么我们分享以后，昨天是放量拉升，股价大涨了近5%，今天开盘以后更是一路走高，盘中的话呢是一度20%的涨停。那么已经参与的朋友，短期的收益可以说已经非常丰厚了。那么对于那些没有参与的朋友呢，可以等到回调的时候再考虑低吸。那么以上这类品种啊，如果说你也想要跟上的话，现在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为大家整理的这份业绩大增加 QFE 增仓加低位启动的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最后啊，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家案例公司来看一下。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从年初以来啊，最大的跌幅已经是超过了50%，公司的一季度啊业绩是大增超过了2倍，同时的话呢是获得 QFE 基金，包括说多家社保基金以及养老基金是在一季度的话呢是同时的新进或者说是加仓的买入。那么技术上的话呢，现在是在低位已经是走出了一个上升通道啊，正是我们进行低吸的良好时机。那么类似于这样的品种，我们也都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你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这份福利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我们在低位提前的做好布局，来把握今年下半年的一个赚钱机会。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资金瞭望台的全部内容。
1: 好，谢谢张浩为我们带来的有看头资金瞭望台的资讯。那稍事休息，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哎，又出新热点了，
3: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4: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 AI 盯盘，分屏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1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来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的板块涨跌幅情况。那今天呢，涨幅居前的分别是贵金属、广告营销、纺织制造、林业、化妆品、养殖业，确实是之前大家不太会看到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养殖业、化妆品，还有广告营销呢，就是偏 AI 应用方向了。我们来看看跌幅居前的元件、半导体、玻璃玻纤、通信设备、消费电子啊，这些其实都是跟 AI 硬件有关的。元件的跌幅最大，在6.22%。那对于接下来市场的一个看法，今天科技的调整来势汹汹，我们场外的嘉宾朱振华会如何看待呢？我们现在连线朱振华，那对于科技包括双创后市的看法，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点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啊，好，啊，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又来了，我这个。每次来都是说我这个是老登代言人是吧？那么今天这个盘面呢，客观来讲，高位的抱团科技，这就是硬科技啊 ，AI 硬件半导体，有退潮的迹象，而且是明显的退潮迹象。然后七月份呢，就是大家普遍一直预期，就是这些高位的硬科技，它这个半年报肯定很优秀，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万一半年报不超预期呢？那么强如像美股的美光那么强的一个财报，最终它也是走出了一个创完新高之后的一个获利回吐，那么又有多少科技公司的业绩能超过美光呢？所以这个值得大家考虑一下啊，大家去思考一下。就我个人的观点呢，我就直接讲我的结论，我认为七月份科技特别是高位抱团的科技会有一波退潮走势，然后低位的超跌的这些所谓的老等板块会有一波大修复啊。那么这个修复的话一般会先起来有业绩的被错杀的行业，就类似于券商这种啊，本身有业绩增长预期的，然后这波跌也跌得非常惨，那么然后技术形态上它其实已经形成了底部形态了，它是一个头肩底形态的右肩，现在已经在固住右肩了，它第一波已经起来了，那么后面如果它这个半年报出来确实是如预期增长，那么它这波修复应该就会走得强一点，那么这些有业绩的先形成一波技术形态上的上升之后，再带动这些超跌的没有业绩的来一波跟风，这大概率是七月份的盘面的变化的一个可能的表现。那么如果这波真的科技走退潮的话，那么大盘指数是要被带下去的啊，因为现在这一波拉升基本上都是基于科技的上涨把指数带上去的，那么今天的盘面你也看到啊，大家都看到了，一旦科技走退潮，这个指数扛不动。也就是说，如果这波七月份真的科技走退潮的话，前段时间那个低点3999几4000点的整数关口，这个区域是守不住的。啊，如果科技退潮的话，大概率上证指数它要回踩下方的年线，然后下方的这个缺口大概在3900多附近。啊，那么往下的空间呢也不是很大，大概就100来个点左右。啊，那么整体呢，可能会出现七月份会出现这个风格的切换，那么很多资金呢，特别是喜欢做高举高打的资金，他说哎，我怎么着也不会去老邓盘，我也不会去六行，我永远要做科技，那么后面再去做科技的话，大家要往 AI 的中下游端去切了。举一个非常简单的盘面现象，就今天下午在整个高位科技抱团瓦解往下跳水的时候，是哪些科技逆势拉起来的，对吧？主要的就是 AI 的应用端，啊，所以后面呢，如果大家再要去做科技端的炒作，那么尽量往 AI 的应用端去寻找机会，包括 AI 的中游的这种算力呀、token 相关的、token 工厂相关的这种概念，大家可以去挖掘一下。然后高位的这个位置，最怕的就是抱团这种走势，最怕的就是强转弱。今天上午呢，低开之后半导体和 PCB 的承接力度是非常非常强的啊，但是下午那波下跌把上午去抄底的全部套进去了，所以明天科技它就是一个弱修复啊，弱修复的话大家要抓住这个反弹的机会做减法，守住你这波科技的利润，不要把利润回吐的太多。好，以上是我的观点，谢谢大家。
0: 好，谢谢朱振华为我们做的分享。

0: 啊，接下来呢，来为大家送上一个福利。半年报是陆续在披露当中，市场逻辑也正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真假增长立马见分晓。那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的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欢迎大家扫码下载有看头 APP。 好，接着呢，我们来说第二个话题，就是高位的科技如果筹码松动了，低位有什么方向能够真的承接，哪个方向会走出来。整个在六月底到七月份这两个交易日，市场的过渡了几个题材，证券、创新药、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有色，还有像新能源啊，就这几个方向都有异动，甚至是像消费还有保险都有表现。但是谁能够真的走出来承接部分科技的资金，我们让二位给我们来展望和梳理一下。小青比较看好什么？
1: 刚才嘉宾是比较看好券商。
0: 其实
1: 券商从图形上来讲，目前是走出来一个底部的区域出来啊，底部的走势出来了。但是呢，我认为券商的话，它的持续性还是要打一个问号，因为短期里面它可能还是受益于这个就是长线的上市，有很多的券商投了它啊，所以你会看到券商涨幅在前面的都是这些券商。另外一个的话，最近 IPO 加速了啊，可能大家也会在炒这个。未来券商的收入，在投行的收入可能会再增加，但是目前我们市场还是需要一个慢流的。如果说这里科技回调，要是让券商来带领指数的话，我觉得指数可能要再创一个，很快会创一个新高。但其实也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啊，所以我更倾向于这里的话，可能券商会反反复复的啊，走稳，慢慢的抬高啊。那我觉得我更看好的可能是这个医药板块，因为我们也带来一个我的 PPT 里面也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医药这个板块的话，它实际上现在满足好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的话，就是首先是它目前估值够低，从这个到26号为止吧，整个深湾医药行业的 PE 也就是在29倍左右啊，所以位置比较低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是不慌的啊。当然前一段时间一直拿着创新药的人其实一直是很慌的，但最近也已经从技术形态也慢慢看到底部是资金介入，然后慢慢有这个走出来的迹象啊，但是也是一步三回头啊，总是涨一下调一调，涨一涨调一调。但是它至少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它是持续有资金在介入的。那么这是第一点，从它的这个估值上来看。那第二个，看它的行业的基本面，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医药这个行业里面，现在炒的最多的就是说它的出海。那现在医药的在整个投资框架里面，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海外的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在欧美这个对创新药的需求。而我们整个创新药在全球的地位也是比较靠前的，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啊。你看从这张图表呢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逐年在增加这个出海的金额，到25年跟24年对比的话，几乎是快翻一倍的这个整个出海的金额了啊。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这个跨国企业的这些制药巨头，它的并购啊，并购的金额从去年25年全年的话是1120亿，是26笔，但是今年上半年就完成了1340亿，然后33笔的这个并购。所以其实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它的并购这么火热，收购的速度这么快的话，那证明需求是放在那地方的啊。那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呢？首先一个创新药这个方向的话，其实医药企业很多的它是自己不做自研的，因为你自己要去研究新药的话，一个是周期比较长，而且你的成本比较高啊，失败率又比较高，所以大家一般情况下是不太愿意自己去自研的，所以你就会去买这个专利啊。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的老的专利啊，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它也有的面临到期了，那么就会带来它的营收下滑，所以它急需要一些新的这个前沿的这个专利产品来代替它过去一些老业务。所以从这里来讲的话，就是市场 走到这里，整个医药行业走到这里的话，它是要出现了一个拐点。那么这是关于它的基本面这块。另外从这个需求这块来讲的话，中国也好，全球也好，它其实都是面临着一个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啊。所以人口老龄化它就会带来整个对健康的需求在不断的抬升。所以这里的话就需要我们要做很多的创新了啊。那接下来医药这个行业里面，我觉得最值得大家关注的，像这个 CXO 的整个外包产业链呀，还有这些新的 ADC 啊、多肽呀啊相关的这些产业链，包括这个高端医疗器械，我觉得都是大家可以关注的方向啊。这里的话就是医药行业，如果短期里面能够承接这个科技出来的一部分资金的话，那我觉得大盘这里的话向下的空间就有限了。但如果说这里没有一个行业啊新的大的行业来承接这个科技的资金、外溢的资金的话，那有可能指数还会再下探。
0: 明白，所以这个位置上也是要看，如果科技跌
1: 还需要有一个站出来的，
0: 是科技跌的多了，得有一个能够承接科技资金的品种
1: 对
0: 冲市场，
1: 它需要容量大一点的
0: 行业。但是如果说科技的这个趋势没改变，那会不会很快科技又进入到一个修复的阶段？那创新药是不是就又没有资金更多的去关注了呢？
1: 我觉得这里的话资金应该会分流。
0: 会，
1: 其实在六月份的时候，整个科技就已经走到了极致缩圈的一个状态下，所以这个极致缩圈之后，它未来也就是说越来越少的科技的板块会受到资金的青睐啊。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是也像一个周期一样的，它缩到极致之后，大家要进入个调整，调整多了，估值又低了，那资金又会回来。所以这段时间呢，资金去哪里呢？它总要寻求一个
0: 方向，
1: 对，总要寻找一个板块。所以我觉得科技不是说就不看，就刚才刘老师说的科技的这些方向，我觉得我也是比较认同一个。科技你要想再继续看的话，一个是它的新产业有没有，像玻璃基板之类也是最新的一个产业，对吧？所以它就会催化一些资金往这里面去钻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科技这里的话，像半导体的话，其实它的周期也没有走完啊。虽然说短期里面半导体涨得高一点，但是你去跟硬件里面的这个光模块、光纤去比的话，相对来说半导体的它还不算是涨得特别高的。
0: 好，那我们再来听听刘和新跟我们来说一说，是不是抱团的资金在科技松动了之后，低位的超跌股会迎来新的机会，看好什么吗？
2: 低位的超跌股啊，如果说是行业景气度没回升的，那这些我认为都是没有机会的。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行业，至少说你像大金融啊，包括银行，它的红利是放在这里的，对吧？它的红利基数现在基本上将近4个点左右了，对吧？所以说这里当整个科技资金出现大的一个松动和风险啊释放的时候，我认为像这种板块它至少说它能抵抗一下大盘的下跌。包括你看昨天保险双创昨天开始政策调整的，但是昨天我们关注的保险盘中还拉涨停了，那就是对冲整个市场的一个调整呀。现在整个七月份的战略呢这个交易的策略呢，我认为是有所变化的，从原先的我们进攻型的，然后去转到带一些防御性的，就是我们说要带刹车，那么肯定是做一个组合的配置，可能科技的整个占比的配置可能会下降，主要科技我们现在还是配的像上游的材料，对吧？毕竟它有需求有涨价嘛。另外一个你像一些 AI 小金属，我认为它的整个估值你跟现在的硬科技这些龙头比起来，他们的估值是很低的，有些20倍都没到啊。所以说毕竟他们还是有AI 的一些需求嘛。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小秦总讲的这个创新药这个问题，因为创新药实际上对大多数投资人是很难去把握的，我认为这里可选的就是 ETF 呀，你不要去管这么东西了，你就打些创新药的 ETF。 这两天 ETF 的整个底部的结构已经完成了，那拉上去再回下来，最近这震荡，因为他们和年限相差了太遥远了，至少说创新药这一波呢，我认为从整个空间角度来说，会对于年限附近进行一个确认，它还是有一点空间的。 另外像最近的机器人也是不错的。

0: 啊，整体市场包括像一些电子化学啊，我认为市场配置的东西是有的，但是就是你的整个比例一定要啊比较合理，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20%作为对冲防御的，然后去配40%进攻的，那么这样子呢，当市场波动的时候，你的回撤率是很小。就像我们说，今天如果说你重仓配的是科技这一块，按照科创50今天回撤了将近8个点，那你手上的整个资金回撤至少9个点到10个点。
1: 但涨起来也一样，刚
0: 才
1: 陈哥也说了，是吧？你跌起来8个点，它涨的时候可能涨10几个点。
0: 但是到了高位以后，你一定要做好防御，做好刹车。应该说我们在前2天已经说了，做好刹车了。因为很多都是我们知道很极致的一种炒作，基本上科技里面也分化了，就是把最后一把可炒的都炒上去了。我认为现在7月份主要是一个是半年报出来的之后，很多科技我们说真假科技都是要有一个证伪过程嘛。如果说你的整个业绩预期是低预期的，甚至是亏损的，如果说你现在股价在高位，那就不匹配啊，那就可能会形成代位置双杀嘛，杀股价杀估值呀。
1: 好
0: 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整个7月份我认为是先做好防守，然后寻找机会是做进攻。如果明天科创再进一步大幅的下跌，那明天可以抢榜单。
1: 好，那在这里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啊消息，那怎么样去厘清市场的脉络，无惧分化呢？确实整个市场的分化还是非常严峻的。如果回看上半年，科创板的涨幅有60%，但是我相信不是所有投资者都能够跑赢指数的，所以我们要更好的去把握主线的投资机会。那在7月19号，牛和星呢会有他的首次的闭门直播，在有看头 APP 上独家的放送。那我们今天请牛和星来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闭门直播，因为我相信大家对你也非常熟悉了，知道你有点金啊，也有课程，经常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自己的看法。那这一次的闭门直播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有什么样的干货要分享给大家
0: 啊？主要是因为我也做直播嘛，每周有的时候做2次直播，上面粉丝的需求啊，因为说我们整个6月份的整个脉络包括交易是比较顺手的，所以说大家也希望能不能真的去通过这种闭门直播啊讲一点干货，因为它跟点金和课程是不一样的，因为直播有1.5个多小时。那么这里主要是跟大家聊什么？聊交易，因为我们实际上在市场赚钱就是赚两个方面的钱，一个是交易上面的一个节奏，你怎么去把握，对吧？高点了，对吧？到低点了，到时候很多人到了高点不去卖，到了低点也不能买，那这个股票就做了没啥意思了嘛。可能在这里会聊一些很多的干货，因为时间长嘛。另外一个就是怎么去抓风口抓方向，我认为风口和方向主要是来自于催化，来自于它的基本面，来自它一个行业。那么最近你看整个6月份包括我们这一波上来，它的主线是怎么样变化的啊？从光这一块啊，到半导体，到材料，到上游的设备，它是一个路径一个路径的炒作，包括最近部分的化工我们也把握好了。所以总体来说，我认为方向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要素，只有方向抓准了，你在这里面可以做高抛低吸，甚至做T。像明天如果市场啊科创再进一步下跌，我认为有些票就是短线做T的机会。所以明天啊，从我的交易体系来说，有些板块已经给信号了，如果说明天往下刺一下，我认为是很不错的做T的一个，做T什么，就是低买高抛，这叫做T。所以在整个闭门课程的啊闭门直播当中，可能会聊一些啊我认为啊就是大家比较容易犯的一些交易上面的一些错误，包括为什么方向不准啊，所以可能会在这里可能大家细化很多东西。所以说也是 不少的干货。
1: 好，其实就是直播呢会让它的颗粒度更细一点。
0: 对对
1: 啊，因为课程有的时候它虽然内容也很干，但是大家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去交流，可直播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窗口，之后大家也可以在这个牛和星闭门直播的时候提出自己的一些关心的问题。
0: 对，就是互动
1: 嘛，对吧？你可以互动起来啊，你也可以了解一下大家更关心什么，然后呢再把当下你对于市场的这种理解，尤其是节奏，首先是方向，然后就是节奏啊，到底该怎么把握，用语言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相信会更加的清晰一点。那也欢迎大家呢去到有看头 APP 上啊，去了解牛和星的这个闭门直播啊。购买方式呢也是在有看头的 APP 的首页，客服电话啊400-602-1010，大家可以在工作时间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打电话来了解。好，那稍后回来咱们再来说说明天的操作思路啊，然后也来看看大家今天的投票结果。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股票投资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选股，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
5: 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那接下来呢，咱们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投票结果。首先，明天的市场会如何运行，选 B 的就是震荡比例是最高 47%， 上涨的27%，下跌的26%。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您对您的仓位是如何控制的？满仓的比例很高啊，满仓的在60%，半仓的在27%，清仓的只有13%。那对于嘉宾的观点呢，其实都有支持的啊，牛和星和小琴的都有，当然自己的留言的观点也比较多，有47%。好，那稍后回来呢，咱们再来聊聊后市的情况，看看明天具体怎样的交易思路。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接着我们来聊一聊后市的思路，尤其是短期。明天呢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就整体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比较好？如果科技跌，是不是抄底的机会？我们看看小晴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嗯，刚才看了一下，就是美股这边啊，今晚表现还不错啊，科技也在涨，在反弹了。那如果说明天啊 ，A 股也做映射的话啊，那么高开之后还是要防止再冲高回落，因为这种戏码也经常会上演啊，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关注量能。如果明天的上涨量能能够同步放大，那我觉得可以再看一看。那如果说在上涨过程当中量能逐步在缩减的话，我觉得如果仓位比较重的在科技上面的朋友，还是短期里面要稍微回避一下。当然我觉得如果你只是你的选股是基于这个产业逻辑去选的公司，那我觉得你长期持有不是长期，就是你中期持有它，那是没啥问题的。
0: 就是你的利润垫如果足够丰厚，
1: 对对对对，而且你也能够知道，你知道这个
0: 科技的回
1: 调，对，回调的幅度大，你是能够承受的，就跟你的风险偏好是相关的。如果你的风险偏好是不高的，那现在仓位又比较重的话，那明天真的有顺势向上，然后量能跟不上的话，我建议大家要减一点啊。那
0: 现在
1: 科技这个方向，
0: 对，现在对于科技，如果大家之前一直没有的，
1: 嗯，
0: 你会觉得说这是个抄底的机会吗？现在？
1: 我觉得明天不一定是啊。对，它这里肯定会有个反复，这样子一个下跌的话，它不会说立马说就马上就修复回去的。我觉得这里会有一个反复的话，最好的安全垫是在至少科创五零要跌个10%吧，跌个20%吧，
0: 就是累计是吧？刚才您说是从高点到
1: 15%，现在已经有10%了，你就再往下5%的空间，也就在1900点1900点左右。如果再往下极限就是1800左右，反正我觉得这两个位置的话是可以适当去参与一点。那七月份的行情我更倾向于它比较分散一点，因为七月是中报的预告期，所以其实各行各业都可能会出现一些出现一些这个超跌反弹的个股，或者是因为业绩大涨去股价也跟随着上涨。像这种标的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要什么及时兑现啊，因为及时兑现之后的话，市场如果现在没有主线，我觉得就围绕着业绩线去做一做啊。如果一旦出现主线了，我们要顺势而为，要跟上啊。所以医药这个行业现在在底部开始反复嘛，如果一旦你现在可以先小仓位参与一下，如果一旦在右侧放出信号了，我觉得就可以再做一个跟随，在右侧去加码。
0: 好，那刘鸿兴明天的操作建议是什么？
2: 明天首先我们是看海外市场今天晚间的表现，如果说他们表现还是可以的，我们明天高开。但是明天高开我的建议就是不去追，如果说仓位重的科技端的这个仓位重的称反抽是要走人的。如果说我们明天继续是高开低走往下窜啊，打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卡位点，反而是可以啊抢一波。关键就是说明天千万不要去高开，因为你大跌之后出现高开，它的整个结果是高开低走，
0: 就高开肯定有人跑。
2: 对对对，因为今天没有跑掉的人，人家看清楚了仓位重的一定是趁明天高开之后做一个相应的一个兑现，至少说很多人是要锁一下利润。所以我偏向于明天高开啊，不去做加法。如果说明天是进一步探底到了一个重要的卡位点，我认为是可以做加法的。那么总体来说，这是主要对市场的一个变化，关键就是说我们。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前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商务部表示，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美股上半年红盘收官，七巨头却受到冷遇。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板块轮动背后科技股投资逻辑变化。多重因素下，全球债市波动加剧，引发抛售。不过，铁浩董事总经理兼总裁表示，并不感到悲观，现在是进场的好时机。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宇飞，在上海向你问候。

0: 财经行线正在直播。在今天的例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1: 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的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
2: 根据介绍，6月29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何亚东表示，中欧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最重要的是，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了共识，也就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正能量。
0: 好，接着我们来继续回顾 A 股市场的表现。今天的 A 股四大股指全天震荡下跌，截止收盘，沪指跌2.03%，深成指跌3.85%，创业板指跌5.71%，科创综指跌5.64%，沪深两市成交额3.45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缩量2095亿。盘面上，贵金属、培育钻石逆势拉升，赤峰黄金10厘米涨停，创新药、纺织药概念飘红，人形机器人概念表现活跃。此外，服装、煤炭、银行等概念轮番上涨，领跑涨幅榜。而半导体概念深度回调，设备、硅片、晶圆、基板、光模块等板块集体下跌，人工智能相关概念同步回撤。此外，白酒、储能等板块弱势震荡，位于跌幅榜的前列。接着我们来连线到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晚上好，郭先生。今天的 A 股集体回调，即将进入到中报业绩期，接下来的行情会怎么走呢？
3: 好的，周四大盘出现了整体的这样一个回调的走势，主要来看呢，还是双创板块调整压力比较大，还是跟整个上半年市场整个风格极度拥挤度有关。一方面从上半年统计数据显示，整个上半年只有 25% 的股票是上涨的，有 75% 的股票是下跌，所以呢，大概率28现象还是比较明显。因此对很多投资者来讲，可能经历了上半年的指数创新高行情，但是个股赚钱效应并不明显。那么到了6月末7月初的这个阶段呢，全球科技板块开始有所调整，主要还是担心美联储未来有加息的这个压力。随着美国通胀率的上升以及日韩科技板块的这种调整，对 A 股的传导效应开始慢慢显现。因此我们相信进入到7月份中报期的时候，很有可能前期大涨的 AI 半导体一些抱团板块呢，开始会有一些调整的压力。与此同时呢，反而前期上半年调整比较充分的一些传统行业开始有所企稳。所以未来我们相信进入7、8月份，在中报披露期，一方面继续围绕业绩主线，同时28现象的风格可能会有所均衡。因此虽然指数会有下跌，但我们相信这样一个调整，还是大盘基本上还是一个箱体震荡，3900到4200的这样一个箱体，未来呢可能还是会围绕中报业绩关注一些前期在底部滞涨的一些板块的补涨机会。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汽车行业。进入到七月，多家新能源车企披露上半年销量数据，行业格局分化显著。根据车企官方发布的数据，比亚迪销量180.85万辆，同比下滑15.72%，领跑出售35.64万辆，同比大增60.82%，增速领跑新势力。鸿蒙智行24.24万辆，蔚来19.11万辆，同比均实现大幅增长。国内市场价格是愈战愈烈，车 企盈利空间持续承压，海外市场呢则呈现增长势头强劲。比亚迪上半年海外销量将近79万辆，出海已然成为行业稳增长的核心动力。
4: 那么成本端主要是受这个国际的大宗商品价格这个波动的这个传导，然后动力电池的这个原材料和这些芯片的成本一直降不下来，然后 PPI 也是同比在这个涨幅是持续扩大。那么在这个价格端呢，这个终端消费的这个价格弹性是极低的，然后企业的这个经营成本向这个消费端也传导不下去，那么企业就夹在这个中间，上游在涨价，然后下游的这个终端又涨不动，那么单车利润就被压到一个临界水平，那么部分品牌实际上是在这个亏损的这个交付状态，然后整个产业的这个财务的这个稳健性也是面临一个考验。
2: 业内判断，下半年车市将迎来多重利好支撑，传统购车旺季来临，叠加新能源车购置税减半政策延续至2027年底，有望带动消费需求集中释放。与此同时，行业反内卷引导力度加大，此前无序低价竞争的局面将逐步得到改善。
4: 一方面就是政策层面要强调这个反内卷，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这个上游原材料的这个成本居高不下，那么车企这个继续大幅降价的空间和意愿都被限制住了。那么同时这个下半年有很多新车要集中上市，那么这个新车型的供给就变多了，然后这些渠道的库存车和企业的这个年度目标的压力又摆在这儿，那么车企为了强

0: 场这种有限的市场份额啊，这种加量不加价，或者是加配置，然后不加价的这种方式，可能会取代这种直接降价的方式，成为这个主要的竞争方式。
1: 原始创新是上海科创的源头活水，核心算力则是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硬核底座。系列报道从石库门到科学城，探寻上海科创产业增长动力源。今天聚焦集成电路硬核赛道。第一财经记者实地探访天数智新、木犀股份等算力标杆企业，拆解上海如何打通产业堵点，走出一条国产 GPU 从单点攻坚到集群崛起的突围之路。
2: 我手里拿的就是国内首款的通用 GPU， 它在2020年第一次流片就成功完成，实现了这个量产。我们已经迭代到第四代了，架构每一代都相对于前一代有比较大的一个突破。
3: 从单一训练芯片研发到训推一体、云边端全面布局。上海科创企业不满足于技术参数的突破，他们更看重真实产业场景的落地应
2: 用。天数是国内率先实现了训练和推理通用 GPU 量产的企业，构建起国内云边结合训推一体的完整的通用算力系统，也实现了很多客户的量产落地。我们有300多家客户，获得了上千个场景的应用落地。
3: GPU 行业投入大，周期长，技术壁垒高，让国产 GPU 初创之路注定艰难。不过上海的选择是主动靠前，长期陪跑。
2: 我们在做第一颗通用 GPU 的时候，公司的融资是一度出现了困难。我们是开发周期很长可能长达2年3年，薪资的成本也是比较高的那时候整个的通用 GPU 还不太为人所知。那时候大模型还没有兴起，国资的战略投资为我们提供了关键时期的信任票和长期陪跑，市区两级的产业基金的真金白银的注入，也有效撬动了社会资本的跟投。
3: 国产算力自主化，每一步都是从0到1的开拓，从芯片研发、规模量产到行业渗透，场景落地，全链条都是关键核心技术的突围。
4: 这其中呢，其实就是我们国家科技自主的底层的关键核心设备的一个突围的过程。所以呢，把把都是坎，而且呢，关关都很难，但是我们一直非常有信心。我们的很多的企业和行业都给了我们很多最先试用试水大批量量产等等的一些机遇和机会。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认为是对芯片，尤其是大芯片行业的托举力量非常明确而且呢，上海确实也诞生了一批的大的芯片成功企业。
3: 今天的上海科创企业早已跳出单点技术突破，走向体系化生态化的深耕发展。
4: 我觉得我们是作为现在的整个产业链呢，有一定的链主的牵动作用。我们是从场景入手一直从设备、从整机、从配套的制造测试以及各种的行业验证，它会有一个生态的产业链的带动作用。然后呢，用牵引大的生态伙伴，覆盖中小的这个合作场景，来把我们整个的生态体系呢，可以把国产算力呢，从能用到易用，最后到好用这么一个过程，从而打造我们依托国产 GPU 的整个的算力生态体系。
3: 从孤军深耕技术到集群生态崛起，上海聚焦集成电路赛道，实现关键技术持续突破，持续夯实国产高端算力自主底座。
5: 成果转化，它提供了产业的源头的增量。那么科创的 IPO 呢，它提供了资本赋能的增量，所以二者是双向联动的，共同助推我们上海成为全国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和产业增长的动力源。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美股上半年红盘收官，七巨头却受到冷遇。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板块轮动背后科技股投资逻辑变化。多重因素下，全球债市波动加剧，引发抛售。不过品浩董事总经理兼总裁表示，并不是感到悲观，现在是进场的好时机。
6: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7: I think in eventually a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0: 欢迎回来，接着进入夜话，来关注美股市场。今年美股市场已经过半，整体来看，美股三大指数上半年实现红盘收官，道指累计涨8.8%，标普500指数涨9.5%，纳指涨12.79%。从细分板块来看，存储与芯片板块表现尤为亮眼，成为带动美股上涨的关键驱动力。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上半年累计涨幅超过100%，仅二季度就飙升超过80%。其中存储巨头闪迪累计暴涨857%，在标普500成分股中涨幅居首。美光科技涨304%，市值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英特尔和西部数据则是双双涨超270%。然而，在存储芯片赛道欣欣向荣的同时，过去几年受益于 AI 行情的美股七巨头却是风光不再。其中，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累计仅上涨14%，英伟达涨超7%，苹果涨超6%，亚马逊涨超3%，而微软更是下跌超过22%，Meta 跌14%，特斯拉则跌超6%。那么，为何 AI 行情仍然在，但是美股七巨头却受到了冷遇？这一板块轮动代表着科技投资逻辑怎样的变化？今晚我们邀请到渣打中国财富方案部首席投资策略师王新杰一同探讨。晚上好，王先生。
1: 哎，晚上好。
0: 今年上半年啊，美股科技股行情呢是迎来了亮眼的行情，特别是存储概念股成为了最大赢家。那么在您看来，这一轮上涨背后的原因何在呢？
1: 好，我想今年上半年这一轮行情核心的驱动是来源于 AI 资本开支的超级周期，叠加上存储芯片结构性的短缺。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在今年全球 AI 相关的资本开支来到了6700亿美元，我们预计在2030年整个数字会来到 1.5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多年期的一个结构性投入。那这样子的一个投资其实会带动不仅仅是我们之前看到的科技七巨头，而是整个产业链不管是这个核心的我们看到的芯片那现在看到的存储，前一阵子我们看到的是光模块其实整个产业链其实都会同步的受到带动。那我们认为这一轮行情最特殊的地方是由于 AI 的服务器所需要的高带宽内存的 HBM 它的生产其实会挤压了传统的 DRAM 的一个生产所以普通内存跟高带宽内存它整体的一个需求被动的收紧的情况下，导致了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当然不仅仅是产品的价格上涨，我们也看到了股价因为需求的关系推动股价的大幅上涨除了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闪迪才提到的美光其实今年我们看到 SK 海力士是英伟达 HBM 的主要供应商，它今年的涨幅也超过了300%所以我想整个内存是由于整个 AI 的需求是结构性的一个带动出现上涨。
0: 但是与之相对的过去几年 AI 行情的核心受益者美股七巨头上半年却是跑输了存储芯片板块。您认为美股科技板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构性分化呢？
1: 好，我想这最主要的原因在背后是因为 AI 产业链从成本和收益两端出现的一个错位。我们知道存储芯片是这一轮涨价直接受益者那不管是 HBM 的这个供应的紧张导致的产品价格、毛利率甚至股价的出现大幅上涨，但是另外一头就是谁来买这个存储芯片上涨的单呢？是由于这个科技七巨头它作为 AI 基建的出资方它必须要付钱来购买这样子涨价的产品而且还需要抢那在面临这个自由现金流持续被压缩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市场直接给出了一个担忧，就是我在短期内如果花了这么多的钱去建设所谓的一个算力的基础设施，那对未来的营收未来什么时候能够从单纯的开支转变成为一个盈利的一个收入这是市场开始去重新衡量跟考虑的所以简单来讲我们现在看到上游卖铲子的公司涨价的兑现能力更快，但是下游需要用铲子的这些七巨头它可能需要先消化成本，等待 IA 的基础设施去做兑现跟变现那这个就是当前我们看到两者分

0: 分化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核心原因。
1: 那么，随着 AI 投资进入到算账阶段之后，产业链利润从平台巨头向硬件上游转移的市场定价逻辑，是否会成为长期的趋势呢？
0: 好，我想当前的一个情况可能是一个阶段性再平衡，当然下一个阶段还会有一个重新平衡的一个趋势。我们认为整个 AI 的一个投资的一个产业或者是说它整个结构性的一个上涨，它不是一个单向的长期趋势我认为它会不断的去调整相关的一个周期。之前可能是对于应用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预期，那现阶段来到了整个上游的硬件端，从半导体、存储、光模块，但我们认为再往后你可能从数据中心、算力的网络甚至是电力的配套，我认为是会随着整个需求或市场的关注，逐步是出现轮动的一个情况我们仍然认为，在当前AI 的基础建设在建设的一个周期来讲它仍然是有一个跟随上涨或者是推动上涨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可以说，短期在一两个季度之内，整个资金在关注硬件涨价跟抢订单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追逐的一个情况。但另外一个层面，我们看到，刚刚提到的七巨头的一个回跌，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变现逻辑的一个关注。不过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认为兑现盈利增长其实才是最主要的核心。你不管是硬件，还是平台，甚至是应用端，只有这个它的盈利有持续增长的空间，它才能够保留住估值的溢价那所以我们看到，未来一段时间，投资人如果还是持续关注这个板块，需要留意的是盈利增长的空间跟持续性。
1: 那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啊，本轮存储芯片行情中，不仅美股存储企业暴涨，韩国 SK 海力士也是启动了294亿美元美国市场融资，全球资本可以说都扎堆存储赛道。您怎么看待全球存储芯片行业的资本扩张趋势？大规模资本入局是否会引发行业泡沫，并且带来供应过剩的风险呢？
0: 好，从短期来看，整个需求出现非常紧缩的一个情况，需求推动了供给出现紧缩的一个情况，这一轮的资本扩张其实是有合理性的当然，中长期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产能周期出现反转的一个问题所以从当前来看，确实海力士透过 ADR 上市去做募资。有机会去扩张它的一个产能，但是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刚刚提到了，你这样子的一个业绩的一个需求，是不是有一个更强的一个持续性？如果说这一轮的存储芯片，因为AI 的基础建设完毕之后它就有可能出现的一个周期属性是出现的一个萎缩的一个情况其实从2000年以来，整个科技硬件相关的一个板块，其实都历经过非常多轮的扩产然后整个价格回跌，然后出现行业洗牌这样子的一个周期只是它可能不会在1年或2年内看到，它可能是一个更长的一个周期那我们认为在当前的一个情况我们刚刚提到了整个资本开支在 AI 的资本开支到2030年有机会从今年的6700亿涨到1.5万亿，它大概还有接近3倍的一个上行空间所以。AI 的需求跟过往的消费电子驱动的存储周期其实有一定程度的区别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投资人应该要关注的是未来一段时间整个 AI 需求驱动整个存储芯片它还有多长的一个扩张周期。我们认为短线上来讲，2026年、2027年其实不太有过剩产能的情况那更多的是从订单从2028年之后整个已经开始出现集中投产之后会不会出现产能过剩所以。投资人还是要需要留意长期的一个这个订单跟盈利的一个表现。
1: 那另外一边啊，AI 半导体的核心需求呢，也是依赖于大型云厂商的资本开支。目前，微软、亚马逊、Alphabet 等企业2026年维持1000亿级 AI 投资，但同时也面临着盈利与现金流承压的担忧，资本支出增速边际放缓的风险持续升温。在您看来，这一风险会否对 AI 半导体全产业链需求造成冲击呢？
0: 好，我认为短期波动其实是存在的特别留意在目前进入到财报季公布的周期大部分的盈利业绩的展望都是好消息，但事实上价格是出现波动的就是一旦市场上开始担心你的盈利兑现的一个周期如果被拉长大家可能会重新 进入到一个担忧的一个评估。但是未来一段时间如果又确认了一个需求之后，它又有可能出现回升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认为整个趋势是持续向上的过程当中，短期的波动其实还是可以对中长期的一个展望保持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观察啊。当然，我们看到市场情绪在近期是变得越来越敏感啊。我们不管是这个拥挤的交易波动的风险加大啊，那单日大暴涨暴跌的行情，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其实都在持续的加大啊。所以我们认为未来一段时间需要关注的是未来不管是云服务的一个供应商或平台公司。整个 AI 的一个收入增长能不能快过于成本支出的增加啊？那如果说边际的一个放缓，只是从高速增长回归到较快速的增长，而不是出现明显的萎缩，那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需求的正尾啊。那短期间我们认为资金虽然会出现摇摆，但是整个结构性的一个行情其实还是在的哦。那短期的波动，一方面就是投资人需要去这个，如果是担忧波动，投资人需要去做一定程度的去避，透过分散。那如果是观望的投资人，其实可以选择在回撤的过程当中去寻求进场的时间点。
1: 那展望2026年下半年，您预计美股半导体板块投资主线将如何轮动？普通投资者该如何顺应行情进行资金配置呢？
0: 好，渣男目前的核心配置思路还是降低集中度，就避开掉这个拥挤的区域，去拉开你的参与层面，就从单一的半导体公司，甚至是存储，往其他的板块去做扩散。从硬件的角度，我们刚刚提到的，除了半导体存储芯片之外，其实从数据中心的建设，从算力网络，从电力配套，甚至是冷却系统，其实都有投资的一个机会。所以对于投资人来说，避免掉过度集中在一些涨幅偏大的一个板块，因为涨幅偏大就意味着未来的波动也会加大啊，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那降低波动，透过分散的一个角度，分散参与的角度，从少数的硬件龙头扩散到更广泛 AI 变现的受益者，我认为这个才是一个大家值得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从更广泛的配置上来讲的话，我们认为投资人还是可以采取所谓的杠铃式的配置，一方面在科技成长的一个部分去捕捉 AI 结构性的红利，那另外一部分配置一些估值仍然偏低，甚至是偏向防御的一个板块去做一个再平衡的一个举措。
1: 好的，非常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多重因素下，全球债市波动加剧，引发抛售。不过，品浩董事总经理兼总裁表示，并不感到悲观，现在是进场的好时机。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汇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黄天恒。你好，天恒。
1: 好的，主持人。周四亚洲交易时段，国金价开盘报于4036.05每盎司，开盘后金价震荡上行，日中最高触及4079.83，最低下探至4030.29，临近尾盘国金价收至4070附近。国内市场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 9999现货合约收盘报于887.00每克，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8.20每克，涨幅2.09%。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盘报于890.66每克，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3.38每克，涨幅1.53%。
0: 委内瑞拉6月24日发生连续强震，已经过去一周。根据法新社2日报道，目前死亡人数已经升至近2300人，仍然有大量人员失踪。随着搜救黄金期过去，找到更多幸存者的希望日益渺茫。与此同时，当地灾民面临着食物和水严重短缺。委内瑞拉政府正重点推进灾区搜救、灾民救治和基本物资供应等等。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1日表示，地震已造成近1.3万人无家可归。联合国方面估计，委内瑞拉因地震失踪的人数达到约5万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多数倒塌的建筑都被标记上以搜索标识。救援人员表示，找到更多幸存者的希望日益渺茫。近期，拉瓜伊拉州和加拉加斯所在地区出现了间歇性降雨，可能增加山体滑坡的风险，给搜救工作带来困难。眼下，灾民正面临日益严重的食物和水短缺问题。世界粮食计划署呼吁向委内瑞拉提供5000万美元资金，用于在未来3个月内向多达50万人提供紧急粮食援助。

0: Y estamos aquí esperando la ayuda de todos ustedes para ver qué van a solucionar y si vamos a seguir aquí o nos van a ayudar en nuestros apartamentos que quedó destruido mal.
1: 世卫组织警告称，委内瑞拉灾后爆发麻疹、白喉等疾病的风险正在增加。
2: 1号，委内瑞拉戴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美国航天局近日公布月球基地建设项目最新安排，表示已经与3家美国企业签订总额近6亿美元的合同，将于2028年底执行4次新的月球着陆任务。 据了解，签订合同的3家企业将负责向月球表面运送美国航天局的科学载荷，其中航天机器人技术公司将执行2次运送任务，萤火虫航空航天公司和直觉机器公司将各执行1次运送任务。美国航天局表示，这些着陆任务每次都会搭载3个科学载荷，包括用于研究着陆发动机与流对月尘影响的立体相机系统，用于月面定位。 和导航的激光反射器阵列，以及用于监测月球辐射环境的能量转移普仪，在多个着陆器上搭载相同的科学仪器，有助于评估着陆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并构建月球环境数据和标志位置网络。好，以上就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夸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浮夸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月升股解转化密码。
4: 虽然有这么多成功上市的药物，但是 TPCR 被成功靶向的只有100多个。
5: 跟合作者一起，一共推进了2款药物的一个发现。
6: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这个 ND170 床患者的治疗。
3: 融循环，生创新繁化。
7: 土壤、体系的支持，还有理念，把这个3点缺一不可。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9: 国际视野，人才辈出。
3: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再到破戒烛光系列之解码生命，风起张江，汇集全球。这里是上海科技大学，一座与张江大科学装置集群比邻而居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在这里，每天都有关于生命密码的前沿发现陆续诞生。
4: 肌蛋白偶联受体呢，简称 GPCR， 是我们人体细胞上种类最多的一类这个膜蛋白。那么这些 GPCR 呢，就像是我们细胞上的天线一样，它接受外界的一系列的信号，化学信号、生物信号等等，然后传递到细胞内，引起一系列的生理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和反应。那因此呢，这些 GPCR 就是非常重要的药物靶点。我们在这里呢，主要是想要去解析 GPCR 和药物复合物的一个结构，做前期的一些生化相关的。

0: 一些实验的操作。那后期呢，我们会到电镜或者是 X 射线同步辐射，通过这样的一些装置呢，去实现对于蛋白结构的一个数据的采集和后期的一个建模等等。目前 GPCR 抗体药物呢，具有很大的一些开发的瓶颈、技术难点。那另一方面呢，就是靶点，虽然有这么多成功上市的药物，但是 GPCR 被成功靶向的只有100多个。
1: 在上海科技大学 iHuman 研究所，徐飞教授团队长期深耕这个挑战性的研究领域。依托上海科技大学冷冻电镜平台的结构解析能力，徐飞团队在 GPCR 的结构生物学研究及药物研发上获得了多项研究成果。2025年，上海科技大学将徐飞团队的 GPCR 抗体药物相关技术专利独家许可给了济康生物。这是一家校内孵化的企业，也是徐飞教授参与创办的第二家生物医药初创公司。
0: 那么现在济康呢，主要有3条管线啊，分别针对3类 GPCR， 那么包括有肿瘤、炎症还有代谢，3条管线中呢 AI 都起到了一定的赋能。
1: 从解析结构到设计分子，从发表论文到落地研发管线，这样的产学研转化故事在上海科技大学比比皆是。
2: 小分子药物是通过上面的一个小的口袋结合到这个受体里面去，这个时候受体会被激活，从而它会招募一个下游的肌蛋白啊，这个肌蛋白发挥信号传导的作用，它会影响我们的细胞啊、神经元的功能，从而产生治疗疾病的一个效果。那么目前我们是和合作者一起一共推进了2款药物的一个发现，一个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我们是许可给了上海医药集团进行后续的开发，目前已经进入了临床研究阶段。另一款药物是针对抑郁症的，目前也正在推进临床前的一个研究。
1: 从实验室的论文到创业公司的研发管线，从专利许可到与产业龙头联合攻关，上海科技大学科研团队正以多种模式和高效转化速度，将前沿科学发现推向产业一线，为患者带来更多更好的创新产品。据统计，截至2025年年底，学校累计申请专利2395件，其中 PCT 国际专利和外国或地区专利申请占比26%。学校通过转让、许可、作价、投资3种方式转化科技成果，合同总金额连续多年位于全国前10。2023年，仅通过专利许可1种转化方式，就实现过亿元合同数量，位居全国高校第一。目前，上科大已成功孵化60余家衍生企业，是师生创新创业的重要起点与成长沃土。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科技成果转化被称为死亡之谷，大量前沿发现止步于论文，难以成为真正的产品。但在上海科技大学，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景象，科学家们在解开生命密码的同时，仿佛也解开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密码。从 GPCR 抗体药物到抗精神分裂症新药，从科学家创办公司到与产业龙头深度合作，一批科技创新成果正加速落地生花。这所建校仅10余年的大学做对了什么？作为一家紧邻大科学装置集群的创新型研究型大学，它又如何成为浦东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的关键一环？那么今天啊，我们就走进这所大学，一同来解码上海科技大学的生命科学成果转化之道。首先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3位嘉宾，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上海科技大学讲席教授罗振格先生，上海科技大学教授、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原主任、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发起人许文清先生，上海科技大学 iHuman 研究所执行所长、上海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刘志杰先生，欢迎3位。刚才在短片当中啊，其实我们看到学校的2位教授非常生动的创新创业的实践，可以说也代表了2种科技成果转化的路径，一个是科学家创业，一个是和大的这个企业联合攻关哈。所以我们先来请教一下罗校长，您怎么来看待这2种不同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学校为他们做了什么？
4: 我们学校呢，现在这2种转化路径啊，共同的点都基于基础的原创的发现，这个后期转化呢，就要根据这个教授自己来判断他的资源配置能力，比如他跟产业的熟悉度， 它融资的能力。

0: 因为你要是让大企业来开发呢，它从这个一开始的这个管线呢、工程化呀，甚至到最后的产品化、市场化，它非常成熟的流程。教授呢，完成前端的工作；还一类呢，就说教授自己想把这个项目或者靶点或者将来治疗手段，我从头看到尾，这叫全链条。技术方面呢，他是创始人，但是往往配备一个专业的经理人，形成这么一个团队。这两种模式啊，我们学校没有硬性要求。只要对这个项目推进顺利，科学家自己决定，学校里给了很多支持啊，最后你来判断。
1: 两位教授呢，就是学校 iHuman 研究所的教授哈。那么刘所作为执行所长哈，您觉得研究所对他们的一个创新技术成果转化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持？
2: 在大学正式成立之前，在2012年的年底的时候，就分别设立了 iHuman 研究所和免疫化学研究所。两个所呢，分别是聚焦重大疾病相关的靶标蛋白。iHuman 在创建之初呢，就确定了这个 G 蛋白偶联受体作为我们的主攻方向，因为这是一个蓝海，后续还有很大量的工作可做。我们研究所呢，严格的执行学校制定的这个转业转化的政策，为教授呢提供一些他们所需要的一些资源。再一个呢，这些教授呢，他们做科研是很擅长的，但是他们把基础成果转化成药物这个环节，实际上是不擅长的。所以呢，我们成立了一个叫 G 蛋白偶联受体研究联盟，邀请了9个国际的大的药企，包括辉瑞啊、默克呀、等等。他们呢带来的呢什么呢？一个是他们认可的靶标，还一个呢有少量的资金，但我们最看重的是他们的研发的经验。这个呢正好和我们的教授形成了互补。我们很多成果都是来自于跟这些工业界的合作。
3: 最前沿的突破、创新突破，都离不开强大的、强有力的设施平台的资源。这里头，日上科大呢也自己也建立了非常好的平台，电竞平台，就是非常 powerful 的。
2: 电竞平台呢，它是一个结构解析，甚至细胞研究的一个利器。现在上科大的这个冷冻电竞的平台，为上科大的自己的教授还有校外的合作的教授，做出了巨大的这个支撑。
0: 上科大的生命科学，从一开始就围绕人类健康。比如我本人在神经生物学，我们还有感染与免疫，还有呢这个生命组学，叫基因编辑啊，属于这个领域。还有呢生物医药，聚焦这个转化的东西。我们计算与结构生物学也是很强的啊。单位布局呢，我们两院两所一中心，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免疫化学研究所、iHuman 研究所。还有一个上海临床研究中心，这是市级的定位，就是把你从实验室到临床转化，快速的给它打通。我们已经很多东西现在上了临床。举一个例子，陈佳教授的碱基编辑，现在在上海的这个儿童医院呢，开展瑞金医院的都在开展这个临床实验。公司叫正旭生物，融资已经几个亿啊，也是属于科学家创业的。
4: 生命科学领域的许多成果都可能对人类的生命健康产生实际的帮助。来自上海科技大学的陈佳教授正在推动的就是一项被称为碱基编辑技术的生命科学研究。
5: 碱基编辑技术呢，相当于化刀为笔的这个概念，可以直接对这个基因组的这种碱基对进行一个精准的改变，相当于不会切断这个 DNA 的双链，所以呢，它的这个安全性、精准性各方面都非常适合于临床药物的转化。
4: 然而，一项研究成果要跨越死亡之谷，真正实现惠及患者的目标，就必须打通工艺验证，用好临床资源。在上海科技大学孵化的企业正旭生物的实验室里，陈佳教授正向前迈出关键一步。
5: 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必须在一个这个叫 GLP-like 的这样一个区域内，把工艺锁定好，然后再到我们这个 GMP 这个级别的工厂里面生产，生产完了以后就可以在临床上进行应用了。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这个 IND17 临床患者的治疗，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尽快加速我们的药品研发的进程，帮助全球的患者。
4: 完成工艺锁定、规范生产，并依托上海丰富的临床资源推进治疗。目前，陈佳教授的碱基编辑技术一期临床已让20多名地中海贫血患者摆脱输血依赖。从实验室到临床， 正序生。

0: 正扎实迈向转化之路的下一程。
1: 我们基因编辑不止在生命学，我们在物质学院也有。在上科大这个机制，它可以在不同的跨学科的推动一个领域的发展。比如我们物质学院季全坚教授，他这个公司叫转码生物，因为很多基因编辑很难递送了到体内，他发展小型编辑器，他们发展的递送到耳朵递送特异的细胞的这种工具，最近他告诉我好几个孩子本来听不到的现在听到声音了。所以这些东西啊，它是基于自己原创技术原创靶点的，然后呢很快这个找到适应的疾病推向这个临床转化，而且他们原创的这个发现是国际上领先的，都是所以才能够推动后继的产业转化。你有知识自主的知识产权，这是
2: 真正的从基础做到创新性的应用转化这一块呢，实际上一块实际上是真正的就病人的需求、市场的需求和真正的 critical gap， 从病人到基础研究。上科大现在正在筹建上海临床医学中心，然后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有更多的学校跟医院之间的那个一些合作和一些交流。
3: 是否意味着上科大从这种原创的高地到产业成果转化的这种高产田，形成了自己独套的一种机制？
4: 上科大非常鼓励老师们去申请专利，这个专利呢它是植物发明，所以属于学校，但是老师他们大部分都是自己去找到投资人，学校帮他们对接，这个他把专利许可拿出去的时候呢，上科大收的费用呢是很低的，从来也不会占你的股份，就在不同阶段取得一定的收益，这收益学校一部分，你所在的这个二级单位，比如说研究所学院留一部分，然后研发团队留一部分，这些呢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个系统呢已经运行得非常非常好。也有老师呢他跟我讲呢没有精力去运行公司，谁有兴趣把他整个这个 license 拿走，签好里程碑，运到一定程度学校取得一定收益，他回过头来再找新的靶点继续研发，这种呢也是一个很成功的一种模式。还有就是好多这个国际的药企，那么他们呢也和我们有非常好的这个交往，除了刚才我讲的研究联盟之外，我们每年呢有好多学术会议，比如说 Human Forum， 每年一个年会，这个年会上呢我们刻意的邀请很多企业的专家来分享他们的经验。
3: 我们知道上科大也设立了专业化的技术转移办公室 OTT 哈，
1: 科学家创业非常难。上科大这个 OTT 呢，它这个运营实际上从专利申请到创业的培训，到这个吸引投资，对吧？到这个孵化器，全流程的给你这个支持。比如专利申请提交了申请以后，我们马上有一个专业律师团队啊，就帮你做这事儿了。而且国内的专利前三年学校支付啊，然后三年以后逐渐退坡，从70%、50%、30%，就希望你逐渐的自己把这个专利接过去了。我们学校搞了一个叫创新创业大会，有老师赛道、学生赛道，物质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这个路演呢，请资本界的投资人，有的时候一个厂一两百个企业投资人下边投票啊，哪一个项目离市场最近，投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而且这个平台以前是校内的，现在扩展到全上海、全国高校、科学院都可以来，甚至有国际赛道。我们办了7届了，累计吸引了500多个项目，200多个投资机构参与，2000左右的师生参与这个创新创业大会，大家都非常踊跃的。下一步是什么呢？学校还有个孵化器，专门拿出空间，几乎相当于免费，不管你是专利许可给你创始的公司或者其他大公司，学校里这个专业办公室还做座驾评估，我们的创业的培训做了至少100期，现在这是培养这个科学家他的创业思维啊。我们还请一些个这个大的企业家来学校里来给报告啊之类的，所以说这里头都是全套的政策的设计。我们的 OTT 包括主任就是4个人，但是非常高效，形成了创业实践教育、早期创业融资，还有最后的这个科普竞赛啊，然后最后吸引资本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支撑的体系。
3: 是否也能够联动一些比如说政府的政策啊、产业方面的一些扶持政策啊等等？
1: 这个我们在张江嘛，然后那长三角科创中心也在张江，这些机构呢是经常到学校来的，他挖项目， 对，另外浦东很好的政策吸引这个人才啊，有个明珠计划，不管是基础科学家或者产业的这个产业界的，他都真金白银的支持。然后呢，企业可能给你入选的这些科学家或者企业家，还有房贴，因为这些企业他不断的有这个经费转过来，他对政策的理解，他比科学家本身理解更透彻。如果有远见的企业，他会投早投原始的这些东西。现在国际的药企也是越来越多的投向中国的研发的这个力量，所以说上科大呢也有幸，在上海，在浦东，在张江，资本也是聚集地，政策的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土壤。
3: 上科大毗邻大的科学设施集群，包括蛋白质国家科学上海设施，许教授呢也是曾任这个蛋白质设施的主任，所以在未来是否这些大的科学装置能够更进一步的赋能上科大的一个创业？
2: 对，特别是在上科大建设的早期，那个时候很多设备还不完善，一个国家大设施在的附近，实际上给上科大前期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很多便利。从我自己角度来说，看那个蛋白设计，还有就是像很多的新一轮的那个筛选技术，旁边的这些大设施也可以提供很多一些新的一些动力，包括那个就数据库这一块。同时，上科大也为那个蛋白设施的发展，为整个国家的那个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了核心的助力。
3: 其实我们也知道，像许教授发起负责了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些基础研究转化成科技成果，是否也依赖于这样的一数据开放？
2: 是这样子的，我们在那个PDB 那个蛋白质结构数据库里头包含了基本上所有我们药物靶点的结构和现在已知的已经解析出来的所有的药物，已知的药物跟那个靶点相互作用的结合模式，这些呢实际上是都是后面药物研发最基本可以驱动上海生物医药转化这一块，就药物研发的最前期可以加速赋能。
1: 任何这个原创的发现都有背后的先进的技术驱动的啊，所以说这个我们是从这个技术驱动原创发现到产业转化，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这种突破。
4: 很多著名的高校，比如说芝加哥大学，它就紧挨着的是这个阿贡国家实验室。伯克利大学，它呢是有一个伯克利洛伦兹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斯坦福大学呢，是它有一个同步辐射光源的一个国家实验室。张江这个地方它有上海光源蛋白质科学设施，还有这个很多大的公司药企都在。从现在建校十多年之后来看呢，也确实是很成功。那么现在还有硬 X 线自由电子激光，这个硬线如果建成呢，它产生的这个光源不光是对生命科学，它对这个材料电池啊，未来的比如说这个核聚变呢，它的这个机制探讨都是利器。
0: 全属清晰的专利全流程管理，建立常态化成果推介平台，布局科创企业早期孵化体系，持续开展创业实践教育。如今上海科技大学正从专利运营、实践教育、产业孵化三个维度构建高效率的转化生态，而依托浦东的大科学设施集群、国际药企资本高地和明珠计划等政策及产业红利，学校也正加速打通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的全链条，让原创科技成果精准对接资本与市场需求。在这里，科技、金融与产业正形成良性循环，助力科学家实现从创新到创业的跨越。
3: 上科大要继续成为浦东这样的科技成果转化循环当中的关键一环啊，我们接下来需要突破什么？
2: 实际上此亡之谷呢，就实际上是在临床的二期，临床二期那个失败，这个失败率是最高的，就怎么能够走过二期，真走过死亡之谷。但是我对这个非常乐观，因为学校里头整个那个环境气氛非常好，因为在药谷附近，然后上海有这么多好的医院，我看到是一个梯队型的从基础往转化里面走的，这里头肯定会有一些都是零到一的突破会出现。
1: 现在呢是 AI 时代，我们学校呢也在布局 AI for science， 还有 AI for biology， for medicine， 就 for 医学，就是各种领域可以这种交叉学科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生物学，理解机制靶点发现。我们怎么在

0: AI 时代实现更好的飞跃，这是我们的挑战，我觉得也是机会。
1: 目前，上海科技大学正以人工智能驱动靶点发现与结构解析，实现从技术到原创的跨越。伴随上海魔塑生成行动方案的深入推进，这所研究型创新型大学也正成为浦东乃至上海科创生态中 AI 赋能生物医药的关键一环，助力科技、产业、金融深度融合。
2: 在过去的十几年，上科大有没有取得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0: 我老说上科大的经验就是顶天立地。什么叫顶天？原创发现，你是真正的创新性、前沿性的。立地，是不是真解决实际问题？如果是完全是一个不上不下的这种东西呢，不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但这两条不是矛盾的，因为你真正解决实际问题，也得基于原创的发现。所以我们就原创发现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的一个布局，我觉得这是个经验。当然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OTT 的专业化的支持，还有张江的这个土壤，这几个方面缺一不可，没有说单一的一环墙就可以做到的啊。土壤、体系的支持还有理念啊，这个三点缺一不可。
3: 我觉着上科大从建校之初就非常重视这个创新创业这个生态这个文化的培养，那么经过十多年的这个发展呢，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再一个呢，就是不遗余力的引进最好的人才，啊，引进来之后让他心无旁骛的，聚焦他的科研。那么如果这个生态系统构建好了，他涌现新的成果，是成了一个必然。
2: 再过十年，如果我们到时候再回过头看的话，您觉得上科大的这样的一个创新模式，会最被记住的核心贡献是什么？
0: 就是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4: 国际视野、人才辈出、
3: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2: 好，感谢三位带来精彩的分享。我们看到上科大正在用制度创新、平台支撑和生态融合架起一座跨越死亡之谷的桥梁。这座桥梁的一端是科学家对生命奥秘的执着追问，另一端是患者对创新药物的殷切期盼。而浦东正是这座桥梁最坚实的路基，大科学装置集群、完善的金融支持、开放的产业生态，让科技、产业、金融在这里实现高水平循环。科学浓度也正在持续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密度。风从海上来，潮涌引领区。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上周预警，三天二十个点。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小白看不懂，所以今天啊，我给所有支持我的家人们一份见面礼，点击右下角的小风车，只需要一分钱就能够领取这份价值万元的机构盘前掘金宝典和龙头战法终极讲义，仅限前500名。
1: 你抢老师厉害。
0: 盘前策略，今日重点关注突破形态个股，机会大于风险。
2: 感谢老师，股票涨停。
3: 老师厉害，我的股票也涨停。
4: 高阶课程让我2天赚了30000加。
5: 老师带飞，
6: 感谢客服指引，让我购买了王老师的秘籍课程，昨天赚了19700多，今天又赚了15000多，谢谢。
7: 口碑见证，恭喜众多学员跟随操作喜报不断。限时特惠518元加入短线奇牛 VIP， 每日推送1到2只精选标的，最后50名额，
8: 通往财富自由的最快车道。1对1管家 VIP 原价28888，本期体验价18888，仅剩3席。
0: 全体注意，今天唯一重点指令科技12345，现价36.2，重仓介入大于等于50%，形态潜龙出海，目标价42元，止损34.5，跟上至少赚他10个点。
5: 已满仓，
9: 老师带飞。
0: 正常洗盘，坚定持有。
7: 想提前预判洗盘，开通盘中预警 VIP 仅需299元。
0: 黄金坑建议33.5元补仓，摊薄成本。
7: 深度解套策略已更新，高阶会员专享，续费888元解锁。老师刚开了1对1救急通道，名额3个，费用5000元。
10: 5000太多了，钱都在股票里套着，实在拿不出来。
7: 那我们还有财务急救方案，24800元，分8期还，2天到账。这笔钱够支付通道费，余下的还能补仓，一举两得。
10: 怎么会这样？我不是按老师说的做了吧？
11: 停下来反思，是对的。你经历的是一条典型的一关营销流水线，先用免费战法引流，再用盈利假象建立信任，最后用指令式荐股诱导重仓，过程中不断推销更贵的服务，直到榨干你的信任和资金。
10: 如果我当初没点那个买入键会怎样？
11: 结局或许不同，但你要记住，根据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第24条，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应当规范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推广和客户招揽行为，禁止对服务能力和过往业绩进行虚假、不实、误导性的营销宣传，禁止以任何方式承诺或者保证投资收益。
12: 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3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即是非法。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科技股集体大跌，而科创板指数更是跌幅达到了7%以上。整个这个科技股今天的大跌呢，核心的原因还是因为隔夜的一家美股的公司 Meta 啊，它是呢说有可能要进行一些算力的出售，让大家认为说整个 AI 算力硬件靠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叙事啊，得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所以今天的市场我们就看到前期累计涨幅当然也比较大的这些算力的硬件集体调整，不管是海外还是国产，不管是光模块 PCB 还是半导体的设备以及存储芯片全面调整。那在全面调整的过程当中，你说低位的方向有没有起来？盘中有尝试，券商、创新药、机器人这三个方向是在盘中明显尝试的，但是当到了下午整个市场还是在进一步的下跌，科技股没有任何止跌的迹象的一个背景的影响之下呢，其实创新药、机器人、券商也都是冲高回落了。那接下来的市场会怎么样？如果延续六月份，其实我们一直讨论的就是再平衡。那经过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下跌，其实也可以使得筹码重新的再度的分配，只是它会怎么分配，是在科技的内部来进行一个腾挪，还是从科技会出来一部分资金分流到其他的方向去呢？我们结合着今天的市场啊，让三位嘉宾来给我们好好的做一个解析。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陈文、杨敏还有徐希瑶，欢迎三位。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在节目当中共同来探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下海外 Meta 计划出售算力，拖累了海外整个半导体板块的暴跌，那是否会持续调整呢？就对这个事件我们该怎么解读？双创指数缩量大跌，短期快速调整还是在这个位置上可以震荡反复，就是它可以震荡还是说继续快速下跌？市场脉络方面，算力硬件股集体大跌了，那接下来是机会还是风险呢？贵金属有色板块逆势大涨，那接下来有没有机会啊？我们也会来做一个梳理。好，先来请徐希瑶解析一下昨天晚上 Meta 的这件事情对于整个科技硬件的一个调整还是非常有杀伤力的，该怎么解读？
1: 可能是最近整个科技出现了这个加速，然后呢市场出现一些消息啊，市场的资金的这个解读的话相对来讲的话就比较的剧烈一点。因为这个事情的话早在五月份的时候扎克伯格的话已经说过一件事情啊，就如果说公司在数据中心过度投入且产能如果有这个有多的话啊，他可能会进军这个云计算这个市场啊，就是五月份就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只不过当时五月份的话整个市场的话把这个消息啊基本上做了一个隔离。另外现在我们看到 Meta 的一个这个算力的一个持有的算力的这个吉瓦值啊是1.9吉瓦，确实比较多啊，因为我们要知道谷歌啊也才5.6吉瓦啊，包括亚马逊也才3.5吉瓦，微软的话是2.6吉瓦，所以从 Meta 的这样的一个持有的这个算力值来看啊，确实它是具备这样的一个这个跨界的这个能力的。那么现在其实市场关心的

0: 或者说担心的应该是Meta 转型云服务的这个商之后的话，那么接下来会不会出现资本开支的一个减少的问题啊？那么会不会全面的去做一些转型切换的问题？那么导致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这个上游出现了剧烈的一个波动。我个人感觉啊，就是从目前的这个数据来看，我觉得全面转型的可能性呢，其实是比较少、比较小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 Meta 的毛利率的话是80%，它的净利率能实现30%，那这个利润率相对于这个云服务商来看的话，很明显它是占优的。那为什么它要去做这个事情？可能还是自身内部的一些业务结构的一些调整，可能想要降低一些这个成本啊。那么还有一个点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Meta 的算力这么多，但是不代表说其他的一些这个算力公司的这个算力也有这么多，也就是说可能它不缺算力，但是不代表说其他的公司现在也不缺算力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还是后期的话还要继续再观察一下。另外的话，这个事件的话，可能会对Meta 对于下游的一些硬件公司，它的定价权可能会有更明显的一个优势。这一点来看的话，市场的这个担心目前来看的话是可以实现的，因为现在上游的硬件包括很多东西的这个产品的涨价，对他们来讲的话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整个情绪端可能我个人感觉杀的确实有点过，但是从基本面的一个变化端来看的话，确确实实现在市场的这个担心有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事件的显现。
1: 嗯，好，那稍后我们再来做详细的解读，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指数层面上，北证五零红盘报收，0.1%的涨幅，上证收在了4028点，2.03%的涨幅，跌幅。那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跌幅就比较大了，全部都超过了5%。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虽然说今天是大跌，但是成交量呢并没有急剧的放大，量能相较于昨天萎缩，三市的成交额在3.47万亿。市场的活跃度我们来看一下，涨停家数还是比较多的，就是进入到七月份，从六月底开始每天呢都会有一个上百家，昨天更是高达221家，今天在大盘跌了这么多的情况之下，还有156只个股涨停，当然也有41只个股跌停。我们再来看一下赚钱效应，3162只个股下跌，41%的赚钱效应。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双创指数缩量大跌，那短期是快速的调整，就是还有进一步下跌的这种风险，还是说空间差不多了，接下来是一个震荡的反复。 A 快速调整，高点已现，高位的科技主线将会持续的调整了。 B 震荡反复，风险释放，资金仍然会在科技股当中来进行腾挪。那欢迎大家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有看头 APP 上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分享自己对于今天科技股大幅下跌的一个观点。好，我们先来请几位嘉宾分析下市场吧。今天双创跌的比较多啊，陈老师，科创五零今天跌了7.7%，我看上一次就更大的跌幅是在2025年4月份，那天跌了9%，但当时是因为有一些事件性的因素扰动。那对于今天的双创跌幅这么大，怎么看？是头部已经出来了吗？见顶了吗？
2: 对，我倾向于这个观点啊。那么，从这个进入七月份啊，这两个交易日，我们可以看到呢。确实七月份就谈不上什么开门红啊，而且震荡非常的剧烈。我个人感觉呢，几方面的因素啊，刚刚许希尧讲到这个Meta 的这个对行情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一个导火索。但是呢，从技术表现上来看，我觉得其实科技股包括双创啊，包括近期主线方向已经在高位出现了筹码松动或者是分歧加大的一个表现。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讲，哎，最近双创不是很强吗？双创指数也在创新高，但我觉得正是这种，我觉得就是加速赶顶，那么其实就已经埋藏了一定的这种高位分歧的风险了啊。再加上只要海外映射或者是消息面的一些催化，一些影子一旦这种消息这个有所出现的话呢， 对相对行情本身就有一些随时准备多转空的资金来讲呢，恐怕就是一个信号。所以一旦有一个相应的一个相对偏空的消息的影响吧，恐怕就会给市场造成一定的这种踩踏的表现。
1: 就现在是有种多杀多了是吗？
2: 我觉得是有，对。
1: 嗯，
2: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就是盘面当中一个重要特点，刚刚我们也讲了成交量，事实上你看近五个交易日以来每天都是30,000以上，那么这种的成交有相当部分确实就是在科技和非科技股之间的转换腾挪啊，可以讲有相当多的资金由原来的一些确实低位的品种出来加入到科技里面啊，然后科技里面呢确实位置比较高，也就持续的产生这种分歧。那么我觉得近期的双创指数高位赶顶，然后其他这个一些非科技的低位股加入到科技，我觉得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节点了，就是因为这边位置低这边位置高，你到了一定的阶段那边的资金不会再出来了，然后这边的资金呢又觉得我要兑现了，那么有可能就会在科技股的高位当中集中成交以后，恐怕会形成一定的震荡下挫的表现。所以我个人对科技股包括对目前的指数，我个人认为可能都是一个见到高点的一个表现了。
1: 嗯，好，就是整个对于科技这个主线以及双创都偏谨慎一点了，
2: 对了，
1: 指数也谨慎。来看看杨明怎么判断呢？双创，
3: 双创我觉得会有一个阶段性调整，但是就是绝对的高点我觉得不是，就是它的一个调整周期应该是一个就几周级别。首先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双创这一波和日韩股市的一个联动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今天其实韩国股市大跌，也是就是直接受到了一个影响。那现在就是韩国股市的话，因为它波动比较大，算是就是整个科技股当中的一个比较敏感的指标啊。那目前的话，其实韩国的一个股市的杠杆率比较高，然后基本上数据来看，人均两个账户，所以就如果说在这里调整的话，确实会有一个多杀多的一个影响啊。那么就是就是对应到双创的话，会有一定的一个联动效应，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长鑫市场预期应该是在七月下旬到八月初上市啊，那从最近两天来看的话，就长鑫相关的产业链这两天是有了一定的一个兑现啊。那如果说在现在这个位置有兑现的话，那么逻辑上就不太会在就是长鑫上市之前再起一波啊，所以就是这里即使是有反弹，应该也是一个就是一个反弹而已，但是不会有就是新的行情，所以在这里的话应该还是一个偏就是好一点就是一个偏震荡调整，弱一点的话就可能调整的一个幅度会比较深。然后另外的话这个就港股这边7月7号和8号其实也是有智普和 Minimax 的一个解禁，那所以其实这两天这个方向也是有一定的一个调整，也是在提前的一个调整。所以这几个方面吧，包括就是大家其实之前比较关注 Anthropic， 因为它在就大模型当中收入已经体现非常明显，然后包括就过去一年的话也是增长了，收入超过了100倍但是从最近的高频数据来看就是连续两个月它的 token 这个增速消耗是就是环比的一个增速是回落的，所以就这几个方面来看吧，我觉得从就是中长期来看，我觉得科技这条主线是没有断，但是后面科技如果再起来涨的是不是这个方向，我觉得是不一定的。
1: 或者这样讲，就是科技的这一波最好的肯定是算力硬件，
3: 对，
1: 那算力硬件可能在这里要休整了，要休息了是吗？就再起来是不是算力硬件现在是不能确定了。
3: 其实我们可以看啊，就是比如说从几个方面去讲吧，就一个的话，就比如说像前段时间美光出了财报，就当时也是说美光的财报小超预期，然后对未来指引比较好但是其实最近也是一个偏震荡那我们就是最近马上到了一个就是中报的预告就是大家也都知道科技的业绩会比较好，但是即使科技业绩好，只要没有大超预期，就是非常大超预期，那么这里也不会有一个 特别好的一个表现。那么如果说只是达

0: 躁语气可能还会有一个兑现，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如果说对比90年代的互联网行情，其实从94年到98年，当时涨的都是硬件，然后98年当时是切了短期切了一段时间的医药，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涨应用，然后到就是2000年最后一段的时候再涨了一波这个硬件，所以就是。其实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节奏是先硬件，再是应用，再是到硬件。那我们如果展望这个3、4季度的话，我们看到像腾讯其实3季度也是要准备就是把那个智能体嵌入到那个微信，那最近也是在做这个灰度测试，然后包括我们看到机器人最近也是有催化，比如说像今天的话也是这个特斯拉这边就是马斯克这边也是发了一张照片，说就是建厂已经基本就是建好了，然后产线已经在即了，所以就是无论是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应用，还是说这个软件方面的一个应用，其实最近都陆陆续续有了催化，所以就是下半年的话，我觉得就是可以去看一下应用，但是我觉得没有这么快，因为现在就是上游的算力刚刚出现调整，就如果要出一个新的大的板块的话，它一定是需要时间的一个消化，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一两周两三周应该还是一个偏就是混沌期或者说行业轮动期这样的一个格局为主。
1: 好，我们再来听听徐夕瑶对于双创今天大跌怎么看，是不是会连续的去调整。
2: 其实现在这个位置要么就是大家关注的点，就是这里是 A 杀还是说是震荡下行。首先我个人观点是排除这个 A 杀的这个调整的，也就是说从今天的这个杀跌的这个情绪表现来看，我个人感觉这个情绪杀跌的话，短期来看啊，应该是有点相对来讲的话，到了一个极致了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个美股的表现，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双创的调整很明显是跟这个日韩的这个股市应该是做了一个强联动啊。大家可以看到韩国股市在早上低开之后呢，其实有过一波拉升，那我们这边也是继续拉上来，到下午的话这个韩国股市往下走的时候，我们这边基本上就到了一个多杀多的一个结构，所以我们基本上的话就是从调整的结构来看啊，应该是跟这边，但如果说今天晚上美股的这个科技公司或者说美股的这个科技的走势的话并没有出现这种跟跌的话啊，那我觉得我们这边的这个走势到明天的话应该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修复啊，这是节奏的问题。第二个的话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位置我觉得不偏向于不是属于 A 杀式的调整。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在前两周我们一直在聊到就是中报的几大方向，除了科技以外一个是创新药，一个是大金融，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新能源。那么在这段时间其实科技的走势是已经是比较明显的出现了分化我们之前也说了，就是科技内部的这个抽血也很明显，以前的科技这个方向抽的是其他板块其他行业，那最近这一两周的话就是科技里面一些好的股票在抽血，科技里面那些不好的股票抽血非常明显那么也所导致的就是可能我们看到双创指数在涨，但其实很多科技公司的话已经提前开始调了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看大金融也好，包括创新药也好，包括这个新能源也好那么排序来讲的话，就是创新药强于大金融，在大金融强于这个新能源，但从这一次的这个表现来看，乃至于今天的这个调整的这个资金高低切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是比较失败的如果说这资金真的要去做这个高低切换的这个走势的话，那么我相信今天的话不应该是这种走势，或者这段时间不应该是这种走势。所以从这个结构当中来看，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就是高位的科技的资金确实在往外出，这是事实。那么低位的像我们说的这几个方向也确实是有资金在往里面进，但这个走势的话它不是出现了这种全面一边倒的这个态势那它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外溢，或者说有些资金外流的一个态势，那这个的话就很难形成一个板块效应那么如果它形成不了这个板块效应，那也就意味着这个市场的这个分歧或者说分化它是需要时间的，它不可能是一两天就能够实现，那也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们说的科技的这个调整它不太可能是处于这种一枝一期 A 杀式的调整，更多的是筹码结构和未来分歧式的一些调整可能会多一点。 那么我相信在这两天连续的，因为有一些品种从

0: 高位到现在的话，到今天为止，最差的可能已经调了30个点了，好一点的也有15到20个点的一个调整。那么经过了这个调整之后呢，接下来的话，市场的话就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那些业绩还可以的，或者说预期还不错的啊，那些公司的话，可能后面就会有一些修复。所以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我觉得双创呢肯定会有分歧，但是从跌幅的这个下跌的这个斜率来看的话，最多在这个位置，如果好一点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反弹结构；差一点的话，也应该是震荡下行，不会出现这种情绪的一个持续的杀跌。好的，
1: 好，那最后杨敏再简单说一下上证指数吧，4000点的这个位置上，会有支撑吗？
2: 我觉得就是4000点以下的空间非常小。就是如果说上证的总体观点是未来一两周还是会有一个偏弱势震荡的一个过程，但是七月中下旬的话，我觉得偏向于是会开启一波上行的一个趋势。就是短期两周就是震荡弱势的一个原因也比较简单，因为就是科技其实现在对于指数的一个影响也非常大。然后即使双创它是一个偏震荡下行的话，就有一个指数或者有两个指数，如果是一个就缺血的一个状态，整体上证也很难一枝独秀的就是起来，所以就是短期两周还是一个偏震荡为主。然后但是就是七月中下旬的一个上行逻辑，我是觉得有几点吧，就是一个的话是从出血点来讲，就是因为之前其实看调整一直说就这个微盘股和这个恒生科技，恒生指数一直是这个一个失血点，但是这两就是最近几天的话，其实这几个方向已经逐步企稳了。那么恒生这边的话，因为7号到8号的话有解禁，所以短期可能还会有一定弱势，但是就这块的一个出血点基本上是有企稳迹象。那么后面的话就是等这个双创这边的一个调整，等一个阶段性到位，那么就其实往下的一个力量基本上就消除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流动性，流动性的话其实我们分为就是国内和国外。那国内的话，我们看到最近其实流动性还是相对比较宽裕的，无论是买断式逆回购还是就是7天期的一个这个逆回购操作，其实还是相对宽松的。那海外的话，现在是就是因为在沃什上台之后，他的一个政策主张是不希望有明确的预期管理，所以就是现在是一个暗牌，但是市场现在预期的是一个就是阴牌，所以如果就是最后它并没有那么阴的话，那反而是一个利好啊，所以这个时间点的话可能是一个就是会扭转指数的预期的一个时间点。那这个7月31号又是有利率决议，所以就是这个时间点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扭转预期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从技术上来讲，也是带来两张图，那一个的话是日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的话向上它是有就下压线的一个压制，然后向下的话也是有支撑的一个就是支撑，然后中间那条线的话是今年以来多次的高点和低点的一个
1: 中枢的位置，
2: 中枢的一个位置。那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一次低点应该是6月中旬吧，就是上周，其实它打到那个中枢的位置就暂停了，所以就是其实最近这次低点的话它是没有再下去，那么也就说明这个低点太高了，所以就是非常有可能的话是在这里的一个调整是先到中枢位置就有支撑，但是如果说外围还有就其他的一些大的利空，那有可能会到下轨位置，但是即使到下轨位置也就在3980附近，所以这张图要表达是它的一个向下空间比较有限。然后同时的话日线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以来调整的时间基本上每一波是在15天到18天，然后现在的话大概是调了8天，所以如果还有10天的话，那么也是到7月中旬左右吧。然后另外的话就可以看一下上证指数的一个周线的话，现在是在一个四浪的一个震荡当中，那么目前四浪是调整了33周，那么下周34周之后，那么可能到35周 的时间节点就会有一定的一个这个异动，然后呢配合说就是因为到七月中下旬长兴上市的时间点可能也会有一定就是资金的一个就是其他的一些异动行为嘛，就是配合这个上证周线包括这个长兴的时间节点包括这个美联储的利率决议那么所以就是从就是短期两周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定震荡，但是比如说调整到四千以下，那么就是3980到4020附近，那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相对机会点，但是我觉得重点是双创这里就是需要看到一个企稳的一个过程。
1: 嗯，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听听几位再来讲一讲操作的思路，因为指数层面上毕竟上证其实整体涨幅不大，那刚才杨敏的判断也倾向于可能七月中下旬也会再度的起势，但是再起来会是什么方向，还是科技吗？科技现在跌了是机会还是说更多的是风险，以后我们来听听几位嘉宾的观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3: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昨天市场的个股普涨之后呢，今天分化也如期来临了，但是真正的大考才刚刚开始。站在年终时间节点，我们看到各家公司已经开始陆续披露自己上半年的业绩预告情况了，并且在未来的两周之内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呢披露自己的上半年业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其实 A 股市场已经进入到了中报预披露行情当中了，如何择优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每年的七月份都是中报业绩预告披露的关键节点，而那些业绩超出市场预期的公司往往能够成为市场的焦点。今天盘中资金的动向也十分明显，正围绕业绩明显回暖的板块展现出了这样的一个布局。无论是稀土还是工程机械都有坚实的业绩支撑的方向，而那些业绩表现亮眼的公司呢也已经展现出了逆势上涨的强势劲头，将中报的行情推向了一个新的高点。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医生股份、少能股份强势上涨，甚至走出了两连板，背后的原因其实就是中报业绩预告的大幅预增，超出了市场的普遍预期。在这些公司当中啊，我们发现很多品种尚处于相对低位，但凭借着强劲的业绩增长，其股价的上涨空间可以说进一步被打开，值得我们重点关注。而当前也正是检验上市公司上半年成绩的关键时期，那些股价处于低位而业绩又大幅超预期的公司呢，更有可能迎来持续性的反弹，并且成为资金追逐的对象。恰好今天呢，我们也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掘金中报业绩超预期的低位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把这份名单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了。那么站在七月初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也反而给到我们一个投资布局的黄金时刻，因为我们发现一些业绩超预期的优质公司可能会迎来一个潜在的爆发点。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我们会发现从当前来看的话，已经有36家公司抢先发布了2026年的中报业绩预告，这也标志着 A 股正式迈入了中报预披露时间。在这些公司当中，那些业绩能够实现大幅预增的无疑将成为市场的焦点所在。而历史数据也告诉我们， A 股往往掀起这个规模可观的中报行情。深度剖析过往五年的业绩高增股和沪深300指数也发现了，数据揭示了业绩高增股的平均涨幅是高达165%，而同期沪深300指数呢是下跌了7.66%。这一鲜明对比也凸显出来，在存量博弈的市场环境之下，业绩出色的公司理所当然的就会成为资金竞相布局的核心标的。因此，时值中报业绩预披露的密集发布期，我们把具备先手优势的品种呢，都精心整理在了这份掘金中报业绩超预期的低位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同时这份名单怎么用呢，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方法，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首先的话，我们是帮大家梳理到了整个的这个 业绩确定性叠加行业景气度，并且 K 线的趋势是比较良好的，而且主力资金也在持续吸筹的公司呢，是放在了这份资料当中。还没扫码的一些朋友，我们不妨抓紧时间，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之所以现在跟大家讨论这个方向，其实我们也会发现，每到财报季，一些基本面表现比较优异的公司呢，股价更容易迎来扶摇直上。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我们发现，比如说2024年中报业绩预告期，这个嘉益股份中报业绩预告同比增长的幅度呢是高达87.1%到99.3%，

股价从低位迅速启动，短期内大涨超过60%。同样的情况其实也发生在北方稀土的身上，其中中报的业绩预告显示同比是增长了1882.54到2014.71，随后股价也迎来了超过120%以上的大幅上涨。这也充分说明在财报季，那些业绩超预期的公司往往能够吸引市场的目光，成为资金追逐的热点。那么现在我们又来到了中报这样的一个密集披露时间窗口，又有哪些低位的公司股价能够扶摇直上呢？答案就放在了今天这份掘金中报业绩超预期的低位潜力公司名单了。那么如果您在当前市场也想找一些低位具备持续上涨的动力的一些好公司的话，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把这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好的，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连板高标，走到四连板的海南海药。那么前期其实连板的高度一直是很难拓展的，我们可以继续观察一下，看看四连板的高度能不能再进一步。三连板的有两家，分别是恒尚节能以及先导机电。那两连板的是和远气体等15只个股。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是机器人，22家涨停；半导体方向11家涨停；算力硬件8家涨停。那另外的还有像消费7家涨停，医药6家涨停，有色金属5家涨停。好，我们来说说哪些方向还可以去参与。这个阶段科技是不是我们讲具体一点吧，就科技硬件方向啊，是不是要先暂时观望一下？陈老师怎么看？
1: 确实，这个大家也知道啊，我对科技的观点呢一直以来都比较看好，但是到了当下的时间节点，我个人认为科技确实是要谨慎的。理由前面也讲过啊，一方面呢，这个双创指数加速赶顶之后，这个高点如果一旦成立的话，那么对应指数对应个股的表现，我觉得个股很多品种就难以为继了啊。我们去看一下今天科创50的这个缺口，一个是来的比较大，阴线实体也比较长啊，那么做空动力应该是没有完全释放完毕的。那么相对应的双创指数下的这种科技的个股，哪怕是原来有核心龙头地位的品种，那么在高位呢，我觉得恐怕筹码是应该是趋于松散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个人对科技是只能讲短期内暂时我觉得是要谨慎的。当然有没有机会呢？会有机会，会有跌出来的机会。那么就是对一些核心的，在板块有地位、有辨识度的品种，跌到一定的位置以后，我个人从时间段上看啊，今天是周四，明天一个交易日，到下周的中后段啊，比如说星期二、三、四以后，那么是不是有些品种跌到位了，会有一个套利的反弹的波段机会？我倾向于这种机会存在，但是想再超越前面的高点，我觉得是有难度。当然不排除个别的品种啊，原来的位置比较低，或者是有新的消息催化，可能会有些新的短线的相对独立的品种的表现，但我觉得从大的范围来讲，恐怕这种机会相对是比较难捕捉的。
0: 好，就整体对于科技还

0: 还是偏谨慎一点啊。那学校呢，对于科技尤其是硬件现在跌了这么多，是风险更大了还是有机会了？
1: 我觉得交易型的机会还是有的啊，就是我现在我们聊的更多的应该是交易型的机会而不是趋势型的机会。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从趋势的角度来看，其实可能大家感受度啊，就是因为科技涨多了啊，然后呢这个情绪端今天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转向。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去看整个科技的这个大的趋势，我觉得现在的话是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拐点。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去看那些核心公司的这个位置啊，可能大家感受到的话就是它离60均线的乖离率特别大，再加上的话前段时间的话出现了这个在6月底的时候出现了趋势的加速啊，那么加速完了之后呢，那么一定会出现啊情绪的释放，甚至开始出现技术级别的一个调整。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明确一个点，就是这一波科技的这个调整到底是技术级别的情绪级别的一个调整，还是说整个科技啊到现在为止 AI 的叙事的基本面，或者说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宏观的一个这个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么我觉得从这两天的这个调整来看，或者说从现在的这个消息来看的话，很明显第二者的话是没有出现的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变成了技术级别的调整，那我们就会看得到啊，在科技这个方向里面出现技术级别的反弹，或者技术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性的一些机会，这是从理论基础当中能看到。那么科技里面的话其实也分了很多啊，我们这段时间的话涨得最多的啊是半导体啊材料设备。那么半导体的材料设备它的连续性的加速，其实一个是啊这个韩国的一些这个公司披露了扩产的计划，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啊这边的这个相关的公司上市之后啊也会有一个扩产的这个计划的预期，才出现了持续性的加速。但是我们也有很多公司它是在走趋势，其实它的加速的这个情况来看其实并不是很明显的。我觉得从这个维度当中来看有几个方向啊，我觉得后期在这里出现了这个比较明显的调整的情况之下，依旧还有一些结构性的机会啊。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要更加的考验这个方向的这个基本面的一个逻辑。比如说最近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玻璃基板啊，那么这个方向的话其实最近康宁也出了一个这个方案，在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光模块里面啊，它的这个光纤的一个连接变成啊这个玻璃板的一个连接啊。因为未来的话在光纤的连接当中，可能从以前的3根到9根到最后可能要30几根啊，那这个通过这个光纤去做的话其实是很难实现的。但如果通过这个玻璃板通过打孔的这个形式，它就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点。那这种的话在未来我觉得从产业逻辑来看的话，它就是我们说的在整个宏大的这个叙事没有倒的情况之下，它在细分领域当中它是属于一个增量叙事。那这种的话也会有一些资金去在这里面去博弈一些短线的机会啊。那前提是如果跌下来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但如果还在创新高可能大家都不敢去做追涨。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一直讲的这个 MLCC， 也一直在关注的这个赛道。因为我们在 MLCC 里面其实大家会感受到一个点，就是看到这个涨价提价，然后呢整个涨价逻辑跟其他的是一样的。因为现在我们实际当中所看到的这个 MLCC 的涨价，它所延伸的应该就是对于客户的一种筛选。很多企业它现在为什么一直要涨价啊，其实就是要筛选优质客户和非优质客户的这个核心。那么也就是说在整个这个下订单的企业当中，他们做重新的排序。那么这个产业链的这个景气度从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另外的话从细分领域当中最近有一个叫硅电龙的，也是 MLCC 的一个这个分支。硅电龙的话其实大家这个关注度其实并不是很高，但最近开始呢有些这个机构呢也开始在关注。因为这个产品在未来 1.6T 的这个光模块当中它是必备的一个产品，现在的这个份额其实非常小，但如果从预期来看的话，我也后期的话也有比较大的一些空间。所以这些的话其实我觉得就在科技里面同时跌下来之后，我们怎么去筛选相对逻辑比较硬的或者说业绩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去做一些精选。

0: 觉得还是交易性的机会，而不再是趋势性的机会了。
1: 嗯，好，杨敏再来给大家说说金融方向吧，就低位的一些品种，今年券商还是有异动的，那是不是还能够再有持续性的上行？
2: 我觉得最近一两周对于所有板块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偏轮动的机会，而不是就至少是先看轮动机会。券商或者说是非银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主要是两个点，第一个就是纯资金行为，最近两周其实就是券商的一个板块重心是在不断上移的，但是其实上证指数的一个重心是平缓的，或者说有小幅下移的，所以这点来看的话明显是有资金的。然后第二块的话就是从业绩来看，其实上半年这个券商这边的一个就机构预期的一个业绩差不多是在40到60，那么现在的一个估值差不多是过去十年百分位的5%左右，就是非常低的一个位置，所以也会有一定机会，但是就是前面也是说了，就只是一个偏轮动机会，就不要去追。然后另外再补充一个，就是因为七月份商业航天这边有两个催化嘛，一个是朱雀三号，一个是长征十一，都是要在七月份发射的，而且是可回收的火箭，那么这个朱雀十一长征十一的话是7月10号到13号发射，那么这块如果是回收成功，是一个非常大的催化。
1: 嗯，好，那稍后回来我们再来说说明天具体的交易思路。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3: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七月初的这一波行情给了大家一个下马威啊，让我们想起了六月初当时的一个科创五零下跌的行情，也是连续两根阴线之后，随后呢逐步企稳开始反弹。从今天盘面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资金还是聚焦着上游材料端的相关科技的机会，比如说光刻胶的供应商今天是盘中走出了一个接近地天板的走势，创出了历史新高。另外一个电子级的树脂的材料商盘中是接近跌停啊，但是最后也是近乎地天板上攻。再到收购磷化铟这个资产的这家企业啊，今天也是出现了涨停反包。那为什么这些 AI 电子材料能够逆势向上？其实在近期节目当中也反复跟大家去强调，现在正好是七月份中报密集披露期。根据统计局的一个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电子专用材料行业的利润同比增长超过6倍以上，全行业断层式的排位在第一位，中报有望大超预期。还有哪些机会值得我们去参与？今天继续给大家去送这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 AI 电子材料业绩超预期、低估值突破的清单资料。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了解。那说到整条 AI 线的话，还有一个方向是有业绩超预期的可能。这个方向呢，就是关于 AI 算力小金属的方向，近期同样是逆势上涨。比如说小金属锆的材料商啊，近期是持续大阳线加速上涨，创出阶段的新高。那另外一个是小金属钨材料商，今天也是出现了涨停反包。再到小金属钚材料商啊，跳空高开创了历史的新高，进一步的涨停加速。这些 AI 小金属为什么在当下仍然能够持续走强？除了和 AI 材料有关系以外，还有哪些逻辑呢？我们一起来看这张表格。金属钨年内上涨的价格超过了66%以上，再到磷化铟年内的价格上涨超过了80%以上，锗60%，钽158%以上。那对应着六氟化物今年的价格上涨超过了6倍以上，再到磷化铟产能缺口70%以上，两英寸的磷化铟衬底年内涨超2倍。那随着近期矿产资源法的进一步的实施，也就意味着上游的 AI 小金属的价格有望持续的上涨，对应着他们业绩也有望持续的怎么样激增。那对应着业绩激增之后，股价它的反应到底是如何呢？结合历史上的相关案例，我们来做一个了解。比如说我们来看到这个小金属锡的材料商，二季度股价一路上涨，从26块激增到225块，涨幅是接近了10倍。那再到另外一个 PCB 钨啊，这个钨针材料的供应商，2025年4月9号以来啊，当时也是业绩公布超预期之后，随后股价连续走出了主升行情，从8.39块一路上涨到113块，整个股价上涨超过了10倍以上。那当然，如果你错过了这一类连续走主升的 AI 小金属的机会，那接下来还有哪些在底部的机会值得我们去做好这一波调整之后的把握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第二份资料。

出了历史的新高。那随着涨价加快，公司中报的净利润有望再次创历史新高，同时呢，估值仅只有25倍。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股价，也是在相对底部的位置。那之前呢，反复在箱体做了一个底部的蓄势，在近期呢，同样 MACD 金叉之后向上突破了箱体的压力位，短期回踩确认。虽然指数在出现持续的调整，但是这一类方向大家会发现承接是非常的强，一旦指数开始出现企稳和反弹之后，往往有望率先启动，甚至于率先爆发。所以如果你错过了之前历史上这些 AI 小金属上游走10倍乃至于更高的这一类涨幅的机会的话，那这一类最新的底部有望启动的方向可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第二份资料，算力小金属涨价核心低估值突破清单资料，还没有领取朋友抓紧最后的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了解。那关于这份资料，我们也是围绕着三个维度给大家去做了筛选啊。第一个呢是关于算力小金属涨价加速的方向，第二个是业绩高弹性机构密集调研的方向，第三个呢是估值低位技术金叉短期有望爆发的方向。那对应的这份资料还没有领取朋友，各位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相关资料，也希望大家提前去做好应对。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半年报陆续披露，那市场的逻辑也正转向基本面业绩的验证。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的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那两融前面一直在3万亿之上，昨天还是攀升的。即使昨天其实科技已经开始调整了，那还在3万亿的一个水平之上啊。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一个债可以申购啊，同时公布中签率，还有一个债会上市。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的结果是一半一半啊，有认为说科技见顶的，也有认为说还是可以在科技内部继续腾挪。仓位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减仓比例略高一些，23%，加仓20%。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陈老师的课程，还有徐熙瑶的课程。那我们先来请陈老师说说吧，就现在课程的一个思路啊，关注点是什么？
1: 现在这个时间点大家都也看到了啊，确实操作难度非常大。那我个人的感觉呢，就其实我认为这是常态。我觉得也不是说今天跌了我们就应该恐慌啊，就手足无措了。其实我觉得咱们在这个市场也不是一天两天啊，今后在这个市场也不是一天两天，所以我是平常心看待的啊。我也认为也不是说今天科技大跌了好像市场就没机会，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毕竟还有90多家涨停，是吧，40%多的红盘率啊，当然就是可能方向不一样了，市场风格不一样了。那我个人认为呢，既然我们已经天天在这个市场，那我们就要勇于面对了，对吧，那出现了什么情况该怎么处理就该怎么处理。以我个人的心得啊，就是目前的市场方向呢，可能面临着一个新的市场风格转换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能就是我们讲到的这种混沌期，板块会有轮动，就包括今天盘面其实也有几个板块在表现。那我个人比较轻

0: 倾向于，如果比较稳一点的话啊，那我们下个阶段呢，因为进入到下半年了，后面要进入一个中报披露期，那么可以看一些调整比较充分，又有业绩驱动的一些品种啊，比如说在今天盘面当中比较抗跌的，还能顺至红盘的或者是微弱下跌的，那我觉得可以注意。那么这里边呢，包括创新药啊。包括一些前期超跌的一些，又有业绩支撑的，或者是上半年业绩就有铺垫，下半年业绩加速的，我觉得是有的，所以我在我的课程当中呢，可能对后期中报预期的品种可能会比较重视一些，其他的品种相对来讲，特别是科技品种，我个人认为，刚刚徐潇其实也讲到了，那么就是交易性的机会，趋势主升的是比较难做的，这是一个，再有就是有个别的题材概念，或者是消息催化带来的独立的一个题材概念的发挥，这个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呢就是出现了，我们就随时来跟踪，就是主要一个这样的策略，
1: 好，就首先还是以中报作为一个选择品种的锚，
0: 对，
1: 再看市场能不能走出一些什么新的独立逻辑的个股，
0: 对。
1: 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去订阅陈老师的课程。接着呢，我们来请徐潇介绍一下自己的课程。那其实徐潇除了课程之外，还有他的锦囊，而且最近锦囊的收益率是非常好的。当然，其实课程也会在里面讲解一些，比如说在锦囊上关注的思路我觉得它可能会更加的充分一点。那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想法。
2: 确实啊，因为锦囊的这个操作的话，是有一个这个持仓的模型啊。那么一般，在课程当中也一直会跟大家说这个仓位的控制，包括持仓的模型是怎么做的。就是我的理解啊，就是如果我们只是去做交易的话，那最好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这个交易模型。那如果你是做投资的话，那么就要抓住市场最强的这个主线红利。但我的课程的话是偏向于是交易型的啊，那么是交易型的话，那就会涉及到这种减仓甚至止损的这个操作啊。就是我个人的这个观点，就是我不会因为某一个观点的这个对与错，然后影响到整个这个持仓的这个曲线的一个变化啊。那么可能会有回撤，但是呢，一旦这个行情或者主线开始稳定的时候呢，这种回撤完了之后，还是有机会继续走这个曲线上升的这个结构，其实它是一个这个模型的一个这个打量，主要的话还是分仓操作，然后呢严控止损，然后做盈亏比啊，这个几句话的这个形成。那么课程当中的话，相对来讲的话，我们还是回归到了这个做业绩这条线，因为这条线已经是讲了2周了啊。那昨天的话，在课程当中我还明确的讲到了，短期来讲的话是科技是要注意风险的。那今天的话确实也跌下来。但是我不认为这个科技跌下来之后呢，就会出现持续性的一个下跌，所以在课程当中的话，我们还会去结合这个这一次的这个今天盘面的调整，或者说结合我们前段时间跟踪的几个方向，继续去做一些这个赛道的跟踪。就比如说最近我们在课程当中也一直在聊，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叫硅电农的这个方向啊。那这个方向的话，今天的这个相关的标的呢也有影响啊，但是呢它是没有跌破20天线的。那这种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看它接下来修复的一个情况，这个在后面我们的课程当中会持续的跟踪。另外的话，课程里面还有一个这个我们经常讲的一些这个案例，是做 AI 的这个应用端的。今天的话，在它2点多的时候出了消息啊，出现了这个一波脉冲啊。那么这个消息的话，主要是它在北美的一些这个 AI 应用端的这个 APP 的一个收入，短期收入出现了明显的提升啊。那么如果说 AI 的应用端它的业绩能够释放出来，正好现在市场的话是切到了从硬件的资金开始往外切，那假如说应用端这边的话有一些这个方向是能出业绩的话，那么是不是会有一个这个我们说的假设啊，就是应用端这边可能会有一些结构性的机会，所以呢，这些东西的话，在后期我的课程当中也会帮大家做一些这个跟踪和假设。所以总而言之，就是通过产业链为主，然后再通过交易的模型，再通过我们每天看盘的一些跟踪，在课程当中给大家提供一些观点的一些这个帮助。好了。
1: 好，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去订阅徐潇的课程，同时他也有锦囊啊，也可以供您去了解对于当下市场的一个交易思路。最后呢，我们请杨敏来说说明天的一个操作建议吧，有什么样的

0: 个思考。
1: 今天晚上是有美国非农数据啊，那昨天是 ADP 数据，那 ADP 数据的话是低于预期，但是美元其实也没有这个没有怎么跌啊，然后刚刚就是在做节目期间看了一下美元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所以如果说晚上这个非农数据继续低于预期的话，那么可能短期会有一定的一个反弹。
0: 好，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晚间的最新数据。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公司与行业节目。
2: Hola, la, la tua Eiffel è venuta a sostenere.
3: Ciao, benvenuto.
4: 由于一路协商帮助，
5: 旅行。
6: 萨瓦迪卡，兄弟，加油！
7: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0: 小一，小一，小一，小一，小一，
1: 妈妈。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市场呢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承压，那么在隔夜我们看到了美股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落。那整个情绪呢，在对于整个全球科技股持续上涨之后，迎来了更多的一些质疑。那今天反映到整个亚太股指开盘之后，韩国 KOSPI 一度跌熔断啊，日经225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跌幅。截至收盘，韩国 KOSPI 的跌幅大概是在7个点左右，日经225跌幅应该是在4个点左右。那今天我们的 A 股同样呢，也是受到了情绪的影响，整个科技方向全线承压。如果去看最近市场的波幅，以深证成指为例啊，最近其实已经出现过大概4个交易日以上的单日的波幅超过3%的，那也就意味着，其实，在连续的科技全球狂欢的背景之下，阶段性已然出现了比较大的资金的分歧。那究竟应该怎么看呢？但不管怎么说，今天的调整的幅度可以说是最猛烈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各大分类指数今天调整的具体幅度。主板今天向下承压，再度考验4000点的整数关口，最低的话是我们看到在4019.21的位置，最高在4093.68，收在4028。三连阳做了一个反弹之后，今天再度回到各大均线的下方。两市今天是小幅度的缩量的啊，这个缩量应该是2000多亿的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深证成指方向。整个深证成指方向的调整力度会更大，而且这里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跳空缺口。昨天深证成指就是一个回档动作，今天是跳空低开，跌幅3.85%。那同样量能上来说也是有一定的缩量。今天调最多的是科创50指数，当然前期的涨幅也比较大。那今天科创50指数是出现了高位的跳空大的这个阴线，直接的这个下挂，连着两天从2255直接调到了1987，这个幅度其实是不小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688的一些品种这两天的调整幅度其实走的跟科创50走势是比较类似的。今天有很多的一些个股是直接砸在跌停板上或者说调整幅度在10%以上比较大。创业板同样也是这个情况，我们来看创业板今天跌幅是5.71%，直接也同样是一个跌破位的走势情况。各大分类指数跌幅都比较大，我们来做几个个股举例，不做推荐哈。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新兴盛高位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跳空的这个低开，并且继续的这个走低。在单个个股上，他们是出现爆量的，你看新兴盛是出现了这个爆量的这个高位的回落。那我们再去看一下兆易创新，今天是直接下午按到了跌停板上，这个是缩量的哈，但是高位也是有比较明显的回落的迹象。那除去这个之外，今天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今天的港股方向跟 AI 有关联的都出现了非常大的跌幅。我们来看长飞，从港股当中来看 ，H 股的长飞到目前为止是刚刚收盘，跌幅是在22.36%，出现了放量的情况。剑桥科技 A 股是跌停的，看一下港股方向当中，今天跌幅是在25%左右啊，同样是出现了放量的，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港股方向和 AI 硬件科技有关的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快速的大幅调整 ，A 股方向当中同样也是有比较大的压力。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来看今天的情绪2146家的

0: 红盘，3151家的下跌，涨停家数128家。今天比较强的只有黄金跟汽车零部件，全天杀的半导体 CPU、存储、光伏等等都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我们会发现今天有几个情况，第一是在全线的 AI 硬件方向出现比较明显调整的时候啊，这当中基本上都是一个集体性的回落，没有特别多的个股走出反向的情况，当然有那么一两只，但不多啊，就相当于今天调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集体性的现象。第二个点是，我们看到今天在科技股大幅回落情况之下，大家去期待的能够靠其他方向出现一个硬顶的情况没有啊，今天有部分的黄金贵金属走强的，有部分的创新要走强的，但是今天其实权重也是跟着下来的。如果能够在这个位置做一个跷跷板，为什么科技下来之后我们没有看到以权重为首的方向发力呢？啊，这当中也是值得大家来思考的一个点。所以直接往下推的就是科技今天出现的这个调整应该怎么看呢？后面有没有比较强而有力的反弹呢？你暴力的调整后面能不能够有暴力的大阳呢？这是大家期待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今天出现的全球的科技方向的大幅调整是不是一个信号呢？啊，是不是就像大家去聊的科技股短期要不看好了呢？之前的很多的这个投资上涨的逻辑有没有在这个位置发生改变呢？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在这些前期的热门方向调整之后，其他的方向能不能够作为布局短期的一些可替代和可参考性呢？所以这些是一些非常值得在当下聊的实时的问题。我们也在这里期待有更多观众朋友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来。您对于接下来的市场怎么看？您对于今天科技出现的调整怎么看？啊，接下来科技还是不是能够再度的回到主线，还是说调整幅度和力度会更大呢？我们等会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两位嘉宾来做实时的互动。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徐西瑶和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西瑶啊。西瑶，今天是波动比较大的一天，你看主板的这个波幅也不小，你看双创更是，看全球都有。那这种共振的现象，在今天我们以科创跌了7个点，创业板跌了5个点的这个情况之下，它究竟是一个调整的大幅波动的开始，还是说我们今天有可能一步到位呢？
1: 我偏向于应该是一步到位式的这个风险释放。也就是说我的这个 T 8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科技股呢这一波的调整我偏向于不是 A 杀式的调整。因为其实大家会发现，就是科创50也好，包括创业板指数也好，这段时间的话都是跟上证指数的节奏的话基本上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脱离啊。那么从走势当中来看的话，科创50包括创业板指数啊，他们离60均线的这个乖离率已经是越来越大了啊。那么我们才看到了在昨天科创50出现了一个这个放量的一个巨量的一个这个分歧 K 线，今天的话就是开始往下去走的一个中阴线啊。那么这种形态的话，我偏向于是确确实实就是因为前期的上涨啊，它的短期的这个头部在昨天已经走出来了，这个观点是不变的。但是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部出来了之后我们是以什么形式去调整，到底是这种没有承接的这种崩盘式的调整，还是说啊它是逐级的震荡啊，资金反复的去做筹码的消化的调整，我偏向于是第二个啊。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是第二个的话，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大阴线的一个这个级别的调整啊，我觉得应该就是风险释放集中释放的一个这个表现形式。所以后面的话在整个科技这一块呢可能还会有一些修复，但这个修复它的力度跟之前相比完全是不一样的啊。这个的话我们在整个指数的结构当中啊，这是我的一个主观的一个判断。那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觉得几个点给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个，就从整个上市这个我们说上证指数的这个角度当中来看啊，我觉得它的反弹应该是没有结束的。上证指数呢4000点的这个支撑，我依旧是看这里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的话，上证指数在7月份和8月份的结构当中来看，我觉得最起码在7月份啊月线级别的话应该还是有一根这个月阳线出来啊。那么也就是说它的一个这个结构收敛的这个三角形的这个整理的一个形态当中来看的话 我觉得上证指数在7月份的话是有机会去摸这个3200点甚至更高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观点4200点或者说4200点更高一点的位置这个观点的话是不变的，所以也就意味着现在的上证指数它的调整它是受到了这个科技的这个方向的一些筹码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但是我们如果等到科技调整结束之后或者说科技调整的这个情绪往下走了之后呢，那么整个大金融方向或者说上证这边的一些权重方向可能对指数的正面影响呢会再一次发力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偏向于最近我们盘面当中看到的大金融的资金其实已经有很多资金在慢慢的回流这一块，而且这一块的这个涨幅来看的话我觉得也不是很大，所以从这一块的角度来讲上证指数最起码是没有问题的这是第一点就是只要上证指数这边的这个盘子没有问题那我觉得科技的这个调整它就不至于出现这种急剧的这样的一个向下杀的一个这个结果。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看外围指数，我们今天看到不管是韩国的指数还是日经的指数我们看韩国指数它今天出现了调整之后，它已经从高位到现在风险释放的这个时间和空间是非常充分的，它已经到了这个60天均线，所以从整个情绪的一个释放的角度来看，韩国的这个指数这个位置也是在一个做一个高位的一个筑顶的结构那么它的波动率呢会明显的加大那如果说60均线这里韩国指数这里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它能够撑得住，那么对我们这边的情绪呢也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修复，那这个时间的话我个人感觉不是明天就是后天那时间点的话也比较接近。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通过中报的这个方向去做一个延伸就是我们说7月初到7月中旬我们看到的就是中报的一个业绩的落地，那现在其实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做高低切其实上个礼拜和上上个礼拜我们在观点当中其实说得很清楚，就中报里面除了科技以外一个是大金融一个是创新药还有一个是新能源，这四大类的话都是有很强的中报的一个预期的，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也看到了创新药的一个上涨，我们也看到了大金融的一个异动那么弱一点的话就是新能源，但今天有些新能源其实也有一些异动所以我们确确实实看到了一些资金在做高低切，而且这些资金往这边去了，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明白了就是资金往这边去了拉了10%-20%，从我到现在的一个观察来看这些方向的话它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大的趋势或者说形成一个大的板块效应，它只能通过由一些小部分的一些个股的这样的异动来带动整个板块的一个异动，那这个的话从市场的主线的分析的角度来看他们还不至于在这个位置立马能够成为主线，所以市场需要去做一个切换，但这个切换的话是需要时间，最起码在没有切出这些主线之前这些资金的话它不会立马就从科技这个方向去腾挪去退出，所以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市场需要时间去做这样的一个切换，那这个时间我个人的预估不是一天也不是两天，最起码是以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单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逐级的一个这个轮换筹码的切换才能形成这个我们说的主线的一个切换，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今天的这个调整我觉得短期而言那么情绪的释放的话到今天哪怕明天稍微冲往下杀一下我觉得就比较充分了但从整个这个科技的大方向而言那么昨天的这个高位其实这个所谓的短期的头部绝大多数的一些公司而言我觉得最起码月线级别的调整确实也是出来了，所以就看大家是短还是中线的方向去做
0: 我理解你的意思，因为今天大家关注点其实都在科技方向当中嘛你觉得科技在现在当下这个点去走快速的 A 杀可能性不大，
1: 对，
0: 针对于前面长期趋势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高点就算是做顶也一定是一个需要比较长时间的横盘，而不是说现在马上就能够看到转折的，
1: 对，
0: 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话。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有朋友说大调整就是机会也有老朋友说大跌就接点大涨就卖点，这个之前也看到过他的留言，然后也有朋友说科技要长性，还有朋友说为什么每天经常要看人家日韩美整体这个市场的走势呢？ 我相信整个全市场还是有更多的一些联动性在的，那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节奏相对给到大家能够有更好的把握呢？那我们继续来聊聊指数，我们再把。

0: 把时间给到朱军啊，朱军最近做节目挺不容易的啊，天天来，每天都猜不到第二天的剧本。那今天既然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你对于短期市场的看法会有改变吗？
1: 对上证指数的看法的话是没有特别大的这个改变啊，但是针对科技方向的话，这个今天的这个调整基本上是这个确立阶段性的一个这个调整的一个开始啊。像刚才的话你也讲到这个后台这个留言对吧，为什么要去看这个日韩美的这个
0: 走势
1: 啊，因为像这一轮科技牛啊，不仅仅说是我们 A 股的，这是这个全球的一个这个科技牛的一个共振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一次的话，这个像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存储啊之类的这个涨价，也是全球的这个供应链的一个这个紧张，然后的话是带动整个产业链的一个这个需求这个报复性的一个增长，但是这个供给的话是跟不上啊，然后的话是迎来这个涨价啊。但像这个的话，其实很多的一些这个资本开支不仅仅说是像我们国内了对吧，这个要看这个全球整体在这一块的一个这个布局情况那隔夜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美国的话，像这个存储啊半导体对吧，隔夜是出现这个大幅的一些这个下跌龙头个股的话是跌幅是这个10个点左右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的话也是跌了这个6个点对，这个因为那个是隔夜啊，那这个再回到我们亚太市场早盘对吧，因为我们是在这个9点半开盘对吧，这个9:25这个集合竞价这个完毕对吧但是呢像我们可以看到像韩国市场他们的话这个相比于我们来说，因为有时差嘛对吧，他们相比于我们来说的话，他们是在这个8点左右这个开盘因为像韩国市场它这个权重股两大权重个股的话其实都是在这个半导体这个存储这一块，所以说针对这个当下市场这个科技对吧，特别是这个硬件这一块的话，这个参考意义可能对 A 股的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这个我们在后续的这个操作过程中可以去做一个参考。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今天早盘的话，这个韩国 KOSPI 这个指数的话是在我们开盘之前的话，它是这个最大跌幅是达到这个7个点然后的话在我们开盘的时候它稍微有所修复，当然最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韩国市场尾盘的话是也是这个快速砸下去，收盘也是跌了这个7个多点所以说这个呢也是今天市场里面为什么科技个股的话这个整体出现调整的这个原因之一对吧那其实的话从这个最近这段时间走势，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双创指数一直来说的话是维持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可以看到像前段时间的话可能像主板市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些这个上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像创业板科创50对吧，可能出现这个指数出现大幅度的上涨可能指数涨2个点3个点对吧，但是看在这个全市场个股上面的话，可能也就1000来家个股是出现这个上涨，其他个股的话基本上出现调整那今天来说的话，其实这个现象的话是已经这个反着来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上证指数并没有出现那种大幅的一个下跌，但像这个创业板包括这个科创50对吧，创业板是跌了5.7对吧，这个科创50是跌了7.7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像今天个股层面倒并没有出现那么大幅普遍性的一些这个下跌，其实在这个今天上午的时候个股层面的话应该还有这个3500家是维持一个红盘的状态当然这个随着下午的话持续震荡下行之后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依然还是有2100多家个股是维持一个这个红盘那从这个个股的一个涨跌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也可以去看得到今天来说像这个科技成长方向是出现明显的一些这个下跌但像前期相对来说偏低位的一些这个方向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周期然后的话像一些这个消费其实今天来说的话反而是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些这个反弹当然这个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位置低当然也有一些这个价值方向的一些这个个股其实在此前科技上涨的过程中对吧，这些方向的话并没有明显的一个这个上涨，但是背后的话是有一定的这个业绩支撑的所以说像今天来说低位的方向的话有一部分品种的话表现还是这个比较不错包括从这个盘子大小，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今天对吧，这个微盘股小盘股其实在前面一段时间里面的话是出现持续的下跌的但在今天的话也是这个表现相对于来说的话是表现稍微好一点但是像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前期一直在这个强势拉升的一些这个科技方向，特别像一些这个龙头的一些这个大票的话，其实今天调整还是这个比较明显的所以说像今天来看的话，市场的风格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切换当然在这里的话这个也跟大家去提一下像这个科创50今天是出现大幅下跌，刚才也有去提到可能的话这个这根 K 线的话也是标志着近期持续上涨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标志，但是并不代表它接下来的话会出现持续的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跌 啊，短期的话快速下跌之后的话，可能在明后天的话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修复啊，只是说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肯定不会像前面到五六月份出现这个持续上升的一个拉升，对吧？可能在这接下来的话，这个至少在半个月范围之内吧，可能更多的这个分化的话是比较严重的啊，然后的话上涨的延续性会相对偏弱一点。
0: 嗯，
1: 啊，当然的话，我们再回到这个市场的这个漏度监控上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今天个股层面，对吧？这个短漏度的话依然还有这个40左右，对吧？最核心的中漏度并没有出现这个大幅的一个回落啊，其实中漏度的话，这个依然还是维持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状态。那趋势的话还是属于向上的，其实像这一轮对吧，中漏度的话上拐的话，其实更多的还是相对偏梯位的一些这个品种，然后的话带动的这个趋势的一个企稳为主。
0: 嗯，但市场的平均数和市场的热点的方向不一致，这个已经是这一段时间大家需要去注意的一个问题啊。好，接下来聊操作。今天这特别的市场的行情走势，我相信其实大家观看量也非常大啊，也有非常多的问题。我今天可能比较直接一些来问两位在操作当中的这些情况。行，刚刚你也说了啊，不会 A 杀下来，也会在这个位置有所反复。
2: 嗯，
0: 那么非常直接问你，就是这波跌下来你会捞吗？
2: 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想明白的其实应该有答案的啊。大家会发现这个微盘股在科技连续加速的时候它是连续的调整的，其实我们之前也判断啊，微盘股这里会有反弹，那么现在的话其实就看到了，就是科技大幅的调整的时候微盘股它反而在反弹，所以现在其实我们这个市场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梯队。那现在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说接下来啊，大盘真的要开始跌一个月或者跌两个月，我们说假设啊，那么你所谓的这些低位的股票会逆势往上涨，还是大家一起跌？啊，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要不要去做这个赛道的一个核心原因啊。那最起码我的答案是，真要到月线级别的调整来临的时候，我倒觉得应该是大家一起跌，它不可能是科技跌其他的涨，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也就意味着这样的一个答案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这个倒推。
0: 嗯，
2: 啊，也就意味着今天的科技的调整确确实实是筹码的一次巨震的一个松动。但是我们你说它这个位置是一个趋势的最高点，我觉得现在去聊这个事情为时还尚早一点，因为我们大家要了解一个东西，在趋势面前我们去猜顶部，可能我们只能就可以错很多次，那我们可能只能对那么一次，你猜五次可能四次错的，最后一次有可能是对的。但是如果我在趋势面前的话猜低点的话，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上升趋势不要去猜顶这句话其实是一直是存在的。
0: 对，
2: 那也就意味着在这个位置我们去捞什么的问题，我觉得科技会不会捞的问题很明显，就是现在整个全球的这个结构当中来看的话，就是科技这条线依旧还是资金关注度最高的，那么现在是给了你20%甚至30%的这个跌幅，那么如果说对于中报业绩确定的一些这个方向的话，我倒觉得我们肯定是可以去做一些这个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条路的，因为成本的话更跌下来了。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低位的这个方向到底好不好做，我们从上周和上上周我就一直在讲大金融和创新药包括新能源，那么这两周跟踪下来到今天为止，我的感觉就是在这个所谓的低位的里面去操作也很难做啊，也很难去做到超额收益，甚至是能做到不赔就不错了。这就是我们说的沾科技开始震荡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方向的一个核心，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方向拉起来全是脉冲式的，
0: 对，
2: 全是量化的这种打上去的很快，那你很难去通过筹码的角度去做。所以从操作的体感当中来看的话，我个人感觉就这个位置要么我们就不要去做啊，如果一定要去做的话，如从明天开始那短期的话减一些科技带好止损的话，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明智的一个选择，但是沿着中报去思考可能会更合理一点。
0: 嗯，好，谢谢席瑶，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一下，除去我们的电视直播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我们徐席瑶的锦囊股风一号，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朱军在每个交易日为您精心梳理的资料。那么今天朱军将会从哪个方向和大家来聊聊市场？
1: 嗯，好的，像这个目前来说高位的科技是这个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巨震，对吧？这个在接下来的话肯定是有一部分资金会被分流的 啊。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去寻找一些有哪

0: 些方向有可能会去承接这一部分资金啊。那像这个现在在做科技的一些这个资金，说实在它更多的还是去博取一些这个高弹性，对吧？这个它也不可能说是这个到低位去寻找一些板块，然后在那里趴这个半个月这个几个月时间不动，这个也不太现实啊。所以说今天的话，我们依然还是从这个高弹性的角度去给大家去挖掘一些相对这个偏低位能够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跟踪的一些这个品种方向。今天带来的是这个创新药。那创新药的话，其实我们在前段时间的话就给大家去这个分享过，应该是在这个6月23号啊，当时的话是这个创新药板块在这个低位这个小平台形成向上突破的时候的话，跟大家去提示了一下这个机会。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其实像这个在最近这一两周的过程中，其实整体的一个创新药表现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啊。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像这个方向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资金目前来说还是维持一个这个持续流入的一个状态啊。那落实到这个创新药板块，其实整体的一个走势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9月份高点，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回落了大半年左右的这个时间，而这个回落的这个幅度呢，基本上是回到了去年5月初啊。当时的话，这个是三生和这个辉瑞达成60亿合作，然后的话是点燃了这个创新药的 BD 出海的一波行情嘛啊。那经历过这个大半年的一个回落之后的话，其实就回到了这个原点了啊。那在最近这段时间的话，这个市场出现高低震荡的过程中啊，也有这个资金的回落，这个资金的一个这个回流啊，所以说这个方向的话，在接下来一段时间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这个重点跟踪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像创新药这个在去年它的一个这个 BT 出海的这个数据表现是这个非常不错的啊。其实在今年这个上半年，其实这个数据的话依然还是维持于这个非常高涨的一个状态啊，不管是从这个BT 出海的这个总体金额呀，包括这个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数量啊整体来说还是维持一个非常景气的一个这个状态啊。只不过呢，在当下我们这个市场里面的话，因为资金都被这个 AI 硬件这一块虹吸走了，相对来说在这一块资金的关注度比较少，那可能的话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利好啊被市场给钝化了啊，利空呢被市场给这个放大了啊。那从这个BD 数据依然还是非常不错，同时的话这个从政策上面的话依然还是有这个很好的一个呵护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前段时间的这个9号文件，其实针对创新药的这个定价这一块的话也是有很好的一个这个呵护，对吧？那对未来这个创新药的一些这个头部企业这个定价来说的话，肯定是有更好的一个这个帮助企业的话有更好的一个这个利润的一个提升啊。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 A 股的话，这个创新药相关的一些个股的这个板块是出现持续的一个调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标普生物科技相关的一些这个指数的话，其实从9月份之后的话啊，一直是维持一个这个震荡的一个状势，还是缓步上行的啊。但是在最近这段时间是出现明显的一个这个上涨的，像 XBI 指数，它其实更多的啊和这个管线的一些这个授权呀，包括 BD 出海的这个数据，其实关联度还是这个非常高的。只不过我们 A 股市场的话，可能在前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市场的资金关注度不是特别高，但是市场如果说资金出现一定程度的回流，对吧，前面的一些这个利好的话还是会被市场的话再次去放大去做一些这个炒作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在前两周跟大家去提示机会的时候的话，也给到大家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节目福利嘛。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其实表现也还是这个非常不错的，像左边的案例，对吧，这个8天是走出了这个6板的一个强势拉升，对吧，右边的这些案例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资金是处于持续流入的，这个个股呢也是出现持续的一个上涨。其实像板块，我们可以看到板块是出现了这个启动，其实板块里面依然还是有一部分个股啊在相对的低位啊并没有出现大幅的拉升啊，在逐步逐步小步小扬的去走出右侧企稳的这种投资机会。那这些品种呢还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跟踪的。当然像前期的话，这个直接快速拉升的个股的话，可能我们就不再建议去追了。所以说今天跟大家去整理了一下这个创新药方向啊，在低位资金在最近这段时间有持续吸筹的一些这个小阴小阳缓步上涨的这种投资机会。如果说各位想把握到这方面的这个投资机会的话，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因为像创新药方向的话，它不仅仅说是有这种消费的这个强需求的一个属性，同时的话它也有这种科技的这种高弹性的一个属性。在这个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像这个创新药板块从去年开始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利润增速是有所回升的，在这个回升5%左右。那今年1季度的利润增速的话是回升到12%以上，所以说这个方向的话业绩确定性也是这个非常强的，所以说是有望在这个高低切换过程中啊一部分这个资金的一个这个回流能够带来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感兴趣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
1: 这几天其实创新药都有部分的个股标的的异动哈，大家如果说对于相对来说底部的想去把握的一些机会， 不妨啊您。

0: 在这一收盘之余，扫码来进行更多的一些参考学习，看看是不是跟您的投资思路有一定的契合的地方呢？那最后我们再把时间给到夕阳啊，既然你觉得能抄底，那你会在整个科技方向当中选什么具体的细分呢？说说你的选股思路。
1: 主要还是围绕着这个中报的这个方向来做一个这个选择啊，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像中报里面，业绩最为确定的，我觉得应该还是在这个上游涨价的这个资源端或者材料的这一块啊。那么 MLCC 的话，今天的话也出现了一些分歧。

0: 商务部表示，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美股上半年红盘收官，七巨头却受到冷遇。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板块轮动背后科技股投资逻辑变化。多重因素下，全球债市波动加剧，引发抛售。不过，铁浩董事总经理兼总裁表示，并不感到悲观，现在是进场的好时机。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宇飞，在上海向你问候。

0: 财经行线正在直播。在今天的例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1: 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的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
2: 根据介绍，6月29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何亚东表示，中欧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最重要的是，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了共识，也就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正能量。
0: 好，接着我们来继续回顾 A 股市场的表现。今天的 A 股四大股指全天震荡下跌，截止收盘，沪指跌2.03%，深成指跌3.85%，创业板指跌5.71%，科创综指跌5.64%。沪深两市成交额3.45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缩量2095亿。盘面上，贵金属、培育钻石逆势拉升，赤峰黄金十厘米涨停，创新药、仿制药概念飘红，人形机器人概念表现活跃。此外，服装、煤炭、银行等概念轮番上涨，领跑涨幅榜。而半导体概念深度回调，设备、硅片、晶圆、基板、光模块等板块集体下跌，人工智能相关概念同步回撤。此外，白酒、储能等板块弱势震荡，位于跌幅榜的前列。接着我们来连线到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晚上好，郭先生。今天的 A 股集体回调，即将进入到中报业绩期，接下来的行情会怎么走呢？
3: 好的，周四大盘出现了整体的这样一个回调的走势，主要来看呢，还是双创板块调整压力比较大，还是跟整个上半年市场整个风格极度拥挤度有关。一方面从上半年统计数据显示，整个上半年只有 25% 的股票是上涨的，有 75% 的股票是下跌，所以呢，大概率28现象还是比较明显。因此对很多投资者来讲，可能经历了上半年的指数创新高行情，但是

0: 个股赚钱效应并不明显。那么到了六月末七月初的这个阶段呢，全球科技板块开始有所调整，主要还是担心美联储未来有加息的这个压力。随着美国通胀率的上升以及日韩科技板块的这种调整，对 A 股的传导效应开始慢慢显现。因此我们相信进入到七月份中报期的时候，很有可能前期大涨的 AI 半导体一些抱团板块呢开始会有一些调整的压力啊。与此同时呢，反而前期上半年调整比较充分的一些传统行业开始有所企稳，所以未来我们相信进入七八月份在中报披露期，一方面继续围绕业绩主线，同时二八现象的风格可能会有所均衡。因此虽然指数会有下跌，但我们相信这样一个调整还是大盘基本上还是一个箱体震荡3900到4200的这样一个箱体，未来呢可能还是会围绕中报业绩关注一些前期在底部滞涨的一些板块的补涨机会。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汽车行业。进入到七月，多家新能源车企披露上半年销量数据，行业格局分化显著。根据车企官方发布的数据，比亚迪销量180.85万辆，同比下滑15.72%；领跑出售35.64万辆，同比大增60.82%，增速领跑新势力；鸿蒙智行24.24万辆，蔚来19.11万辆，同比均实现大幅增长。国内市场价格是愈战愈烈，车企盈利空间持续承压，海外市场呢则呈现增长势头强劲。比亚迪上半年海外销量将近79万辆，出海已然成为行业稳增长的核心动力。
2: 那么成本端主要是受这个国际的大宗商品价格这个波动的这个传导，然后动力电池的这个原材料和这些芯片的成本一直降不下来，要 PPI 也是同比在这个涨幅是持续扩大。那么在这个价格端呢，这个终端消费的这个价格弹性是极低的，然后企业的这个经营成本向这个消费端也传导不下去，那么企业就夹在这个中间，上游在涨价，然后下游的这个终端又涨不动，那么单车利润就被压到一个临界水平，那么部分品牌实际上是在这个亏损的这个交付状态，然后整个产业的这个财务的这个稳健性也是面临一个考验。
3: 业内判断，下半年车市将迎来多重利好支撑，传统购车旺季来临，叠加新能源车购置税减半政策延续至2027年底，有望带动消费需求集中释放。与此同时，行业反内卷引导力度加大，此前无序低价竞争的局面将逐步得到改善。
2: 一方面就是政策层面要强调这个反内卷，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这个上游原材料的这个成本居高不下，那么车企这个继续大幅降价的空间和意愿都被限制住了。那么同时这个下半年有很多新车要集中上市，那么这个新车型的供给就变多了，然后这些渠道的库存车和企业的这个年度目标的压力又摆在这儿。那么车企为了抢这种有限的市场份额这种加量不加价或者是加配置然后不加价的这种方式，可能会取代这种直接降价的方式，成为这个主要的竞争方式。
1: 原始创新是上海科创的源头活水，核心算力则是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硬核底座。系列报道从石窟门到科学城，探寻上海科创产业增长动力源。今天聚焦集成电路硬核赛道。第一财经记者实地探访天数智新、木犀股份等算力标杆企业，拆解上海如何打通产业堵点，走出一条国产 GPU 从单点攻坚到集群崛起的突围之路。
4: 我手里拿的就是国内首款的通用 GPU， 它在2020年第一次流片就成功完成，实现了那个量产。我们已经迭代到第四代了，架构每一代都相对于前一代有比较大的一个突破。
5: 从单一训练芯片研发到训推一体，云边端全面布局。上海科创企业不满足于技术参数的突破，他们更看重真实产业场景的落地应用。
4: 天数是国内率先实现了训练和推理通用 GPU 量产的企业，构建起国内云边结合训推一体的完整的通用算力系统，也实现了很多客户的量产落地。我们有300多家客户，获得了3000个场景的应用落地。
5: GPU 行业投入大，周期长，技术壁垒高，让国产 GPU 初创之路注定艰难。不过上海的选择是主动靠前，长期陪跑。
4: 我们在做第一颗通用 GPU 的时候，公司的融资是一度出现了困难。我们是开发周期很长， 可能长达2年3年，薪资的

0: 成本也是比较高的啊。那时候啊，整个的通用 GPU 还不太为人所知。那时候大模型还没有兴起，国资的战略投资为我们提供了关键时期的信任票和长期陪跑，市区两级的产业基金的真金白银的注入，也有效撬动了社会资本的跟头。
1: 国产算力自主化，每一步都是从零到一的开拓，从芯片研发、规模量产到行业渗透，场景落地，全链条都是关键核心技术的突围。
2: 这其中呢，其实就是我们国家科技自主的底层的关键核心设备的一个突围的过程。所以呢，把把都是坎，而且呢，关关都很难。但是呢，我们一直非常有信心，我们的很多的企业和行业都给了我们很多个最先试用试水啊，大批量量产等等的一些机遇和机会。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认为是对芯片，尤其是大芯片行业的托举力量非常明确啊。而且呢，上海确实也诞生了一批的大的芯片成功企业。
1: 今天的上海科创企业早已跳出单点技术突破，走向体系化、生态化的深耕发展。
2: 我觉得我们是作为现在的整个产业链呢，有一定的链主的牵动作用。我们是从场景入手啊，一直从设备、从整机、从配套的制造测试以及各种的行业验证，它会有一个生态的产业链的带动作用。然后呢，用牵引大的生态伙伴，覆盖中小的啊这个合作场景，来把我们整个的生态体系呢，可以把国产算力呢，从能用到易用，最后到好用。这么一个过程，从而打造我们依托国产 GPU 的整个的算力生态体系。
1: 从孤军深耕技术到集群生态崛起，上海聚焦集成电路赛道，实现关键技术持续突破，持续夯实国产高端算力自主底座。
3: 成果转化，它提供了产业的源头的增量。那么科创的 IPO 呢，它提供了资本赋能的增量，所以二者是双向联动的，共同助推我们上海成为全国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和产业增长的动力源。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美股上半年红盘收官，七巨头却受到冷遇。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板块轮动背后科技股投资逻辑变化。多重因素下，全球债市波动加剧，引发抛售。不过品浩董事总经理兼总裁表示，并不是感到悲观，现在是进场的好时机。
5: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6: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7: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8: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9: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0: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5: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欢迎回来，接着进入夜话，来关注美股市场。今年美股市场已经过半，整体来看，美股三大指数上半年实现红盘收官，道指累计涨8.8%，标普500指数涨9.5%，纳指涨12.79%。从细分板块来看，存储与芯片板块表现尤为亮眼，成为带动美股上涨的关键驱动力。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上半年累计涨幅超过100%，仅二季度就飙升超过80%。其中存储巨头闪迪累计暴涨857%，在标普500成分股中涨幅居首，美光科技涨304%，市值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英特尔和西部数据则是双双涨超270%。然而在存储芯片赛道欣欣向荣的同时，过去几年受益于 AI 行情的美股七巨头却是风光不再，其中谷歌母公司 Alpha

0: 那么在您看来，这一轮上涨背后的原因何在呢？
1: 好，我想今年上半年这一轮行情核心的驱动是来源于 AI 资本开支的超级周期，叠加上存储芯片结构性的短缺。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在今年全球 AI 相关的资本开支来到了6700亿美元。我们预计在2030年整个数字会来到 1.5 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多年期的一个结构性投入。那这样子的一个投资其实会带动不仅仅是我们之前看到的科技器巨头，而是整个产业链，不管是这个核心的我们看到的芯片啊，那现在看到的存储，前一阵子我们看到的是光模块啊，其实整个产业链其实都会同步的受到带动。那我们认为这一轮行情最特殊的地方是由于 AI 的服务器所需要的高带宽内存的 HBM 它的生产其实会挤压了传统的 DRAM 的一个生产所以普通内存跟高带宽内存它整体的一个需求被动的收紧的情况下，导致了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当然不仅仅是产品的价格上涨，我们也看到了股价因为需求的关系推动股价的大幅上涨除了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闪迪才提到的美光其实今年我们看到 SK 海力士是英伟达HBM 的主要供应商，它今年的涨幅也超过了 300%、所以我想整个内存是由于整个 AI 的需求是结构性的一个带动出现上涨。
0: 但是与之相对的过去几年 AI 行情的核心受益者美股七巨头上半年却是跑输了存储芯片板块。您认为美股科技板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构性分化呢？
1: 好，我想这最主要的原因在背后是因为 AI 产业链从成本和收益两端出现的一个错位。我们知道存储芯片是这一轮涨价直接受益者那不管是 HBM 的这个供应的紧张导致的产品价格、毛利率甚至股价的出现大幅上涨，但是另外一头就是谁来买这个存储芯片上涨的单呢？是由于这个科技七巨头它作为 AI 基建的出资方他必须要付钱来购买这样子涨价的产品而且还需要抢那在面临这个自由现金流持续被压缩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市场直接给出了一个担忧，就是我在短期内如果花了这么多的钱去建设所谓的一个算力的基础设施，那对未来的营收未来什么时候能够从单纯的开支转变成为一个盈利的一个收入这是市场开始去重新衡量跟考虑的所以简单来讲我们现在看到上游卖铲子的公司涨价的兑现能力更快，但是下游需要用铲子的这些七巨头它可能需要先消化成本，等待 IA 的基础设施去做兑现跟变现那这个就是当前我们看到两者分化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核心原因。
0: 那么随着 AI 投资进入到算账阶段之后，产业链利润从平台巨头向硬件上游转移的市场定价逻辑是否会成为长期的趋势呢？
1: 好，我想当前的一个情况可能是一个阶段性再平衡，当然下一个阶段还会有一个重新平衡的一个趋势。我们认为整个 AI 的一个投资的一个产业或者是说它整个结构性的一个上涨，它不是一个单向的长期趋势我认为它会不断的去调整相关的一个周期。之前可能是对于应用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预期，那现阶段来到了整个上游的硬件端，从半导体、存储、光模块，但我们认为在往后你可能从数据中心算力的网络甚至是电力的配套，我认为是会随着整个需求或市场的关注逐步是出现轮动的一个情况我们仍然认为在当前AI 的基础建设在建设的一个周期来讲它仍然是有一个跟随上涨或者是推动上涨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可以说短期在一两个季度之内整个资金在关注硬件涨价跟抢订单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追逐的一个情况。但另外一个层面我们看到刚刚提到的七巨头的一个回跌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变现逻辑的一个关注。不过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认为兑现盈利增长其实才是最主要的核心。你不管是硬件还是平台甚至是应用端只有这个它的盈利有持续增长的空间，它才能够保留住估值的溢价那所以我们看到未来一段时间投资人如果还

0: 是持续关注这个板块，需要留意的是盈利增长的空间跟持续性。
1: 那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啊，本轮存储芯片行情中，不仅美股存储企业暴涨，韩国 SK 海力士也是启动了294亿美元美国市场融资，全球资本可以说都扎堆存储赛道。您怎么看待全球存储芯片行业的资本扩张趋势？大规模资本入局是否会引发行业泡沫，并且带来供应过剩的风险呢？
0: 好，从短期来看，整个需求出现非常紧缩的一个情况，需求推动了供给出现紧缩的一个情况，这一轮的资本扩张其实是有合理性的啊。当然，中长期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产能周期出现反转的一个问题哦。所以从当前来看，确实海力士透过 ADR 上市去做募资，有机会去扩张它的一个产能，但是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刚刚提到了你这样子的一个业绩的一个需求，是不是有一个更强的一个持续性？如果说这一轮的存储芯片，因为AI 的基础建设完毕之后它就有可能出现的一个周期属性是出现了一个萎缩的一个情况。其实从2000年以来，整个科技硬件相关的一个板块其实都历经过非常多轮的扩产然后整个价格回跌，然后出现行业洗牌这样子的一个周期只是它可能不会在1年或2年内看到，它可能是一个更长的一个周期那我们认为在当前的一个情况，我们刚刚提到了整个资本开支，在 AI 的资本开支到2030年有机会从今年的6700亿涨到1.5万亿，它大概还有接近3倍的一个上行空间所以。AI 的需求跟过往的消费电子驱动的存储周期其实有一定程度的区别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投资人应该要关注的是未来一段时间整个 AI 需求驱动整个存储芯片它还有多长的一个扩张周期。我们认为短线上来讲，26年、27年其实不太有过剩产能的情况那更多的是从订单从28年之后整个已经开始出现集中投产之后会不会出现产能过剩所以。投资人还是要需要留意长期的一个订单跟盈利的一个表现。
1: 那另外一边啊，AI 半导体的核心需求呢，也是依赖于大型云厂商的资本开支。目前，微软、亚马逊、Alphabet 等企业2026年维持1000亿级 AI 投资，但同时也面临着盈利与现金流承压的担忧，资本支出增速边际放缓的风险持续升温。在您看来，这一风险会否对 AI 半导体全产业链需求造成冲击呢？
0: 好，我认为短期波动其实是存在的如果特别留意在目前进入到财报季公布的周期大部分的盈利业绩的展望都是好消息，但事实上价格是出现波动的就是一旦市场上开始担心你的盈利兑现的一个周期如果被拉长大家可能会重新进入到一个担忧的一个评估，但是未来一段时间如果又确认了一个需求之后，它又有可能出现回升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认为。整个趋势是持续向上的过程当中，短期的波动，其实还是可以对中长期的一个展望保持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观察当然，我们看到市场情绪在近期是变得越来越敏感我们不管是这个拥挤的交易波动的风险加大那单日大暴涨暴跌的行情，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其实都在持续的加大所以我们认为未来一段时间需要关注的是未来不管是云服务的一个供应商或平台公司，整个 AI 的一个收入增长能不能快过于成本支出的增加？那如果说边际的一个放缓只是从高速增长回归到较快速的增长，而不是出现明显的萎缩，那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需求的证伪那短期间我们认为资金虽然会出现摇摆，但是整个结构性的一个行情其实还是在的那短期的波动一方面就是投资人需要去这个如果是担忧波动，投资人需要去做一定程度的去避，透过分散。那如果是观望的投资人，其实可以选择在回撤的过程当中去寻求进场的时间点。
1: 那展望2026年下半年，您预计美股半导体板块投资主线将如何轮动？普通投资者该如何顺应行情进行资金配置呢？
0: 好，渣男目前的核心配置思路还是降低集中度就避开掉这个拥挤的区域，去拉开你的参与层面就从单一的半导体公司甚至是存储往 其他的板块去做扩散。从硬件的角度，我们刚刚提到了，除了半导体存储芯片之外，其实从数据中心的建设，从算力网络，从电力配套，甚至是冷却系统，其实都有投资的一个机会。所以对于投资人来说，避免掉过度集中在一些涨幅偏大的一个板块，因为涨幅偏大就意味着未来的波动也会加大啊，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那降低波动，透过分散的一个角度，分散参与的角度，从少数的硬件龙头扩散到更广泛 AI 变现的受益者，我认为这个才是一个大家值得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从更广泛的配置上来讲的话，我们认为投资人还是可以采取所谓的杠铃式的配置，一方面在科技成长的一个部分去捕捉 AI 结构性的红利，那另外一部分配置一些估值仍然偏低，甚至是偏向防御的一个板块去做一个再平衡的一个举措。
1: 好的，非常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多重因素下，全球债市波动加剧，引发抛售。不过，品浩董事总经理兼总裁表示，并不感到悲观，现在是进场的好时机。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汇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黄天恒。你好，天恒。
1: 好的，主持人。周四亚洲交易时段，国金价开盘报于4036.05美元每盎司，开盘后金价震荡上行，日中最高触及4079.83，最低下探至4030.29，临近尾盘国金价收至4070附近。国内市场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 9999现货合约收盘报于887.00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8.20元每克，涨幅2.09%。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盘报于890.66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3.38元每克，涨幅1.53%。
0: 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连续强震，已经过去一周。根据法新社2号报道，目前死亡人数已经升至近2300人，仍然有大量人员失踪。随着搜救黄金期过去，找到更多幸存者的希望日益渺茫。与此同时，当地灾民面临着食物和水严重短缺。委内瑞拉政府正重点推进灾区搜救、灾民救治和基本物资供应等等。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1号表示，地震已造成近1.3万人无家可归。联合国方面估计，委内瑞拉因地震失踪的人数达到约5万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多数倒塌的建筑都被标记上以搜索标识。救援人员表示，找到更多幸存者的希望日益渺茫。近期，拉瓜伊拉州和加拉加斯所在地区出现了间歇性降雨，可能增加山体滑坡的风险，给搜救工作带来困难。眼下，灾民正面临日益严重的食物和水短缺问题。世界粮食计划署呼吁向委内瑞拉提供5000万美元资金，用于在未来3个月内向多达50万人提供紧急粮食援助。世卫组织警告称，委内瑞拉灾后爆发麻疹、白喉等疾病的风险正在增加。1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
0: 美国航天局近日公布月球基地建设项目最新安排，表示已经与3家美国企业签订总额近6亿美元的合同，将于2028年底执行4次新的月球着陆任务。据了解，签订合同的3家企业将负责向月球表面运送美国航天局的科学载荷，其中航天机器人技术公司将执行2次运送任务，萤火虫航空航天公司和直觉机器公司将各执行1次运送任务。美国航天局表示，这些着陆任务每次都会搭载3个科学载荷，包括用于研究着陆发动机雨流对月尘影响的立体相机系统，用于月面定位和导航的激光反射器阵列，以及用于监测月球辐射环境的能量转移谱仪。在多个着陆器上搭载相同的科学仪器，有助于评估着陆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并构建月球环境数据和标志位置网络。好，以上就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个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RWA， 下一个财富风口，普通人也能轻松投资海外房地产。啊，哇，这么厉害，1美元就能投纽约房产？
1: 难道小宝又发现新的财富密码？当 RWA 被包装成低门槛、高回报的致富捷径，背后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陷阱？等等，先别急着心动，你真的知道 RWA 是什么吗？
0: 就是资产上链，能投房地产，很火的新科技。
1: 对也不对， RWA 即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是指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本或类似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代币、空证或者具有代币通证特性的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发行和交易的活动。 RWA 涉及资产确权、代币发行、托管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风险，例如底层资产证伪难辨、链上技术漏洞、项目方资质造假等等。
0: 原来 RWA 背后藏着这么多风险。
1: 不仅如此，目前我国境内对 RWA 相关活动始终持禁止态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活动以及提供有关中介、信息技术服务等，应予以禁止，经业务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同意，依托特定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境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服务。
0: 拥抱金融创新，抓住造富新风口， RWA 实体资产背书，低风险高收益。
1: 看到了吗？这些天花乱坠的宣传，其实都是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利用 RWA、区块链等概念包装出来的陷阱，目的就是诱骗普通投资者参与非法金融活动。
0: 那这些宣传铺天盖地，我要怎么去识别呢？
1: 问得好，无论骗子怎么包装，万变不离其宗，套路无非就3种。套路一，虚假包装，诱你上钩。他们伪造资质，炒作概念，承诺高息，让你以为捡到了宝。套路二，操控交易，让你眼红，自买自卖，制造交易火爆，价格持续上涨的虚假繁荣，让你误以为代币很抢手。套路三，运营传销，拉你下水，你的收益不来自项目本身，而是来自你拉来的新投资者。
0: 原来无论包装的多高大上，底子还是这些老骗术。那我遇到这种宣传该怎么办？
1: 很简单，记住4个不字口诀：一，不轻信；二，不参与；3，不泄露；4，不转账。新概念层出不穷，但骗局的本质从未改变。远离以投资RWA 为名义的非法金融活动，记住3大套路要看清，4不原则互助钱，理性投资保平安。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用到其他的产业，比如说航天航空、医学的检测和治疗、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
1: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载道破界烛光系列之巨变未来能源转型的上科大方案。在可再生能源发展突破的路径上，核聚变被称为人造太阳，是人类终极能源梦想，始终备受科学界关注。核聚变装置工程体系极度复杂，它的建设和运行都有可能会对相关联的领域带来颠覆性技术突破。例如，聚变装置本身就意味着一条高端制造产业链，超导磁体、第一臂材料、 AI 智能控制系统，每个环节都蕴藏着百亿级产业市场。与此同时，聚变堆会输出极高温度的热能和富余电力，这些能量没法直接储运，也不能供给远洋轮船直接使用。如何高效地储存、运输及使用这些零碳清洁能源，既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巨大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布局的想象空间。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如果在未来核聚变能源能够成功落地，走向规模化应用，那么它输出的海量富余电力和热能，我们该如何高效利用以实现它的最大价值？这正是上海科技大学物质学院和2060研究院在进行攻关的前沿课题。聚变尚未形成应用，配套技术已先行落地。来自上海科技大学的团队正在深耕绿色燃料转化技术，希望它现在就能够适配当前的交通与能源供给体系，而到未来聚变能源成熟之后，还能第一时间无缝接入这套应用体系。那么今天啊，我们就邀请到了来自上海科技大学的三位专家，他们将带我们来解读这条能量转化路径和当前的进展。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申文杰先生，上海科技大学2060研究院副院长张月彪先生，上海科技大学中级能源中心助理研究员齐世博先生。欢迎三位。有种说法说核聚变的高端装置本身就是一条高端产业链哈，那么这条产业链涉及哪些领域，它的潜在和现有的应用价值在哪？
0: 产业的发展它都为人类服务的，那核聚变也只是能源产业中的一个新的突破吧。那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技术和材料呢，它必然依赖于现在已有的产业链对它的这个支撑，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呢，也对这些传统的产业链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说其中的特种材料，一些精密的控制技术也可以用到其他的产业，比如说航天航空、医学的检测和治疗、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等。所以新技术需要已有产业链的支撑，翻过来一些新技术呢，也可以促进其他产业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3: 这些领域可能会涉及到很多材料的一些制造，还有一些高级的工程的一些管理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淘金的时候，这个卖铲子和牛仔裤的挣了钱所以先进的应用会提出新的这个材料或者制造上的一些需求但是会倒逼着产业去发展这些新型的，比如超导的一些材料。
4: 我们在建设聚变装置的时候呢，通常都不是像现有的这个已经成熟的工业装置，那么我们从已经成熟的产业链中采购必要的装备，然后组装，然后就可以完成的。它其实是这个在这个聚变它的极端的一个物理需求下来推动产业链。举一个比较直接的例子吧，在我们的磁惯性聚变也好，还是惯性聚变，又或者磁约束聚变中，其实都会有一项技术，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应用，就是重频脉冲功率技术。那么重频脉冲功率技术呢，在我们的磁惯性约束以及惯性约束中呢，都是扮演着这个核心的驱动源的一个作用，而在这个磁约束中呢，也会扮演为等离子体提供加热的这样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这项技术呢，其实它随着可控核聚变技术的发展呢，也在不断的突破本身的技术上限。那未来呢，这项技术我相信在这个材料领域包括化工领域也都会有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好的一些应用。
1: 核聚变研发中诞生的尖端材料其实已经在不同的行业得到应用，高温超导带材优化医院核磁共振设备，提升医学成像清晰度，钨基复合材料被制成肿瘤放疗设备的核心防护部件， 穿的自发光特性点亮了消防通道标识。

0: 和夜光手表盘。耐高温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则让飞机机身和高端自行车变得更轻更强。这些原本为人造太阳而研发的材料率先完成科研到民用的转化，实现跨领域的普惠应用。
1: 我们了解到，上科大物质学院和2060研究院呢，正在攻关把生物质和工厂尾气变成绿色燃料的技术。这个技术确实也让人非常期待。来问一下申院长，目前的一个研究成果是怎么样的？
2: 可能这些年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这个可再生能源，比如说是风电、太阳能的利用过程中，大家诟病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周期性的波动，或者说它供应的不稳定。那这就要求了大力发展了这个储能技术。当然物理储能是一个领域，那我们上海科大2060呢和物质学院考虑另一个路子，就是把这些热能或者电能呢作为化学能储存起来。在这个化学能的储存过程中呢，同时我们也考虑这个可再生碳资源，比如说生物质，包括一些废弃的那个尾气，包括二氧化碳，通过把这些不稳定的能源注入到这些物质的转换过程中，把它们就以化学能的方式储存起来了。其中一个例子呢，可能大家做的比较多的就是说二氧化碳减排和利用可再生的这些绿色电能来电解水制氢。那氢和二氧化碳结合呢，就可以做成一些甲虫、乙虫以及一些可再生的航空燃料，这样就实现了一些能量的转换。那有这个绿色那个碳资源的实验平台，集成的这样平台合成绿色甲虫，去年已经完成了这个产业性的这个实验了。那么后续呢，再研究根据应用的需求，能量密度更高的一些燃料，比如乙虫、航空燃料这样一条技术路线。
1: 这样一个技术研究方向和聚变技术，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关联呢？
2: 这两个在目前段并不能产生直接的关联，但是假如我们考虑到核能，包括后面的这个核聚变能量，它们产生的高温的热或者多余的电，这些电能和热能的利用呢，同样未来也可以采用这种通过二氧化碳的一些或者一些生物质转化过程中把这些能量利用掉，那么作为那个清洁的燃料来使用，这样一个补充吧。
3: 因为我们核聚变技术如果实现的话，那我们就会在地球上产生更多的热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考虑到地球的这个温室效应啊，如何去修复的问题。有这样的绿色的一些能源的输入啊，我们就可以直接的把空气中非常低浓度的二氧化碳补给下来，转化成可以使用的高价值的化工原料啊。那这样的话，我们一方面利用这个绿色的能源来修复我们这个气候，另一方面呢，就利用这些碳的资源呢，来制造我们需要的高分子药物等等这些有机的以及绿色的燃料啊。所以我们利用了绿色的能源啊，又可以制备出绿色的燃料。
0: 近年来，全球聚变研发进程明显加速，我国也将核聚变明确列入“十五五”未来产业重点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子能法在法治层面筑牢聚变科研政策支撑，上海作为前瞻布局的核心高地，已经集聚了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等领军力量，覆盖多条技术路线，加速向全球聚变能源创新高地迈进。
1: 可能公众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用这个核聚变装置什么时候可以点亮第一个灯泡，在您看来是在什么时候？
4: 其实现在呢，整个可控核聚变领域呢，虽然说已经实现了从零到一，跨越了第一道科学得失相当的门槛，但是呢，对于可控核聚变究竟何时能够商业化发电，还没有一个非常公认或者说明确的说法。那么目前的科学界和私营的这个公司，其实都是持有这个不同的观点的。从这个私营公司的角度呢，他们通常都会采取比较激进的一个策略。目前呢，全球范围内吧，这个大部分的大型的私营的这个聚变公司呢，都会将这个商业化发电的目标呢定在2030到2040年这样一个大的时间节点。而科学界的话呢，总体上还是保持相对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把这个时间节点呢通常会控制在2040到2050年这样一个目标的一个阶段吧。您提到的这个第一盏灯的事情呢，因为这个可控核聚变它要实现真正的发电的话呢，目前还会面临工程上的一些难题。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它的科学上的这个等离子体的不稳定性之外，它在工程上的发电的话还需要克服包括这个 我们直面等离子体的第一壁它的一个材料问题，以及我们的

0: 般的燃料的一个增值等等一些工程技术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直接决定了我们这个第一盏这个核聚变的灯到底在何时在何处点燃。其实我们的这个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李建刚院士呢，也是多次表示过这个希望这个最迟在2030年去点燃这个聚变的第一盏灯。那我想这一点呢，也是值得我们大家一起去期待的。
1: 上海聚变领域发展可以说是气氛非常浓厚啊！中国聚变能源公司布局了环流四号能量起点，实现了7秒级突破，而闵行区立下了2030年2000亿级产业的目标。那么浦东也是作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核心承载区，和各方也是有这个产业的联动哈。请教一下申院长，您觉得上科大如何来对接这些科创资源和一些扶持的政策的力量？有没有具体到支撑到哪个研发的项目？
2: 上海是国际的科创中心，浦东新区作为一个引领的区域，在能源的政策和资源的支持方面呢，都给了战舰整个科学城一个总体的大力的支持。那上海科技大学和周边的我们县里的中科院的科研院所，从建立的时候就是一个密切的合作的关系。那么我们共同合作利用这样一个体系，包括创建绿碳资源集成实验平台，这样一个过程中就融合了上海科技大学的物质学院、2060研究院和周围的高等研究院等一些团队组合起来来发展的，形成了这样一个过程。那上科大呢，作为基础研究的一个学校物质学院，特别和2060我们形成一些在源头上这些概念性的创新实验，然后和周围的其他的机关合作，发挥各自的特长，而形成一个技术的集群。所以我们既考虑未来能源的发展的科学需求，也考虑当下能源可持续发展和绿色高效过程中的一些技术需求，包括里面的科学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目的呢，就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这些技术面临的里面的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形成新的这个能源体系。
1: 郑院长，您觉得高校在其中它可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3: 我觉得扮演的角色有两个，一个是策源，一个是链接。策源的话就是说把一些大家还没有探索的问题，没有试验的这个技术路线率先的去验证把它变成一个可以验证的工程化的样机，把它变成一个应用的场景。那链接的话就是说我们以人才培养为核心我们可以跟科研院所跟企业一起来培养研究生。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工程博士或者工程硕士它其实是让他们放到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学习，这个问题来自企业或者来自研究院所，然后呢他们也参与到企业的研发里面去培养。所以这样通过一个人才的这个共同的培养来链接各方的资源那我们就可以推进这个某一个问题的解决。
1: 有没有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像写书题、高效答题这样的一些实践案例？
3: 模块化的绿色甲醇制备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是在高校里面测源出来的然后企业有的需求，比如说一些采气采油的这些平台，它利用这个风电来发电，然后来制氢，那氢气又不能够很好的运输，所以利用我们这个平台呢，再加上直接空气补给，把氢气转变成绿色甲醇，在海上平台就可以将可再生的能源转变成绿色燃料，然后输出到这个产业里边去所以这就是一个链接从测源到链接的一个故事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校园近零排放的行动计划，那我们就需要安装很多光伏，那企业其实也想有一些应用场景可以安装这些光伏之后呢，利用我们智慧能源的技术呢，去研究判断预测这个天气对光伏的这个影响，所以企业的需求跟高校的这个需求都结合在一起目前我们呢在学校里已经在安装5兆瓦的这个光伏，然后为我们这个绿色低碳集成试验平台呢提供能源。
4: 上海科技大学的校园近零排放行动计划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通过能源供给转型和能源消费转型双轮驱动，将学校园区打造为低碳转型的标杆示范载体。
3: 在核聚变成功实现商业化之前，我们绝不能等待，我们要发展绿色低碳复合能源的体系。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是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的核 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在这里我们将光能、热能转变为绿色甲醇和可持续燃料。低碳复合能源工程科学实验室分为三个平台，第一是模拟仿真平台，第二是应用研究平台，第三是集成试验平台。
4: 目前学校搭建多个校企联合实验室，开展多学科交叉的技术研发与场景示范，瞄准未来能源低碳化和净零排放的发展需求，开展相应技术攻关和实景落地，为国家碳中和目标提供解决方案。
3: PTX 模块化的装置是放在室外啊，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可再生能源啊面临着一些气风气光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翘装式的装置，在边远的地区具有这个丰富的风光电资源的这些地区，将光能和风能转变成化学能。每个模块呢都有不同的功能，我们要实现能量流和物质流的这个闭环。
1: 因为转型不仅需要这个技术支撑啊，还需要大量的复合型的人才，所以上科大在人才培养这一块有没有独特的一些设计？
3: 就上科大的这个本科生都是一个宽口径的一个培养方式，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习数学、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科学、生命科学这样的一个通识的一些教育。然后我们还可以选修双学位，像经济学的学位啊。能源这个问题呢，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化学的一个问题，它也是一个信息科学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那我们2060研究院牵头了这个能源动力的专业硕士学位点啊，它就结合了2060研究院中级能源中心啊、大科学中心等等的这样的真实需求啊，然后呢来培养比如说超导材料的这个实体啊、先进电源、诊断控制、绿色燃料、系统集成，甚至联合的课题进企业进行实习。这样的培养的人才呢，就既知道科学的边界在哪里，又知道工程现场的问题在哪里啊，就培养他的思考能力，又同时培养他的动手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
4: 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2060研究院和中级能源中心不仅在科研项目上通力合作，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深度绑定。
2: 物质学院的学生培养坚持国际化高标准的原则，鼓励学生参加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在科研工作方面围绕材料、能源、环境、健康等领域进行部署，旨在解决我国长远发展的核心科学问题。依托上海科技大学的体制优势，与多家中科院研究所进行科教融合，培养学生合作科研，也积极参与大科学专制的建设。
4: 上科大的2060研究院和中级能源中心是依托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开展研究生招生和课程培养的校级研究机构，本科学生可通过申请加入两个研究机构的课题组，参与相关科研项目。
2: 物质学院与2060院密切合作，针对绿色碳资源利用过程中涉及的关键科学问题开展有深度的基础研究，在催化剂的研制、反应过程的创新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在这个过程中还共同培养了一系列创新性的人才，比如说我们的本科生、研究生参与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过程全链条的科研活动过程。
4: 姜文涛是上海科技大学第二届本科生，进入大学之后就积极投身于能源材料科研与创新创业赛道。
5: 我2015年就加入上海科技大学从本科一直到博士毕业，那么我在上科大度过了非常精彩的十年时光。我的专业是材料科学与工程，我在2021年联合我的导师一起创立了我们墨富能源这个初创公司。那我们公司主要是做这个碳中和、碳达峰相关的产业，主要呢做一些这个诺奖的材料，叫 MOF 材料。
4: 墨富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是一家聚焦于先进能源材料与负碳技术的创新型企业，他们团队设计的金属有机框架 MOF 材料能实现更大的气体存储容量，可以为氢能、天然气储运产业的发展带来全新的技术方案。
5: 上科大从学科建设和对这个学生的培养来看也是很注重创新创业这一方面的， 包括我在本科期间呢，就修读了这个金融学的辅修学位，很多课

0: 程呢也有着很多创业相关的案例分享。
1: 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搭建三段式育人体系，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和个性化科创教育，本科生入学就可以进入课题组，研究生要求主导大科学装置开放课题申请，参与攻坚国家级项目。正是这样看似严苛的规定，反而成为了学生成长最快的加速器。学校把产教融合落地为培养硬性指标，打通了科研人才、创业人才双向培育通道。
0: 上科大呢，举办了很多的创新创业大赛啊，我也参加了很多轮，也得了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很大的机会就是给我们认识了很多与资深的投资人啊，他给我们专业的建议，这对我们的创业有很大的帮助。学校设立了这样很好的这个创业早期孵化器啊，为我们提供了免费的办公场地啊，以及我们学校的这个 OTT 技术转移办公室也积极地帮我们对接校外的资源啊，为我们的创业铺平了道路。后面这些公司都是我们校友创立的企业。我的团队呢也基本都来自于上海科技大学由上科大培养的一些同学，我们一起组成的这样的团队。
2: 创新呢会有三重的死亡之谷啊，第一重就是技术化的死亡之谷啊，第二层呢就是商业化的死亡之谷，第三呢就是盈利的死亡之谷。那我们2060研究院成立的一个初衷呢，就是希望把这个实验室的基础研究技术化变成可以验证可以检验的这个工程样机以及应用的场景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推进了这个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一个转化啊。那第二方面呢，就是上科大其实也是国家的双创基地啊，我们学校内也有孵化器，鼓励师生创办企业，在过程中也会培养学生如何去做路演，如何去做商业计划，然后来促进学生呢成为创新创业的这个人才啊。所以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学生和老师呢开办了初创的这个企业啊，推进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商业化啊，也有很多好的成果啊。所以说这个上科大不仅仅要培养科学家，也要培养企业家和工程师。
3: 上科大2060研究院和中级能源研究中心在绿色能源领域还有哪些前瞻的布局？
2: 我们不仅要放眼未来，更要立足当下。2060研究院呢，立足于这个2035年之前和聚变实现之前的这个绿色低碳的能源的这些利用啊，我们为未来提供技术上和经济上可行的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啊。那聚变呢提供的是一个绿色能源供给的问题，而我们的研究的绿色低碳技术呢是解决这个如何存储、运输、进入到产业的这些问题啊。所以所有的技术呢都要共同支撑一个绿色低碳的一个未来。
3: 感谢三位带来精彩的分享。能源的价值不在于体量之大，而在于它能否被方便的储存、运输、使用，这也是被称为中级能源的聚变能在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立足浦东，科创沃土，上海科技大学选择不等未来，先做当下，提前布局绿色能源转化技术，探索将聚变能更高效地注入现有能源燃料体系的路径，为聚变时代铺路搭桥。从今天到2030再到2060，能源转型突破之路每一步都充满挑战，但在科学的严谨与创新的勇气交织之下，这束来自浦东的人造太阳之光正越发清晰与明亮。再次感谢三位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市场人士吴文昶，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朱超，欢迎您，还有我们市场人士顾永清，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先来复盘今天是

0: 场的交易情况。今天的各大指数全线大幅下挫，全市场的成交达到3.47万亿，比前一个交易日缩量2089亿元，超过3100只个股收跌，盘面分化明显。人形机器人概念整个是逆势走强，像有色、创新药表现相对活跃，半导体设备、算力硬件出现领跌，其中呢像北方华创、东山精密等多只个股跌停，各大指数大幅收跌。此前最强赛道半导体全线跳水。那各位嘉宾对今天的行情将如何解读呢？那我们说在市场急跌之后到底是机会还是风险呢？来看看他们的最新分析。先问问吴文昶，吴文昶，你一直是前期提示大家风险的，从今天来看呢，沪指短期能不能守住4000点的这个关口？还有就是今天科创的跌幅比较大啊，就说双创在这个位置当中这个下跌的空间还有多大？
1: 对，我觉得如果以上证来说的话，我觉得它本身弹性不是特别大，本身市场的这个成交也比较集中在双创指数上，所以上证其实不是那么重要。但如果一定要说4000点的话，我个人观点是不太守得住啊。这个包括上一次我们也说了4000点守不住啊，这次回上来以后我觉得依然还是守不住。我们对于6、7月份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啊，甚至6、7、8月份的这个行情持一个比较谨慎的这样的一个观点。然后双创呢，因为它本身的这个权重它偏科比较厉害，对吧？这个不像上证或者深证成指，它本身这个包含的品类比较多，行业比较分散。那这个双创呢，它基本上就是新能源，然后这个创新药，然后包括这个半导体啊，就这几块是比较大的权重。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觉得可能双创调整的幅度可能会更大一点啊，我们认为可能会更大一点。短期来说，我们认为这种这个海外的这种映射带来这种影响，我觉得是不可以忽略的啊，不可以忽略。所以可能您刚才的这个两个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双创的幅度可能会更大一点啊。
0: 您刚才提到双创可能在短期压力更大。
1: 对，是的。
0: 那祝超，其实今天我们看到大家对海外市场就非农数据的解读啊，包括旺实的最新的这个发言啊，大家都非常关注，说是不是现在对于整个大洋彼岸的政策变化使得全球风声鹤唳了，有这一说吗？
2: 我觉得这个边际其实是在递减的，因为这个美债的长期利率是从去年开始一直是处于这种叫做预警的状态啊。那么也就是说大家其实对整个流动性的这个预期其实是一直存在的。那么我的点是在于什么呢？就是第一呢，这个也不是现在美债利率出现异常啊，这个已经是一个长期化。那么我自己认为下半年连续加息的可能性其实是很小的啊，在我认为是几乎没有。那么无非现在大家就觉得整个科技啊，这个这两天的调整啊，包括我们又看到今天的这个开盘之后韩国股市又熔断了啊。那么我觉得更多的是来自于什么呢？第一个呢，本质还是涨得有点多啊，这个多呢是不仅仅是这个从短期的这个六月下旬以后的啊，大家如果把维度拉开，我们光以这个 CPU 板块去看的话，从2025年的4月7号低点到现在啊，那么这个累计涨幅其实已经远超过去的，就是我们从这个板块指数的涨幅已经远超过去任何一轮牛市的这个板块的涨幅了。那么短的时间就一年多的时间左右啊，那我想这里呢其实是累积了大量的这个获利盘。那么前天呢，我们其实已经看整个盘中呢，这个 CPU 为首的这个一些这个易中天为首的这些超大容量的品种，其实已经从周二开始已经出现一定的这个疲态。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会认为就是前期涨幅偏大的这些科技呢，短期的这种无论是拥挤度的释放，还是今天因为有导火索啊，大家看到了一些这个巨头可能对于这个资本开支端的这个，或者说对于 AI 的这个需求，好像大家又开始产生这个新的分歧。那我想这可能只是开始啊，就这个开始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如果接下去要看科技会不会升调，取决于这件事情有没有发酵下去啊。如果说就是一家，大家会认为可能是这家公司在经营状况上或者在整个战略上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它只是个体行为。但最怕的是产生群体效应。如果说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说一个月内吧，如果有第二家的科技巨头说，哎，这个我也想去做一点云端，我去卖一点 token， 做一点卖一点 AI 的这个算力，那我想这个可能会对整个全球的这个硬件会带来比较短期的这种比较猛烈的这种 杀伤力。

0: 如果没有的话，只是个体行为的话，那我个人觉得 CPU 我们就以 CPU 板块去看，跌个20%左右可能又会进入到一个平稳期，然后再去选择一个新的方向。因为从我的这个自身的这个观察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国内的大厂的资本开支其实还是在提升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更多的是一个不叫躁升，但是呢它是一个短期的戴维斯双杀，就是拥挤度、融资盘、获利盘再叠加有这个短期利空的催化，所以引发了今天的这个调控缺口。所以我的结论呢，第一呢，我觉得科技的调整可能还会有一段时间，而且这个现象从周二就开始了啊，我们看到微盘股已经开始了这个筑底的阶段。那么以这个微盘股这个为首的，包括像创新药啊部分的这个低位品种，它其实已经开始有承接。但是我想补充一个点是什么，就是今天的盘后我们看到杀跌不是今天，是从昨天就开始，就昨天开始的每天成交100亿以上的，特别是200亿以上的成交，这些钱目前还没有找到归处，你没有找到低位的东西去承接它们。所以我觉得就是科技可能短期在接不住的情况下，要么明天有一个弱修复的确认，要么就是整个市场的成交量会萎缩到30000亿以下。但如果萎缩到30000亿的话，那么这个调整周期就会拉长了。
1: 嗯，看来整个对创业板和科创板的未来分析，您觉得在这是有支撑位的，整个市场是有支撑的啊。来看看，永清，我们说在这个位置当中啊，我们到底如何来看今天科技股的这个重挫？我们还能相信光吗？
2: 如果说以我的理解来看的话呢，我认为这是一波呢，就是说科技股很明显的一个分化性行情。科技股的其实呢，这个行情趋势性行情呢，应该说还没有结束，因为很简单嘛，就是说出现科技股出现趋势性行情，无非就是货币的问题、地缘的问题，或者说是本身它的一个产业趋势的话，出现了很明显的比如说出现了一些边际性拐点。那这三个条件呢，目前来讲是没有成立的啊，所以说我们说整个科技股的产业趋势呢，它是还是存在的。那么所以说这今天出现这样一个下跌呢，在我的理解来看呢，更多的它是一种很明显的一种分化。这种分化的话呢，刚才朱老师讲的就是交易拥挤度的提升啊，或者说是有些消息面的一些影响，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但大家注意好，这一波分化的话力度可能比之前大家所想象的要大得多。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一波调整的话，它其实应该是一个全球性共振，全球性共振的上涨造成了现在全球性共振的一个调整。因为很简单，第一，昨天的话美国这个市场的话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应该说是对于 Meta 公司是利好，但是见利好的话反而是出现科技股调整，就利好当成利空来做，对吧？我们不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利好吧，就说单纯说是中性吧，对吧？也不夸张说是利好，是中性吧。中性偏利好的话当成利空来做，这本身就有问题。第二的话呢，我们会去看韩国市场。韩国市场的话，其实在高位其实已经是什么，已经是熬不住了。而且呢，就说韩国市场已经是在前两天，在上一周周末的时候，已经是释放了市场当中最强的1.3万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资本开支这样一个利好。那你还能够祈求它什么东西呢？不能祈求了。如果说是你回看英伟达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释放了30000亿利好，今年5月份同样的也是释放了30000亿的这样一个资本开支利好，同样的都造成了整体这个市场是出现回调。所以这一次，然后的话 SK 海力士和三星的话，然后释放1.3万亿的这样一个资本开支利好，十年要资本开支的话要增加3140万亿韩元，等于1.3万亿美元的话这样一个利好，那你还祈求它什么东西呢？所以说韩国市场出现调整很正常。那你想美国也调整，韩国也调整，作为市场共振的话，A 股市场的话，我觉得这个科技股出现这个调整是很正常的。所以但是呢，就说我们要强调一点，这种调整的话呢，它毕竟不是说是这个产业趋势就此结束，它是一个针对于之前超就是说交易比较拥挤、涨幅比较高的这种类型的这种修复。但这个分化过程当中，我自己的感觉，可能很多的个股在这里就是一个可能就是年内的高点了。科技股啊，一部分的个股可能就是年内的高点了。有一部分的话呢，如果说是业绩的话有继续有超预期增长的，还有的话呢技术方面是有创新的，那这一波调完了以后呢，它可能还会有创新高。所以这种分化的话，它其实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我认为是很难把握的。很难把握，因为你不知道它下来以后有些是真下来，有些是假下来，是吧？有些是真吃这碗面，有些是不吃这碗面，不知道。就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呢，最好是对于科技股啊，最好还是呢谨慎性的一个对待。
1: 在这儿算不算科技见顶了？
2: 如果说是讲，我觉得70%的股票的话，应该是科技见顶，因为这一波它是周线和月线级别调整嘛，很清楚的。你去看，然后无论是像那个叫科创板也好，或者说是创业板指数也好，这么大的一根月阳线，6月份这么大一根月阳线。

0: 因为月阳线的话出现一根，就说再出现连续，这种很难的。一般来讲，月阳线之后的话都有一根月阴线调整，那月度级别调整，这是总是要的。你再去看创业板和科创板，就你就看科创板四周 K 线阳线，所以你再出现一根周线级别调整，这也是很正常的，是吧？半导体它也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位置的话，对于大部分的科技股来讲，无论是北美算力还是国产算力，它都是一个阶段性的高点。但是呢，还要强调一点，整个产业趋势没有变的情况下，有一部分真正是能够走出去的，就技术包括业绩能够走出去的，它能够穿越这一波调整，最终的话还是能够创新高。
1: 来，就这个问题，我们再请吴文昶来发表一下他自己的观点。刚才我们说，在这儿科技算见顶嘛，大家的回复来了啊，几种观点听一下啊。有人说，如果说科技见顶，那么可能这波行情就结束了。还有人说，应该是半导体科技见顶，其他的科技板块还要补涨，因为没涨到位。啊，还有人说，哎，如果今天晚间整个外围市场有比较好的反馈的话，那么 A 股明天是不是会有反抽？就是这三种情况，我们请吴文昶再给我们做一个分析好吗？
2: 这个您刚才说到的这几个观众的这个提问啊，这个我其实就这么解答吧。这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如果没有就注意到的话，就是不仅仅要看到昨天这个半导体类的这个类科技公司它的下跌，那不仅仅是下跌的问题，而是 Meta 在涨，而其他在跌。那为什么 Meta 涨，它跌？它这个传递的信号不是仅仅下跌这么简单，是 Meta 把它自己号称闲散的这个老一代的这个英伟达的那个卡啊拿出来，这些算力拿出来去做出租。那么这个动作其实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并不能，或者说它并不能反映算力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我们觉得算力的需求依然旺盛，算力的缺口一直存在。AI 的这个叙事没有问题，但是 AI 的叙事算力的缺口它并不等同于宏大叙事，当前宏大叙事下的这种爆炒，它是两件事情。资本开支所有的东西基于的，包括这个不管是从这个光模块也好，这个 PCB 板也好， CCL 也好，执行部也好，你这一条链下来以后，很多其实它并非是科技，它是制造业，它是就强周期当中的一种材料的一种供应，无非就是短期有缺口而已。而所有的这些所谓的缺口基于的这个逻辑或者基于的一个前提是前面的资本开支持续的不断的放大，引申出未来这个当前的产能匹配未来的需求极端的不匹配，所以认为当中会有一个到几年之前会有一个巨大的缺口，因为当中的扩产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这种缺口会存在。但如果这个长期的这种无限的大幅度的这个增加的资本开支这件事，这个叙事如果出现一定的，咱们都不要说它放缓，那后面的这种推导的演绎的这个过程全都是就是说这个要有一次挤估值，对吧？要一次挤泡沫啊，压估值这样一个动作。那么回到刚才的那句话，就为什么 Meta 它在愿意放出来一部分算力以后它反倒是涨了呢？反映了市场当前并不是质疑AI 这件事情，从来不质疑 AI 这件事情，他质疑的是无限的资本开支继续下去，他担心的是这个一直投下去回不了款，而他现在 Meta 身上看到了他主动性的愿意做一些回款的动作，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造成其他涨他跌，他唯独他一个人涨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其实部分动摇了当前的宏大趋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大家都知道Meta 在很多年前当时搞元宇宙的时候，它的投入就极大，最后结果并不是很好，而当前本轮大模型大算力的这样的一个推演过程当中， Meta 的情况也并不好。其实在美国的这个美股科技妻子当中，其实不止他一个人情况并不好，甚至包括妻子以外，像这个甲骨文这些，其实大家光看见投钱没看到太多的这个回款的这个效果。那以前你自己家里家底殷实，你烧自己的钱去投入，大家是为你的资本开支鼓掌，现在是为你缩减资本开支鼓掌，这个叙事逻辑已经有区别了，我觉得已经有区别了。所以当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么多互联网大厂都在投入巨额的资本开支的时候，你前面的叙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大家就知道最终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大模型也好 ，AI 的这个生成式也好，不管是什么也好，最终只。

0: 只有部分企业能够冲出来，有些企业比如说像 Meta 它部分的退缩了，它觉得可能在有些东西它要收紧一下，为了它能活得更长，那这个时候原来预计的这种资本开支引起的这种不管是对芯片 AI 数据中心算力的等等这些需求出现了一定的崩塌，那么我觉得先压一波估值，当前不是杀逻辑，我认为是在杀估值，这个估值杀的会比有点疼，因为短期涨幅也比较大啊。这个甚至有人说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在两百日均线以上的这个估值情况已经达到了历史100%的峰位，也就是说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说，当前的这样的一个估值水平和一个情绪化的一个程度已经达到历史极点，上一次这个情况发生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之前，所以这个我觉得从涨幅较大的因素也好，还是从叙事的逻辑上来也好，当前是面临一次比较剧烈的分化的，但是它杀的不是逻辑，本身和逻辑没有关系，就是估值，就是之前的宏大叙事面临崩塌啊。
1: 来问问朱超啊，朱超，刚才有人说了，说可能今天跟因为你刚才觉得整个市场是下跌有空间有支撑的啊，就是空间不会太大啊。那针对你的这个观点，有人问了，说今天的整个市场下跌结构是不一样的。之前呢，可能周边的一些科技股跌一跌，核心缩圈的那些个股还能长。撑得住啊，但是今天呢，就是核心当中的这些个股开始下跌。
2: 对，
1: 那这是一方面。还有人说，以往低开有人敢接，今天低开可能接的人不像以往那么勇敢和毫无顾忌了。
2: 对，
1: 就是这是今天这个盘面，就是这种如果反映到盘面当中，接下来会是什么？阴跌、补跌，还是说在这个位置当中快速止跌？看海外市场的反应到底怎么样？
2: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今天这个跳空缺口是一个突破性缺口，是向下的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即使如果说今天夜盘啊，这个针对昨天美股这个消息的话有修复，那我相信明天 A 股也就是一个弱修复，因为前面也提到了啊，这个地方其实并不是说产业的叙事结束了，我补充前面吴老师可能没提到的啊，就是 Meta 这件事情他自己在做，但我们如果看我们国内的大厂腾讯就走得比较稳，就它其实在资本开支端它可能不像其他大厂走得那么的激进，因为说实话它可能也没准备好，为什么呢？因为手握大量的微信资源，包括我们看其他大厂，就是 to C 端的这一块其实并没有还没有放量，当然我觉得一方面是 token 本身有瓶颈，第二个呢，其实我认为大厂们是真的是缺的啊，我并不认为说这个 Meta 的这个事情就是会引发全球对于这个科技的啊这个算力端的这个需求的一个改变。那么如果是交易行为引发的顶部，我们说这个叫交易顶，那么交易顶的话一般也会后面会有第二个顶，就是真正的基本面的顶。那交易顶的话我认为现在有可能碰到了，因为短期大家看到了这个融资盘也好啊，量化盘也好，特别是那些做动量因子的这些品种，今天其实杀跌的应该是动量因子在杀跌。那如果从这个视角去看，我前面提到了，如果 Meta 的这件事情只是他独家独一无二的，就他一家是这么做的，那我认为这一波的科技先跌到六月下旬的启动点的附近，那也就是如果看科创板差不多就在科创中嘛，我们就差不多在2200点附近。那么创业板呢，它其实之前也是有过一个箱体的，差不多在3850到4150，那么今天其实是上摸了4168啊，就差不多摸了这个箱顶，那么我认为它可能就在300点的这个区间里面去做一个箱体震荡，去确认之后还会不会有科技的进一步的这个所谓的恶化。但我个人觉得这一波的主动下跌跟之前的下跌还是杀伤力有点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这一波的科技的下跌可能力度会更大一点啊，因为它是一个共振下跌。但是跌完之后真的跌，比方说我们说举个例子，比方说真的跌到2220附近，或者跌到创业板的3900点附近，我认为肯定会有资金，至少会有一波资金会去要么自救要么再去确认，因为那个地方又是一个锚点，就是大家会觉得，有的人觉得叙事已经没了结束了，但有的人觉得这是一次超跌的重新上车的机会。但我个人觉得在我们自身，就我自己觉得，就是我现在更多的观察的是一个基本面的顶，就基本面的顶是怎么来的呢？就是 Meta 的这件事情可能只是第一步，但是我跟大家去讲啊，这个真正的基本面现在其实你看今天的整个盘口部分的 AI 应用其实是没跌， 那说明什么呢？就是我自己在看啊，包括这个英伟达，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英伟达在未来它可能会从云厂商去中间去收一笔钱，
1: 嗯，
2: 就是大家现在这些资本开支的这些最上游的企业其实已经在找回笼的方向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只是短时间没有办法去证伪，到底能回多少，回笼多少，这个大家打疑问。那么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把情绪盘先消化完，所以我觉得科技虽然这次是主跌，但是我觉得这个科创板前面两个关键的点位到那个位置，我觉得会有第一波像样的，就是至少是一个十字路口，那个地方要么就是倒车接人的点，要么就是会有一次自救的点。
1: 嗯，朱超，因为你是对市场尤其科技这一块是有支撑，
2: 嗯，
1: 继续应该支持这个方向的啊。那还有一位朋友留言说，可你可拉倒吧，你看这个股这两天都跌了20%-30%了，那支撑到底在哪儿啊？这个20%-30%快速的下跌，
2: 嗯，
1: 能不能快速的在市场当中有一个这个修复的可能？
2: 我觉得，
1: 因为20%-30%不少了，
2: 是，就是，
1: 时间这么短，算是快速杀跌。
2: 是的，就是大家如果去看六月下旬的那一波，那这里的十几二十可能还没有那一段多啊。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的风险偏好。我个人建议就是说，如果今天有很多科技是主动收盘跌破十日均线，甚至跌破二十均线的这些东西，那我觉得反弹你按照纪律先做，就是我们无法去预测后市的基本面到底发生怎么样的变化，但是当风险来临，这辆对面迎来的列车开过来的时候，你反弹先出来，先降仓肯定没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叫事后进去看市场。我找的支撑只是说从整个大的，因为科创综指也好，包括创业板也好，它其实是一个所有科技或者说权重比较高的这些科技的一个综合体，所以在没有跌破那些中期的这个我们前面提到2200点，包括这个3850这个箱体，就是在没有跌破这些重要的中期拐点之前，就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说过分的悲观，至少我觉得有余地。
1: 来问问顾老师啊，顾老师，我们说今天近170多个个股跌幅超过9%，
3: 对，
1: 其中就是一线的个股
3: 对
1: 跌得最快，
3: 嗯，
1: 而且是跌停板上最多啊，嗯。我们说这种极端行情之下，我们这种仓位到底该收缩，还是说，哎呀，这些东西中报肯定还挺好的，这个位置我买点吧，
3: 嗯，
1: 选一还是选二？给我们做个回答。
3: 应该是缩圈，还是应该是买一点，
1: 对
3: 吧？我觉得的话呢，就是说现在呢，如果说是做科技的话呢，应该考虑是缩圈，但是呢总体仓位的话呢不用去进行这个缩减，没有必要去进行缩减的。如果说是你现在仓科技的话是50%、70%或者说是满仓，那你还是考虑去满仓，考虑还是50%、70%，但是你要缩圈。什么叫缩圈的话呢？你要买真实有价值的这个科技。刚才我看到就是说有一个朋友的话在说啊，那是不是国产半导体就是顶部了？恰恰相反，我反而认为在这波科技当中的话，北美算力是顶部，国产半导体调整完了以后还要再创新高，就我和他观点正好是相反的。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话你要去做的是有缩圈，就有真正有价值一些科技。刚才我们说了，有些科技这里就是 A 杀顶部，有些科技它还能够创出新高。那么创出新高它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第一，扎实的业绩，非常扎实的业绩，能够持续在几个季度当中始终保持三位数甚至是四位数的保持这样高速性增长，这才是什么？这种科技的话调一调下来以后的话再创新高。第二种，真正的有科技性创新的这样一些东西，就在当下的话大家其实已经是有疲态了啊，不断是反反复复 PCB CCL CPO 对吧，或者说是半导体设备，你疲了。但这些东西的话，如果说有一些技术，有一些什么，或者说是有一些模式，能够在这个 AI 这个科技当中的话，能够破圈，说能够比如说能够降低或者说是能够减少它的一个资本开支也好，或者说能够提高它的一个什么电子传输速率也好，那就比如说像现在的玻璃基板，那你能够给我解释的话，今天为什么金某方的话能够创出新高吗？那玻璃基板的话，不就是在这个逻辑之下的话，它我并不是说是说这个股票怎么样啊，我们说玻璃基板这个技术。那是不是在现在先进封装当中的话，能够看到能够落地的这样一个封装性技术呢？就说市场的话其实是很聪明的，有一些好的品种的话，它其实跌一跌以后，其实今天跌的不多。还有的话就是说，真正有些好的技术，大家能够为此而一搏的这种技术，很多的筹码它是不愿意去放的。所以这两类品种，它才是我认为才是真正应该是下来以后应该可以考虑去进行这个去进行加的。就是说

0: 整体市场的话缩，而你的仓位不要去减。而且呢，就是说我们还强调说，为什么说半导体未来我们还能够看新高？国产半导体非常清楚，一个国产半导体材料，一个国产半导体设备，还有一个国产半导体芯片。这我们的算力网的话，其实非常非常清楚的，已经是告诉你的，国家的话，第一要超前性。第二的话要加快这个速度，你国产算力网的话后面一旦超前，就这不就是类似像资本开支增长一样的吗？还有的话，很多的设备型公司不已经是非常清楚的公告了你111%到134%的一个业绩性增长了吗？他们都是扎扎实实是有业绩的呀，设备也好，材料也好，就这些东西的话是什么，是我们能够看到机会的。就是大家的话在这一波科技当中的话千万不要迷失啊，认为一跌就是认为是顶部，我不认为。我认为产业趋势没有变的时候的话呢，我认为跌一跌是很好的一个什么，重新再洗牌，洗完牌以后新的一批种，新的一批品种，然后再上来，这才是说的，这大家就合理的去理解这波调整就可以了。
1: 吴文畅，其实刚才你是可能也很认真的在听这个永清和朱超的这个观点，那永清的观点是说北美啊，可能北美链可能就是顶部了，但是国产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哦，这个你刚才也提到，就是科技在这一块也要分，
2: 以前也说过
1: 也很差啊，也很就是也很差不多，就是也很像啊。
2: 是的，
1: 就是在这有补充吗？就是对于今天这么一个跌法，我们到底是该抛还是该逢？不能说逢低吧，这些也不在低位了。
2: 我顺着
1: 逢调再买一点。
2: 我顺着永清刚才的话说啊，我觉得我观点可能跟永清会有一点点接近啊，就是。我们一直说过，这个市场其实 AI 这件叙事没有问题，国产算力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这个叙事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某一样事情，比如说 AI 算力、AI 的基建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和我们的上市公司，或者说和我们国内的很多企业是否有关系，这是当中是要打折扣的。就算和当中有些公司有关系，是否有关系到三四倍的涨幅，这个是撑不起来的。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并不质疑 AI 这件事情，而是当前很多的公司，其实短期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越来就基本上我看到每一天啊，一两天之内，当天晚上都有几十家公司出来发澄清公告，来告诉你，我比如说之前并购的，当前准备并购的，或者我短期这个涨幅啊，这个他又做出很多解释。尤其是最讽刺的，其实近期有一个这个，比如说，这个对吧？宿迁的某一家公司，它的相关的一个公告，证监会没有对你进行任何的定性，它只是告诉你，你需要把你这家公司的情况讲清楚。那证监会直接告诉你，你这家公司啊，没有任何的半导体的专利，没有基本没有收入，基本没有利润，净资产为负。然后你花大钱，花了几百万，然后预期投资1亿，然后去收购这家公司，累积前面累积这么大的一个涨幅，这是怎么回事？他其实就是问你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国家已经用心良苦了，他不对你进行定义，他只是把这些东西公开的陈列出来给投资者看，你们看不明白吗？我其实觉得监管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显了，所以我觉得未来的缩圈是肯定的。短期我们认为有一部分，比如说我们认为比较现实比较好的一些品种，它也会面临短期的一个回落，这是一个共振，用海外映射过来不是国内企业能扛得住的，因为国内企业尤其头部的那几家企业和海外算力是高度绑定的。你现在如果告诉我，我现在是比如说是 T 链上的某家企业啊，我给 T 链供的，你看它的营业收入各方面来说，国内的国产算力还在爬坡，你哪来那么高的算力，那么高的收入能支撑这么大的一个市值，支撑这么大的一个涨幅？大部分的企业其实是海外链的，你海外链的这种共振下来下跌，对国内影响一定是逃不掉的。但是有一部分的企业，尤其是头部的这些企业，它快速下跌完了以后，它会在上面搭箱体，它不是简单下来的。但是真的后排的企业真的就是 A 杀，我说的直接一点，是不可能创新返回到新高附近，就别说创新高了，新高附近你就不可能再回去了。因为什么？因为监管的态度已经非常非常清晰了，而且事实上确实撑不住这样的一个估值。我以前给大家算过一个账，我说某一个行业，这个头部的最好的那家公司，也是这个产业链上头最好的一家公司，40%是先进的这个光纤的一个产能，这一部分涨价涨得非常的厉害。但即使是这样的公司，也接近一半是传统的这个电信啊，这批的这个0.652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能，而二排的那两家公司只有8到10个点，幅度也不小，对吧？但是占他自己主营8到10个点。你对得起。

0: 四五倍的涨幅嘛，也比较勉强了吧。那你后排一个点的甚至一个点都没有的公司也涨出了三四倍的涨幅，是哪里来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多说 AI 这件叙事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是否给予后排的这些公司也给予这么大的一个溢价，合不合理。所以我觉得缩圈是没办法避免的。真的好的公司，你真的有业绩的公司，你就是高位就是箱体震荡，因为你叙事没变，你杀逻辑那你对不起全下来，你不既然不是杀逻辑，那我觉得高位就是一个震荡，短期如果急跌我觉得或许是一个机会，至少有你做反弹的机会，但很多的公司是没有机会的。
1: 你是说
0: 就是
1: 不
0: 断的下台阶，
1: 可以逢低布局缩圈的，
0: 就是我觉得最头部的那
1: 缩圈的极致抱团的
0: 急跌以后，
1: 觉以
0: 我觉得你是有机会的
1: 逢低，
0: 对，我是有机会的。但是大部分我认为就是
1: 就二三十的这个
0: 就是 A 场，
1: 就算是给机会了，
0: 头部到二三十当然是机会了
1: 啊，这是观点
0: 啊。
1: 今天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观点，供大家参考啊。因为今天整个市场的这种变化，跟前几次的这种高波的这个震荡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一些。那三位嘉宾也是在这个时候亮出自己的观点，仅供您参考，好不好？好，我们稍事休息。刚才说到了 Matt， 有人说今天市场的下跌就是 Matt 惹的祸，那我们跟大家详细说说这件事儿，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那据外媒报道呢 ，Meta 已经制定云基础设施业务规划，拟面向外部客户出租闲置 AI 算力，同步开放自研大模型的访问权限。隔夜美股走出了极端的分化行情 ，Meta 股价大涨8.81%，但是呢，半导体存储标的遭集中的抛售，其中美光还有闪迪大跌超过10%，AMD 跌幅超6%。受海外恐慌情绪的拖累呢，今天 A 股的科技成长赛道遭遇了集中抛售，半导体设备与算力硬件板块跌幅居前，北方华创、东方精密、兆易创新都是封死跌停，易中天同步大跌。我们说 ，Meta 出租这个闲置算力 AI 的底层逻辑是不是改变了？A 股算力方向集体调整，是否是蓄势重构下的趋势逆转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观点。刚才其实谈大盘的时候都提到了啊，但是在这儿要把这件事儿跟大家说的再集中一点、再细一点啊。我们问问朱超，朱超，像 Meta 这个事儿啊，它的底层逻辑有没有改变？我看到今天兴业证券刚刚发出一个报告，说市场有点解读过度，同意这个观点吗？
1: 我觉得我的观点其实前面已经阐述了啊，就关键是看它是个体行为还是群体效应啊。如果只是个体行为的话，那我认为应该是错杀。而且呢，我前面也在聊啊，就是虽然海外的这种大模型，包括大家其实今天还可能忽视了一个新闻啊，就是今天早上我也在看。虽然没有最后确认啊，有一个新闻是说这个关于联合国关于 AI 的这个发展提出了一些担忧和警告啊，就是说大家其实就一边有人在劝，就你这个 AI 发展速度太快啊，一边呢就是大家又开足马力在研发，所以呢会导致我认为部分的企业他们的整个进程啊应该会在节奏上面有偏差，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啊，国内的我们一些大厂的节奏也是各自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走，所以我的点在于什么？就是这如果单独的去看这件事，本质上来讲，我觉得只是导火索，本质还是获利盘太多，啊，那么导致了这个无论是融资盘、量化盘的一个短期的一个集中性的一个释放，所以我觉得如果跌到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双创指数的这个关键的支撑位的话，那我也比较同意前面。

0: 说这个股价过高的发行的担忧。哎，我觉得在这个节点，如果科技正好是在高潮发的话，那肯定是会有影响的。那如果大家经过一盘这个洗礼之后，那它发出来的这个位置或许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糟糕。而且我想补充一个点，这一次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存储的 IPO 的龙头，我认为跟2007年当年这个石油的龙头还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当时大家对于石油的龙头的理解，因为他说是亚洲最赚钱的企业，其实他的未来的预期差是没有的，就大家已经知道它的现状。而对于半导体企业来讲，我们都知道啊，龙头企业都在韩国，他们的市场份额要占50%多，而我们现在 IPO 两家上市加起来的市场份额不足10%，这其实是带给了未来的一个我认为就是国产替代的一个发展空间。所以我认为就这个事情如果我们结合一起起来看的话啊，我觉得就是这个地方虽然短期要规避，但是我认为不会系统性崩塌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的自主端还是要做的，而且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我认为就是你从6%的市场份额，未来可能会追赶到10%几吧，这个其实也是在未来留空间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先短期看这个调，但是真的跌到那个关键的支撑位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敢于对于国产替代，包括半导体，特别是材料端，今天我看了一下，很多的材料端还在逆势创新高啊。所以我觉得并不认为这个科技就一棍子大家就全军覆没，我倒没有那么悲观啊，只是我觉得短期防守那是交易纪律，但是跌到位的时候你要敢于伸手。
1: 嗯，来看看顾永京的观点。顾老师，刚才兴业证券他的这个观点是说 Meta 就是这个事儿，5月份其实说提到过，不是新事儿，5月份就提到过。第二呢，说 Meta 它呢是 2C 业务为主的这个业务，导致 AI 变现能力，它主要是依托广告探索云业务，提升股东回报和现金流，它是用广告的，它是做广告，所以它不在这个七姐妹当中啊。另外呢，说它仍然有算力缺口，就是这一周它其实跟其他的这个Crosso 也签署协议，其实它要算力，它并没有过剩算力要租给别人啊。还有就是一点，就是硬件需求是来自于推理而非训练侧的通货膨胀，这是兴业证券刚刚给出的最快的这个东西，我们给大家分享。是分析完这个冲击是不是过了？
2: 我认为这个观点的话是错的。我认为他这个观点的话，认为不要过度性的一个悲观的话，我认为应该要过度性悲观，这个观点不对的。因为他其实认为的话，其实好像他所建立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到底是是还是非的一个问题。算力有没有过剩啊？当然没有，当然没有过剩了、啊。算力的话是不是有需求啊？当然有需求了。Meta 是不是需要算力啊？当然需要了。所以他的这个东西的话观点都对的，但问题他的结论不对。需不需要悲观啊？我认为一定要需要悲观。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东西的话是是和非的问题，现在我们考虑问题是什么？是边际递减的问题。指数的很多品种的下跌不是因为是突然之间由零变一或由一变零啊，不是因为是和非的问题啊，是突然间有了突然间没了，它是什么？它的资本开支预期边际性递减，这才是这一波下跌的一个核心性问题。这是我刚才为什么会去说的，说北美算力的话，我们认为这段时间风险可能是比较大的。就你去看，别人不是傻子呀。就我觉得海外这个市场啊，他不是他看到，就是说你说这个 Meta 这个消息出来以后的话，你说他的这个因为要他的冗余算力的话去进行售卖，是吧？同时的话呢，为了改善这个财务性结构，其实对于这个公司来讲是属于是中性偏乐观的。就对于其他公司的话来讲不影响，但是我认为的话，它是什么叫边际性？就它对于算力的资本开支边际性递减，这才是整个算力行业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觉得嘛，就是好更好，超级好，超预期。每一次啊，对于算力的上涨都在于什么？超预期的过程当中，它才能够创新高。现在的话它没有超预期，它现在的话它不是超预期，它是什么？它是中性，甚至于什么是边际性递减了，这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会认为之前所太乐观的一个东西，大家什么？大家要冷静下来了。它不是处于叫一个所谓的就是一个叫杀逻辑，也不是说处于这个杀估值。它其实我认为它是对于过去太乐观的一种情绪进行了一个修正。刚才朱老师讲的非常好，就是现在的话只发生一家，但是假设说如果有两家呢，有三家呢，请问等到你看到两家的时候再跑吗？ 没有一个资本是傻子的，

0: 当出现第一家的时候我就先跑，有第二家的时候那我就全部跑，如果没有的时候我再买回来。这是资本的操作。
1: 来，
2: 就是就也接着刚才就朱老师说的话，就是其实市场确实在看有没有跟风效应的。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当第一家企业他愿意把自己的算力拿出来出租回笼钱的时候，这样动作做完，资本市场就是说或者产业资本啊，他在这个万般皆下跌的过程中，唯独让他一个人单独涨了8.8%，说明资本其实在这对他的这个行为是投了赞成票，是给了他掌声的。那我觉得我有理由相信一定会有第二家或者第三家，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这个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核心还并不是说是不是有人要讨好资本，为了让资本鼓掌所以我要出租一部分算力，它不是这样。核心逻辑是资本已经不愿意为了这种无序的资本开支买单，这才是核心。如果不愿意，那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英伟达制成做出来卡，对吧，未来这个在它这个进一步再做成 AI 数据中心，对吧，不管 GB200-300， 总之不管是它是 Rubin 架构还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对吧，这个 Maxwell 架构，总之他的这个事情是他在做，所有钱都他在赚。那么谁在买他的这些东西呢？是下面的大量的互联网大厂，是不是他要买他的东西？那现在互联网大厂是开支多回款少，他原来资本厚，所以他现在能够垫。但现在看到的互联网大厂开始大量的举债，动不动的几百亿美金用来加大资本开支，融资都是200多亿、300多亿、500多亿这样去融，但是它每一年的资本开支是1000多亿、1200、1300、1500这样去投，它投的多回来的少，这种情况本身它是不可能特别长久的，继而后面这个像包括像 OpenAI 这样的企业，它是基本上挣不了太多的钱，但它的投入每年烧掉的钱又特别多，那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对吧，谁在 OpenAI 在租他们大厂的这样的一个算力，然后这些算力厂是这个算力是哪买的呢？是英伟达买的。那按理来说在任何一个商业循环当中，当你的下游企业赚的少这个投的多，那这些下游的企业钱从哪里来呢？现在就很好解释，就是英伟达把钱重新再投入这些企业，让他有钱继续去烧。在很多的行业当中，这是叫商业诈骗，这个当中是有问题的，因为钱始终在这个小循环当中没有出去，而且它当中被计算收支计算至少两轮，因为有两次的这样的一个交换，它至少收计算两轮。那这种情况是否可以持续？它的唯一的要求就是资本开支必须持续扩张，这个东西只要发生变化，整个链条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那如果这个东西要发生变化，那对不起，我们刚才说到了所有的材料端的所有的东西，你的原来按照线性推的这种增长，原来估算出来未来到几几年之前有多大的这个缺口，它当中是要缩水的，不是说没有，是会缩水的。那当前这么大的一个涨幅，是不是要一次获利回吐？我觉得这个是没有毛病的，对吧？我们还是这句话，我们不质疑 AI， 质疑的是后面的这些东西推导。而且在任何一个过程当中，产业链离本身的东西离得越远，当中发生变数的概率越大。就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这个有人说玻璃基板会替代某一个环节，对吧？在整个当中 ，PC 板当中会替代掉某一个环节，所以有可能这个光模块这件事情没有毛病。PCB 板没有毛病，但是因为玻璃基板的加入以后，是不是某一个材料端人家都没毛病，你的上游都没毛病，但是你可能被替换掉了。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大家最担心的是这个，我觉得监管目前的这个出手的这个姿态也是更多的是针对这件事情。
1: 嗯，那今天我们其实是想对不同的表现的这个行情做一些拆解，做一些分析，我们做一些探讨，没有结论啊。大家说，哎，你是好像要喊多，要让大家买，没有，我们三位嘉宾都是非常坦诚的、客观的谈，看到今天盘面以后最真实的一些预见啊，供大家参考。好，稍事休息，稍后跟大家说一说 A 股交易新规，7月6号开始实行，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经过两个多月的市场技术与业务准备 ，A 股交易新规将于2026年7月6号，也就是下周一起正式实行。新规优化基金收盘交易机制，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品种，主板 ST 股涨跌幅提至10%。交易所新规落地对市场的风格到底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还有投资者又需要优化哪些策略呢？哎，我们来看看我们嘉宾的分析。来，永清跟大家说说吧，七月六号以后有没有新变化？
1: 七月六号以后呢，从这个交易的内容来讲呢，其实如果说是从较大的方向来讲，其实变化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呢，有一些细节呢，可以看到呢，还是可以看到管理层是用心良苦。那首先呢，其实呢，这当中呢，主要是在我来看呢，主要是两条。第一条的话呢，就是关于基金的这个交易，它一个叫收盘集合竞价，它是只能够报单，不能够撤单。这个动作的话，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说，2:57到3点这个时候啊，如果说它反复的报撤，它有时候会造成这个尾盘，就有人说叫拉尾盘，就尾盘的话出现一些躁动。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说是由于它反复的可报可撤，尤其对于一些私募基金来讲，就造成尾盘这样的波动。那现在的话，它只能报，报完了以后它不能撤。那这个呢，就会造成这个最后集合竞价就相对来讲就比较的平稳，就不会出现一些短线性的一些异动。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呢就是针对于 ST 的一个板块了。ST 的板块的话呢，从原本5%呢，可以就是说可以提到10%，因为呢原本呢5%的话呢，很多的 ST 的话呢，因为壳的原因，或者说呢是因为交易规则原因，它可以5%、5%、5%连续的一字板。那这个呢，就是非常容易造成，就是说齐涨齐跌，或者应该说是什么？应该说是就连续性上涨、连续性下跌，这种情绪性的这种波动呢，就会比较大。一旦呢，如果说是涨跌幅把它放宽以后呢，那自然而然呢就会降低它的一个短期连续性脉冲性的这种齐涨齐跌这种躁动。我认为呢，主要来自于是这两个方面。那这对于呢短线性的一些交易者选手来讲呢，应该说是需要注意的。但从大的一个方向来讲呢，我觉得基本上来说还是比较平稳性这种交易规则改动。
0: 好的，那我们给大家做了解读。七月六号以后会看到一些之前哎怎么变成10%的涨跌停了啊？还有对，就是最后那几分钟的变化可能会趋于平静。
1: 对，
0: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互动。那时间不多，大家赶紧把您的问题发给我们，我们一会儿见。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我们快速给大家做一些分析点评。有人问，请问一下，储能最近还能持有吗？
1: 储能最近这个最强势的那家公司啊，最近短期这个业绩承压，对吧？这个昨天也跌幅相对是比较大的。那储能这件事情，我觉得本身是没有毛病的啊。海外、国内虽然路径不同，但是它其实殊途同归的。但是必须要看到的是，在没有强力政策配套，比如说像之前的这种强制的啊，这个配储的这种大环境下，当前其实我们很多材料端的，比如说不管是钠电池也好，还是这个磷酸铁锂也好，对吧？还是高镍的这种，不管怎么样，其实都有先天的短板，都有先天的短板，啊，包括它整个材料价格的波动啊，尤其是上游原材料的价格上涨，远远快过于下游的涨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一个问题，这短期对他们的盈利也是有比较大的蚕食。而且呢，这个储能的部分产品，其实在整个的这个贸易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经常受到尤其欧洲和美国方向，经常会有一些这个扰动啊，这个也是造成短期之内储能相对比较沉寂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我觉得路线是没有错的，但是它还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这个积淀，最好是比如像类似于像固态电池这样天然适配的，那我觉得这个。那这个就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了。这个现在储能，我感觉就是从零到一，很接近一的时候，但是你要迈开这一步也不容易啊，还是要等啊。
0: 朱超，能不能谈谈人性机器人？
2: 我觉得机器人这两天应该是这一周明显有资金去做回补的啊。这个在今天整个科技大跌过程中，机器人其实表现的还是比较强的啊。那我觉得这里的强来自于两块啊。第一个呢，还是在于大家再去找，因为昨天其实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大家对于这个 AI 应用的，包括像今天早盘我看了几个竞价啊，除了这个机器人之外，包括像影视传媒啊，其实都是跟 AI 应用端的一些板块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异动啊。当然，我觉得，现在对于整个 AI 的应用端来讲的话，我觉得物理 AI 啊，依然是就可能之前大家看的更多是一个题材啊，但可能现在越来越多机构也在去调研这个方向啊。因为我们之前也讲过，英伟达呢之前已经开始找机器人，也开始找一些这个工厂啊，就这些都是这个世界的一些知名的企业啊。那么我想，这个应用级的这个事情，其实本质上来讲啊，我觉得那一端他们比我们还急，就是他们现在急需要资本开支的回笼，所以我觉得，节奏上吧，这个地方的确是有短期的这个风险的，需要释放。而且大家去看一下，我们就没前面提到的像半导体一样，就每天1.3万亿的成交，总共就3.3万亿，30%多的成交，这跟去年一季度的这个 TMT 的成交占比已经没区别了。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是等流动性释放，就风险释放完，我觉得后面才能看得清楚。现在呢，先别急，包括机器人也是，这两天的反弹它可能，我觉得一方面是资金的这个重新去找一些定位，但是呢，如果在系统性科技都在跌的时候呢，我们建议还是先见好就收吧。就我觉得也不要去死磕啊，就最近一段时间先以防御姿态先看一看。
0: 顾老师给大家说说创新药能不能在7月份做布局？
3: 创新药的话呢，其实这一波呢，我觉得走起来蛮有意思的。创新药呢，可以说是在左侧老灯和金融呢是一起然后起来这一波。其实如果说是我们从基本面情况来看呢，可以找到一些很多的一些理由。比如说从5年的这个水分位情况来看的话，是处在一个较低的这样一个水分位，对吧？此外呢，从这个订单情况来看呢，今年的中报呢，不说是出现大幅性增长吧，对吧？我们说能够看到一些稳步性增长，尤其是头部的一些 CRO 的一些企业，20个点或者说30个点的这样一个增长。但是它在这个时间点为什么能够出现这样一波连续性行情，尤其在今天出现这样一波连续，我觉得还是资金筹码之间的高低性切换这样一个过程。
0: 好的，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感谢吴文昶、朱超还有顾永清，感谢三位。我们明天再来看看变化啊。我们明天见。
4: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Yiz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z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z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za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6: 市场可能疯狂，
7: 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发现优质公司。
5: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0: 锚定国家战略，聚焦零碳技术，2060既是名称也是目标。
1: 国家提出了2030碳达峰、2060碳综合的双碳战略目标之后，上科大迅速组织力量，放慢了2060研究院。
0: 为未来能源革命提供硬核科技支撑，上科大独辟蹊径。
2: 上海科大布局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的这样发展的这个思路，
3: 目标就是想要实现这个聚变的一个商业化，而不仅仅只是迈过第一道门槛。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再到破界烛光系列之聚变未来能源转型的上科大方案。当前浦东新区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汇聚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上海同步辐射光源、超强超短激光、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超级计算、量子人工智能联合体、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等一批世界顶尖、国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科创集群。这些由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等机构牵头打造的国之重器，深耕光子科学、生命科学、算力基建、双碳能源等关键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从钻木取火到蒸汽轰鸣，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飞跃都伴随一场能源的迭代革新。当化石燃料的火焰照亮现代生活，也在大气中留下了难以消解的碳印记。2060碳中和目标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也推动着全球能源体系加速重构。在2060碳中和的目标之下，位于浦东张江的上海科技大学也形成了清晰的技术路线。他们搭建了低碳复合能源集成平台，让氢、氨、电、热等多种能源在数字世界里跨界协同。而在备受科学界关注的核聚变领域，上海科技大学在主流路径以外开辟差异化的赛道，布局独有磁惯性约束聚变路线。他们用一套环环相扣的组合式战术，向能源领域的零碳方向坚定进发。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为了实现双碳战略目标，中国正在快速推动从以煤为主到风能、光伏、氢能、储能多元协同发展的能源格局转变。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一方面要求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不断提升，那么同时也呼唤新能源供给方式的出现和突破，这些都是科学界的重要使命与责任。2060年是国家碳中和的目标节点，为此上海科技大学专门成立了2060研究院，深耕能源领域的科学研究。今天我们就把目光投向这所大学，邀请了三位权威专家带我们共同了解上科大正在推动的通往人造太阳与零碳未来的硬核探索。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申文杰先生，上海科技大学2060研究院副院长张月彪先生，上海科技大学中级能源中心助理研究员齐世博先生，欢迎三位。刚才大家也发现了，2060研究院它和我们国家2060碳中和战略是非常的契合学院成立的一个背景和定位是什么？发展目标是什么？
1: 上海科技大学的办学使命是服务国家战略。2020年国家提出了2030碳达峰、2060碳综合的双碳战略目标之后，上科大迅速组织力量，和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以及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合作，科教融合，整合教育和科研资源，创办了2060研究院。目前2060研究院主要是以未来能源构建为目标，开展有组

0: 织的研究，啊，主要是开展两个方面，啊，一个是未来清洁能源的利用，以及低碳绿色能源的转化，啊，我们想打通基础研究、概念验证、产业应用和人才培养的全链条。目前关注的三个方向是热能的转换、生物智能的利用以及二氧化碳的补给和转化三个方向。
1: 那么，中国能源结构在过去20年进行了一个大幅的调整，逐渐摆脱以碳为主的能源啊，像这个风能啊、储能和光伏发展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上科大它的一个探索方向是什么？
2: 中国目前也就形成了以传统能源和新能源融合交替的这样一个体系，为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呢提供了动力。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比如说，我们的能源需求还会持续的增长，能源结构里面煤的比重仍然占的比较高。针对这些问题呢，上海科大布局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这个思路。比如说，针对新能源，包括光伏、风能、生物质等利用过程中涉及的关键材料，我们从物质结构的角度进行探索性能的提升。同时呢，传统的能源仍然是我们现在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保证。对这些化石资源利用过程中目前面临的一些能效率和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我们开展一些基础的研究，发展一些新的技术，目的是提高它的利用效率和减少它对二氧化碳的排放以及对环境的影响。
1: 学校在绿色能源和多能互补方面有没有一些整体的规划和布局？我们看到了2060研究院建立了低碳复合能源集成平台，那么它是整合了哪些能源品种？目前有没有得出一些研究的成果？
0: 2060研究院呢，是践行上科大能源历史转型三部曲的这样的一个总体部署。我们认为呢，能源历史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那在聚变能产生之前呢，我们在第一阶段呢是低碳复合能源的结合，就是利用天然气这样的一个低碳能源跟光伏、风电等等这个耦合。第二阶段呢就是先进核能技术跟这些低碳复合能源的这个耦合。第三个阶段才是聚变能跟这些低碳复合能源的这个耦合。在上科大的这个集成试验平台呢，我们有多种能量的这个输入包括光伏、风电，还有就是这个天然气。这样的燃气轮机的这个能源的输入，同时我们也研发了长期储能，热能转化的这些技术，来调节这样的能量的过程。那我们现在第一阶段呢，是已经产出了绿色甲醇下一步我们跟申文杰院长呢，在研发将甲醇再变成乙醇，提高它的能量密度。还有我们已经也在产生这个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上海作为航运中心它需要加注这样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以及这个绿色甲醇、乙醇作为航海的这个燃料，所以我们这些方案也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了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3: 围绕碳中和目标和复合能源技术的重点研发方向，上海科技大学2060研究院聚焦于三条主线，分别是热能转换、生物智能和二氧化碳转化。这三个方向不是简单按照学科划分，而是围绕能源转型中的多能源输入、长时储能、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等关键任务来组织。低碳复合能源工程科学实验室就是研究院组织不同团队、不同技术路线和不同平台能力的重要载体之一。目前搭建了三类核心科研平台：能源低碳仿真预测平台、应用研究平台、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构建了从仿真研究、应用研究到工程示范的完整研发体系。
0: 仿真平台主要是利用数字孪生底座和能源智能模拟技术，为零碳园区的构建提供决策的辅助。应用研究平台是进行实验室规模的基础研究，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
4: 我们这个实验室是碳基能源绿色转化平台，具有多功能的评价系统，包括从毫克级到我们的千克级的一个制备。这个反应过程原料主要是二氧化碳和可再生能源产生的氢气，二氧化碳可以来源于生物质转化， 或者就是我们大气中常见的二氧化碳直接通过吸附来补给之后进入到我们这个反应装置。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反应装置其实就是一个反应炉，里面填充了我们自主研发的关键的催化剂。气体通过固体的一个催化剂之后呢，可以将气体直接转化为我们所需的一些液态产品，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热门的绿色甲醇，可以用于我们未来航运以及我们的这个重卡一些应用场景。同时呢，我们这个反应器是多功能的，它还可以产生绿色甲烷，可以面向这个西北部的一些功能问题，以及我们现在大飞机所用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3: 依托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等载体，上海科技大学在热能转换方向加速研究热能梯级利用、低成本储热到电热电转换等技术。在生物智能方向，重点探索生物质高效转化，而在二氧化碳转化方向，则形成空气补碳、氯氢耦合、燃料合成的技术布局。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模块化绿色燃料枢纽站，2025年9月份，这个装置已经成功运行，预计每年可产生40吨的绿色甲醇。应用研究平台主要是解决从零到一的放大研究，集成试验平台是解决从一到十的工程化验证平台。
3: 以上海科技大学校园作为实景示范载体，应用研究平台的实验成果可以就地转化，完成小试技术落地实测，为后续的规模化放大、工程化推广夯实数据与场景基础，从而加速技术迭代优化。而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以场景为驱动，可以有效支撑碳中和领域的应用研发与集成创新，形成独特的高效能源科研样板。
1: 知道这个齐博士是来自上科大的中级能源中心哈、啊？为什么核聚变被称为是中级能源？它和目前的核发电厂的一个发电，它们的不同在哪？
5: 目前的核电站呢，它基本上都是裂变核电站，也就是它的发电原理是基于核裂变的原理，也就是一个比较重的原子核在中子的轰击下呢，分裂为两个比较轻的原子核，然后释放出能量的过程。而核聚变呢，它是反过来的，两个比较轻的原子核融合成为一个比较重的原子核，并且释放能量这样一个过程。虽然这两个过程呢看上去非常的相似，但实际上呢核裂变的这个能源化呢一共只花了不到20年的时间，而核聚变呢从提出到现在可以说已经超过了100年的时间，但它的能源化呢进程呢仍然还是比较漫长。这种背后巨大的差异到底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它的核心就在于两种反应呢对反应条件的要求差别巨大。首先核裂变的话，它其实是在常温常压这种常规条件下就可以发生的一个链式反应，而核聚变呢对反应条件的要求是极端苛刻的，通常呢对反应温度的要求需要超过1亿度的一个水平。这也是为什么可控核聚变难度是这么的高。我们讲为什么把核聚变来称为这个中级能源而不是核裂变呢？这里呢其实我们至少呢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考量这个问题的，分别就是一个能源的总量、它的能量密度以及它的一个安全性。首先从能量总量的角度来看呢，因为核聚变的燃料，我们以刀川为例的话，它的主要燃料都是取自海洋的，储量以人类的需求来讲可以称之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以满足人类当前可以预见的所有未来的一个需求，是远高于这个裂变燃料的一个储量的。然后在能量密度方面的话呢，单位质量的这个刀川聚变它所释放的能量呢可以达到这个U-235裂变释放质量的一个3到4倍，是非常的巨大的。最后一条关于安全性，这个可能也是公众可能会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通常都会讲到一个叫做固有安全性的一个概念。那么对于核裂变来说呢，现在的其实核裂变的电站设计呢已经技术已经可以做到非常先进，可以做到我们所谓的工程上的固有安全性，就是我的系统设计可以去尽量的去避免它产生各种危害性的后果。核聚变呢提供了一种更底层的，就是物理层面的固有安全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于它这个极端的一个反应条件，我们可控核聚变控，这个控就体现在我们要提供给它一个稳定的极端反应条件，一旦它核聚变失控，也就意味着它的这个极端反应条件就会马上失去，这样的话也就会导致它聚变堆反应堆马上熄火，所以说这是它在物理上为我们提供的一种所谓的固有安全性。 正是基于这样的三点，我们认为呢，就是核聚变作为我们已知的恒星，它的一个能量来源，是人类目前的认知中

0: 应该说是最高等的一个潜在的能源类型。
1: 核聚变就是把氢原子核挤到一起变成重原子核的过程，这一过程会释放巨大的能量，甚至成为了太阳等恒星发光发热的源头。因此核聚变也被称为人类的终极能源。但它要成为人类可以利用的能源产生方式，最关键的要点就在于可控。目前根据控制方式的不同，核聚变的技术路线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引力约束、磁

0: 它利用超强磁场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悬浮在环形真空容器中来实现受控核聚变。中国的 EAST 装置和在建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 都属于标准托卡马克装置。惯性约束聚变则是另一条人类正在攻关的技术路线，它通过上百束巨型激光同时轰击米粒大小的燃料靶丸，瞬间挤压实现聚变。磁约束和惯性约束两大人工技术路线目标一致，都是为了实现人造太阳之梦，从而为人类世界解锁清洁永续的终极能源。
1: 那么聚变呢，目前有两种主流的思路，一个是磁约束，还有一个就是惯性约束啊。那么中国在磁约束，也就是托卡马克这方面，应该是处于国际的第一梯队。那么上科大选择了哪一个这个技术路线？
2: 上科大呢，目前选择了应该说是一条相对来说比较独特一个路线，名字呢叫做磁惯性约束聚变。目前呢，应该讲可控核聚变的技术呢，发展到现在应该有70多年的历史。它的两条主线的脉络呢，分别就是以托卡马克为代表的这个磁约束聚变，和以激光聚变为代表的这个惯性约束聚变。这两种技术路线呢，分别都是在追求我们讲在科学以及工程技术上的两种极致的情况。首先磁约束它追求的一种完全的约束，就是说我希望在稳态下运行，将这个一亿度以上的高温等离子体稳定的约束在这里。所以呢，我需要提供一个什么呢，一个非常强大的磁场，来提供一个超级笼子，来把这个可控核聚变这头猛兽啊给它约束在里面。而惯性聚变追求的呢是另外一个极端，也就是我在没有任何外部约束的情况下，仅靠一个超强的激光提供的一个极端加热功率，将我的聚变燃料瞬间引爆，把它的能量释放出来，期间我是不施加任何的外部约束的。我们可以想象，在一种完全的约束和在一种完全的无约束之间，其实是有一片广大的这个参数空间可以供我们去选择的。而磁惯性聚变这一条技术路线呢，就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中间的道路。它呢，同样工作在一个脉冲式的工作下，和惯性聚变是一种类似的工作方式，但是它通过在这个燃料中啊引入磁场，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特殊的这个部分约束的状态。那么这样的一个中间状态有什么的好处呢？就是说，首先不需要完全约束情况下的磁约束的高温超导磁体，这一项非常昂贵的技术。同时呢，它由于这个部分约束的情况呢，相比于激光惯性聚变呢，又可以这个使用更低这个加热功率的一个驱动源，这样的话就使得它这个磁惯性聚变这一条技术路线呢，在整个工程的实现难度包括成本上有一个非常大幅的一个下降，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具有一个先天性的低成本特性的这样一条聚变的技术路线。上海科技大学之所以选择这样一条这个道路呢，主要还是基于说我们最初这个中极能源中心的成立目标就是想要实现这个聚变的一个商业化，而不仅仅是我们只是迈过第一道门槛。
0: 上海科技大学承担了国家“十四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预研项目，攻坚磁惯性约束聚变能源系统关键物理技术。目前，整套装置还在建造当中。等离子体腔是这项装置中的核心部件，用于产生高速等离子体射流、压缩并加热中心靶标。为了确保数百只等离子体腔同时发射时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上海科技大学设计了实验平台，主要用来开展等离子体腔的性能测试和优化等工作。
2: 右端这个圆柱形的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真空腔体，那么左端呢，就是我们为它配置的一个等离子体腔，热流呢会从这个等离子体腔里面加速之后发射进入这个真空腔体，然后呢，我们在真空腔体外面配置了有三种等离子体的诊断手段，分别为我们提供对于等离子体的温度、密度以及它的速度等等各种关键物理参数的一个测量，从而帮助我们来确定这个等离子体腔它的性能是否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对每一把装配好的等离子腔也会进行各种各样的测试，确保所有这些腔它的性能的一个差异，或者说我们实验上通常叫抖动，它呢不会超过一定的范围，以免它影响到最终内爆的一个效果。
0: 上海科技大学等离子体腔实验平台综合性能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磁惯性约束聚变能源技术能够拓展国内现有技术路线途径，以高增益可商业化应用为目标，为我国能源结构转型碳中和战略落地提供全新技术支撑。

0: 果到了2060年，善科大的磁惯性约束的装置已经成功示范了，它会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
1: 如果这个技术实现的话，我们高品质的生活跟低碳的生活不再是矛盾，我们会体验到稳定的电力供应，更加廉价的用电成本啊，以及全面绿色清洁化的这个生活。
2: 这样一个过程的实现呢，不仅是人类科学和技术的一个新的突破，也是全人类的一个福祉。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会面临新的问题，但是也会出现新的解决方案。这也是能源发展每个阶段都会面临的问题和经历的一个过程。
3: 我个人其实最期待的这个变化或者进步呢，是未来可控核聚变实现之后，它与AI 的进一步的一些深度融合。因为目前呢，就是可控核聚变呢和 AI 就是已经是处于一种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一个状况了。未来一旦这个可控核聚变实现呢，我想这个 AI 技术呢，其实也会有一个非常飞速的这个发展，获得新的突破。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到，这个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呢是能源，而能源的尽头呢就是聚变。所以我相信未来聚变实现之后呢 ，AI 一定可以获得非常巨大的突破。到那个时候呢，其实我更期待核聚变它的一个小型化应用，如何应用到我们的一些 AI 智能体，甚至说一些机器人上，比如说这种核动力的机器人等等的这些。那未来这个聚变小型化之后，我相信它在这个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方面面就可以会有更多的一些应用。
0: 核聚变也好，还是绿色能源也好，它都是一个长周期高风险的领域哈。所以怎么来保持定力，三位老师有什么的一些见解？
1: 长周期高风险的任务需要战略的耐心跟阶段性的任务。核聚变、绿色燃料和二氧化碳转化等等，不能靠短期的热度就做起来，我们需要把它长期的任务拆解成可以验证的科学问题、可以落地的工程验证以及应用场景。
3: 从我个人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的角度来谈一谈一些简单的看法吧。首先我觉得就是我们从事这个领域的科研工作者的话，应该是感到自身的一个幸运的。因为首先这个行业呢是与国家的这个发展的战略是高度契合的一个事业，同时呢也是对整个全人类的一个发展相当于说是非常有益的这样一个事业，所以是值得我们去感到自身的一个幸运。但同时呢，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和克制，一切问题呢我们都应该以这个科学为主导。
2: 一个最基本的理念应该是以科学的态度，客观而理性的分析其中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判断这个技术发展的方向的合理性，同时宽容和容忍其中的风险的存在。最根本的做法呢，应该是从科学的源头上理解和解决其中的科学问题，进而通过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来解决技术发展所需要的技术问题。
0: 好，谢谢三位带来精彩的分享。能源转型是一场接力赛，过去我们依托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完成了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现在风能、光伏、氢能、储能等方式正在共同发力实现能源转型，而面向未来，以核聚变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方式将有望逐渐成为最值得期待的终极清洁能源发展方向。上海科技大学的能源布局兼顾当下实际与长远理想，这一领域的科研装备、技术算法与人才培育正协同发展。路虽远，行则将至，我们期待上海科技大学2060研究院引导的新能源探索不仅为国家，更为人类的未来能源道路点亮新的曙光。再次感谢三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市场呢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承压，那么在隔夜我们看到了美股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落。那整个情绪呢，在对于整个全球科技股持续上涨之后，迎来了更多的一些质疑。那今天反映到整个亚太股指开盘之后，韩国 KOSPI 一度跌熔断啊，日经25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跌幅。截至收盘，韩国 KOSPI 的跌幅大概是在7个点左右，日经25跌幅应该是在4个点左右。那今天我们的 A 股同样呢，也是受到了情绪的影响，整个科技方向全线承压。如果去看最近市场的波幅，以深证成指为例啊，最近其实已经出现过大概4个交易日以上的单日的波幅超过3%的，那也就意味着，其实在连续的科技全球狂欢的背景之下，阶段性已然出现了比较大的资金的分歧。那究竟应该怎么看呢？但不管怎么说，今天的调整的幅度可以说是最猛烈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各大分类指数今天调整的具体幅度。主板今天向下承压，再度考验4000点的整数关口，最低的话是我们看到在4019.21的位置，最高在4093.68，收在4028。三连阳做了一个这个反弹之后，今天再度回到各大均线的下方。两市今天是小幅度的缩量的啊，这个缩量应该是2000多亿的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深证成指方向。整个深证成指方向的调整力度会更大，而且这里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跳空缺口。昨天深证成指就是一个回档动作，今天是跳空低开，跌幅3.85%。那同样量能上来说也是有一定的缩量。今天调最多的是科创50指数，当然前期的涨幅也比较大。那今天科创50指数是出现了高位的跳空大的这个阴线，直接的这一下挂，连着两天从2255直接调到了1987，这个幅度其实是不小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688的一些品种，这两天的调整幅度其实走的跟科创50走势是比较类似的。今天有很多的一些个股是直接砸在跌停板上啊，或者说调整幅度在10%以上比较大。创业板同样也是这个情况，我们来看创业板今天跌幅是5.71%，直接也同样是一个跌破位的走势情况。各大分类指数跌幅都比较大，我们来做几个个股举例，不做推荐哈。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新兴盛高位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跳空的这个低开，并且继续的这个走低。在单个个股上他们是出现爆量的，你看新兴盛是出现了这个爆量的这个高位的回落。那我们再去看一下兆易创新，今天是直接下午按到了跌停板上，这个是缩量的哈，但是高位也是有比较明显的回落的迹象。那除去这个之外，

0: 今天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今天的港股方向跟 AI 有关联的都出现了非常大的跌幅。我们来看长飞，从港股当中来看 ，H 股的长飞到目前为止是刚刚收盘，跌幅是在22.36%，出现了放量的情况。剑桥科技 A 股是跌停的，看一下港股方向当中，今天跌幅是在25%左右啊，同样是出现了放量的。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港股方向和 AI 硬件科技有关的啊，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快速的大幅调整。A 股方向当中同样也是有比较大的压力。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来看今天的情绪哈，2146家的红盘，3151家的下跌，涨停家数128家。今天比较强的只有黄金跟汽车零部件，全天杀的半导体 CPU、存储、光伏等等都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我们会发现今天有几个情况，第一是在全线的 AI 硬件方向出现比较明显调整的时候啊，这当中基本上都是一个集体性的回落，没有特别多的个股走出反向的情况，当然有那么一两只，但不多啊，就相当于今天调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集体性的现象。第二个点是，我们看到今天在科技股大幅回落情况之下，大家去期待的能够靠其他方向出现一个硬顶的情况没有啊，今天有部分的黄金贵金属走强的，有部分的创新要走强的，但是今天其实权重也是跟着下来的。如果能够在这个位置做一个跷跷板，为什么科技下来之后我们没有看到以权重为首的方向发力呢？啊，这当中也是值得大家来思考的一个点。所以直接往下推的就是，科技今天出现的这个调整应该怎么看呢？后面有没有比较强而有力的反弹呢？你暴力的调整后面能不能够有暴力的大阳呢？这是大家期待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今天出现的全球的科技方向的大幅调整，是不是一个信号呢？啊，是不是就像大家去聊的科技股短期要不看好了呢？之前的很多的这个投资上涨的逻辑有没有在这个位置发生改变呢？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在这些前期的热门方向调整之后，其他的方向能不能够作为布局短期的一些可替代和可参考性呢？所以这些是一些非常值得在当下聊的实时的问题。我们也在这里期待有更多观众朋友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来。您对于接下来的市场怎么看？您对于今天科技出现的调整怎么看？啊，接下来科技还是不是能够再度的回到主线？还是说调整幅度和力度会更大呢？我们等会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两位嘉宾来做实时的互动。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徐夕瑶和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夕瑶啊。夕瑶，今天是波动比较大的一天，你看主板的这个波幅也不小，你看双创更是，看全球都有。那这种共振的现象，在今天我们以科创跌了7个点，创业板跌了5个点的这个情况之下，它究竟是一个调整的大幅波动的开始，还是说我们今天有可能一步到位呢？
1: 我偏向于应该是一步到位式的这个风险释放，也就是说我的这个 T 板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科技股呢这一波的调整，我偏向于不是 A 杀式的调整，因为其实大家会发现，就是科创五零也好，包括创业板指数也好，这段时间的话都是跟上证指数的节奏的话，基本上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脱离啊。那么从走势当中来看的话，科创五零包括创业板指数啊，他们离60均线的这个乖离率已经是越来越大了啊。那么我们才看到了，在昨天科创五零出现了一个这个放量的一个巨量的一个这个分歧 K 线，今天的话就是开始往下去走了一个中阴线，啊。那么这种形态的话，我偏向于是确确实实，就是因为前期的上涨啊，它的短期的这个头部在昨天已经走出来了，这个观点是不变的。但是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部出来了之后，我们是以什么形式去调整？到底是这种没有承接的这种崩盘式的调整，还是说啊，它是逐级的震荡啊，资金反复的去做筹码的消化的调整？我偏向于是第二个啊。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是第二个的话，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大阴线的一个这个级别的调整啊，我觉得应该就是风险释放集中释放的一个这个表现形式。所以后面的话，在整个科技这一块呢，可能还会有一些修复，但这个修复 它的力度跟之前相比完全

0: 也是不一样的啊。这个的话，我们在整个指数的结构当中啊，这是我的一个主观的一个判断。那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觉得几个点给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个，就从整个上市这个我们说上证指数的这个角度当中来看啊，我觉得它的反弹应该是没有结束的。上证指数呢，4000点的这个支撑，唯一就是看这里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的话，上证指数在7月份和8月份的结构当中来看，我觉得最起码在7月份啊，月线级别的话，应该还是有一根这个月阳线出来啊。那么也就是说，它的一个这个结构收敛的这个三角形的这个整理的一个形态当中来看的话，啊，我觉得上证指数在7月份的话是有机会去摸啊，这个3200点甚至更高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
1: 四
0: 观点
1: 千两，
0: 啊，4200点或者说4200点更高一点的位置啊，这个观点的话是不变的，所以也就意味着现在的上证指数它的调整，它是受到了这个科技的这个方向的一些筹码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但是我们如果等到科技调整结束之后，或者说科技调整的这个情绪往下走了之后呢，那么整个大金融方向或者说啊，上证这边的一些权重方向，可能对指数的正面影响呢，会再一次发力啊，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偏向于最近我们盘面当中看到的大金融的资金，其实已经有很多资金在慢慢的回流这一块，而且这一块的这个涨幅来看的话，我觉得也不是很大，所以从这一块的角度来讲，上证指数最起码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第一点啊，就是只要上证指数这边的这个盘子没有问题啊，那我觉得科技的这个调整，它就不至于出现这种急剧的这样的一个向下杀的一个这个结果。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看外围指数，我们今天看到不管是韩国的指数还是日经的指数啊，我们看韩国指数它今天出现了调整之后，它已经从高位到现在风险释放的这个时间和空间是非常充分的，它已经到了这个60天均线，所以从整个情绪的一个释放的角度来看，韩国的这个指数这个位置也是在做一个高位的一个筑顶的结构啊，那么它的波动率呢会明显的加大啊。那如果说60均线这里韩国指数这里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啊，它能够撑得住，那么对我们这边的情绪呢也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修复。那这个时间的话，我个人感觉啊，不是明天就是后天啊，那时间点的话也比较接近。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通过中报的这个方向去做一个延伸。啊，就是我们说7月初到7月中旬，我们看到的就是中报的一个业绩的落地。那现在其实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做高低切啊？其实上个礼拜和上上个礼拜，我们在观点当中其实说得很清楚，就中报里面除了科技以外，一个是大金融，一个是创新药，还有一个是新能源，这四大类的话都是有很强的中报的一个预期的。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也看到了创新药的一个上涨，我们也看到了大金融的一个异动啊。那么弱一点的话就是新能源，但今天有些新能源其实也有一些异动，所以我们确确实实看到了一些资金在做高低切，而且这些资金往这边去了。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明白了啊，就是资金往这边去了，拉了10%、20%。从我到现在的一个观察来看，这些方向的话，它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大的趋势，或者说形成一个大的板块效应。它只能通过由一些小部分的一些个股的这样的异动来带动整个板块的一个异动。那这个的话，我们从市场的主线的分析的角度来看，他们还不至于在这个位置立马能够成为主线，所以市场需要去做一个切换，但这个切换的话是需要时间，最起码在没有切出这些主线之前，这些资金的话它不会立马就从科技这个方向去腾挪去退出。所以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市场需要时间去做这样的一个切换。那这个时间，我个人的预估啊，不是一天，也不是两天，最起码是以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单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逐级的一个这个轮换筹码的切换，才能形成这个我们说的主线的一个切换。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今天的这个调整，我觉得短期而言啊，那么情绪的释放的话，到今天哪怕明天稍微冲往下杀一下，我觉得就比较充分了。但从整个这个科技的大方向而言啊，那么昨天的这个高位啊，其实这个所谓的短期的头部，绝大多数的一些公司而言，我觉得最起码啊，月线级别的调整确实也是出来了， 所以就看大家是短还是中线的方向去做。
1: 我理解你的意思，因为今天大家关注点其实都在科技方向当中嘛。
0: 嗯、
1: 你觉得科技在现在当下这个点去走快速的 A 杀可能性不大？
0: 对，
1: 针对于前面长期趋势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高点，就算是做顶，也一定是一个需要比较长时间的横盘，而不是说现在马上就能够看到转折的。
0: 对，
1: 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有朋友说大调整就是机会啊，也有老朋友说大跌就接点啊，大涨就卖点，这之前也看到过他的留言。然后也有朋友说科技要长性，还有朋友说为什么每天经常要看人家日韩美啊整体这个市场的走势呢？我相信整个全市场还是有更多的一些联动性在的，那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节奏相对给到大家能够有更好的把握呢？那我们继续来聊聊指数。我们再把时间给到朱军啊，朱军最近做节目挺不容易的啊，天天来，每天都猜不到第二天的剧本。那今天既然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你对于短期市场的看法会有改变吗？
2: 对上证指数的看法的话是没有特别大的这个改变啊，但是针对科技方向的话，这个今天的这个调整基本上是这个确立阶段性的一个这个调整的一个开始啊。像刚才的话你也讲到这个后台这个留言对吧、为什么要去看这个日韩美的这个走势啊？因为像这一轮科技牛对吧，不仅仅说是我们 A 股的，这是这个全球的一个这个科技牛的一个共振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一次的话，这个像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存储啊之类的这个涨价，也是全球的这个供应链的一个这个紧张，然后的话是带动整个产业链的一个这个需求这个报复性的一个增长，但是这个供给的话是跟不上啊，然后的话是迎来这个涨价啊。但像这个的话，其实很多的一些这个资本开支不仅仅说是像我们国内了对吧，这个要看这个全球整体在这一块的一个这个布局情况那隔夜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美国的话，像这个存储啊半导体对吧，隔夜是出现这个大幅的一些这个下跌龙头个股的话是跌幅是这个10个点左右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的话也是跌了这个6个点对，这个因为那个是隔夜啊，那这个再回到我们亚太市场早盘对吧？因为我们是在这个9点半开盘对吧？这个9:25这个集合竞价这个完毕对吧？但是呢，像我们可以看到，像韩国市场，他们的话，这个相比于我们来说，因为有时差嘛。对吧，他们相比我们来说的话，他们是在这个8点左右这个开盘因为像韩国市场它这个权重股两大权重个股的话其实都是在这个半导体这个存储这一块，所以说针对这个当下市场这个科技对吧，特别是这个硬件这一块的话，这个参考意义可能对 A 股的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这个我们在后续的这个操作过程中可以去做一个参考。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今天早盘的话，这个韩国 KOSPI 这个指数的话是在我们开盘之前的话，它是这个最大跌幅是达到这个7个点然后的话在我们开盘时它稍微有所修复，当然最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韩国市场尾盘的话是也是这个快速砸下去，收盘也是跌了这个7个多点所以说这个呢也是今天市场里面为什么科技个股的话这个整体出现调整的这个原因之一。对吧？那其实的话，从这个最近这段时间走势，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双创指数一直来说的话是维持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可以看到，像前段时间的话，可能像主板市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些这个上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像创业板、科创50对吧，可能出现这个指数出现大幅度的上涨可能指数涨2个点、3个点对吧？但是看在这个全市场个股上面的话，可能也就1000来家个股是出现这个上涨，其他个股的话基本上出现调整。那今天来说的话，其实这个现象的话是已经这个反着来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上证指数，并没有出现那种大幅的一个下跌，但像这个创业板，包括这个科创50对吧？创业板是跌了5.7对吧？这个科创50是跌了7.7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像今天个股层面倒并没有出现那么大幅普遍性的一些这个下跌。其实在这个今天上午的时候，个股层面的话应该还有这个3500家是维持一个红盘的状态当然这个随着下午的话持续震荡下行之后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依然还是有2100多家个股是维持一个这个红盘那从这个个股的一个涨跌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也可以去看得到，今天来说像这个科技成长方向是出现明显的一些这个下跌但像前期相对来说偏低位的一些这个方向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周期然后的话像一些这个消费其实今天来说的话反而是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些这个反弹当然这个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位置低 啊，当然也有一些这个价值方向的一些这个个股啊，其实在此前科技上涨的过程中，对吧？这些方向的话并没有明显的一个这个上涨，但是背后的话是有一定的这个业绩支撑的，啊，所以说像今天来说低位的方向的话，有一部分品种的话表现还是这个比较不错，啊，包括从这个盘子大小，其实我们也可以。

0: 看到像今天，对吧？这个微盘股、小盘股，其实在前面一段时间里面的话，是出现持续的下跌的，但在今天的话，也是这个表现，相对于来说的话，是表现稍微好一点啊。但是像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前期一直在这个强势拉升的一些这个科技方向，特别像一些这个龙头的一些这个大票的话，其实今天调整还是这个比较明显的啊。所以说像今天来看的话，市场的风格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切换啊。当然在这里的话，这个也跟大家去提一下啊，像这个科创五零今天是出现大幅下跌，刚才也有去提到啊，可能的话这个这根 K 线的话也是标志着近期持续上涨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标志，但是并不代表它接下来的话会出现持续的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跌。啊，短期的话快速下跌之后的话，可能在明后天的话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修复啊，只是说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的话，肯定不会像前面到五六月份出现这个持续上升的一个拉升，对吧？可能在这接下来的话，这个至少在半个月范围之内吧，可能更多的这个分化的话是比较严重的啊，然后的话上涨的延续性会相对偏弱一点。
1: 啊，
0: 当然的话，我们再回到这个市场的这个热度监控上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今天个股层面，对吧？这个短热度的话依然还有这个40左右，对吧？最核心的中热度并没有出现这个大幅的一个回落啊，其实中热度的话，这个依然还是维持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状态。那趋势的话是属于向上的，其实像这一轮对吧，中热度的话上拐的话，其实更多的还是相对偏梯位的一些这个品种，然后的话带动的这个趋势的一个企稳为主。
1: 但市场的平均数和市场的热点的方向不一致，这个已经是这一段时间大家需要去注意的一个问题啊。好，接下来聊操作。今天这特别的市场的行情走势，我相信其实大家观看量也非常大啊，也有非常多的问题。我今天可能比较直接一些来问两位在操作当中的这个情况。行，刚刚你也说了啊，不会 A 杀下来，也会在这个位置有所反复。那么非常直接问你，就是这波跌下来你会捞吗？
2: 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想明白了，其实应该有答案的啊。大家会发现，这个微盘股在科技连续加速的时候，它是连续的调整的。其实我们之前也判断啊，微盘股这里会有反弹。那么现在的话，其实就看到了，就是科技大幅的调整的时候，微盘股它反而在反弹，所以现在其实我们这个市场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梯队。那现在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说接下来啊，大盘真的要开始跌一个月或者跌两个月，我们说假设啊，那么你所谓的这些低位的股票会逆势往上涨，还是大家一起跌？啊，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要不要去做这个赛道的一个核心原因啊。那最起码我的答案是，真要到月线级别的调整来临的时候，我倒觉得应该是大家一起跌，它不可能是科技跌其他的涨，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也就意味着这样的一个答案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这个倒推。啊，也就意味着今天的科技的调整确确实实是筹码的一次巨震的一个松动。但是我们你说它这个位置是一个趋势的最高点，我觉得现在去聊这个事情为时还尚早一点。因为我们大家要了解一个东西，在趋势面前我们去猜顶部，可能我们只能就可以错很多次，那我们可能只能对那么一次，你猜五次可能四次错的，最后一次有可能是对的。但是如果我在趋势面前的话猜低点的话，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上升趋势不要去猜顶这句话其实是一直是存在的。
1: 对，
2: 那也就意味着在这个位置我们去捞什么的问题，我觉得科技会不会捞的问题，很明显就是现在整个全球的这个结构当中来看的话，就是科技这条线依旧还是资金关注度最高的。那么现在是给了你20%甚至30%的这个跌幅，那么如果说对于中报业绩确定的一些这个方向的话，我倒觉得我们肯定是可以去做一些这个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条路的，因为成本的话更跌下来了。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低位的这个方向到底好不好做，我们从上周和上上周我就一直在讲大金融和创新药包括新能源，那么这两周跟踪下来到今天为止，我的感觉就是在这个所谓的低位的里面去操作也很难做啊，也很难去做到超额收益，甚至是能做到不赔就不错了。这就是我们说的沾科技开始震荡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方向的一个核心。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方向拉起来全是脉冲式的，
1: 对，
2: 全是量化的这种打上去的很快，那你很难去通过筹码的角度去做。所以从操作的体感当中来看的话， 我个人感觉，就这个位置，要么我们就不要去

0: 啊，如果一定要去做的话，如从明天开始，那短期的话减一些科技，带好止损的话，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明智的一个选择。但是沿着中报去思考可能会更合理一点。
1: 嗯，好，谢谢席瑶。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一下，除去我们的电视直播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我们徐席瑶的锦囊股风一号，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朱军在每个交易日为您精心梳理的资料。那么今天朱军将会从哪个方向和大家来聊聊市场？
2: 嗯，好的，像这个目前来说，高位的科技是这个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巨震，对吧？这个在接下来的话，肯定是有一部分资金会被分流的，啊，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去寻找一些有哪些方向有可能会去承接这一部分资金，啊，那像这个现在在做科技的一些这个资金，说实在，它更多的还是去博取一些这个高弹性，
1: 对，
2: 对吧？这个它也不可能说是这个到低位去寻找一些板块，然后在那里趴这个半个月、这个几个月时间不动，这个也不太现实啊。所以说今天的话，我们依然还是从这个高弹性的角度去给大家去挖掘一些相对这个偏低位能够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跟踪的一些这个品种方向。今天带来的是这个创新药。那创新药的话，其实我们在前段时间的话就给大家去这个分享过，应该是在这个6月23号啊，当时的话是这个创新药板块在这个低位这个小平台形成向上突破的时候的话，跟大家去提示了一下这个机会。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其实像这个在最近这一两周的过程中，其实整体的一个创新药表现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啊。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像这个方向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资金，目前来说还是维持一个这个持续流入的一个状态。啊，那落实到这个创新药板块，其实整体的一个走势，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9月份高点，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回落了大半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啊，这个回落的这个幅度呢，基本上是回到了去年5月初，啊，当时的话，这个是三生和这个辉瑞达成6亿合作，然后的话是点燃了这个创新药的 BD 出海的一波行情嘛，啊，那经历过这个大半年的一个回落之后的话，其实就回到了这个原点了。啊，那在最近这段时间的话，这个市场出现高低震荡的过程中啊，也有这个资金的回落，这个资金的一个这个回流啊，所以说这个方向的话，在接下来一段时间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这个重点跟踪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像创新药这个在去年它的一个这个 BT 出海的这个数据表现是这个非常不错的啊。其实在今年这个上半年，其实这个数据的话依然还是维持于这个非常高涨的一个状态啊，不管是从这个BT 出海的这个总体金额呀，包括这个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数量啊整体来说还是维持一个非常景气的一个这个状态啊。只不过呢，在当下我们这个市场里面的话，因为资金都被这个 AI 硬件这一块红吸走了，相对来说在这一块资金的关注度比较少，那可能话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利好啊被市场给动化了啊，利空呢被市场给这个放大了啊。那从这个BD 数据依然还是非常不错，同时的话这个从政策上面的话依然还是有这个很好的这个呵护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前段时间的这个9号文件，其实针对创新药的这个定价这一块的话也是有很好的一个这个呵护，对吧？那对未来这个创新药的一些这个头部企业这个定价来说的话，肯定是有更好的一个这个帮助企业的话有更好的一个这个利润的一个提升啊。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 A 股的话，这个创新药相关的一些个股的这个板块是出现持续的一个调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标普生物科技相关的一些这个指数的话，其实从9月份之后的话啊，一直是维持一个这个震荡的一个状势，还是缓步上行的啊。但是在最近这段时间是出现明显的一个这个上涨的。像 XBI 指数，它其实更多的啊和这个管线的一些这个授权呀，包括 BD 出海的这个数据，其实关联度还是这个非常高的。啊，只不过我们 A 股市场的话，可能在前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市场的资金关注度不是特别高，但是市场如果说资金出现一定程度的回流，对吧？前面的一些这个利好的话，还是会被市场的话再次去放大去做一些这个炒作的。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在前两周跟大家去提示机会的时候的话，也给到大家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节目福利嘛。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其实表现也还是这个非常不错的。像左边的案例，对吧？这个8天是走出了这个6板的一个强势拉升，对吧？右边的这些案例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资金是处于持续流入的，这个个股呢也是出现持续的一个上涨。其实像板块，我们可以看到板块是出现了这个启动，其实板块里面依然还是有一部分个股啊在相对的低位并没有出现大幅的拉升啊，在逐步逐步小步小扬的去走出右侧企稳的这种投资机会。那这些品种呢还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跟踪的。当然像前期的话，这个直接快速拉升的个股的话，可能我们就不再建议去追了。所以说今天跟大家去整理了一下这个创新药方向啊，在低位资金在最近这段时间有持续吸筹的一些这个小阴小阳缓步上涨的这种投资机会。如果说各位想把握到这方面的这个投资机会的话，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因为像

0: 创新药方向的话，它不仅仅说是有这种消费的这个强需求的一个属性，同时的话，它也有这种科技的这种高弹性的一个属性。在这个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像这个创新药板块，从去年开始，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利润增速是有所回升的，在这个回升5%左右。那今年一季度的利润增速的话，是回升到12%以上。所以说这个方向的话，业绩确定性也是这个非常强的，所以说是有望在这个高低切换过程中啊，一部分这个资金的一个回流，能够带来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感兴趣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
1: 嗯，这几天其实创新药都有部分的个股标的的异动哈，大家如果说对于相对来说底部的想去把握的一些机会，不妨您在这个收盘之余扫码来进行更多的一些参考学习，看看是不是跟您的投资思路有一定的契合的地方呢。那最后我们再把时间给到夕阳啊，既然你觉得能抄底，那你会在整个科技方向当中选什么具体的细分呢？说说你的选股思路。
2: 主要还是围绕着这个中报的这个方向来做一个这个选择啊，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像中报里面业绩最为确定的，我觉得应该还是在这个上游涨价的这种资源端或者材料的这一块啊。那么 MLCC 的话，今天的话也出现了一个分歧。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市场人士吴文昶，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朱超，欢迎您，还有我们市场人士顾永清，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先来复盘今天市场的交易情况，今天的各大指数全线大幅下挫，全市场的成交达到3.47万亿，比前一个交易日缩量2089亿元，超过3100只个股收跌，盘面分化明显。人形机器人概念整个是逆势走强，像有色、创新药表现相对活跃，半导体设备、算力硬件出现领跌，其中呢像北方华创、东山精密等多只个股跌停，各大指数大幅收跌，此前最强赛道半导体全线跳水。那各位嘉宾对今天的行情将如何解读呢？那我们说在市场急跌之后到底是机会还是风险呢？来看看他们的最新分析。先问问吴文昶，吴文昶，你一直是前期提示大家风险的，从今天来看呢，沪指短期能不能守住4000点的这个关口？还有就是今天科创的跌幅比较大啊，就说双创在这个位置当中这个下跌的空间还有多大？
1: 这个我觉得如果你上证来说的话，我觉得它本身弹性不是特别大，本身市场的这个成交也比较集中在双创指数上，所以上证其实不是那么重要。但如果一定要说4000点的话，我个人观点是不太守得住啊。这个包括上一次我们也说了4000点守不住啊，这次回上来以后我觉得依然还是守不住。我们对于6、7月份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啊，甚至6、7、8月份的这个行情，持一个比较谨慎的这样的一个观点。然后双创呢，因为它本身的这个权重，它偏科比较厉害，对吧？这个不像上证或者深证成指，它本身这个包含的品类比较多，行业比较分散。那这个双创呢，它基本上就是新能源，然后这个啊，这个创新药，然后包括这个半导体啊，就这几块是比较大的权重。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觉得可能双创调整的幅度可能会更大一点啊，我们认为可能会更大一点。短期来说，我们认为这种这个海外的这种映射带来这种影响，我觉得是不可以忽略的啊，不可以忽略。所以可能您刚才的这个两个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双创的幅度可能会更大一点啊。
0: 您刚才提到双创可能在短期压力更大。
1: 对，是的。
0: 那朱超，其实今天我们看到啊，大家对海外市场就非农数据的解读啊，包括旺实的最新的这个发言啊，大家都非常关注，说是不是现在对于整个大洋彼岸的政策变化使得全球风声鹤唳了，有这一说吗？
2: 我觉得这个边际其实是在递减的，因为这个美债的长期利率从去年开始一直是处于这种叫做预警的状态啊，那么也就是说大家其实对整个流动性的这个预期其实是一直存在的。那么我的点是在于什么呢？就是第一呢，这个也不是现在美债利率出现异常啊，这个已经是一个长期化。那么我自己认为

0: 为下半年连续加息的可能性其实是很小的啊，在我认为是几乎没有。那么无非现在大家就觉得整个科技啊，这个这两天的调整啊，包括我们又看到今天的这个开盘之后韩国股市又熔断了啊，那么我觉得更多的是来自于什么呢？第一个呢，本质还是涨得有点多啊，这个多呢是不仅仅是这个从短期的这个六月下旬以后的啊，大家如果把维度拉开，我们光以这个 CPU 板块去看的话，从2025年的4月7号低点到现在啊，那么这个累计涨幅其实已经远超过去的，就是我们从这个板块指数的涨幅已经远超过去任何一轮牛市的这个板块的涨幅了。那么短的时间，就一年多的时间左右啊。那我想这里呢，其实是累积了大量的这个获利盘。那么前天呢，我们其实已经看整个盘中呢，这个 CPU 为首的这个一些这个易中天为首的这些超大容量的品种，其实已经从周二开始已经出现一定的这个疲态。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会认为就是前期涨幅偏大的这些科技呢，短期的这种无论是拥挤度的释放，还是今天因为有导火索啊，大家看到了一些这个巨头可能对于这个资本开支端的这个，或者说对于 AI 的这个需求，好像大家又开始产生这个新的分歧。那我想这可能只是开始啊，就这个开始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如果接下去要看科技会不会升调，取决于这件事情有没有发酵下去啊。如果说就是一家，大家会认为可能是这家公司在经营状况上或者在整个战略上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它只是个体行为。但最怕的是产生群体效应。如果说啊，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说一个月内吧啊，如果有第二家的科技巨头说，哎，这个我也想去做一点云端，我去卖一点 token， 做一点卖一点 AI 的这个算力，那我想这个可能会对整个全球的这个硬件会带来比较短期的这种比较猛烈的这种杀伤力。如果没有的话，只是个体行为的话，那我个人觉得 CPU， 我们就以 CPU 板块去看，跌个20%左右，可能又会进入到一个平稳期，然后再去选择一个新的方向。因为从我的这个自身的这个观察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国内的大厂的资本开支其实还是在提升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更多的是一个不叫躁升，但是呢，它是一个短期的戴维斯双杀，就是拥挤度、融资盘、获利盘，再叠加啊有这个短期利空的催化，所以引发了今天的这个调控缺口。所以我的结论呢，第一呢，我觉得科技的调整可能还会有一段时间，而且这个现象从周二就开始了啊，我们看到微盘股已经开始了这个筑底的阶段。那么以这个微盘股这个为首的，包括像创新药啊部分的啊这个低位品种，它其实已经开始有承接。但是我想补充一个点是什么，就是今天的盘后我们看到杀跌不是今天，是从昨天就开始，就昨天开始的每天成交百亿以上的，特别是200亿以上的成交，这些钱目前还没有找到归处，你没有找到低位的东西去承接它们。所以我觉得就是科技可能短期在接不住的情况下，要么明天有一个弱修复的确认，要么就是整个市场的成交量会萎缩到30000亿以下。但如果萎缩到30000亿的话，那么这个调整周期就会拉长了。
1: 嗯，看来整个对创业板和科创板的未来分析，您觉得在这是有支撑位的，整个市场是有支撑的啊。来看看永庆，我们说在这个位置当中啊，我们到底如何来看今天科技股的这个重挫，我们还能相信光吗？
2: 如果说以我的理解来看的话呢，我认为这是一波呢，就是说科技股很明显的一个分化性行情。科技股的其实呢，这个行情趋势性行情呢，应该说还没有结束，因为很简单嘛，就是说出现科技股出现趋势性行情，无非就是货币的问题、地缘的问题，或者说是本身它的一个产业趋势的话，出现了很明显的啊，比如说出现了一些边际性拐点。那这三个条件呢，目前来讲是没有成立的啊，所以说我们说整个科技股的产业趋势呢，它是还是存在的。那么所以说这今天出现这样一个下跌呢，在我的理解来看呢，更多的它是一种很明显的一种分化。这种分化的话呢，刚才朱老师讲的就是交易拥挤度的提升啊，或者说是有一些消息面一些影响，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但大家注意好，这一波分化的话，力度可能比之前大家所想象的要大得多。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一波调整的话，它其实应该是一个全球性共振，全球性共振的上涨造成了现在全球性共振的一个调整。因为很简单，第一，昨天的话，美国这个市场的话，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应该说是对于 Meta 公司是利好，但是见利好的话，反而是出现科技股调整，就利好当成利空来做，对吧？我们不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利好吧，就说单纯说是中性吧， 对吧？也不夸张说是利好，是中性嘛。中性偏利好的话，当成利空来做，这本身就有问题。第二的话呢，我们会去看韩国市场。韩国市场的话，其实在高位其实已经是什么，已经是熬不住了。而且呢，就说韩国市场已经是在前两天，在上一周周末的时候，已经是释放了市场当中最强的1.3万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资本开支这样一个利好。那你还能够祈求它什么东西？不能祈求了。如果说是你回看英伟达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释放了3万亿利好，今年5月份同样的也是释放了3万亿的这样一个资本开支利好，同样的都造成了整体这个市场是出现回调。所以这一次，然后的话 SK 海力士和三星的话，然后释放1.3万亿的这样一个资本开支利好，十年要资本开支的话要增加3140万亿韩元，等于1.3万亿美元的话这样一个利好，那你还祈求它什么东西呢？所以说韩国市场出现调整很正常。那你想美国也调整，韩国也调整，作为市场共振的话，A 股市场的话，我觉得这个科技股出现这个调整是很正常的。所以但是呢，就说我们要强调一点，这种调整的话，它毕竟不是说是这个产业趋势就此结束，它是一个针对于之前超就是说交易比较拥挤、涨幅比较高的这种类型的这种修复。但这个分化过程当中，我自己的感觉，可能很多的个股在这里就是一个可能就是年内的高点了。科技股啊，一部分的个股可能就是年内的高点了，有一部分的话呢，如果说是业绩的话有继续有超预期增长的，还有的话呢技术方面是有创新的，那这一波调完了以后呢，它可能还会有创新高。所以这种分化的话，它其实对于很多的对普通投资者来讲，我认为是很难把握的。
1: 嗯，
2: 很难把握，因为你不知道它下来以后有些是真下来，有些是假下来，是吧？有些是真吃这碗面，有些是不吃这碗面，不知道。就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呢，最好是对于科技股啊，最好还是呢谨慎性的一个对待。
1: 在这儿算不算科技见顶了？
2: 如果说是讲，我觉得70%的股票的话，应该是科技见顶，因为这一波它是周线和月线级别调整嘛，很清楚的。你去看，然后无论是像那个叫科创板也好，或者说是创业板指数也好，这么大的一根月阳线，6月份这么大一根月阳线，你说月阳线的话出现一根，就说再出现连续，这种很难的。一般来讲，月阳线之后的话都有一根月阴线调整，那月度级别调整，这是总是要的。你再去看创业板和科创板，你就看科创板4周 K 线阳线，所以你再出现一根周线级别调整，这也是很正常的，是吧？半导体它也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位置的话，对于大部分的科技股来讲，无论是北美算力还是国产算力，它都是一个阶段性的高点。但是呢，还是强调一点，整个产业趋势没有变的情况下，有一部分真正是能够走出去的，就技术包括业绩能够走出去的，它能够穿越这一波调整，最终的话还是能够创新高。
1: 来，就这个问题，我们再请吴文昶来发表一下他自己的观点。刚才我们说，在这儿科技算见顶吗？大家的回复来了啊，几种观点听一下啊。有人说，如果说科技见顶，那么可能这波行情就结束了。还有人说，应该是半导体科技见顶，其他的科技板块还要补涨，因为没涨到位。啊，还有人说，哎，如果今天晚间整个外围市场有比较好的反馈的话，那么 A 股明天是不是会有反抽？就是这三种情况，我们请吴文昶再给我们做一个分析好吗？
3: 这个您刚才说到的这几个观众的这个提问啊，对，我其实就这么解答吧。这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如果没有就注意到的话，就是不仅仅要看到昨天这个半导体类的这个类科技公司它的下跌，它不仅仅是下跌的问题，而是 Meta 在涨，而其他在跌。那为什么 Meta 涨，它跌？它这个传递的信号不是仅仅下跌这么简单，是 Meta 把它自己号称闲散的这个老一代的这个英伟达的那个卡啊拿出来，这些算力拿出来去做出租。那么这个动作其实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并不能反映算力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我们觉得算力的需求依然旺盛，算力的缺口一直存在， AI 的这个叙事没有问题，但是 AI 的叙事算力的缺口它并不等同于宏大叙事，当前宏大叙事下的这种爆炒，它是两件事情。资本开支所有的东西基于的，包括这个不管是从这个光模块也好，这个 PCB 板也好， CCL 也好，执行部也好，你这一条链下来以后，很多其实它并非是科技，它是制造业，它是周强周期当中的一种材料的一种供应，无非就是短期有缺口而已。而所有的这些所谓的缺口基于的这个逻辑或者基于的一个前提是前面的资本开支持续的不断的放大，引申出未来这个当前的产能匹配未来的需求极端的不匹配， 所以认为当中会有一个到几几年之前会有一个巨大的缺口，因为当中的扩产是需要时间的。

0: 所以这种缺口会存在。但如果这个长期的这种无限的大幅度的这个增加的资本开支这件事，这个叙事如果出现一定的，咱们都不要说它放缓，那后面的这种推导的演绎的这个过程全都是，就是说这个要有一次挤估值，对吧？要一次挤泡沫啊，压估值这样一个动作。那么回到刚才的那句话，就为什么 Meta 它在愿意放出来一部分算力以后，它反倒是涨了呢？反映了市场当前并不是质疑 AI 这件事情，从来不质疑 AI 这件事情，它质疑的是无限的资本开支继续下去，它担心的是这个一直投下去回不了款，而他现在在 Meta 身上看到了他主动性的愿意做一些回款的动作，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造成其他涨他跌，他唯独他一个人涨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其实部分动摇了当前的宏大趋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大家都知道 Meta 在很多年前当时搞元宇宙的时候，他的投入就极大，最后结果并不是很好，而当前本轮大模型大算力的这样的一个推演过程当中， Meta 的情况也并不好。其实在美国的这个美股科技七子当中，其实不止他一个人情况并不好，甚至包括七子以外，像这个甲骨文这些，其实大家光看见投钱没看到太多的这个回款的这个效果。那以前你自己家里家底殷实，你烧自己的钱去投入，大家是为你的资本开支鼓掌，现在是为你缩减资本开支鼓掌，这个叙事逻辑已经有区别了，我觉得已经有区别了。所以当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么多互联网大厂都在投入巨额的资本开支的时候，你前面的叙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大家就知道，最终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大模型也好， AI 的这个生成式也好，不管是什么也好，最终只有部分企业能够冲出来，有些企业比如说像 Meta，他部分的退缩了，他觉得可能在有些东西他要收紧一下，为了他能活得更长。那这个时候原来预计的这种资本开支引起的这种不管是对芯片 AI 数据中心算力的等等这些需求出现了一定的碰大，那么我觉得先压一波估值，当前不是杀逻辑，我认为是在杀估值，这个估值杀的会比有点疼，因为短期涨幅也比较大啊。这个甚至有人说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在两百日均线以上的这个估值情况已经达到了历史100%的分位，也就是说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说，当前的这样的一个估值水平和一个情绪化的一个程度已经达到历史极点，上一次这个情况发生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之前。所以这个我觉得从涨幅较大的因素也好，还是从叙事的逻辑上来也好，当前是面临一次比较剧烈的分化的，但是它杀的不是逻辑，本身和逻辑没有关系，就是估值，就是之前的宏大叙事面临崩塌啊。
1: 来问问朱超啊，朱超，刚才有人说了，说可能今天跟，因为你刚才觉得整个市场是下跌有空间有支撑的啊，就是空间不会太大啊。那针对你的这个观点，有人问了，说今天的整个市场下跌结构是不一样的。之前呢，可能周边的一些科技股跌一跌，核心缩圈的那些个股还能长。撑得住啊，但是今天呢，就是核心当中的这些个股开始下跌。
2: 对，
1: 那这是一方面。还有人说，以往低开有人敢接，今天低开可能接的人不像以往那么勇敢和毫无顾忌了。
2: 对，
1: 就是这是今天这个盘面，就是这种如果反映到盘面当中，接下来会是什么？阴跌、补跌，还是说在这个位置当中快速止跌？看海外市场的反应到底怎么样？
2: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今天这个跳空缺口是一个突破性缺口，是向下的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即使如果说今天夜盘啊，这个针对昨天美股这个消息的话有修复，那我相信明天 A 股也就是一个弱修复。因为前面也提到了啊，这个地方其实并不是说产业的叙事结束了，我补充前面吴老师可能没提到的啊，就是 Meta 这件事情他自己在做，但我们如果看我们国内的大厂腾讯就走得比较稳，就它其实在资本开支端它可能不像其他大厂走得那么的激进，因为说实话它可能也没准备好。为什么呢？因为手握大量的微信资源，包括我们看其他大厂，就是 to C 端的这一块其实并没有还没有放量。当然我觉得一方面是 token 本身有瓶颈，第二个呢，其实我认为大厂们是真的是缺的啊，我并不认为说这个 Meta 的这个事情就是会引发全球对于

0: 跌到六月下旬的启动点的附近，那也就是如果看科创板，差不多就在科创中嘛，我们就差不多在2200点附近。那么创业板呢，它其实之前也是有过一个箱体的，差不多在3850到4150。那么今天其实是上摸了4168啊，就差不多摸了这个箱顶的箱顶。那么我认为它可能就在300点的这个区间里面去做一个箱体震荡，去确认之后还会不会有科技的进一步的这个所谓的恶化。但我个人觉得这一波的主动下跌跟之前的下跌还是杀伤力有点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这一波的科技的下跌可能力度会更大一点啊，因为它是一个共振下跌。但是跌完之后真的跌，比方说我们说举个例子，比方说真的跌到2220附近，或者跌到创业板的3900点附近，我认为肯定会有资金，至少会有一波资金会去要么自救，要么再去确认。因为那个地方又是一个锚点，就是大家会觉得，有的人觉得趋势已经没了结束了，但有的人觉得这是一次超跌的重新上车的机会。但我个人觉得，在我们自身，就我自己觉得，就是我现在更多的观察的是一个基本面的顶。就基本面的顶是怎么来的呢？就是 Meta 的这件事情可能只是第一步，但是我跟大家去讲啊，这个真正的基本面现在其实你看今天的整个盘口部分的 AI 应用其实是没跌，那说明什么呢？就是我自己在看啊，包括这个英伟达，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英伟达在未来它可能会从云厂商去中间去收一笔钱，
1: 嗯，
0: 就是大家现在这些资本开支的这些最上游的企业其实已经在找回笼的方向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只是短时间没有办法去证伪，到底能回多少，回笼多少，这个大家打疑问。那么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把情绪盘先消化完。所以我觉得科技虽然这次是主跌，但是我觉得这个科创板前面两个关键的点位到那个位置，我觉得会有第一波像样的，就是至少是一个十字路口，那个地方要么就是倒车接人的点，要么就是会有一次自救的点。
1: 嗯，朱超，因为你是对市场尤其科技这一块是有支撑，
0: 嗯，
1: 继续应该支持这个方向的啊。那还有一位朋友留言说，可你可拉倒吧，你看这个股这两天都跌了20%-30%了，那支撑到底在哪儿啊？这个20%-30%快速的下跌，
0: 嗯，
1: 能不能快速的在市场当中有一个这个修复的可能？
0: 我觉得，
1: 因为20%-30%不少了，
0: 是，就是，
1: 时间这么短算是快速杀跌了。
0: 是的，就是大家如果去看六月下旬的那一波，那这里的10%-20%可能还没有那一段多啊。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的风险偏好，我个人建议就是说，如果今天有很多科技是主动收盘跌破10日均线甚至跌破20均线的这些东西，那我觉得反弹你按照纪律先做，就是我们无法去预测后市的基本面到底发生怎么样的变化，但是当风险来临，这辆对面迎来的列车开过来的时候，你反弹先出来，先降仓肯定没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叫事后进去看市场，我找的支撑只是说从整个大的，因为科创中指也好，包括创业板也好，它其实是一个所有科技或者说权重比较高的这些科技的一个综合体，所以在没有跌破那些中期的这个我们前面提到2200点，包括这个3850这个箱体，就是在没有跌破这些重要的中期拐点之前，就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说过分的悲观，至少我觉得有余地。
1: 来问问顾老师啊，顾老师，我们说今天近170多个个股跌幅超过9%，
2: 对，
1: 其中就是一线的个股
2: 对
1: 跌得最快，
2: 嗯，
1: 而且是跌停板上最多啊，嗯。我们说这种极端行情之下，嗯，我们这种仓位到底该收缩，还是说，哎呀，这些东西中报肯定还挺好的，这个位置我买点吧，
2: 嗯，
1: 选一还是选二？给我们做个回答。
2: 应该是缩圈，还是应该是买一点，
1: 对
2: 吧？对，我觉得的话呢，就是说现在呢，如果说是做科技的话呢，应该考虑是缩圈，但是呢总体仓位的话呢，不用去进行这个缩减，没有必要去进行缩减的。如果说是你现在仓科技的话是5层仓、7层仓或者说是满仓，那你还是考虑去满仓，考虑还是5层仓、7层仓，但是你要缩圈。什么叫缩圈的话呢？你要买真实有价值的这个科技。刚才我看到就是说有一个朋友的话在说啊，那是不是国产半导体就是顶部了？恰恰相反，我反而认为在这波科技当中的话，北美算力是顶部，国产半导体调整完了以后还要再创新高，就我和他观点正好是相反的。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话你要去做的是有缩圈，就有真正有价值一些科技。刚才我们说了，有些科技这里就是 A 杀顶部，有些科技 它还能够创出新。

0: 那么创出新高它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第一，扎实的业绩，非常扎实的业绩，能够持续在几个季度当中始终保持三位数甚至是四位数的保持这样高速性增长，这才什么？这种科技的话调一调下来以后的话再创新高。第二种，真正的有科技性创新的这样一些东西，就在当下的话大家其实已经是有疲态了啊，不断是反反复复 PCB CCL CPO 对吧，或者说是半导体设备，你疲了。但这些东西的话，如果说有一些有一些技术，有一些什么，或者说是有一些模式，能够在这个 AI 这个科技当中的话能够破圈，就能够比如说能够降低或者说是能够减少它的一个资本开支也好，或者说能够提高它的一个什么电子传输速率也好，就比如说像现在的玻璃基板，那你能够给我解释的话，今天为什么金某方的话能够创出新高吗？那玻璃基板的话不就是在这个在这个逻辑之下的话，它我并不是说是说这个股票怎么样啊，我们说玻璃基板这个技术，那是不是在现在先进封装当中的话能够最能够看到能够落地的这样一个封装性技术呢？就是市场的话其实是很聪明的，有一些好的品种的话它其实跌一跌以后其实今天跌的不多，还有的话就是说真正有些好的技术大家能够为此而一搏的这种技术，很多的筹码它是不愿意去放的，所以这两类品种它才是我认为才是真正应该是下来以后应该可以考虑去进行这个去进行加的，就是说整体市场的话缩，而你的仓位不要去减。而且呢就是说我们还强调说为什么说半导体未来我们还是能够看新高，国产半导体非常清楚，一个国产半导体材料，一个国产半导体设备，还有一个国产半导体芯片，就我们的算力网的话其实非常非常清楚的已经是告诉你的，国家的话第一要超前性，第二的话要加快这个速度，你国产算力网的话后面一旦超前，就这不就是类似于像资本开支增长一样的吗？还有的话很多的设备型公司不已经是非常清楚的公告了你111%到134%的一个业绩性增长了吗？他们都是扎扎实实是有业绩的呀，设备也好材料也好，说这些东西的话是什么？是我们能够看到机会的，就是大家的话在这一波科技当中的话千万不要迷失啊，认为一跌就是认为是顶部，我不认为，我认为产业趋势没有变的时候的话呢，我认为跌一跌是很好的一个什么，重新再洗牌，洗完牌以后新的一批品种然后再上的，这才是说这大家就合理的去理解这波调整就可以了。
1: 吴文畅，其实刚才你是可能也很认真的在听这个永清和朱超的这个观点，那永清的观点是说北美啊可能北美链可能就是顶部了，但是国产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哦。这个你刚才也提到，就是科技在这一块也要分，
2: 以前也说过
1: 类似的话，也很差啊，也很差不多，就是也很像啊。
2: 是的，
1: 就是在这有补充吗？就是对于今天这么一个跌法，我们到底是该抛还是该逢？不能说逢低吧，这些也不在低位了。
2: 我顺着
1: 逢调再买一点。
2: 顺着永清刚才的话说啊，我觉得我观点可能跟永清会有一点点接近啊，就是，我们一直说过，这个市场其实 AI 这件叙事没有问题，国产算力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这个叙事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某一样事情，比如说 AI 算力、AI 的基建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和我们的上市公司或者说和我们国内的很多企业是否有关系，这是当中是要打折扣的。就算和当中有些公司有关系，是否有关系到三四倍的涨幅，这个是撑不起来的。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并不质疑 AI 这件事情，而是当前很多的公司其实短期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越来就基本上我看到每一天啊，一两天之内当天晚上都有几十家公司出来发澄清公告，来告诉你我比如说之前并购的，当前准备并购的，或者我短期这个涨幅啊，这个他又做出很多解释。尤其是最讽刺的，其实近期有一个这个，比如说，这个对吧？数千的某一家公司它的相关的一个公告，这就会没有对你进行任何的定性，它只是告诉你，你需要把你这家公司的情况讲清楚。那证监会直接告诉你，你这家公司啊，没有任何的半导体的专利，没有基本没有收入，基本没有利润，净资产为负。然后你花大钱，花了几百万，然后预期投资一个亿，然后去收购这家公司，前面累积这么大的一个涨幅，这是怎么回事？他其实就是问你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国家已经用心良苦了，他不对你进行定义，他只是把这些东西公开的陈列出来给投资者看，你们看不明白吗？我其实觉得监管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显了，所以我觉得未来的缩圈是肯定的，短期我们认为有一部分，比如说我们认为比较现实比较好的一些品种，它也会面临短期的一个回落。

这是一个共振，用海外映射过来，不是国内企业能扛得住的。因为国内企业，尤其头部的那几家企业，和海外算力是高度绑定的。你现在如果告诉我，我现在是比如说是 T 链上的某家企业啊，我给 T 链供的，你看它的营业收入各方面来说，国内的国产算力还在爬坡，你哪来那么高的算力，那么高的收入能支撑这么大的一个市值，支撑这么大的一个涨幅？大部分的企业其实是海外链的，你海外链的这种共振下来下跌，对国内影响一定是逃不掉的。但是有一部分的企业，尤其是头部的这些企业，它快速下跌完了以后，它会在上面搭箱体，它不是简单下来的。但是真的后排的企业真的就是 A 杀，我说的直接一点，是不可能返回到新高附近，都别说创新高了，新高附近你就不可能再回去了。因为为什么？因为监管的态度已经非常非常清晰了，而且事实上确实撑不住这样的一个估值。我以前给大家算过一个账，我说某一个行业，这个头部的最好的那家公司，也是这个产业链上最好的一家公司，40%

表现的这个行情做一些拆解，做一些分析，我们做一些探讨，没有结论啊。大家说，哎，你是好像要喊多，要让大家买，没有，我们三位嘉宾都是非常坦诚的、客观的谈，看到今天盘面以后最真实的一些预见啊，供大家参考。好，稍事休息，稍后跟大家说一说 A 股交易新规，7月6号开始实行，我们一会儿回来。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经过两个多月的市场技术与业务准备 ，A 股交易新规将于2026年7月6号，也就是下周一起正式实行。新规优化基金收盘交易机制，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品种，主板 ST 股涨跌幅提至10%。交易所新规落地对市场的风格到底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还有投资者又需要优化哪些策略呢？哎，我们来看看我们嘉宾的分析。来，永清跟大家说说吧，7月6号以后有没有新变化？
1: 7月6号以后呢，从这个交易的内容来讲呢，其实如果说是从较大的方向来讲，其实变化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呢，有一些细节呢，可以看到呢，还是可以看到管理层是用心良苦。那首先呢，其实呢，这当中呢，主要是在我来看呢，主要是两条。第一条的话呢，就是关于基金的这个交易，它一个是叫收盘集合竞价，它是只能够报单，不能够撤单。这个动作的话，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说，2点57分到3点钟这个时候啊，如果说它反复的报撤，它有时候会造成这个尾盘，就有人说叫拉尾盘，就尾盘的话出现一些躁动。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说是由于它反复的可报可撤，尤其对于一些私募基金来讲，就造成尾盘这样的波动。那现在的话，它只能报，哎，报完了以后它不能撤。那这个呢，就会造成这个最后集合竞价就相对来讲就比较的平稳，就不会出现一些短线性的一些异动。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呢就是针对于 ST 的一个板块了。ST 的板块的话呢，从原本5%呢，可以就是说可以提到10%，因为呢原本的5%的话呢，很多的 ST 的话呢，因为壳的原因，或者说呢是因为交易规则原因，它可以5%、5%、5%连续的一字板。那这个呢，就是非常容易造成，就是说齐涨齐跌，或者应该说是什么？应该说是就连续性上涨、连续性下跌，这种情绪性的这种波动呢，就会比较大。一旦呢，如果说是涨跌幅把它放宽以后呢，那自然而然呢就会降低它的一个短期连续性脉冲性的这种齐涨齐跌这种躁动。我认为呢，主要来自于是这两个方面。那这对于呢短线性的一些交易者选手来讲呢，应该说是需要注意的。但从大的一个方向来讲呢，我觉得基本上来说还是比较平稳性这种交易规则改动。
0: 好的，那我们给大家做了解读。7月6号以后会看到一些之前哎怎么变成10%的涨跌停了啊？还有对，就是最后那几分钟的变化可能会趋于平静。
1: 对，
0: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进入互动。那时间不多，大家赶紧把您的问题发给我们，我们一会儿见。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

0: 好，欢迎回来。我们快速给大家做一些分析点评。有人问，请问一下，储能最近还能持有吗？
1: 储能最近这个最强势的那家公司啊，最近短期这个业绩承压，对吧？这个昨天也跌幅相对是比较大的。那储能这件事情，我觉得本身是没有毛病的啊。海外、国内虽然路径不同，但是它其实殊途同归的。但是必须要看到的是，在没有强力政策配套，比如说像之前的这种强制的啊，这个配储的这种大环境下，当前其实我们很多材料端的，比如说不管是钠电池也好，还是这个磷酸铁锂也好，对吧？还是高镍的这种，不管怎么样，其实都有先天的短板，都有先天的短板，啊，包括它整个材料价格的波动啊，尤其是上游原材料的价格上涨，远远快过于下游的涨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一个问题，这短期对他们的盈利也是有比较大的蚕食。而且呢，这个储能的部分产品，其实在整个的这个贸易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经常受到尤其欧洲和美国方向，经常会有一些这个扰动啊，这个也是造成短期之内储能相对比较沉寂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我觉得路线是没有错的，但是它还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这个积淀，最好是比如像类似于像固态电池这样天然适配的。那我觉得这个。那这个就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了。这个现在储能，我感觉就是从零到一很接近一的时候，但是你要迈开这一步也不容易啊，还是要等啊。
0: 朱超，能不能谈谈人形机器人？
2: 我觉得机器人这两天应该是这一周明显有资金去做回补的啊。这个在今天整个科技大跌过程中，机器人其实表现的还是比较强的啊。那我觉得这里的强来自于两块啊。第一个呢，还是在于大家再去找，因为昨天其实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大家对于这个 AI 应用的，包括像今天早盘我看了几个竞价啊，除了这个机器人之外，包括像影视传媒啊，其实都是跟 AI 应用端的一些板块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异动啊。当然，我觉得，现在对于整个 AI 的应用端来讲的话，我觉得物理 AI 啊，依然是就可能之前大家看的更多是一个题材啊，但可能现在越来越多机构也在去调研这个方向啊。因为我们之前也讲过，英伟达呢之前已经开始找机器人，也开始找一些这个工厂啊，就这些都是这个世界的一些知名的企业啊。那么我想，这个应用级的这个事情，其实本质上来讲啊，我觉得那一端他们比我们还急，就是他们现在急需要资本开支的回笼，所以我觉得，节奏上吧，这个地方的确是有短期的这个风险的，需要释放。而且大家去看一下，我们就没前面提到的像半导体一样，就每天1.3万亿的成交，总共就3.3万亿，30%多的成交，这跟去年一季度的这个 TMT 的成交占比已经没区别了。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是等流动性释放，就风险释放完，我觉得后面才能看得清楚。现在呢，先别急，包括机器人也是，这两天的反弹，它可能，我觉得一方面是资金的这个重新去找一些定位，但是呢，如果在系统性科技都在跌的时候呢，我们建议还是先见好就收吧。就我觉得也不要去死磕啊，就最近这段时间先以防御姿态先看一看。
0: 顾老师给大家说说创新药能不能在7月份做布局？
3: 创新药的话呢，其实这一波呢，我觉得走起来蛮有意思的。创新药呢，可以说是在左侧老登和金融呢是一起然后起来这一波。其实如果说是我们从基本面情况来看呢，可以找到一些很多的一些理由。比如说从5年的这个水分位情况来看的话，是处在一个较低的这样一个水分位，对吧？此外呢，从这个订单情况来看呢，今年的中报呢，不说是出现大幅性增长吧，对吧？我们说能够看到一些稳步性增长，尤其是头部的一些 CRO 的一些企业，20个点或者说30个点的这样一个增长。但是它在这个时间点为什么能够出现这样一波连续性行情，尤其在今天出现这波连续，我觉得还是资金筹码之间的高低性切换这样一个过程。
0: 好的，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感谢吴文场、朱超还有顾永清，感谢三位。我们明天再来看看变化啊。
4: 我们明天见。
5: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6: 我来了，作为菲律宾的士兵。